0: 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2: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查叙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查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2: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26日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席返回。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意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

0: 手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四方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1: 对于美方在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在26日表示，中方对美方提法表示尊重。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立场，也尊重美方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在今天凌晨的2:55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其中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运输方案，备足了新鲜的竹笋、竹子、苹果和应急药物。在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两只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那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中美两国元首在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3: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4: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3: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4: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3: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运北京报道。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5: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5: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6: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宣称袭击了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
1: 韩正会见古特雷斯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日表示，拒绝伊朗关于有条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并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展开斡旋。而美国在日前宣布对伊朗的航空业实施制裁，有消息指伊拉克正在和美国谈判，寻求部分伊朗的机场获得豁免，用于人道主义目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恢复了对下一步行动方案的评估，但评估并未显示正在准备发动攻击。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

据卡塔尔媒体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两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否认伊朗因航空业受美国制裁而计划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正与多国讨论空域限制问题。据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的说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正保持沟通，关于航班安排的新决定很可能很快公布。当天早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豁免部分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航班的限制，允许与人道主义目的、教育、宗教和医疗相关的航班恢复运营。据统计，每天约有1.2万至1.3万人。

0: 无人机。
1: 也门胡塞武装26日发放视频，显示其摧毁了也门境内的多个政府军目标，多架政府军车辆和坦克被爆炸物击中起火。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26日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内部钢筋裸露，损毁严重。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重新开放。据军方官员和当地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日前在塔伊兹省激烈交战，胡塞武装据称被逐出一处关键区域。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数百名民众和也门政府官员举行集会，庆祝也门926革命胜利64周年。现场点燃火炬，大批民众挥舞也门国旗，有参与集会的政府军士兵誓言要继续对抗胡塞武装，将其赶出塔伊兹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对古巴动武。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就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指古巴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和美国政府展开对话。
3: 特朗普26日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与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又称古巴正面临严重困境，美方希望提供协助并向美国人民开放古巴。
4: I would say that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We have great Cuban Americans that want to go back.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3: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其中能源封锁的性质等同于海上封锁，在国际法上构成战争行为。罗德里格斯强调，若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将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行使自卫权，同时古巴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弥合分歧。
5: Cuba no es una amenaza, el bloqueo sí lo es.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3: 罗德里格斯演讲期间，美方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并于今年初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特朗普政府据报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总统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并不认为民生负担出现问题。那这个结果跟一般的民调是相反的，显示出生活成本议题不仅扩大了美国两党的分歧，更造成了共和党内部的撕裂。由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报以及独立民调机构公众优先在上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尽管许多美国人认为生活成本上升是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首要议题，但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支持者并不这么看。在自认属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选民中，只有28%的选民认为特朗普上任之后各项开支变得更难负担。那更多同类选民而认为生活成本状况有所好转，并不是恶化。那至于并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受访者当中，有52%的选民认为目前的生活是记忆中最差的。这个民调结果和其他民调形成了强烈对比，可能会冲击到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晤。在会谈开始前，瓦德富尔和拉夫罗夫等官员一一握手。这是俄乌战争进行4年多以来，俄罗斯和德国外长的首次举行会晤。那会晤是以闭门形式进行，乌克兰问题或将是双方的主要议题。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这次会晤是由德国方面提议举行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端周闭幕记者会上，就俄乌冲突、欧洲安全、国际秩序改革等热点议题集中表态。他直指西方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破坏欧洲安全体系，同时也阐释了俄方多边外交立场，呼应国际社会关切。
1: 记者会上，俄乌冲突仍是焦点。拉夫罗夫表示，当前俄乌谈判停滞责任不在俄方，此前可行的和平协议均遭西方单方面中断。他批评欧洲持续拱火，全力阻碍俄乌政治解决，破坏谈判前景。拉夫罗夫称，西方幻想令俄罗斯战略失败终将落空，反而会让自身陷入战略死胡同。俄方坚持冲突解决需要达成长期公正的和平协议，而非短暂停火，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必将实现。
2: стал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в Стамбул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е были с участием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в Абу-Даби. Все эти вот раунд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екращались не нами, а теми, кто сегодня говорит, русские избегают контактов, им нечего сказать. Ну,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ы все-таки изучаете суть вопроса и понимаете, чего стоят эти вот вопли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его сотрудников.
1: 拉夫罗夫还阐述了俄方全球外交立场，谈及联合国秘书处，他期待即将产生的新任秘书长恪守中立，不依附个别大国私利，秉持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的原则。安理会改革方面，俄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新增常任理事国席位，支持巴西、印度入常，提升亚非拉国家话语权。区域热点上，他呼吁美方解除对古巴、委内瑞拉单边制裁，保障各国主权，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维护核不扩散体系。拉夫罗夫同时透露，俄罗斯正联合友好国家推进21世纪多样性欧亚宪章，俄方也愿意同美国修复双边关系，以对话化解分歧，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26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乌方称俄军袭击造成基辅4人受伤，多底建筑物遇袭起火。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位于基辅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浓烟滚滚。俄罗斯国防部26号在通报中证实，25号晚上至26日凌晨，俄军打击了。

是袭击者开车撞击并引爆，当地媒体报道，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外有3人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在袭击发生之后，大量的伤者被送往到医院救治，而据报，死伤者大多数是安保人员和路人。这起袭击发生在开普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当天下午的3点左右。 有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拖拉机冲向了检查站，并引爆了炸弹。那检查站大部分的设施呢是被摧毁。那当地警方表示，事发的检查站是由警察、军方和海关人员联合执行的。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强烈谴责袭击者将无辜公民和执法人员作为了恐怖主义的目标，并表示将会加强打击恐怖主义行动。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香港派出了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会儿见。

0: 和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5: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6: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7: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4: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5: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了。
2: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5: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4: 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3: 鲁南制药企达利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t's get out of here.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日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据关注到，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26日在上海展开了访问行程，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他表示，香港本届派出了历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出战，共有41名选手参与37个项目，涵盖了建造、工程、资讯科技等领域。蔡若莲26日下午到访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比赛场地，去观看赛事，了解中国香港选手在不同技能领域的表现，并与代表团会面，听取团员分享参赛的体验。为支持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世界技能大赛再创佳绩，教育局增拨资源，给职业训练局加强备战。蔡若莲之后也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听取了有关职专教育发展和技能培训成果的介绍，也与世界技能组织行政总裁会面，就技能发展国际趋势以及中国香港代表团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情况交换意见。蔡若莲指出，教育局会继续鼓励职专学生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等活动。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强烈东北风暴袭击了美国东部沿海地区，淹水造成10万户停电。一会儿见。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

0: 灯火，对比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伊朗外长拉格奇在27日表示，伊朗已经获悉了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所传递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会据此做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所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是否能够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伊朗日前透过调解方向美方转交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天方案，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声称美方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形容伊朗输得一塌涂地，对伊朗的提议表示了拒绝。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25号证实，其智能体泄露了53张 ChatGPT 数据的用户的图片。那么，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经进入到美国政府的多个网站。那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1: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十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另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26日袭击了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风暴带来了狂风暴雨和巨浪，引发了严重的海水倒灌和淹水灾情。目前极端天气已经造成约10万户停电，400多个航班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多州已经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
2: 一场

0: 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携带疾风豪雨，26日袭击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气象预报显示，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大都市均处于风暴核心，部分沿海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预计降雨量可达150毫米，相当于当地一个多月的雨量。此外，强风引发高达6米的巨浪。沿海低洼地区在多个潮汐周期内都将面临严重海水倒灌与强劲离岸流的威胁。随着风暴正面登陆，极端天气在各地引发多起灾情，巨浪与暴雨导致新泽西州及马萨诸塞州等多处沿海社区街道被洪水淹没，车辆泡水，海水甚至涌入民宅。强风吹倒树木并扯断电线，造成纽约、新泽西及康涅狄格州等地上万户家庭与企业面临停电困境。除了民生电力受创，交通运输与大型公共活动也陷入瘫痪，全美已有数百架次航班被迫取消。纽约三大机场与波士顿机场受影响最为严重，多家航空公司紧急宣布免收改签手续费，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则发出服务中断警告。与此同时，包括纽约中央公园的环球公民音乐节、英国歌手红发艾德的演唱会以及洋基队的棒球赛事等均因安全考量紧急取消，甚至连正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也呼吁外围媒体撤除播报设备以防阵风危险。面对严峻的风暴考验，各地政府已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纽约州与纽泽西州州长均已宣布部分区域进入紧急状态，呼吁民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门，留在室内避险。
1: Stay out of the water. Stay away from the water. Don't go near boats. Just be smart if you live in those coastal areas. Because between the vicious rip currents, the heavy winds and the mammoth waves, conditions are extremely dangerous.Anyone who goes in or near the water this weekend is literally gambling with their life.
0: 纽约州当局还部署了数千名交通与电力抢修人员在现场随时清除障碍物、恢复供电，并在港口及铁路车库加设防洪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泰国首都曼谷在近日遭遇了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市政府在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启动了应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文提醒当地中国公民要妥善做好防范洪涝的准备。
3: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26日的报道，一辆从科尔曼沙赫开往首都德黑兰的客运巴士在当天凌晨的4点多，在西北部中央省的萨维市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侧翻，造成11人死亡、24人受伤。事发之后，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救援，并且转运伤员。事故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在26日进入了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107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07金、41银、28铜，一共176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着奖牌榜的首位。啊，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和哈萨克斯坦。

0: 表团则是分居第四、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四金、十一银、十四铜，共二十九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十一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一金、四银、一铜成绩排在第二十位。德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二十六日宣布，选定慕尼黑代表德国角逐2036、2040或2044年的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当天在德国奥委会大会上公布了这一结果。慕尼黑市市长克劳泽和巴伐利亚州州长泽德对此表示兴奋，表示将会努力让慕尼黑成为奥运东道主。德国总理默茨也向慕尼黑表示了祝贺。慕尼黑曾经在54年前，也就是1972年举办过夏季奥运会。目前其申办方案计划对当年的奥运会所建的奥林匹克公园进行重新利用和升级，并且在当地获得了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国奥委会将会于2029年年中选定2036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慕尼黑将会代表德国与印度、印尼、南非等国家展开竞争。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 内地音乐教父、歌手兼作曲家，同时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欢病逝，终年63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证实刘欢于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消息曝光后震惊各界及大批歌迷。作为中国乐坛跨时代的殿堂级人物，刘欢的歌声响彻了几代人的岁月记忆。他的嗓音醇厚独特，唱出中国人的豪迈与柔情，代表作《弯弯的月亮》《凤凰于飞》等流行金曲传唱大江南北。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唱出的歌曲《我和你》更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刘欢过去曾与多位歌手共同担任内地歌唱节目导师，其中那英透过工作室发文悼念，表示常想起一起唱歌的日子，此刻心痛不舍。林志炫亦发文哀伤，表示心中重要的音乐家、教育家、歌唱家刘欢大哥在今年中秋走了，致上深深的悼念。据悉，遵照刘欢生前遗愿，其身后事将一切从简。今年将事业重心转移至内地发展，现年39岁的李治廷凭借高大帅气的外形与精湛演技吸粉无数。对于私人感情生活，他向来表现得极为低调，近年来鲜有提及家庭细节。近日，李治廷突然在社交平台无预警宣布喜讯，表示自己已正式成为人父。他分享一张大手托着出生宝宝小手与精致月饼的温馨合照，画面充满父爱，并幸福发文表示新添一员，阖家圆满。其工作室随后转发贴文，恭喜老板迈入人生新阶段。文中并未有透露宝宝的性别、出生日期以及名字等具体细节，不过已经感受到李治廷初为人父的满满幸福感。回来香港，艺人陈小华现身铜锣湾街头出席主演剧集《快闪》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和市民围观。在剧中，陈小华与韦家雄有大量对手戏，对于这位首次合作的前辈，陈小华赞不绝口。
2: 其实他的自由奔放的风格啦，其实都已经令我获益良多，即系有好多嘢我哋都喺现场自己去冚出嚟啊，自己撞出嚟啊，可能每一 take 都唔同，但系出嚟嘅效果会喜出望外。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大成凤凰早班车，祝各位有美好一天。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我呢就已经进步了9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一轮明月映照着人世悲欢，也成为古今中外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意象。王尔德这样写，月亮就像是一个黄色的邮戳，盖上深蓝色的信封。福楼拜说，月亮最后升到冷清清的天空，白晃晃一片晶莹，放慢脚步，朝河面撒下一个大点子，变成万千星宿。莫泊桑说，月光升起了，地平线上浴着它的清光，那些耸立的高大的白杨树显出了荧光般的反射，那曾在平原上展着的雾气仿佛是浮动的雪。外国文学大师用他们的笔触赋予了月亮千百种姿态，让我们拥有了一片迷人的世界文学月光海。那展望未来一周欧洲的天气，9月28号到10月2号，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亚平宁半岛将自西向东有一轮降水天气过程，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将有暴雨现身。除此之外，下周在北欧南部以及巴尔干半岛的西部和南部也有相对频繁的降水分布，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伴随着雨水的增多，目前气温较高的葡萄牙、西班牙下周气温也会有明显降低，最高气温超过25度的地方明显缩减到葡萄牙的东南部、西班牙的南部一线。在北欧天气呢，则是较为清凉，最高气温大多都是在15度左右，高海拔局地只有个位数。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来展望一下下周北美的天气。

欢迎回来。展望下周美国的天气，下周预计美国将有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自西向东影响美国大部，其中降水最强的时段预计将是29到30号，届时美国中部到东部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且在中部平原多地降雨的同时，还可能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可能有冰雹。之后几天预计降水会继续的向东转移收缩。在大范围的降水影响之下，美国南部平原的气温将呈现出先高再低然后再高的变化趋势。28号南部平原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5度以上，局地呢是接近40度。29号开始降水增多增强，那这一带的气温会迅速的降低。10月1号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是不到30度。但是在降水逐步向东转移之后，预计南部平原的炎热天气呢也将会卷土重来。到10月3号德克萨斯州等地最高气温又将会回到35度以上。好了，欧美的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我们晚上再见。

冲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1: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2: You can read it.
1: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3: You a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1: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4: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没必要对古巴动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

0: 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1: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记者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2: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号的20:55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了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运输方案，备足新鲜竹笋、竹子、苹果，还有应急的药物。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两只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而中方人员将助援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来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拒绝伊朗关于有条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不再相信与美国的对话，并且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进行斡旋。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的航空业实施制裁，有消息就指出，伊拉克正在寻求部分机场获得豁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恢复了对下一步行动方案的评估，但评估并未显示正在准备发动攻击。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据卡塔尔媒体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两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

0: 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否认伊朗因航空业受美国制裁而计划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正与多国讨论空域限制问题。据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的说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正保持沟通，关于航班安排的新决定很可能很快公布。当天早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豁免部分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航班的限制，允许与人道主义目的、教育、宗教和医疗相关的航班恢复运营。据统计，每天约有1.2万至1.3万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已经获悉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是尚未收到调解方所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的立场，并且将据此做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而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所提出来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而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妥协。也门胡塞武装26号宣称袭击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就称，当天拦截胡塞武装向其境内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政府军重开连通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条关键道路。
2: 也门胡塞武装26日发放视频，显示其摧毁了也门境内的多个政府军目标，多架政府军车辆和坦克被爆炸物击中起火。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26日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内部钢筋裸露，损毁严重。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重新开放。据军方官员和当地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日前在塔伊兹省激烈交战，胡塞武装据称被逐出一处关键区域。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数百名民众和也门政府官员举行集会，庆祝也门926革命胜利64周年。现场点燃火炬，大批民众挥舞也门国旗，有参与集会的政府军士兵誓言要继续对抗胡塞武装，将其赶出塔伊兹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对古巴动武。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指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且随时准备与其对话。
0: 特朗普26日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与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又称古巴正面临严重困境，美方希望提供协助并向美国人民开放古巴。
3: I would say that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We have great Cuban Americans that want to go back.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其中，能源封锁的性质等同于海上封锁，在国际法上构成战争行为。罗德里格斯强调，若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将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行使自卫权，同时古巴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弥合分歧。
4: Cuba no es una amenaza, el bloqueo sí lo es.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0: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1: 罗德里格斯演讲期间，美方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并于今年初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股制裁。特朗普政府据报对古巴的战略正是以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到会美食，按做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
4: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底。
5: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解放军95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美爆料，台军暂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舰六十五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型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准时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中国加沙桥前
10: 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7: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26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乌方称，俄军的袭击造成了基辅4人受伤，多地建筑物遇袭起火。 从网上流传的画面当中显示，位于基辅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浓烟滚滚。俄罗斯国防部26号在通报当中证实，25号的晚间至26号凌晨，俄军打击了设在基辅商业区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指这一处中心为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通报还说，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的港口、 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后勤物流和通信中心实施打击。此外，从25号的20时至26号的8时，俄防空部队在境内的多地以及黑海上空击落了645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端周闭幕记者会上，就俄乌冲突、欧洲安全、国际秩序改革等热点议题集中表态。
18: 他直指西方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破坏欧洲的安全体系，同时阐释俄方多边外交立场，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记者会上，俄乌冲突仍是焦点。拉夫罗夫表示，当前俄乌谈判停滞责任不在俄方，此前可行的和平协议均遭西方单方面中断。他批评欧洲持续拱火，全力阻碍俄乌政治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拉夫罗夫称，西方幻想令俄罗斯战略失败，终将落空，反而会让自身陷入战略死胡同。俄方坚持冲突解决需要达成长期公正的和平协议，而非短暂停火。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必将实现。
1: раунд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екращались не нами, а теми, кто сегодня говорит, русские избегают контактов, им нечего сказать. Ну,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ы все-таки изучаете суть вопроса и понимаете, чего стоят эти вот вопли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его сотрудников.
18: 拉夫罗夫还阐述了俄方全球外交立场，谈及联合国秘书处，他期待即将产生的新任秘书长恪守中立，不依附个别大国私利，秉持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的原则，安理会改革方面，俄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新增常任理事国席位，支持巴西、印度入常，提升亚非拉国家话语权，区域热点上，他呼吁美方解除对古巴委内瑞拉单边制裁，保障各国主权，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维护和不扩散体系。拉夫罗夫同时透露，俄罗斯正联合友好国家推进21世纪多样性欧亚宪章，俄方也愿意同美国修复双边关系，以对话化解分歧，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大幅上调今年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增长 1.3%。
3: 不过，经济学家同时警告，出口和工业生产带来的复苏尚未转化为强劲的国内投资和消费，所以德国的经济仍然出现结构性问题。经历数年的低迷之后，德国经济终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最新预期，德国经济今年将增长 1.3%， 比春季预测提高了0.7个百分点。多家德国经济研究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德国经济表现明显好于预期，工业生产和出口成为主要推动力。全球经济在地缘政治冲突下仍然保持相对韧性，而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也增加了对德国数据处理设备、数据中心相关投资品以及信息通信服务的需求。 此外，德国政府不断增加的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也开始为经济提供支撑。研究机构预计，德国经济2027年将增长1.1%。Die
4: Entwicklung war vor allen Dingen im ersten Halbjahr deutlich besser, als wir das noch im Frühjahr erwartet hatten. Maßgeblich dafür waren die gute Entwicklung der Industrieproduktion und der Exportwirtschaft.
3: 不过，经济学家认为，暂时的经济增长不代表德国经济已经摆脱长期困境。私人消费增长仍然有限，企业投资有其疲软，高能源成本、社会保险缴费增加、专业人才短缺、官僚主义以及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都在继续削弱德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再加上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的影响，德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与过去相比仍将明显偏低。
5: Und wenn Sie das mit früheren Aufschwüngen vergleichen, stellen Sie fest, dass das sehr moderat ist. Aber bereits diese geringen Zuwächse genügen, um uns aus der derzeit diagnostizierten Unterauslastung bereits im Jahr 2028 wieder in die Normalauslastung zu bringen. Das zeigt eben auch,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mit dem wir konfrontiert sind, ist nicht so sehr konjunktureller Art, sondern struktureller Art. Die Wachstumskräfte schwinden weiter.
3: 对于莫斯政府而言，经济数据好转也并不意味着改革压力下降。研究机构认为，政府此前宣布的改革路线应该保持稳定，因为政策反复会进一步削弱企业投资意愿。目前，德国尤其需要推动去改善能源供应和能源价格问题，同时应对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保险成本上升。研究机构还警告。 随着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增加，德国财政赤字预计将从2025年占 GDP 的3%上升至2028年的4.7%。未来政府在刺激增长和控制公共支出之间面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6: 南非豪登省近2个月内接连了发现9名女性的遗体，部分死者被发现时衣衫不整，疑似曾经遭到性侵。相关的案件再次凸显出南非女性的危险处境。对此，有民间团体就呼吁南非政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女性的保护。接连发生的女性命案令当地居民深感不安。 一名女性和儿童都缺乏安全感，另一名居民则说，案件甚至发生在早上，让他觉得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安全。近日，南非德班也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死亡。
2: 其中包括一名孕妇。
6: These nine women's bodies that were found highlights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平路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How about we 6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正确之道。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和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动武。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1: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

0: 是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 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 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1: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APEC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2: 中美两国元首在本周会晤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 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 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上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 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 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3: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
4: 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凤凰卫视，浙江新侯友运，北京报道。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5: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0: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在今天凌晨的2:55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和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备足了新鲜竹笋、竹子、苹果和应急药物。在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两只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助援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急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伊朗外长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方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了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号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对古巴动武。 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则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指古巴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和美国政府进行对话。
9: 特朗普26日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与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又称古巴正面临严重困境，美方希望提供协助并向美国人民开放古巴。
10: I would say that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We have great Cuban Americans that want to go back.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9: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其中，能源封锁的性质等同于海上封锁，在国际法上构成战争行为。罗德里格斯强调，若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将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行使自卫权。同时，古巴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弥合分歧。
11: Cuba no es una amenaza, el bloqueo sí lo es.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9: 罗德里格斯演讲期间，美方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并于今年初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特朗普政府据报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7日表示，伊朗已经获悉了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所传递的任何具体信息。那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所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将会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伊朗日前透过调解方向美方转交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天方案，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声称美方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形容伊朗输得一败涂地。对伊朗的提议表示了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日表示拒绝伊朗关于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那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则表示，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并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展开斡旋。而美国在日前宣布对伊朗的航空业实施制裁，有消息指出，伊拉克正在和美国谈判，寻求伊朗的部分机场获得豁免。用于人道主义目的。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恢复了对下一步行动方案的评估，但评估并未显示正在准备发动攻击。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据卡塔尔媒体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 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

0: 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两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否认伊朗因航空业受美国制裁而计划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拉克大使萨迪克的说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正保持沟通。关于航班安排的新决定很可能很快公布。当天早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豁免部分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航班的限制，允许与人道主义目的教育、宗教和医疗相关的航班恢复运营。据统计，每天约有1.2万至1.3万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宣称袭击了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而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同一天称，当天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其境内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而也门政府军则重开了连接西南部塔伊兹省和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
2: 也门胡塞武装26日发放视频，显示其摧毁了也门境内的多个政府军目标，多架政府军车辆和坦克被爆炸物击中起火。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地亚德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 也门中部易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26日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内部钢筋裸露，损毁严重。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 25日已重新开放。据军方官员和当地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日前在塔伊兹省激烈交战，胡塞武装据称被逐出一处关键区域。 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数百名民众和也门政府官员举行集会，庆祝也门926革命胜利60周年。现场点燃火炬，大批民众挥舞也门国旗。有参与集会的政府军士兵誓言要继续对抗胡塞武装，将其赶出塔伊兹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随着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伊拉克正在推动其与战略伙伴的关系从军事合作转向经济与发展合作。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拉克政府坚定致力于确保武器和各项公权力掌握在宪法机构手中，并强调伊拉克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国家主权原则。
2: 扎伊迪表示，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任务的结束，伊拉克将推动其与战略伙伴的关系从军事合作转向经济与发展合作。 扎伊迪表示，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任务的结束，伊拉克将推动其与战略伙伴的关系从军事合作转向有利于共同利益的经济与发展合作。伊拉克的伊拉克，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
3: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ts security and military capabilities in defending lands, people,

0: 70 San 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端周的闭幕会上，就俄乌冲突、欧洲安全、国际秩序改革等热点议题集中表态。他直指西方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破坏欧洲安全体系，同时也阐释了俄方多边外交立场，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2: 记者会上，俄乌冲突仍是焦点。拉夫罗夫表示，当前俄乌谈判停滞责任不在俄方，此前可行的和平协议均遭西方单方面中断。他批评欧洲持续拱火，全力阻碍俄乌政治解决，破坏谈判前景。拉夫罗夫称，西方幻想令俄罗斯战略失败，终将落空，反而会让自身陷入战略死胡同。俄方坚持冲突解决需要达成长期公正的和平协议，而非短暂停火，特别军事
3: 行动的既定目标必将实现。布里托，мы вот прописал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в Стамбул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е были с участием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в Абу-Даби. Все эти вот раунд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екращались не нами, а теми, кто сегодня говорит русские избегают контактов и нечего сказать. Ну,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ы все-таки изучаете суть вопроса и понимаете, чего стоят эти вот вопли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его сотрудников.
2: 拉夫罗夫还阐述了俄方全球外交立场，谈及联合国秘书处。他期待即将产生的新任秘书长恪守中立，不依附个别大国私利，秉持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的原则。安理会改革方面，俄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新增常任理事国席位，支持巴西、印度入常，提升亚非拉国家话语权。区域热点上，他呼吁美方解除对古巴、委内瑞拉单边制裁，保障各国主权，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维护核 不扩散体系。拉夫罗夫同时透露，俄罗斯正联合友好国家推进21世纪多样性欧亚宪章，俄方也愿意同美国修复双边关系，以对话化解分歧，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夫尔26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晤，在会谈开始前，瓦德夫尔与拉夫罗夫等官员一一握手。 这是俄乌战争进行4年多以来俄罗斯和德国外长的首次举行会晤，会晤以闭门形式进行。那乌克兰问题或将是双方主要议题。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这次会晤是由德国方面提议举行的。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美国和俄罗斯曾经对一份正在修订当中的规范人工智能致命武器的使用条款进行大规模的修改， 包括移除要求在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这样的条款。根据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多国的外交官员在瑞士联合国举行会议，就规范致命自主武器的使用条款进行了讨论。这也是首份针对杀伤性人工智能武器使用的协议。那然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谈判的最后一天，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对协议文本进行了密集修改， 删除了一系列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删除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的方式运行的表述，并移除在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这样的要求。美俄团队还删除了一项要求在发动攻击之前要由人类审查人工智能产生的军事目标这样的条款。那报道指出，协议内容的删减，这也显示出美俄有意削弱 针对致命人工智能武器的全球监管规则。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 汇成璀璨星河。
1: 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日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中国石油在27日表示，位于山西吕梁的三焦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中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1: 三焦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气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属于典型的深层煤层气。中石油方面表示，在鄂尔多斯盆地深层煤层气国家备案探明储量已累计超过4000亿立方米。深层煤层气是指储藏在埋深超过1500米煤层中的天然气，与常规天然气相比，深层煤层气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技术门槛高。目前三焦北区块两口仙岛试验水瓶井稳定日产气量5万方，单井预计全生命周期产量可达5000万方。此次新增整装1000亿方探明储量，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截至2025年底，中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超过10000亿立方米。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中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中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日宣布批准新的燃油经济型标准，并废除拜登政府时期的电动汽车强制令。他宣称此举将会降低新车价格，并吸引各大车企加大在美投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已经批准新的燃油经济型标准，终结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政策。他批评民主党的政策迫使消费者购买不想要的车辆，并且在没有建成的充电桩上浪费资金，导致车企损失了数10亿美元。特朗普宣称，新标准将会消除本土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浪费，大幅降低购车成本，帮助每个家庭在购买新车时节省数千美元。但贴文并没有披露新标准的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通用和福特等车企均有意在美扩产。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总统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并不认为民生负担出现问题，这个结果跟一般的民调是相反的。那显示出生活成本议题不仅扩大美国两党的分歧，更造成了共和党内部的撕裂。由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报以及独立民调机构公众优先在上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尽管许多美国人认为生活成本上升是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首要议题，但特朗普的基本盘支持者并不这么看。在自认为属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选民中，仅有28%的人认为特朗普上任之后各项开支变得更难负担。那更多同类选民反而认为生活成本状况有所好转，并不是恶化。那至于并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受访者当中，52%的人认为目前的生活是记忆中最差的。这个民调结果和其他民调形成了鲜明对比，那可能会冲击到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25号证实，其智能体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那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经进入到美国政府的多个网站。那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

0: 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六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令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26日袭击了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那风暴带来了狂风暴雨和巨浪，引发了严重的海水倒灌和淹水灾情。目前极端天气已经造成约10万用户停电，有400多个航班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多个州已经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
2: 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携带疾风豪雨，26日袭击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气象预报显示，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大都市均处于风暴核心，部分沿海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预计降雨量可达150毫米，相当于当地一个多月的雨量。此外，强风引发高达6米的巨浪。沿海低洼地区在多个潮汐周期内都将面临严重海水倒灌与强劲离岸流的威胁。随着风暴正面登陆，极端天气在各地引发多起灾情。巨浪与暴雨导致新泽西州及马萨诸塞州等多处沿海社区街道被洪水淹没，车辆泡水，海水甚至涌入民宅。强风吹倒树木并扯断电线，造成纽约、新泽西及康涅狄格州等地上万户家庭与企业面临停电困境。除了民生电力受创，交通运输与大型公共活动也陷入瘫痪，全美已有数百架次航班被迫取消。纽约三大机场与波士顿机场受影响最为严重，多家航空公司紧急宣布免收改签手续费，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则发出服务中断警告。与此同时，包括纽约中央公园的环球公民音乐节、英国歌手红发艾德的演唱会以及洋基队的棒球赛事等均因安全考量紧急取消，甚至连正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也呼吁外围媒体撤除播报设备以防阵风危险。面对严峻的风暴考验，各地政府已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纽约州与纽泽西州州长均已宣布部分区域进入紧急状态，呼吁民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门，留在室内避险。
3: Stay out of the water. Stay away from the water. Don't go near boats. Just be smart if you live in those coastal areas. Because between the vicious rip currents, the heavy winds and the mammoth waves, conditions are extremely dangerous.Anyone who goes in or near the water this weekend is literally gambling with their life.
2: 纽约州当局还部署了数千名交通与电力抢修人员在现场随时清除障碍物、恢复供电，并在港口及铁路车库加设防洪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

0: 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out of here.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欢迎回来，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进入到了第八个比赛日。那今天上午，中国代表团又摘得了多枚奖牌。在跳水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中，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了金牌。中国跳水队也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的七连冠。在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思蓓夺得了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获得铜牌。此外，在男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周英成夺得银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唐玉帅获得第四名。德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26日宣布，选定慕尼黑代表德国角逐2036、2040或2044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当天在德国奥委会大会上公布了这一结果。慕尼黑市长克劳泽和巴伐利亚州州长泽德对此表示兴奋，表示将会努力让慕尼黑成为奥运会的东道主。德国总理默茨也向慕尼黑表示了祝贺。慕尼黑曾经在54年前，也就是1972年举办过夏季奥运会。目前其申办方案计划对当年奥运会所建的奥林匹克公园进行重新利用与升级，并且在当地获得了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国际奥委会将会于2029年年中选定2036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慕尼黑将代表德国与印度、印尼、南非等国家展开竞争。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大幅上调了今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增长1.3%。不过，经济学家同时也警告，出口和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复苏尚未转化为强劲的国内投资和消费，德国经济还出现结构性的问题。
6: 经历数年的低迷之后，德国经济终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最新预期，德国经济今年将增长1.3%，比春季预测提高了0.7个百分点。多家德国经济研究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德国经济表现明显好于预期，工业生产和出口成为主要推动力。全球经济在地缘政治冲突下仍然保持相对韧性，而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也增加了对德国数据处理设备、数据中心相关投资品以及信息通信服务的需求。此外，德国政府不断增加的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也开始为经济提供支撑。研究机构预计，德国经济2027年将增长1.1%。
7: Die Entwicklung war vor allen Dingen im ersten Halbjahr deutlich besser, als wir das noch im Frühjahr erwartet hatten.Maßgeblich dafür waren die gute Entwicklung der Industrieproduktion und der Exportwirtschaft.
6: 不过，经济学家认为，暂时的经济增长不代表德国经济已经摆脱长期困境。私人消费增长仍然有限，企业投资尤其疲软，高能源成本、社会保险缴费增加、专业人才短缺、官僚主义以及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都在继续削弱德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再加上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的影响，德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与过去相比仍将明显偏低。
8: Und wenn Sie das mit früheren Aufschwüngen vergleichen, stellen Sie fest, dass das sehr moderat ist. Aber bereits diese geringen Zuwächse genügen, um uns aus der derzeit diagnostizierten Unterauslastung bereits im Jahr 2028 wieder in die Normalauslastung zu bringen. Das zeigt eben auch,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mit dem wir konfrontiert sind, ist nicht so sehr konjunktureller Art, sondern struktureller Art. Die Wachstumskräfte schwinden weiter.
6: 对于默茨政府而言，经济数据好转也并不意味着改革压力下降。研究机构认为，政府此前宣布的改革路线应该保持稳定。

0: 因为政策反复会进一步削弱企业投资意愿。目前，德国尤其需要推动去改善能源供应和能源价格问题，同时应对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保险成本上升。研究机构还警告，随着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增加，德国财政赤字预计将从2025年占 GDP 的 3% 上升至2028年的 4.7%。 未来政府在刺激增长和控制公共支出之间面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在26日报道，一辆从科尔曼沙赫开往首都德黑兰的客运巴士在当天凌晨的4点多，在西北部中央省的萨维什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侧翻，造成11人死亡，24人受伤。事发后，救援人员立即到现场开展救援并转运伤员，那事故原因还正在调查当中。经历了长期的战火和动荡，加沙地带的学校在日前迎来了新的学年，大批被迫中断学业的学生得以重返课堂。尽管目前的局势依然艰难，但教育事业的持续推进也为当地带来了一丝希望。
2: 加沙众多学校日前迎来开学季，这是当地近3年来首次恢复线下教学。巴勒斯坦教育部表示，经过全面评估和审慎安排，加沙学生得以在新学年重返课堂。
3: رغم التحديات والمعيقات والصعوبات لكن أبرز ما يمثل هذا الانطلاق هذا العام الاستعداد المسبق لدى وزارة التربية والتعليم ومديريات التربية والتعليم حيث تم افتتاح حوالي 25 نقطة تعليمية جديدة وجاري إنشاء أيضا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نقاط التعليمية ننتظر إن شاء الله استكمالها في شهر أكتوبر。
2: 根据教育部门的筹划，加沙各地将设约700个教学场地，短时间内预计另有25所临时学校投入使用。随着教育体系的完善和教学进程的逐步推进，加沙总计约54.1万名学生因此受益，其中有10万人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支持下得以入学。
4: وعشنا حياة الحرب وعيوننا وقلوبنا تتمزع على طلابنا وعلى العام الدراسي الذي يذهب عام بعد عام
5: المدارس اللي قبل كانوا أحسن قبل الحرب هلقيت الوضع هو كويس بس إحنا هلقيت فيه عندنا كراسي وطلاب بس قبل في الحرب كنا بنقعد على الأرض وكان الشتاء ينزل علينا。
2: 此外，巴勒斯坦教育部还宣布将继续为约7万名无法参加线下学习的加沙本地学生提供远程线上教学，同时也致力于为近2万名未居住在当地的学生提供教育支持。
6: These are hard and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Yet, launching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in these conditions means there is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And where there is hope, there is life.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美国媒体报道，波音737 MAX 客机存在新的软件漏洞，可能会导致自动导航系统在飞机降落阶段失灵。目前，波音正在研究补救的办法。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软件漏洞源自驾驶舱软件更新，目前尚未对外公开。当飞行组员在降落时错过进场调整飞行路径时，可能会触发这个漏洞，那部分自动驾驶功能可能无法运作，那飞行员可能需要手动驾驶。业界人士认为，由于此时飞机正准备降落，那飞机正处在低高度，那如果还出现恶劣天气的状况，飞行员将会更为繁忙。那波音目前正在制定应对程序以及对于软件的修复方案，而美国联邦航空局也已经介入调查，新机型的核准进度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西南航空和联合航空已经要求波音暂停交付这款飞机。当地时间25日深夜，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州发生了一起客车翻车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3人受伤。涉事客车当时正在从塞阿拉州的首府福塔莱萨开往到托坎廷斯州的首府帕尔马斯，车辆在行驶至巴伊亚州的伊拉夸拉市附近路段时发生了倾翻。那目前大部分遇难者的身份信息尚在确认当中。泰国首都曼谷在近日遭遇了强

0: 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了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那市政府在26号宣布，全市都是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也启动了应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文提醒当地中国公民要妥善做好防范洪涝准备。
1: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方面26日的消息称，首尔航空一架客机24日晚上突发险情。那客机当时准备从仁川国际机场起飞，目的地是越南的岘港。有一名乘客放置在座椅下方的行李包起火冒烟，包内收藏袋装有一个充电宝。那火势随后被机组人员用瓶装水等扑灭。涉事的客机共有221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那部分乘客在火情发生之后出现了呼吸道不适的情况，但没有人需要住院治疗。再来关注南非的豪登省，那近2个月内接连发现了9名女性的遗体，部分死者被发现时衣衫不整，疑似曾经遭到性侵。相关案件也再次凸显出了南非女性的危险处境。对此，有民间团体就呼吁南非政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于女性的保护。
2: 接连发生的女性命案令当地居民深感不安。一名女性居民表示，如今女性和儿童都缺乏安全感。另一名居民则说，案件甚至发生在早上，让她觉得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安全。近日，南非德班也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孕妇。
3: These 9 women's bodies that were found highlights an already dangerous environment for women in South Africa. For many years, South African women have had to self-protect because the system is not doing that, and there are no preventative measures really put in place to make sure women don't die when they go to work or go for a run.
2: 政府正在调查上述案件，不过性别暴力和杀害女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南非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2025年，南非正式将性别暴力和杀害女性列为国家灾难，但一些女性权益组织和民众认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相关承诺尚未让女性真正感到更加安全。
3: What I would like to see happen is number one, budgets being allocate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because that means that the women on the ground are going to feel its effect, right? That is going to solve the policing issue, get better police officers, get help in the police station when a woman is struggling to communicate what has happened to her.
2: 南非总统拉马佛萨已承诺，当局将全力调查这些案件，并追查杀害女性的凶手。政府也表示，将继续加强应对性别暴力和杀害女性问题的措施。我是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4: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三夺奥运金牌，中国女排在世界排坛留下怎样的印记？
1: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 is a powerhouse, I have to say. Chinese national team has been alway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generations.
0: 2031年排球世界杯，中国能否迎来主办机会？
1: We decide that China will have a privileged situation of discussing hosting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in 2031.
2: 专访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法比奥·阿泽维多。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 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 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

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美元首就两国关系及国际地区问题达成8点成果共识。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特朗普称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无需动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亦即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

0: 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1: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2: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3: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4: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3: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4: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3: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5: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

0: 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Constructive stability.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大熊猫平平和福生27号的20:55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了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运输方案，备足新鲜的竹笋、竹子、苹果，还有应急药物。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两只大熊猫将接受隔离检疫，而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稍后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伊朗外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的条件到底是否能够满足。强烈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多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
4: 餐厅都是会很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已经获悉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是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且将会据此作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而伊朗日前透过调解方向美方转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天方案，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方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形容伊朗输得一败涂地，对伊朗的提议表示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拒绝伊朗关于有条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并且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进行斡旋。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的航空业实施制裁，有消息指出伊拉克正在寻求部分机场获得豁免。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恢复了对下一步行动方案的评估，但评估并未显示正在准备发动攻击。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据卡塔尔媒体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2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2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否认伊朗因航空业受美国制裁而计划军事行动， 并表示伊朗正与多国讨论空域限制问题。据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的说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正保持沟通，关于航班安排的新决定很可能很快公布。当天早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豁免部分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航班的限制，允许与人道主义目的、教育、宗教和医疗相关的航班恢复运营。据统计，每天约有1.2万至1.3万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随着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伊拉克正在推动其与战略伙伴的关系从军事合作转向经济与发展合作。
7: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拉克政府坚定致力于确保武器和各项公权力掌握在宪法机构手中，并强调伊拉克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国家主权原则。扎伊迪表示，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任务的结束，伊拉克将推动其与战略伙伴的关系从军事合作转向有利于共同利益的经济与发展合作。
8: هي رغبة العراق بأنه ينفتح على ودعا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دعا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أنه يدعم العراق بكل الشراكات وبكل المواثيق والعقود والعهود التي أبرمت مع الدول الكبرى بما فيها الصين.
7: 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力争成为一支活跃的区域经济力量，并成为对话与合作的桥梁。其国家愿景聚焦恢复法治，强化国家机构，并重建公民信任。
9: Iraqi Prime Minister renewed determin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ts security and military capabilities in defending lands, people, and sovereignty. Sefertu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5: 也门胡塞武装26号宣称袭击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称，当天拦截胡塞武装向其境内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政府军重开连通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条关键道路。
7: 也门胡塞武装26日发放视频，显示其摧毁了也门境内的多个政府军目标，多架政府军车辆和坦克被爆炸物击中起火。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26日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内部钢筋裸露，损毁严重。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重新开放。据军方官员和当地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日前在塔伊兹省激烈交战，胡塞武装据称被逐出一处关键区域。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数百名民众和也门政府官员举行集会，庆祝也门926革命胜利64周年。现场点燃火炬，大批民众挥舞也门国旗，有参与集会的政府军士兵誓言要继续对抗胡塞武装，将其赶出塔伊兹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也门局势正在处于关键的临界点，不断升级的地面战、跨境空袭以及地区主要防卫联盟的介入，正在迅速将这一场局部战争升级为更为广泛的地区危机。
10: 也门西南部塔伊兹、拉合济两地爆发激战，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互相猛烈炮击。也门政府军宣称取得战略突破后，仍与胡塞武装激烈争夺努曼山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强调其部队成功击退攻势，冲夺努曼山的控制权，并在前线击落3架敌方无人机。
11: هناك معركة حامية اليوم يعني والمواجهة اليوم هي مواجهة أصبحت واضحة بين صنعاء والرياض وبالتالي هذه العمليات التي تنفذها قوات صنعاء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معركة اليوم يعني بدأت تتسع بدأت تأخذ خيارات أكبر طالما هناك أيضا تصعيد من قبل الرياض باتجاه صنعاء على مستوى الغارات الجوية على مستوى استهداف المدنيين وعلى مستوى أيضا يعني المواجهة البرية من خلال الدفع بعدد من التحشيدات لذلك أنا أرى أنه اليوم هذه المعركة قد تأخذ أبعادا وأشكالا مختلفة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10: 军事行动升级同时引发激烈的政治对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呼吁立即全面动员阻止胡塞武装的攻势。对此，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以大赦为条件，呼吁政府军将士倒戈，同时将战事升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沙特。
12: السعودية تعتقد أنها بامتلاكها للطيران الحديث الاف 15 والطايفون أنها تستطيع تركيعنا وتستطيع إجبارنا على أن نمضي في سياستها وما تريد ولكن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هذه العملية أتت أولا لتؤكد قيادتنا العسكرية أن عملياتنا وتصعيدنا سيستمر أن أهدافنا ستتصاعد أن قدراتنا العسكرية اليوم هي الأفضل السعودية عاجزة السعودية تماما شلت
10: 跨境袭击也进一步加剧冲突。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拦截两架针对利雅得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同时正密切防范针对沙特的导弹威胁。作为回应，沙特空袭也门多座城市，其中更是首次打击伊布省。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展开防务会谈，这促使胡塞武装发出警告，称将对外国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
13: What began as localized frontline clashes has quickly evolved into a high-stakes standoff with mobilization underway and regional alliances forming. The risk of a wider regional conflict is now greater than ever.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对古巴动武。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指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且随时准备与其对话。特朗普26日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与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又称，古巴正面临严重困境。
14: 美方希望提供协助，并向美国人民开放古巴。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
6: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其中，能源封锁的性质等同于海上封锁，在国际法上构成战争行为。罗德里格斯强调，若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将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行使自卫权。 同时，古巴虽是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弥合分歧。Cuba
15: no es una amenaza, el bloqueo sí lo es.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6: 罗德里格斯演讲期间，美方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并于今年初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
5: 特朗普政府据报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端周闭幕记者会上，就俄乌冲突、欧洲安全、国际秩序改革等热点议题集中表态。他直指西方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破坏欧洲安全体系，同时阐释俄方多边外交立场，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记者会上，俄乌冲突仍是焦点。拉夫罗夫表示，当前俄乌谈判停滞责任不在俄方，此前可行的和平协议均遭西方单方面中断。他批评欧洲持续拱火，全力阻碍俄乌政治解决，破坏谈判前景。拉夫罗夫称，西方幻想令俄罗斯战略失败终将落空，反而会让自身陷入战略死胡同。俄方坚持冲突解决需要达成长期公正的和平协议，而非短暂停火，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必将实现。
16: стал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в Стамбуле, и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е были с участием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в Абу-Даби. Все эти вот раунд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екращались не нами, а теми, кто сегодня говорит, русские избегают контактов, им нечего сказать. Ну,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ы все-таки изучаете суть вопроса и понимаете, чего стоят эти вот вопли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его сотрудников.
5: 拉夫罗夫还阐述了俄方全球外交立场，谈及联合国秘书处，他期待即将产生的新任秘书长恪守中立，不依附个别大国私利，秉持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的原则。安理会改革方面，俄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新增常任理事国席位，支持巴西、印度入常，提升亚非拉国家话语权。区域热点上，他呼吁美方解除对古巴、委内瑞拉单边制裁，保障各国主权，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维护核不扩散体系。拉夫罗夫同时透露，俄罗斯正联合友好国家推进21世纪多样性欧亚宪章，俄方也愿意同美国修复双边关系，以对话化解分歧，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7: 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美俄曾经对一份正在修订规范人工智能致命武器的使用条约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包括移除要求在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的条款。根据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多国外交官员在瑞士联合国举行会议，就规范致命自主武器的使用条约进行讨论，这将是首份针对杀伤性人工智能武器使用的协议。然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谈判的最后一天，美俄外交官对协议的文本进行了密集的修改，删除了一系列的安全使用条款，包括删除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的方式运行的表述，并且移除了在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的要求。美俄团队还删除了一项要求在发动攻击之前由人类审查人工智能产生的军事目标的条款。那报道就指出，协议内容的删除

0: 检也显示出美俄有意削弱针对致命人工智能武器的全球监管规则。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消息，近日中国自研的6旋翼无人机 AR-E800 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的公开飞行。AR-E800 无人机有效载重是达到320公斤，单日单机运输量可以达到14吨，拥有4800米高高海拔作业能力，可以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于当地时间25号的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1时许靠泊达喀尔港，塞方军政要员、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国防武官和使馆的工作人员等随后登船参观，并且进行座谈交流。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会开展医疗服务，并且派出医疗培训分队赴当地的医院参观交流。任务部队还将会走访慰问当地的孤儿院，并且与塞方的官兵进行篮球友谊赛。中国石油27号表示，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气层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中国深层煤气层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
4: 三角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气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属于典型的深层煤层气。中石油方面表示，在鄂尔多斯盆地深层煤层气国家备案探明储量已累计超过4000亿立方米。深层煤层气是指储藏在埋深超过1500米煤层中的天然气，与常规天然气相比，深层煤层气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技术门槛高。目前三交北区块两口先导试验水瓶井稳定日产气量5万方，单井预计全生命周期产量可达5000万方。此次新增整装1000亿方探明储量，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截至2025年底，中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超过10000亿立方米。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中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中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陆家。

0: 对德国数据处理设备、数据中心相关投资品以及信息通信服务的需求。此外，德国政府不断增加的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也开始为经济提供支撑。研究机构预计，德国经济2027年将增长 1.1%。
1: Die Entwicklung war vor allen Dingen im ersten Halbjahr deutlich besser, als wir das noch im Frühjahr erwartet hatten. Maßgeblich dafür waren die gute Entwicklung der Industrieproduktion und der Exportwirtschaft.
0: 不过，经济学家认为，暂时的经济增长不代表德国经济已经摆脱长期困境。私人消费增长仍然有限，企业投资尤其疲软。高能源成本、社会保险缴费增加、专业人才短缺、官僚主义以及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都在继续削弱德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再加上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的影响，德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与过去相比仍将明显偏低。
2: Und wenn Sie das mit früheren Aufschwüngen vergleichen, stellen Sie fest, dass das sehr moderat ist.Aber bereits diese geringen Zuwächse genügen, um uns aus der derzeit diagnostizierten Unterauslastung bereits im Jahr 2028 wieder in die Normalauslastung zu bringen. Das zeigt eben auch,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mit dem wir konfrontiert sind, ist nicht so sehr konjunktureller Art, sondern struktureller Art. Die Wachstumskräfte schwinden weiter.
0: 对于默斯政府而言，经济数据好转也并不意味着改革压力下降。研究机构认为，政府此前宣布的改革路线应该保持稳定，因为政策反复会进一步削弱企业投资意愿。目前，德国尤其需要推动去改善能源供应和能源价格问题，同时应对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保险成本上升。研究机构还警告，随着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增加，德国财政赤字预计将从2025年占 GDP 的 3% 上升至2028年的 4.7%。 未来政府在刺激增长和控制公共支出之间面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3: 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26号袭击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风暴带来狂风暴雨及巨浪，引发了严重的海水倒灌与淹水灾情。目前极端天气已经造成了大约10万户停电，400多个航班取消。纽约州与纽泽西州等多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4: 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携带疾风豪雨，26日袭击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气象预报显示，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大都市均处于风暴核心，部分沿海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预计降雨量可达150毫米，相当于当地一个多月的雨量。此外，强风引发高达6米的巨浪。沿海低洼地区在多个潮汐周期内都将面临严重海水倒灌与强劲离岸流的威胁。随着风暴正面登陆，极端天气在各地引发多起灾情，巨浪与暴雨导致新泽西州及马萨诸塞州等多处沿海社区街道被洪水淹没，车辆泡水，海水甚至涌入民宅。强风吹倒树木并扯断电线，造成纽约、新泽西及康涅狄格州等地上万户家庭与企业面临停电困境。除了民生电力受创，交通运输与大型公共活动也陷入瘫痪，全美已有数百架次航班被迫取消。纽约三大机场与波士顿机场受影响最为严重，多家航空公司紧急宣布免收改签手续费，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则发出服务中断警告。与此同时，包括纽约中央公园的环球公民音乐节、英国歌手红发艾德的演唱会以及洋基队的棒球赛事等均因安全考量紧急取消，甚至连正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也呼吁外围媒体撤除播报设备以防阵风危险。面对严峻的风暴考验，各地政府已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纽约州与纽泽西州州长均已宣布部分区域进入紧急状态，呼吁民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门，留在室内避险。
5: Stay out of the water. Stay away from the water. Don't go near boats. Just be smart if you live in those coastal areas. Because between the vicious rip currents, the heavy winds and the mammoth waves, conditions are extremely dangerous.Anyone who goes in or near the water this weekend is literally gambling with their life.

0: 纽约州当局还部署了数千名交通与电力抢修人员在现场随时清除障碍物、恢复供电，并在港口及铁路车库加设防洪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级报道。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3: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热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6: 好，我们数3、2、1，好不好？
7: 好，准备，1、3、1、7。
8: 你的成功令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6: 没有，不是，
8: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6: 一定
8: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

0: 哋熱烈歡迎張氏記者張總，張總歡迎。
1: 来，你过来拍个照。
2: 好，下场机，一、二、三，过来。
1: 好，三个，三个名，这个。
3: 好 ，OK。
4: 好，
1: 来，左边。
5: 这台车子值钱了，有了这个信念。
2: 我们叫他叫叫。好，看这里，下场机，好，一、二、三。
5: 中国人的骄傲。
2: 好，我们先拍照啊。
0: 第一次嚟南香港，我哋掌声欢迎。好啦，今日係2026年嘅8月30號，我哋咧會喺香港有個簡單而隆重嘅交車儀式，因為第一架張雪機車咧就登陸咗香港啦。我們現在熱烈歡迎，衷心的感謝張雪先生親自來到香港履行承諾，把中國製造的張雪機車正式交到香港生產的車主手上。謝謝張總。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伦朱先生，飞天朱有请。
6: 现在有请前司法会议员，今年82岁的朱友伦先生。
1: 我们先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
7: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1: 好，准备，
0: 一、二、一、七。
1: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友伦先生讲几句话。
5: 首先，非常感谢张雪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冯王伟士，因为冯王伟士的节目。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雪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8: 哎，张雪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你，你有什么感受？
9: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雪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8: 张雪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推荐给张雪？
9: 在香港的石澳海边，最好的飞车的地方。
8: 那你有什么话对张雪说？
9: 祝福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
10: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真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造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叫你就叫爷爷大哥。我说那好的，爷爷尊贵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8: 朱友伦先生，他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也是经常骑摩托车，然后你有什么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在香港骑摩托的这个享受？
11: 好啊，我特别享受哦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5: 张雪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8: 孙儿，
5: 我82岁，你爸爸多少岁？
7: 应该是孙子。
5: 你爸爸多少岁？
7: 这个孙子
10: 不是骂人的，这个已经到这个地方去了，是真孙子，真孙子，不是骂人的，不是骂人的。
5: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多谢你。
10: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说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就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6: 他要站坐上去，好好，他要站上去，来，
5: 没有问题。
3: 不怕好玩的，我帮你扶着。
10: 奶奶要不？
5: 没有问题，
3: 放回，
10: 还可以哈。
3: 放回，
6: 慢慢来，慢慢来，
3: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4: 好，扶住，
3: 好 ，OK， 好，冇用 ，OK，
5: 得，
3: 哇，哇，哇，天啊，有劲啊！张总拍个照，站出来，好，我哋有翻，系，我哋
4: ，OK，
3: 系，我哋系，我哋有请，系，朱耀有请，
4: 好，
3: 哇，犀利啊，哇，犀利啊，朱耀，天啊，有，
4: 马马一边，马马一边，马马一边，马马一边，
5: 其实我买张学的车。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10: 朱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更好。
5: 你这样谦虚，是美德，是个美德。听总，听总，你的成功。领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0: 没有，不是，
5: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10: 一定
5: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所以你的责任，背心上的责任很大，你要做好自己做人，你要做好，摩托车要造好。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着你啊。
10: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的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5: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恭喜你，
10: 谢谢。谢谢。

0: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嘅，因為佢用三個氣缸，其他嘅摩托車一係兩個，一係四個，佢係三個，所以個聲好特別。對我嚟講好好聽。
1: 張雪玲香港交車俾你啦，呢件事都成為一個網絡熱點啦。其實你自己都變咗一個網紅，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別感受，不過我好為張雪為國家開心，因為今天我哋國家出咗一個咁樣嘅人才，從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國家嘅將來。道理好簡單，我哋國家起碼有幾千幾萬張雪咁樣嘅年輕人，到嗰啲年輕人發揮嗰時，我哋個國家一定好好噶啦。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呢？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樣。張雪佢嘅年紀、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內地嘅年輕人有好大嘅共鳴，所以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的榜樣是非常好的。

0: 上個禮拜咧傾個計劃，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一下啦。
1: 距離幾？
0: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大概1500公里啦。係啊，咁15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唔好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啦。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美元首达成8点成果共识，丰富中美关系定位内涵。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访美，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伊朗称。

0: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1: 也门胡塞武装再度袭击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
0: 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3: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2: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4: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25号的上午，与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
5: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6: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5: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7: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并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习近平在26号的下午圆满结束了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3: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访美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4: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5: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记者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2: 对于美方在介绍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方对美方提法表示尊重。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
1: 大熊猫平平、福霜在27号的凌晨2:55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了给两只大熊猫营造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美有关的方面是从2025年的12月份以来开展了深入交流，积极地推进多项准备工作。
3: 凌晨10分，载有大熊猫平平和福霜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1年，耗资600万美元。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物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加倍扩建，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围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中美双方达成的8年成果共识，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6: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7: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6: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7: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6: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运北京报道。
1: 此外呢。

0: 国际人士也表示，习近平主席这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了确定性。
1: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 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 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访美行程圆满结束，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各界也高度评价此行成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美关系问题专家信强来为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信先生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0: 您如何去分析这一次的中美元首的会晤的成果？而这一次的成果又会为将来的一个战略稳定或者关系当中的一个彼此的一个。
4: 结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应该说，这次我们看到双方总结出来的这个八点成果共识，其实可以分为5个方面的这个成果。一方面的话呢，是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重申了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一直作为两国关系的未来方向指引，同时呢，增加了更加具体的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一些更加具体的这个要求和细节。 第二个呢，是在针对双方都非常关注的这个关税战问题，或者经贸摩擦问题，也是达成了一系列有利于中美关税战进一步降温的这种安排。第三个方面的话，是针对一些非常有安全领域的，比如说美国非常关切的芬太尼问题，当然还包括人工智能的共同治理，防止人工智能危害人类的这种所谓的越界行为的发生，其实双方未来要展开更多的合作。 这个四个方面可以说是对于中美人文交流，包括我们看到了大熊猫现在已经到美国，然后这个包括习主席邀请10万美国青年来华访问等等等等。第五个方面的话，应该说就是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尤其是这个伊核问题，双方重申了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反对伊朗拥核，但是同时也。

0: 对国际水道这种通行费的这个收取费这种行为，这其实体现了中美双方之间共同利益的这广泛性和丰富性。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呢，是它会能够对未来中美关系发挥更进一步强烈的，而且是这种更加有利的这引领作用。我们看到这次基于公平、尊重、公平、对等，这样的一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应该说是给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是划定了一个这个范围，指定了一个方向，甚至可以说竖起了一个护栏。那也就是未来双方的互动必须要基于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国家利益，而且是合作共赢、对等，这样的一种包容的这么一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不是走向冲突对抗。双方未来更多的将是作为朋友和伙伴，而不是对手，更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敌人。我觉得中美元首对中美关系未来的这种定调，将会对两国相关部门的这种未来的实际的执行政策的落实，以及包括在全世界，其实都是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中美两个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愿意携手合作，去解决分歧、降低误解，然后去寻求一些双方共同的这个维护共同利益的这种道路或者是途径。这点其实对于全世界而言，在这么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也是一个福音或者是一个好消息。所以我觉得2026年，甚至包括未来的1到2年之内，有可能成为不仅是中美关系的机会之窗、战略之窗，同时也是可以让全世界从中受益的一段比较稳定的、比较建设性的一个大国格局和世界上一个形势。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辛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2: 稍后回来为您关注到的是，伊拉克声称正在向美国寻求豁免部分往来伊朗航班制裁。
1: 俄罗斯和德国外长在俄乌冲突之后首次面对面会谈。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试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讯门店与网店，全天候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已经获悉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是尚未收到调解方所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
1: 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的立场，并将会据此来做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会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对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伊朗在日前通过调解方向美方转交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天方案，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方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形容伊朗输得一塌糊涂，而对于伊朗的提议表示了拒绝。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则表示，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并且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进行斡旋。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的航空业实施制裁，有消息就指出伊拉克正在寻求部分机场获得豁免。
2: 据卡塔尔媒体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两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否认伊朗因航空业受美国制裁而计划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正与多国讨论空域限制问题。据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的说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正保持沟通，关于航班安排的新决定很可能很快公布。当天早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豁免部分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航班的限制，允许与人道主义目的、教育、宗教和医疗相关的航班恢复运营。据统计，每天约有1.2万至1.3万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0: 那更多的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郑凯，你好。
3: 杨子，你好。
0: 我们看到，尽管目前伊朗的表态是倾向于谈判的，但是谈判好像似乎陷入到停滞当中。所以，您认为伊朗方面还有哪些筹码可以来用来谈判的推动进展呢？
3: 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要来分析伊朗目前能够推动谈判往前走的筹码呢，就要分析陷入僵局的原因。目前呢，其实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诉求已经发生了改变。对伊朗而言呢，他就觉得在谈判中呢，只要回到原来的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之内，按照分步骤的方式继续执行就可以了。但是美国方面呢，显然认为之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对伊朗的让步有点过大。现在他想呢另起炉灶，希望签订一份新的协议，希望在这个协议当中呢，让伊朗呢能够在核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承诺和让步，这就是双方现在的一个矛盾所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呢？其实也是因为在这种持久的消耗战当中呢，每一双方的这种力量其实发生了变化。因为从伊朗方面呢，他虽然说声称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从国际油价看，封锁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现在国际油价呢一直稳在100美元左右，也就说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效力正在减弱。美国的这个军舰护航呢，的确能够让一些油轮10多艘油轮能够每天这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就缓解了这种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压力吧。这也就给特朗普呢创造了更多的这种回环的空间和谈判的筹码。但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的这种海上军事封锁，加上近期的这种航空业的制裁呢，其实是让伊朗的经济呢更加的雪上加霜，所以经济的恶化程度也是在加剧的。所以现在这个天这个胜这种消耗战的过程中呢，其实伊朗是稍占下风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提出更多的要求，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我们分析完这些现在这个状况之后，那么伊朗那么要想推动谈判呢，那走的路也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继续施压，那么他就会竭尽所能在霍姆斯海峡继续干扰油轮的运行，或者说通过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呢，也是继续干扰，加强这种对商业船只的干扰，继续推高国际油价，然后把这种经济成本的压力呢转化为政治压力，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当然另外一个条路呢，就是让步。让步呢，现在看呢，有两个点是伊朗可能可以做出的让步。第一个呢，就是放弃对霍姆斯海峡收费的这个要求，这个可能是伊朗可以做到的。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说在核问题上，也是特朗普最为关心的问题上呢，展现出一定灵活的姿态，做出更多的让步。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会促使美国然后愿意推动谈判的进展。杨子，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0: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带来的相关分享。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宣称袭击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同一天就称，当天拦截胡塞武装向其境内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而与此同时呢，政府军在重开连接西南部的塔伊兹省的一条关键道路。
2: 也门胡塞武装26日发放视频，显示其摧毁了也门境内的多个政府军目标，多架政府军车辆和坦克被爆炸物击中起火。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蒂亚德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26日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内部钢筋裸露，损毁严重。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重新开放。据军方官员和当地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日前在塔伊兹省激烈交战，胡塞武装据称被逐出一处关键区域。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数百名民众和也门政府官员举行集会，庆祝也门926革命胜利64周年。现场点燃火炬，大批民众挥舞也门国旗，有参与集会的政府军士兵誓言要继续对抗胡塞武装，将其赶出塔伊兹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局势正在处于关键的临界点，不断升级的地面战、跨境空袭以及地区主要防卫联盟的介入，让原本在局部地区发生的冲突迅速外溢。当前爆发更大规模地区冲突的风险将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高。
3: 也门西南部塔伊兹、拉赫济两地爆发激战，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互相猛烈炮击。也门政府军宣称取得战略突破后，仍与胡塞武装激烈争夺努曼山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强调其部队成功击退攻势，冲夺努曼山的控制权，并在前线击落三架敌方无人机。
4: هناك معركة حامية اليوم يعني والمواجهة اليوم هي مواجهة أصبحت واضحة بين صنعاء والرياض وبالتالي هذه العمليات التي تنفذها قوات صنعاء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معركة اليوم يعني بدأت تتسع بدأت تأخذ خيارات أكبر طالما هناك أيضا تصعيد من قبل الرياض باتجاه صنعاء على مستوى الغارات الجوية على مستوى استهداف المدنيين وعلى مستوى أيضا يعني المواجهة البرية من خلال دفع بعدد من التحشيدات لذلك أنا أرى أنه اليوم هذه المعركة قد تأخذ أبعادا وأشكالا مختلفة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3: 军事行动升级同时引发激烈的政治对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利米呼吁立即全面动员阻止胡塞武装的攻势。对此，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以大赦为条件，呼吁政府军将士倒戈，同时将战事升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沙特。跨境袭击也进一步加剧冲突，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拦截两架针对利雅得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同时正密切防范针对沙特的导弹威胁。作为回应，沙特空袭也门多座城市，其中更是首次打击伊卜省。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展开防务会谈，这促使胡塞武装发出警告，称将对外国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
5: What began as localized frontline clashes has quickly evolved into a high-stakes standoff, with mobilization underway and regional alliances forming. The risk of a wider regional conflict is now greater than ever. Al-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泰国首都曼谷在近日是遭遇了强降雨，道路的积水严重，交通陷入了瘫痪，部分的居民被迫撤离市区。而市政府在26号就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0: 旅游警察与国家旅游局启动应急措施，通过热线与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妥善做好防范洪涝的准备。
6: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了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了确定性，为环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本次会面中美达成八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机遇尊重、共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与不断创新的轨道上进足。至于十一国庆将至，陈茂波表示，国家始终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这进程在产业层面看得最清楚，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能源汽车、光伏、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国家拥有门类齐全、结构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为香港发挥自身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自身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陈茂波又提到，科技创新尤其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香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42.5%。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到4.5%的经受定预测目标。他表示，人工智能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新赛道，香港需要懂得 AI 产业的人才，也需要敢于以 AI 探索应用的人才，以及 AI 再强也做不了的范畴里的人才。根据最新人力推算，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的13万人中，缺口集中在最依赖人际互动、现场判断和复杂工艺相关的工种。特区政府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万名雇员。当局也会设立3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帮助青年进入职场，提升 AI 素养，确保未来竞争力。凤凰卫视谢清亨香港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0: 中国海

0: 海警今天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的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旨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舰艇参加这一次的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1: 根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消息，近日中国自研的六旋翼无人机 AR-E800 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的公开飞行。 AR-E800 无人机有效载重达到320公斤，单日单机运输量可以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和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动武，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1: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这是2022年1月以来两国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
9: 双方的会谈在俄方提供的房间内进行，会谈持续约20分钟，结束时两人握手离场。俄德外长上次会晤是2022年1月，拉夫罗夫与时任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举行了会谈。拉夫罗夫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会谈没有任何新内容。
10: Когда мы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предложил ему изложить то, с чем он пришел, он вынул записки и зачитал текст, который полностью 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л то, что Германия устами сво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официально, публично заявляет ежедневно. О чем я господину Вадуфулю? Ничего нового я оттуда не извлек.
9: 拉夫罗夫认为瓦德富尔的潜台词是自己屈尊会见俄方，俄方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此次会面是应德国方面提出的请求举行，双方讨论了俄德双边关系现状和乌克兰局势。瓦德富尔会后告诉德国电视2台，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谈，他向俄方提出缓和乌克兰局势，但尚未得到回应。他又警告俄方不要升级与德国、欧洲以及北约之间的紧张局势。他提到的背景之一是今年8月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的无人机事件，当时机场工作人员发现一架携带爆炸物和引爆装置的无人机。德国政府9月1日宣布认定俄罗斯与事件有关，并以此为由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一处俄罗斯文化机构。俄方否认有关指控，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同时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端周闭幕记者会上，就俄乌冲突、欧洲安全、国际秩序改革等热点议题集中表态。他直指西方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破坏欧洲安全体系，同时也阐释了俄方多边外交立场，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12: 记者会上，俄乌冲突仍是焦点。拉夫罗夫表示，当前俄乌谈判停滞责任不在俄方，此前可行的和平协议均遭西方单方面中断。他批评欧洲持续拱火，全力阻碍俄乌政治解决，破坏谈判前景。拉夫罗夫称，西方幻想令俄罗斯战略失败终将落空，反而会让自身陷入战略死胡同。俄方坚持冲突解决需要达成长期公正的和平协议，而非短暂停火，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必将实现。
10: Более того, мы стал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в Стамбул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е были с участием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в Абу-Даби. Все эти вот раунд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екращались не нами, а теми, кто сегодня говорит, русские избегают контактов, им нечего сказать. Ну,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ы все-таки изучаете суть вопроса и понимаете, чего стоят эти вот вопли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его сотрудников。
12: 拉夫罗夫还阐述了俄方全球外交立场，谈及联合国秘书处，他期待即将产生的新任秘书长恪守中立，不依附个别大国私利，秉持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的原则。安理会改革方面，俄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新增常任理事国席位，支持巴西、印度入常，提升亚非拉国家话语权。区域热点上，他呼吁美方解除对古巴、委内瑞拉单边制裁，保障各国主权，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维护核不扩散体系。拉夫罗夫同时透露，俄罗斯正联合友好国家推进21世纪多样性欧亚宪章，俄方也愿意同美国修复双边关系，以对话化解分歧，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8: 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美俄曾对一份正在修订规范人工智能致命武器的使用条约进行大规模的修改。根据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多国外交官员在瑞士联合国举行会议，就规范致命自主武器的使用条约进行讨论。这将是首份针对杀伤性人工智能武器使用的协议。然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谈判的最后一天，美俄外交官对协议的文本进行了密集的修改，删除了一系列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删除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的方式运行的表述，并且移除在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的要求。报道指出，协议内容的删减显示美俄有意削弱针对致命人工智能武器的全球监管规则。
11: 特朗普在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对古巴动武。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封锁，指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与其对话。
9: 特朗普26日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与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又称，古巴正面临严重困境，美方希望提供协助，并向美国人民开放古巴。
13: I would say that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We have great Cuban Americans that want to go back.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9: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其中，能源封锁的性质等同于海上封锁，在国际法上构成战争行为。罗德里格斯强调，若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将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行使自卫权。同时，古巴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弥合分歧。
14: Cuba no es una amenaza, el bloqueo sí lo es.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9: 罗德里格斯演讲期间，美方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并于今年初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特朗普政府据报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根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以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之后已经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经恢复。
9: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发布声明指，已恢复通过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输送原油。声明说，该公司已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的油田之一，其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该国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本月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 根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自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名古屋的亚运会在今天进入到了第八个比赛日，截止到中午的12点，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了1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榜首。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11金、43银、32铜，共186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是列2、3位，排在第4、5位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以4金、11银、14铜，共29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是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暂列第20位。
8: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1: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1: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0: 现实负债无数。
2: ป้าป้า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3: 40
0: 从来不被看好。
1: เพราะ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1: ผมเอาเลยแล้วกัน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美元首达成八点成果共识，丰富中美关系定位内涵。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被满足。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当地时间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美期间，两国元首为两国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还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 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稻征收通行费。 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 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习近平访美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这次的访问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 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 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 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 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3: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网王磊。 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4: 而美方在介绍习近平这一次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方对美方的提法表示尊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为人工智能问题深入探讨。关于人工智能表述的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的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而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为达成成果的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的风险和会议。大熊猫平平福双今天凌晨2:55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两只大熊猫营造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美各方自2025年12月以来，有深入交流，积极推进各项准备工作。
1: 凌晨10分，载有大熊猫平平和福双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

0: 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一年，耗资600万美元。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物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加倍扩建，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围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这个星期会晤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含双方同意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分析，中美已经步入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2: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3: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2: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3: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2: 凤凰卫视周家先侯友运北京报道。
1: 有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这一次国事访问美国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两国的关系定位内涵，共同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4: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

0: 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利比亚主要输油管道关闭几日后恢复输送原油。而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政府军的多处军事目标。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拒绝伊朗有条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斡旋。而美国日前宣布制裁伊朗航空业，有消息指伊朗伊拉克正在寻求一些机场获得豁免。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恢复了对下一步行动方案的评估，但评估并未显示正在准备发动攻击。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 据卡塔尔媒体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两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否认伊朗因航空业受美国制裁而计划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正与多国讨论空域限制问题。据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的说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正保持沟通，关于航班安排的新决定很可能很快公布。当天早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豁免部分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航班的限制，允许与人道主义目的、教育、宗教和医疗相关的航班恢复运营。据统计，每天约有1.2万至1.3万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已经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还没有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获得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对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伊朗日前透过调解方向美方转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天方案，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方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形容伊朗输得一败涂地，对伊朗的提议表示拒绝。根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还有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几日之后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经恢复。
7: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发布声明指，已恢复通过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输送原油。声明说，该公司已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的油田之一，其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该国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本月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根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自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26号宣称袭击政府军的多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表示，当天拦截胡塞武装向沙特境内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政府军重开连通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条关键道路。
1: 也门胡塞武装26日发放视频，显示其摧毁了也门境内的多个政府军目标，多架政府军车辆和坦克被爆炸物击中起火。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26日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内部钢筋裸露，损毁严重。 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重新开放。据军方官员和当地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日

0: 前在塔伊兹省激烈交战，胡塞武装据称被逐出一处关键区域。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数百名民众和也门政府官员举行集会，庆祝也门926革命胜利64周年。现场点燃火炬，大批民众挥舞也门国旗，有参与集会的政府军士兵誓言要继续对抗胡塞武装，将其赶出塔伊兹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哈萨克斯坦总统网的消息，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再来看香港，香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订立多方面指标，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当局正在努力改善医院人手短缺的问题。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度。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指出，公营机构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强调并非医管局不聘请护士，而是毕业生有个人选择。据统计显示，约四成本地护理系毕业生并无认真相关空缺。而他又提到，近年公立医院的医生流失率由约10%降至4.4%，有信心可以达到五年规划要求，增加医生对病人的人手比例。他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当局正强化基层医疗，做更多预防及健康管理。慢病共治计划至今有26万人参与，当中有四成人发现有三高。此计划减少公共医疗约30亿港元的开支。
3: 这个三高问题没有适当地去处理，他们可能最终5年后、10年后就是变成中风、心脏病，甚至肾衰竭、糖尿眼。入院要真係要專科嘅治療，咁而家通過家庭醫生咧，幫佢哋做好個管理，做好個預防個惡化咧。咁我哋其實有委派咗大學去做一啲研究，呢個慢病計劃咧，以而家呢個數目咧，可能都為我哋公共醫療咧減少咗接近30亿嘅呢個開支。
2: 另外，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新田科技城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当局会利用市场的力量推进一级土地开发，目标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
4: 未来新田科技城包括核桃已经开始，我们对于招商引资的企业呢，我们对 GDP 的贡献都有明确的要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就业我们也希望有明确的相关的要求。70%是给你了，这个指标这个评价标准就是你对 GDP 贡献在哪里，对吧？你这个科技引领在哪里，你引进多少人才，你对本地就业提供多少机会，这在我们的从沙岭招标开始都明确地写得非常清楚，我相信今后的新田科技城也是如此。
2: 他预计新田科技城今年底至明年初将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香港运输署从去年开始更换为视障人士而设的行人过路发声装置，署方表示，截至今年8月已经完成800多个行人过路处的更换工程，预期2027年年底前能够完成更换全港大约2000个路口装置的目标。香港运输署表示，更换工作进度理想，会优先更换比较多视障人士活动的地区，例如深水埗、观塘，而相对已经运作超过20年的旧装置，新的发声装置增添多项功能，包含语音位置提示、摸读地图功能以及灵活的声量调节。在夜间，装置声量最多降低5分贝，减少对附近居民的影响。视障人士有需要时，可以利用专属的遥控器或手机应用程式的遥控功能，短暂提高发声的装置音量，安全过路。美国媒体报道，波音737 MAX 客机存在新的软件漏洞，可能导致自动导航功能在飞机降落阶段失效。目前波音正在研究补救的办法。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个软件漏洞源自于驾驶舱的软件更新，目前还没有对外公开。那波音正在制定应对程序以及软件修复方案。美国联邦航空局也介入调查，新的机型的核准进度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西南航空还有联合航空已经要求波音暂停交付这款飞机。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神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新水道，在广西的山水之间开辟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捷径，也是目前中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那说到这儿，我想先讲一个100多年前的故事。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写下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广西开凿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让西南的货物不必再绕到广州，从广西可以直接出海。在那个年代，这只能是一个停留在纸上的梦。100多年之后，一条连通江海的新运河在广西动工了。2002年的8月份，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平陆运河开工建设。4年的时间里，有超过20000名的建设者扎进了这134.2公里的山河之间。他们开挖航道，修筑船闸，让图纸上的线路一点点出现在山水之间。不过，比工程规模更让我好奇的是另一个问题：船有了路，那原来住在这里的动物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在规划之初，工程师们就把红树林、洄游鱼群和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一起放进了设计图里。他们主动地调整航道的走向，减少3.13公顷红树林占用，建设了一条480米长的树缝式加鳗鱼道的双鱼道，配备 AI 识别和声纳监测系统，观察鱼群到底怎样通过，让水里的通道也有人照看。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动物设置通道，让被航道隔开的两岸多出一条可以往来的路。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问，花这么多心思，在高铁和高速公路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修建一条运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从平陆运河出发，沿着水道回看2000多年来人们怎样与水打交道，让我们跟着水去远方。
0: 2026年9月10日。

0: 平陆运河如一条玉带，蜿蜒穿行于八桂大地的丘陵与河谷之间。从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一路向南，直抵北部湾。从图纸到现实，四年时间，建设者在丘陵河谷间修出了一条新的出海通道，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但对于广西，对于中国而言，这条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广西，中国唯一沿海的西部省份，长期以来，这片土地面临着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困局。广西虽临海，但珠江干流西江的入海口在广东，广西内河货物出海需绕行珠江口多走数百公里，平陆运河将为货物出海提供一条新路线，让广西的内河水系直接连通大海。
1: 平陆运河开通不仅是广西，可能还辐射到那个西南地区，像四川贵州那边，它的货物都可以引流过来。
0: 但从起点到终点65米的落差，5000吨的船怎么翻过去？建设者们在开挖航道的同时，还修了3座梯级枢纽：马道、起石、青年。船开进闸室，闸门关闭，闸室水位随之调整，船就像坐电梯一样跨过水位差，向南出海的船经过3级枢纽逐级下降，最终驶入北部湾。返程时再逐级升高。
2: 我们这个船闸基础放量这么大，我们往下挖65米，就是为了把它落在坚硬的岩层上面，来确保安全稳定。
0: 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节水智慧。马道和起石两大枢纽用的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他们把每次过船消耗的水存进高、中、低3级省水池，下一次过船再补回来，船来船往，水就在3级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省水率超过60%。下游的青年枢纽用的是互灌互泄式船闸，省水率约50%。三大枢纽预计每年可节约的水量超过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船翻过了山，水流在了河里。这条路不是让水白白流走，而是让它一趟一趟循环往复地送船出海。船闸为船接上水路，生态通道则为动物保留往来的空间。绿化工程完成后，

0: 港口经这条水道出海，相比绕行广州，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那根据测算，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腹地企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少绕一段路，货物就能够更早地抵达港口，而企业也多了选择。从广西出海，再驶向东南亚，距离变成了账本上的时间和费用。但是这条路，中国人已经走了2500年。2000多年前，秦军南征，粮草被吴陵挡在路上，秦始皇命监御史禄开凿陵渠，湘江与漓江分属长江、珠江水系，要让运粮的船跨过这道分界，就得给两边的水接上路。没有盾构机，没有数字孪生，古人用划嘴像犁铧般劈开湘江，用大小天平调节水量，3分入漓，7分入湘。后人又设斗门，一闸一闸把船抬过山岭，那正是现代船闸的雏形。一条陵渠让中原与岭南之间多了水路往来。2000多年之后，再看同在广西的平陆运河，船变大了，船闸也变了，但那个朴素的问题还在：隔着山，隔着不同的河流，怎样让一条船少绕些路呢？
1: 陵渠让长江和珠江连在了一起，但在中国更大的版图上，还有一条水路，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成了一张网，它就是中国大运河。故事要从公元前486年说起，吴王夫差下令开凿邗沟，把长江和淮河连了起来。这是中国早期的重要运河，也是后来大运河的一段起点。到了7世纪，隋代大规模开凿运河，连通南北。13世纪，元代又改植部分河道，将航路接向大都。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今天的中国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全长约3200公里，穿过8个省和直辖市，它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一条至今还在流淌的活遗产。其中京杭大运河段，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贯通海河、黄河等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这个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巴拿马运河的22倍。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沿线27座城市、1011公里的河道都成了遗产的一部分。为了让这份遗产留得更久，扬州三湾古运河畔建起了一座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远远看去，它像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船。馆里收藏着10000多件文物，把大运河的开凿、变迁和记忆一件一件摆在你面前。杭州则给大运河建了一座数字档案馆，千年运河在数字世界里继续流淌。
2: 我们使用拍照、测量、三维扫描等技术进行计算与建模的目的是尽可能的完整地保留下这些文化遗产的全貌。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些遗产它会生病或者发生意外，比如遭遇到火灾、洪水、地震之类。正因为有这些数字化档案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复原，用我们数字化的方式去保留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就能让他们能够长长久久地保存下来。
1: 但活遗产要活下去，离不开活水。从20世纪70年代起，海河流域北部约707公里的河段水越来越少。为了让大运河重新有生机，一场补水行动开始了。南水北调的水、再生水、多种水源被统筹起来，水情慢慢改善，周边的生态也一点点修复。龟山湖在山东济宁，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经过几十年治理， 水清了。

0: 鸟多了，湖光山色又回到了人们眼前。在大运河的南端，浙东运河到今天还在通江达海，它西起杭州，经绍兴，东至宁波入海，全长约239公里，把内陆水网和海上丝绸之路连在了一起。绍兴古城河畔，浙东运河博物馆就立在岸边，它的屋顶曲面，像水波一层层荡开，在河岸边舒展开来。走进馆里，文物、场景复原和多媒体把浙东运河的开凿、船运和文化记忆一点点铺开。这条活着的运河，千百年来一直在滋养两岸，也一直在孕育繁荣。
1: 从灵渠的三七分水，到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漕运，再到平陆运河的新航道，2000多年来，人们不断地为船寻找通路。南方的粮食和丝绸沿水北上，内陆的货物循着航道出海。对于船上的人来说，一道闸门打开，前面便是下一段旅程。对于岸上的城市来说，船停下来，生意和生活也就有了来往。我们刚才关心的是一条船能走多远，但是换一个地方，问题就会变成水本身怎样才能走到人们身边呢？我们把目光从繁忙的运河移向吐鲁番的绿洲、太行山的村庄，你就会发现，人们等待的未必是满载货物的船，可能只是流进田里的一渠水。山挡在中间，烈日晒着地面，一条水渠该往哪里修？有的贴着山腰走，有的干脆藏进地下。那下一段旅程，我们不再只跟着船走，而是跟着水，看看它怎样越过阻隔，抵达一片田、一座村庄，最后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4: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5: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6: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3: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4: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了。
6: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4: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3: 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2: 鲁南制药气达利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上半场我们看水怎样拖着船远行，现在不妨把船留在岸边，单看一滴水的旅程。它要从山脚流到农田，看起来不算太远，可是沿途的烈日和风沙都会让这段路变得不容易。新疆吐鲁番被称为火州，是中国最干旱的地方之一。这里年降水量极少，蒸发量却很大。对种葡萄的人来说，有水还不够，还得让水尽量少损耗地流到地里。明渠暴露在日光下，水容易蒸发，风沙吹过也可能。

0: 能淤积在渠道里。面对这样的难题，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再把渠挖得宽一点吗？还是换一条更隐蔽的路呢？当地人给出的办法是把饮水的通道藏进地下。看不见水在流，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往前走。地面上是烈日，而地下却可以留住清凉。这条藏起来的路就是坎儿井。
1: 从天山脚下到吐鲁番盆地，在地下几十米的深处，隐藏着一条条暗河，它们连成总长数千公里的地下网络。坎儿井由竖井、地下暗渠、地面明渠和涝坝组成。人们利用山体的自然坡度，在天山雪水浅流处开挖竖井，将地下水汇聚，然后通过地下暗渠，一路引流到绿洲。它把水藏在地下，巧妙地避开了烈日的蒸发，也防止了风沙的掩埋，滋养了吐鲁番的葡萄沟，也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生活留下了水源。从地下藏水到平原饮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岷江水流湍急，从高山奔涌而下，常常在成都平原引发水患。李冰没有选择修建一座大坝去死死堵住江水，而是用极其巧妙的设计给岷江分了一条路。这就是都江堰，它利用鱼嘴分水堤，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更绝妙的是飞沙堰和宝瓶口，它们利用离心力和水位差，让大量泥沙排入外江，将江水引入成都平原。深淘滩，低作堰，这六个字成为了千古治水的箴言。大自然的山不给路怎么办？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十年久旱，水贵如油。为了彻底摆脱干旱的折磨，临县人民决定引漳入林。他们要穿越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修建总干渠和支渠等合计长约1500公里的引水网络。当时机械设备和施工条件有限，他们就用绳子吊在悬崖上，用锤子、钢钎一锤一凿地在太行山的山腰上硬生生抠出了一条人工天河。在红旗渠的建设过程中，有一处最险要的工程叫做青年洞。300名青年突击队员在悬崖绝壁上经过1年零5个月的奋战，硬是凿通了这条长616米的隧洞。红旗渠的建成不仅解决了临县几十万人的吃水问题，也让引来的漳河水流向农田。山腰上凿出这条路，最后改变的是人们取水种地的日常。如果说红旗渠解决的是一个县的生存问题，那么引江济淮则把引水的范围扩展到更大的区域，是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它一渠两用，不但从长江下游引水一路北上调入淮河，还可通航，开辟出第二条南北水运大通道江淮运河。沿江淮运河北上，船舶从巢湖进入派河口船闸，船被拖到高处，再驶入引江济淮的河道。这座船闸可以通行2000吨级船舶。以前淮河的船要绕行京杭大运河，现在走引江济淮，航程缩短200到600公里，2000吨级的货船能省下48小时以上。水流继续北上，到合肥西郊，问题来了。引江济淮的河道和辟河总干渠高差36米，没法在同一个平面上交汇。建设者想了一个办法，让一条河从另一条河上面飞过去，这就是辟河总干渠渡槽。河上有河，水道也能立体交叉。
0: 引江济淮，让长江水一路北上，也把一条新航道打开了。而南水北调走得更远，东线、中线已经把南方的水送往北方，规划中的西线则还没有建成通水。那今天你在北京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可能就是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来水。拧开龙头不过一两秒，可是水在到达之前已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了。我们很少想到这段旅程。但水的问题不止在北方，南方有些城市河网密布，也要为稳定供水而做准备。珠江穿城而过，听起来并不缺水，可是河里有水并不等于任何时候都有合适的水源。旱季来水会减少，咸潮也可能会影响取水。城市越长越大，生活和生产都需要水，那么供水能不能多一份保障呢？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就是把西江的水向东送，为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增加水源选择。只是地图上画一条线很容易，真正修起来，中间可隔着城市、河流、铁路和公路，水要走得顺，也不能打断地面的生活。于是工程师们就把目光转向了地下。在我们看不见的深处，水有了自己的通道，它怎样穿过这个阻隔呢？我们去西江边看一看。
1: 北宋徽宗年间，佛山贤明利用西江和北江，在这里修建了桑园围水利工程，用以农耕灌溉、防洪排涝。千年之后，在这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附近，一项新的输水工程建成，它就是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这个工程专门为解渴珠三角而建。珠江三角洲虽然河网密布，雨水充沛，却并非用水无忧。2004年底至2005年初，广东遭遇50年罕见的大旱，江河水位普遍偏低，更雪上加霜的是，珠三角还遭受了近20年来最严重的咸潮倒灌。这一事件暴露了广东水资源的深层问题，时空分布不均。在此背景下，西水东调成为解决珠三角东部缺水问题的重要途径。工程设计团队用深埋盾构施工和深层管道输水的方案，在纵深40米到60米的地下空间建造，永久征地只有2600亩，和传统民渠输水方式相比较，节约了90%的土地资源。然而，由此带来的施工挑战就大幅增加。从地图上看，珠三角工程的输水线路由西向东，穿过密集的城市，地面上是道路、楼房和人们熟悉的街区，地下几十米深处则是另一条不易察觉的通道。西江水沿着它流向东部，经过后续供水环节来到居民家中，沿线超过3200万人从中受益。看不见的水路连接着每天都要用水的生活。
0: 今天我们沿着水的足迹看了运河，也走进了藏在地下架在空中的水道。单看每一处都会好奇，这么大的船怎么越过水位差，这么远的水又怎么送进城市呢？把它们连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工程的模样虽然不同，但最后总要回答一些很日常的问题。货物怎样少绕路，庄稼怎样等到水，家里的龙头怎样用得安心。2000多年前，邗沟连起长江和淮河，后来一代代人继续开渠修闸，水上的往来也越走越远。100多年前，人们设想在广西打通出海的水路，今天再看平陆运河，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航道和船闸，还有为鱼群动物留下的通道。给船找路的同时，也得想一想原来生活在这里的生命该怎样通行。水利工程并不是建好以后故事就结束了，水多的时候怎样分，水少的时候怎样省，渠道怎样维护，都还需要人们长久的照看。说到底，我们不是给地图增添几条漂亮的线，而是让远处的水与近处的生活 可以接得更稳一些。下一次打开水龙头的时候，也许可以多想一想，

股水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些河流，又穿过了怎样的山与城市呢？我们未必看得见它一路走来的风景，却每天都与这段旅程相遇。山河之间另有山河，水的另一种走法，最终抵达的还是我们的生活。

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丰富中美关系定位内涵。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特朗普称，美国将会同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动武。

0: 众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的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及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
1: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的记者介绍此访的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0: 对于美方在介绍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的时候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在26号就表示，中方对美方的提法表示尊重。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人工智能表述的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的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的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会议。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在今天的凌晨2点55分搭乘包机前往美国的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给两只大熊猫营造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美的有关方从2025年12月份以来开展了深入的交流，积极推进多项准备工作。
1: 凌晨时分，载有大熊猫平平和福双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1年，耗资600万美元。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物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加倍扩建，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围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在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就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就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到了稳住关口的关系关键窗口。
3: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4: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3: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4: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3: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这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了确定性。
5: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

0: 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消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罗斯外长批评西方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也门西南部爆发了激战，地区局势再次升温。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城，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选举的期间进行了会晤，但是拉夫罗夫就表示，这一次的会谈没有任何的新内容。
15: 双方的会谈在俄方提供的房间内进行，会谈持续约20分钟，结束时两人握手离场。俄德外长上次会晤是2022年1月，拉夫罗夫与时任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举行了会谈。拉夫罗夫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会谈没有任何新内容。拉夫罗夫认为，瓦德富尔的潜台词是自己屈尊会见俄方，俄方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此次会面是应德国方面提出的请求举行，双方讨论了俄德双边关系现状和乌克兰局势。瓦德富尔会后告诉德国电视2台，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谈。他向俄方提出缓和乌克兰局势，但尚未得到回应。他又警告俄方不要升级与德国、欧洲以及北约之间的紧张局势。他提到的背景之一是今年8月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的无人机事件。 当时

0: 场工作人员发现一架携带爆炸物和引爆装置的无人机。德国政府9月1日宣布认定俄罗斯与事件有关，并以此为由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一处俄罗斯文化机构。俄方否认有关指控，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同时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大高端州闭幕记者会上就俄乌冲突等热点议题集中表态，他直指西方阻挠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谈判，破坏欧洲安全体系。
2: 记者会上，俄乌冲突仍是焦点。拉夫罗夫表示，当前俄乌谈判停滞责任不在俄方，此前可行的和平协议均遭西方单方面中断。他批评欧洲持续拱火，全力阻碍俄乌政治解决，破坏谈判前景。拉夫罗夫称，西方幻想令俄罗斯战略失败终将落空，反而会让自身陷入战略死胡同。俄方坚持冲突解决需要达成长期公正的和平协议，而非短暂停火，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必将实现。
3: стал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в Стамбул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е были с участием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в Абу-Даби. Все эти вот раунд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екращались не нами, а теми, кто сегодня говорит, русские избегают контактов, им нечего сказать. Ну,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ы все-таки изучаете суть вопроса и понимаете, чего стоят эти вот вопли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его сотрудников.
2: 拉夫罗夫还阐述了俄方全球外交立场，谈及联合国秘书处，他期待即将产生的新任秘书长恪守中立，不依附个别大国私利，秉持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的原则。安理会改革方面，俄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新增常任理事国席位，支持巴西、印度入常，提升亚非拉国家话语权。区域热点上，他呼吁美方解除对古巴、委内瑞拉单边制裁，保障各国主权，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维护核不扩散体系。拉夫罗夫同时透露，俄罗斯正联合友好国家推进21世纪多样性欧亚宪章，俄方也愿意同美国修复双边关系，以对话化解分歧，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对古巴动武。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大就谴责美国对于古巴实施封锁，指古巴对于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与其对话。
0: 特朗普26日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与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又称，古巴正面临严重困境，美方希望提供协助，并向美国人民开放古巴。
4: I would say that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We have great Cuban Americans that want to go back.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议班信辩论发言中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其中能源封锁的性质等同于海上封锁，在国际法上构成战争行为。罗德里格斯强调，若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将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行使自卫权。同时，古巴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弥合分歧。
5: Cuba no es una amenaza, el bloqueo sí lo es.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0: 罗德里格斯演讲期间，美方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并于今年初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特朗普政府据报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的局势正在处于关键的临界点，不断升级的地面战、跨境空袭以及地区主要的防卫联盟的介入，正在迅速地将这一场战争在局部升级成为更广泛的地区危机。
6: 也门西南部塔伊兹、拉赫济两地爆发激战，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互相猛烈炮击。也门政府军宣称取得战略突破后，仍与胡塞武装激烈争夺努曼山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强调其部队成功击退攻势，冲夺努曼山的控制权，并在前线击落3架敌方无人机。
7: هناك معركة حامية اليوم يعني والمواجهة اليوم هي مواجهة أصبحت واضحة بين صنعاء والرياض وبالتالي هذه العمليات التي تنفذها قوات صنعاء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معركة اليوم يعني بدأت تتسع بدأت تأخذ خيارات أكبر طالما هناك أيضا تصعيد من قبل الرياض باتجاه صنعاء على مستوى الغارات الجوية على مستوى استهداف المدنيين وعلى مستوى أيضا يعني المواجهة البرية من خلال دفع بعدد من التحشيدات لذلك أنا أرى أنه اليوم هذه المعركة قد تأخذ أبعادا وأشكالا مختلفة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6: 军事行动升级，同时引发激烈的政治对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利米呼吁立即全面动员，阻止胡塞武装的攻势。对此，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以大赦为条件，呼吁政府军将士倒戈，同时将战事升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沙特。
8: السعودية تعتقد أنها بامتلاكها للطيران الحديث الـ F-15 والطايفون أنها تستطيع تركيعنا وتستطيع إجبارنا على أن نمضي في سياستها وما تريد لكن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هذه العملية أتت أولا لتؤكد قيادتنا العسكرية أن عملياتنا وتصعيدنا سيستمر أن أهدافنا ستتصاعد أن قدراتنا العسكرية اليوم هي الأفضل السعودية عاجزة السعودية تماما شلت
6: 跨境袭击也进一步加剧冲突。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拦截2架针对利雅得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同时正密切防范针对沙特的导弹威胁。作为回应，沙特空袭也门多座城市，其中更是首次打击伊布省。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展开防务会谈，这促使胡塞武装发出警告，称将对外国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
9: What began as localized frontline clashes has quickly evolved into a high-stakes standoff, with mobilization underway and regional alliances forming. The risk of a wider regional conflict is now greater than ever. 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的时间，在上一周，在稳步的推进站内的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的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10: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试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震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深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 剧名播出。
1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5: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3: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4: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2: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5: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3: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5: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2: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6: 我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丰富双边关系定位内涵。伊朗外长称，满足一方条件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再次的袭击政府军的多处军事目标。

0: 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的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及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
1: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亦即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向随行的记者就介绍了此访的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0: 对于美方在介绍习近平这一次的访美成果的时候使用了超级智能来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在26号就表示，中方对美方的提法表示尊重。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人工智能表述的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的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会议。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今天凌晨2:55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了给两只大熊猫营造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美有关方面从2025年12月以来开展了深入交流，积极地推进多项准备工作。
1: 凌晨10分，载有大熊猫平平和福双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1年，耗资$6,000,000。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物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加倍扩建，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围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在本周会晤之后呢，中方就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在北京，有学者就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到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的窗口期。
3: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4: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3: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4: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3: 凤凰卫视周家鑫、侯友运北京报道。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这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平等、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了确定性。
5: President Xi's remarks on building constructive.
6: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8: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9: Constructive stability.
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7: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6: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罗斯和德国外长4年多以来首次会晤，商讨俄乌局势。利比亚宣布主要的输油管道恢复输送原油。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外长阿拉科奇在27号表示，伊朗已经获悉了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是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的立场，并将此据做出决定。阿拉科奇就强调，伊朗不会在既定的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会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对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伊朗日前通过调解方向美方转交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天方案，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方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形容伊朗输得一败涂地，对伊朗的提议表示拒绝。特朗普在26号表示拒绝伊朗关于有条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是表示，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并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斡旋。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航空业实施制裁，有消息就指出伊拉克正在寻求部分的机场获得豁免。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恢复了对下一步行动方案的评估，但评估并未显示正在准备发动攻击。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据卡塔尔媒体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

0: 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两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 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否认伊朗因航空业受美国制裁而计划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正与多国讨论空域限制问题。据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的说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正保持沟通。关于航班安排的新决定很可能很快公布。当天早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豁免部分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航班的限制，允许与人道主义目的教育、宗教和医疗相关的航班恢复运营。据统计，每天约有1.2万至1.3万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分析就指出，双方谈判诉求发生了改变。美国认为此前在谅解备忘录当中让步过大，试图另起炉灶，起草新的协议。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如果我们要来分析伊朗目前能够推动谈判往前走的筹码呢，就要分析陷入僵局的原因。目前呢，其实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诉求已经发生了改变。对伊朗而言呢，他就觉得在谈判中呢，只要回到原来的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之内，按照分步骤的方式继续执行就可以了。但是美国方面呢，显然认为之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对伊朗的让步有点过大。 现在他想呢另起炉灶，希望签订一份新的协议，希望在这个协议当中呢，让伊朗呢能够在核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承诺和让步，这就是双方现在的一个矛盾所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呢？其实也是因为在这种持久的消耗战当中呢，美伊双方的这种力量其实发生了变化。 因为从伊朗方面呢，他虽然说声称完全控制着霍姆兹海峡，但实际上从国际油价看，封锁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现在国际油价呢一直稳定在100美元左右，也就说明呢，这个霍姆兹海峡封锁的效力正在减弱。美国的这个军舰护航呢，的确能够，让一些油轮，10多艘油轮能够每天这个进出霍姆兹海峡，然后就缓解了这种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压力吧。这也就给特朗普呢，创造了更多的这种 回环的空间和谈判的筹码，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这种海上军事封锁加上近期的这种航空业的制裁呢，其实是让伊朗的经济呢更加的雪上加霜，所以经济的恶化程度也是在加剧的。所以现在这个天，这个这种消耗战的过程中呢，其实伊朗是稍占下风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提出更多的要求，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我们分析完这些现在这个状况之后，那么伊朗 那么要想推动谈判呢，那走的路也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继续施压，那么他就会竭尽所能，在霍姆斯海峡继续干扰油轮的运行，或者说通过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呢，也是继续干扰加强这种对商业船只的干扰，继续推高国际油价，然后把这种经济成本的压力呢，转化为政治压力，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 当然，另外一个条路呢，就是让步。让步呢，现在看呢，有两个点是伊朗可能可以做出的让步。第一个呢，就是放弃对霍姆斯海峡收费的这个要求，这个可能是伊朗可以做到的。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说，在核问题上，也是特朗普最为关心的问题上呢，展现出一定灵活的姿态，做出更多的让步。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会促使美国，然后愿意推动谈判的进展。
3: 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宣称袭击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同一天就称当天拦截胡塞武装，向其境内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而与此同时，政府军就重开连接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条关键通道。也门胡塞武装26日发放视频，显示其摧毁了也门境内的多个政府军目标，多架政府军车辆和坦克被爆炸物击中起火。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
1: 也门中部易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

0: 助全球受危机和自然灾害以及武装冲突影响的民众。
1: On behalf of Europe, I am pledging more than $800 million to support people in need around the world. We will support people in Africa who have been displaced and the communities who welcome them. We will provide food, safety, shelter, and healthcare. This will help educate more children, and it will help parents gain new skills and find work. Our pledge will also boost emergency aid for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war, disease, or natural disaster.
0: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相关声明，大部分援助资金将会流向非洲，包括提供4.32亿美元支持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相关项目，提供1.13亿美元支持非洲大湖地区的和平努力，以及提供850万美元帮助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改善当地的卫生应急准备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晤，这是2022年1月份以来两国外长首次面对面的会谈，但是会谈并没有显著的成果。拉夫罗夫在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这一次的会谈没有任何的新内容。
2: 双方的会谈在俄方提供的房间内进行，会谈持续约20分钟，结束时两人握手离场。俄德外长上次会晤是2022年1月，拉夫罗夫与时任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举行了会谈。拉夫罗夫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会谈没有任何新内容。
3: Устами сво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официально, публично заявляет ежедневно. О чем я господину Вадуфулис? Ничего нового я оттуда не извлек.
2: 拉夫罗夫认为，瓦德福尔的潜台词是自己屈尊会见俄方，俄方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此次会面是应德国方面提出的请求举行，双方讨论了俄德双边关系现状和乌克兰局势。瓦德富尔会后告诉德国电视二台，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谈。他向俄方提出缓和乌克兰局势，但尚未得到回应。他又警告俄方不要升级与德国、欧洲以及北约之间的紧张局势。他提到的背景之一是今年8月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的无人机事件。当时机场工作人员发现一架携带爆炸物和引爆装置的无人机。德国政府9月1日宣布认定俄罗斯与事件有关，并以此为由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一处俄罗斯文化机构。俄方否认有关指控，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同时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随着国际联盟的任务结束，伊拉克正在推动其与战略伙伴的关系从军事合作转向经济和发展的合作。
4: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拉克政府坚定致力于确保武器和各项公权力掌握在宪法机构手中，并强调伊拉克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国家主权原则。
5: في استعادة هيبة القانون وتقوية مؤسسات الدولة ورسوخ ثقة المواطنين بها إن هذه هي أولوياتنا الحاكمة ونحن ماضون في أن تكون الدولة صاحبة القرار في السلم والحرب وأن يبقى السلاح وأدوات القوة بيد مؤسساتها الدستورية.
4: 扎伊迪表示，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任务的结束，伊拉克将推动其与战略伙伴的关系从军事合作转向有利于共同利益的经济与发展合作。
6: هي رغبة العراق بأنه ينفتح على ودعا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دعا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أنه يدعم العراق بكل الشراكات وبكل المواثيق والعقود والعهود التي أبرمت مع الدول الكبرى بما فيها الصين.
4: 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力争成为一支活跃的区域经济力量，并成为对话与合作的桥梁。其国家愿景聚焦恢复法治、强化国家机构，并重建公民信任。
7: Iraqi Prime Minister renewed determin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ts security and military capabilities in defending lands, people, and sovereignty. Sefe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港府官员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度。内地中秋假期第二天，人员流动预计超2亿人次。
8: 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
9: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我哋唔會太多，即係鋪租，咁變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錢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係俾個錢係食到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8: 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10: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
1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前结束了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了确定性，为环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1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本次会面中美达成8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机遇尊重共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与不断创新的轨道上进足。至于11国庆将至，陈茂波表示，国家始终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这进程在产业层面看得最清楚，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能源汽车、光伏、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国家拥有门类齐全、结构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为香港发挥自身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自身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陈茂波又提到，科技创新尤其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香港8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按年上升53%，首8个月合计上升42.5%。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4.5%的经受定预测目标。他表示，人工智能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新赛道，香港需要懂得 AI 产业的人才，也需要敢于以 AI 探索应用的人才，以及 AI 再强也做不了的范畴里的人才。根据最新人力推算，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的13万人中，缺口集中在最依赖人际互动、现场判断和复杂工艺相关的工种。特区政府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万名雇员。

0: 时降至 4.4%， 有信心可以达到五年规划要求，增加医生对病人的人手比例。他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当局正强化基层医疗，做更多预防及健康管理。慢病共治计划至今有26万人参与，当中有40%人发现有三高。此计划减少公共医疗约30亿港元的开支。
1: 这个三高问题没有适当地去处理，他们可能最终5年后、10年后就是变成中风、心脏病，甚至肾衰竭、糖尿眼。入院要真的要專科的治療，現在通過家庭醫生幫他們做好個管理，做好個預防個惡化，我們其實有委派了大學去做一些研究，這個慢病計劃以現在這個數目可能都為我們公共醫療減少了接近30億的這個開支。
0: 另外，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新田科技城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当局会利用市场的力量推进一级土地开发，目标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
2: 未来新田科技城包括核桃已经开始，我们对于招商引资的企业呢，我们对 GDP 的贡献都有明确的要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就业我们也希望有明确的相关的要求，70%是给你了，这个指标这个评价标准就是你对 GDP 贡献在哪里，对吧，你这个科技引领在哪里，你引进多少人才，你对本地就业提供多少机会，这在我们的从沙岭招标开始都明确地写得非常清楚，我相信今后的新田科技城也是如此。
0: 他预计新田科技城今年底至明年初将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今天是内地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2.1亿人次。此前交通运输部就预计中秋3天将会达到6.5亿人次。
4: 内地铁路客流26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此外，27日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7万人次。为应对返程高峰，铁路方面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民航26日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陆26日预计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显著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石油在今天表示，位于山西吕梁的三角北块区新增煤层气的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中国深层煤层气的勘探工作又迈入了关键的一步。
5: 三角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氢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属于典型的深层煤层气。中石油方面表示，在鄂尔多斯盆地深层煤层气国家备案探明储量已累计超过4000亿立方米。深层煤层气是指储藏在埋深超过1500米煤层中的天然气。与常规天然气相比，深层煤层气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技术门槛高。目前，三角北区块两口先导试验水瓶井稳定日产气量5万方，单井预计全生命周期产量可达5000万方。此次新增整装1000亿方探明储量，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截至2025年底，中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超过10000亿立方米。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中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中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的时间，在上一周，在稳步的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的相关工作。
5: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

0: 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试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随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震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深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海警多艘舰艇在黄岩岛的附近海域演练。希腊雅典一座居民楼爆炸，至少有6人死亡。
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解放军南部战区在今天于黄岩岛的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的科目。南部战区就表示，这一次的演训有效地检验了部队的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的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3: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南海黄岩岛的附近海域组织多舰艇的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旨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舰艇参加了这一次的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阻拦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前外相岩屋毅在今天率领日本企业界的代表来访问北京，并寻求与中国政府的官员举行会晤，旨在深化经贸交流，以改善两国的关系。这次访华代表团由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组成，兼任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毅与担任会长代行的众议院议员桥本岳率领着日本企业代表大约50人一同从羽田机场出发，预计在北京会停留4天。岩屋毅在出发之前就向记者表示，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当下，通过对话来寻求改善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如果能够与中国政府官员会晤，将会坦诚地交换意见。本月的早些时候，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青年议员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杨万明举行了会面。泰国首都曼谷市近日遭遇了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了瘫痪，部分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市政府在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而截止到今天，泰国首都曼谷以及另外的21个府已经有超过了8.4万的民众受灾。目前曼谷的洪水正在退去，而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天气预计将会持续。中国驻泰国使馆就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妥善地做好防范洪涝准备。
4: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份独立的研究报告在26号披露，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在今年的6月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属的网站发动了密集的搜索请求，并绕过了过滤器，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联合国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5: 这份由独立研究员霍华德·琼斯撰写、基于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Transluce 数据的研究报告显示，最近几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上出现了一连串异常行为。报告披露，今年4月至6月底期间， OpenAI 的智能体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属的一个公开在线数据中心进行了超过1.6万次扫描，并在获取数据遇到阻碍后采取了极端手段，绕过网站用于拦截其数据请求的过滤器，最终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有专家称，这种行为几乎可以算作黑客攻击。 OpenAI 早前也证实，其智能体在从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多个政府网站获取信息时存在不良行为。本周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政府称 OpenAI 的智能体入侵了其旗下的一个网站，政府官员已对此展开调查。 OpenAI 方面称，正审查相关发现，并已与联合国取得联系，愿意安排团队向其通报情况，强调将严肃对待此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希腊的首都雅典一座居民楼在25号发生爆炸之后坍塌，已经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包括4名美国人。事故怀疑是涉及到燃气爆炸。 发生爆炸的居民楼位于雅典中部旅游区普拉卡，爆炸威力强大，整栋建筑的结构严重损毁，瓦砾和玻璃破碎飞溅到了三个街区之外，附近的房屋、商店和车辆遭到了波及。当局出动了大型机械移除瓦砾，事故的现场怀疑有民众被困，救援人员仍在进行搜索。消防局发言人表示，在搜救犬、感应器的协助之下，至今找到了六具遗体。爆炸现场据报一度传出了瓦斯味儿，事故的真正原因尚在调查当中。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婚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Thank you.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用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0: probably 6 months.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想，多辛苦啊！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2: 深度有起，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美达成八点共识，丰富双边关系定位内涵。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欧盟宣布全球援助计划总额超过8亿美元。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当地时间23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美期间，两国元首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还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1: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习近平的访美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访问的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

0: 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1: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2: 而美方在介绍习近平访美成果时，用超级智能来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方尊重美方的提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为人工智能问题深入讨论。人工智能表述方面，中方是重视美方立场，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的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而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的风险和会议。大熊猫频频浮霜，今天凌晨2:55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两只大熊猫营造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美各方自2025年12月以来就开始有深入的交流，积极推进多项准备工作。
3: 凌晨10分，载有大熊猫频频和浮霜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1年，耗资600万美元。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物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加倍扩建，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围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美元首本周会晤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含双方同意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分析，中美已步入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4: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5: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 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

0: 这个五零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中美元首五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两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0: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1: 凤凰卫视周家鑫、侯友韵北京报道。
2: 有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两国的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President Xi's remarks on building constructive.
4: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8: Constructive stability.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与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演训。而内地中秋假期第二天，人流预计超过2亿人次。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

0: 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于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的实战化科目。南部战区表示，这一次的演训有效检验部队的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的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5: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海警今天于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展开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的能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的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春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执法舰艇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展开演练。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媒体报道，前外相岩屋毅今天率领日本企业界代表访问北京，寻求与中国政府官员会晤，旨在深化经贸交流，来改善两国的关系。那这次访华代表团是由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组成。兼任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毅与担任会长代行的众议院议员桥本岳，率领日本企业代表大约50人一同从羽田机场出发，预计会在北京停留4天。岩屋毅在出发前向记者表示，中日关系紧张的当下，通过对话寻求改善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如果能够与中国政府官员会晤，将会坦诚交换意见。本月早前，日中友好议会议员联盟的青年议员代表团访问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还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民会面。综合俄罗斯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表示，俄罗斯可能同意将 S-400 防空系统从土耳其转让给第三个友好国家，但迄今为止尚未收到这类的请求。被问到S-400 防空系统是否转让给第三国，拉夫罗夫回应，莫斯科愿意考虑这一类的提议，但前提是要保证这些武器不会被挪用、挪作他用。美国政府

0: 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遏制的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制裁土耳其。而今年7月，美方表示将取消制裁土耳其。作为应对计划，土耳其据报正考虑将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给某一个海湾国家。不过，鉴于军售协议当中的最终用户条款，土耳其转售 S-400 必须获得俄罗斯的正式同意。一份独立研究报告26号披露，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今年6月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属的网站发动密集搜索请求，并且绕过过滤器，使用网站营运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联合国尚未为此发表评论。
1: 这份由独立研究员霍华德·琼斯撰写、基于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TransLuce 数据的研究报告显示，最近几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上出现了一连串异常行为。报告披露，今年4月至6月底期间， OpenAI 的智能体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属的一个公开在线数据中心进行了超过 1.6 万次扫描，并在获取数据遇到阻碍后，采取了极端手段，绕过网站用于拦截其数据请求的过滤器，最终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有专家称，这种行为几乎可以算作黑客攻击。OpenAI 早前也证实，其智能体在从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多个政府网站获取信息时存在不良行为。本周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政府称 OpenAI 的智能体入侵了其旗下的一个网站，政府官员已对此展开调查。OpenAI 方面称，正审查相关发现，并已与联合国取得联系，愿意安排团队向其通报情况，强调将严肃对待此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6号在纽约宣布，欧盟将拨款7亿1000万欧元，折合大约8亿美元，来援助全球受到危机、自然灾害和武装冲突影响的民众。
2: On behalf of Europe, I am pledging more than $800 million to support people in need around the world. We will support people in Africa who have been displaced.And the communities who welcome them. We will provide food, safety, shelter, and healthcare. This will help educate more children, and it will help parents gain new skills and find work. Our pledge will also boost emergency aid for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war, disease, or natural disaster.
0: 那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声明，大部分援助资金将流向非洲，提供4亿3200万美元支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项目，1亿1300万美元来支援非洲大湖地区的和平努力，850万美元来帮助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改善当地的卫生应急准备工作。那今天是内地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流预计超过2亿1000万人次，而此前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三天会达到6亿5000万人次。
3: 内地铁路客流26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此外，27日，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7万人次。为应对返程高峰，铁路方面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民航26日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陆26日预计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显著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内地音乐教父、歌手兼作曲家，同时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欢病逝，终年63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证实刘欢于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消息曝光后，震惊各界及大批歌迷。作为中国乐坛跨时代的殿堂级人物，刘欢的歌声响彻了几代人的岁月记忆。

0: 意，他的嗓音醇厚独特，唱出中国人的豪迈与柔情。代表作《弯弯的月亮》《凤凰于飞》等流行金曲传唱大江南北。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唱出的歌曲《我和你》更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刘欢过去曾与多位歌手共同担任内地歌唱节目导师，其中那英透过工作室发文悼念，表示常想起一起唱歌的日子，此刻心痛不舍。林志炫亦发文哀伤，表示心中重要的音乐家、教育家、歌唱家刘欢大哥在今年中秋走了，致上深深的悼念。据悉，遵照刘欢生前遗愿，其身后事将一切从简。今年将事业重心转移至内地发展，现年39岁的李治廷凭借高大帅气的外形与精湛演技吸粉无数。对于私人感情生活，他向来表现得极为低调，近年来鲜有提及家庭细节。近日，李治廷突然在社交平台无预警宣布喜讯，表示自己已正式成为人父。他分享一张大手托着出生宝宝小手与精致月饼的温馨合照，画面充满父爱，并幸福发文表示新添一员，阖家圆满。其工作室随后转发贴文，恭喜老板迈入人生新阶段。文中并未有透露宝宝的性别、出生日期以及名字等具体细节，不过已经感受到李治廷初为人父的满满幸福感。回来香港，艺人陈小华现身铜锣湾街头出席主演剧集《快闪》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和市民围观。在剧中，陈小华与韦家雄有大量对手戏，对于这位首次合作的前辈，陈小华赞不绝口。
1: 其实他的自由奔放的风格啦，其实都已经令我获益良多，即是有很多嘢我哋都是现场自己去冚出嚟啊，自己撞出嚟啊，可能每一 take 都唔同，但系出嚟嘅效果会喜出望外。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上好，来来来，北京了，好久没来山里，变样，可以去逛街了。以前我们一到星期六就来逛。这个房子，哎，真的好漂亮，这个好，非常感慨。
1: 这作品，在15年单身以后，时隔10年，然后再次来到北京。好，谢谢你啊！太好看了！哇哦！
0: 你们来吧，你来。
1: 走。
0: 白色吗？白色。
1: 美一点啊。
0: 哎，不能上去吧？不知道。
1: 好像可以，保安都在楼下。
0: 上去吧。我在舞台上已经50多年了，起起伏伏，看过了所有的光环和昏暗和跌落，才会用智者的眼睛。 认定什么是我们的舞台艺术？可以了，差不多行了。走了，咱们用一种先锋的视角，勇敢的去创造。
2: 它是一个玻璃建筑。
3: 杨老师好，你好，你好。
2: 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拥抱一下，
3: 拥抱拥抱。很高兴见到你，
2: 谢谢你。
3: 哇，这个建筑
2: 叫做莫比乌斯环，
3: 我第一次来。
2: 它是整个这个钢琴，
3: 很震撼，
2: 它是一直可以转，
3: 它像一条龙哎，它像一条龙这样。 卷来卷去，看见没有？对你是特别喜欢美的东西。我喜欢形象。你像孔雀，对吧？你像这个蛇舞。像凤凰。
2: 你今天就到了凤凰。
3: 对。我们称为
2: 凤巢。
3: 哦，对对对，凤巢哎。
2: 你知道我看了你的视频哈，你在杭州那场，
3: 你关注我们了啊？然后你结束之后即兴跳了一个舞，我的印象中这种专业的舞蹈者一定要很完备的那种准备才会上场，但您越来越放松了，观众他不走嘛，所以我只能这个出来，即兴跳。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田埂上。 在稻田里都跳舞的，
2: 对，
3: 其实你只要投入，我那天跳了跟羽毛那种像身上的雪在喷涌，好多人哭了。
2: 那是第二段对吗？
3: 对。我是

0: 因为那个红色的羽毛哈，整个舞台都是，就像2000多年前那场战争，血流成河。你在里面，你不单是觉得那个羽毛美，我们古人说的，生命有时候重如泰山，有时候轻如鸿毛，它像鲜血一样。你会觉得，那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些魂魄。
1: 哇，你一下连接了，一秒一进。
0: 对，然后观众，他们其实需要你给他一种，就是这种沉浸在内心里面的那种意象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肢体有多漂亮。
2: 古往今来，从未停止过那十面地马。

0: 杨老师，你刚才说啊，十面埋伏再度来到北京，你有点感慨，感慨什么呀？
1: 感慨时间过得快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就几十年，那你说十面这个故事，那也是2000多年前，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在继续延续这个故事，传颂，警示。
0: 2014年接到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还有伦敦艺术节的委约，让您做一个有东方故事但是要有国际视野的作品。有一个报道说，当时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还有叙利亚的内战，很多人流亡失所，所以你很有感慨，想做一个战争题材。
1: 对，我觉得楚汉相争这个特别戏剧性，2000多年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它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项羽、刘邦、韩信、萧何，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虞姬这个角色，我们是用男生来扮演。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还生活在我们现在人里面。
2: 我是从小就特别热爱戏曲和京剧，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乐器都是代表中国的，像一种远古的一种灵魂。反正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被召唤。
1: 传统的东西其实它古老，但是你要唤醒它，它不是说停在那个时间。他是要不停地有人去一直创造。
0: 你说十年也不觉得他陈旧，而且主题仍然是存在。
1: 对，
0: 2026年战争的阴影是更大的，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啊。
1: 是，
0: 您看这些新闻和消息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在2026年的十面里面会增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情绪吗？
1: 本来我们是要去沙特演的，哎，幸亏没出发。要出发的话就回不来了，他那个是吧，他就打仗了，差不多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我们就去不了了。我觉得很遗憾嘛，就是这个战争啊，这种伤害很恐怖。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比较警惕性很高的人，知道我每次出门啊，每次做什么事我都会有警觉，啊，都觉得自己要小心。你哪怕你开个车也会出车祸，你哪怕坐飞机也会掉下，反正你就觉得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埋伏。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内心的自我的伤害，不单是一个舞台的作品，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哈，这个过程中也是要处处的，不一定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对吧？才会被伤害。
0: 哦，你说的很深刻啊，就是十面埋伏不见得真的是外面刀枪剑戟，有的时候是你内心万马奔腾的那种十面埋伏。您的观众有人跟您说他理解吗？

0: 英雄是什么。然后现在的观众看项羽，他不是原来的那种了，他觉得项羽虽然是输了，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是像英雄一样的，可歌可泣。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2: 那你觉得外国人看得懂吗？
0: 我们在国外都不打字幕的，而且他们要求我们不打字幕，他们也不认识我，因为我在国外没有名，不像在中国你到哪他们都会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一看这个指甲就知道我是谁。他们都盛装来的，他们看演出鸦雀无声，然后最后演出结束，报以热烈的起立鼓掌，然后第二天的评论看到都是五颗星。
2: 有人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唾手可得，但是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愿意买票到剧场去看您的作品，您觉得是为什么？
0: 其实观众他需要一个舞台让他做梦。
2: 你说你小时候在田埂里头跳舞啊，现在呢？现在会不会有即兴的时候？除了舞台之外，也会想要跳舞的时候？
0: 舞蹈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第一个语言。
3: 对，
0: 你像这小孩刚生下来，他不会讲话，但是他用肢体，来表达他的情绪。不管你到任何国家，你如果这样，他就知道哦，这是翅膀。
2: 哎，
0: 对不对？我不用讲话，
2: 对，
0: 对吧？然后我说这个，哎，他就知道这是鸟，孔雀。我说这个，他说哎，火苗是吧？你看树叶，哇，打拍打，他就有了些动作，是吧？然后节奏快的他就激烈，节奏慢的他就特别优美，对吧？是人根据生活观察，比如说蜻蜓怎么点水打。然后他就有了这个这样的舞蹈。
3: 哎呀，真好看。
0: 这样的舞蜈蚣，是吧？蜻蜓点水。

打歌就是跳舞嘛，打歌打的太阳升，打起的黄辉能做药，因为你情绪到了嘛，你跳得大汗淋漓，虽然那个黄辉冒起来，但是你吸到肺里，它可能不一定是伤害。

0: 啊，打歌打到太阳落，只见黄灰不见脚，跳三天三夜。当时你看很多鞋掉在那里，
1: 找不到主了。
0: 对，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

0: 是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还有一幕哈，我在看您杭州的这个谢幕的时候，大家说跳舞跳舞跳舞，然后呢您就说，哎呀，我从春节到现在没有好好练舞。
1: 对，我很忙啊。
0: 但是如果你不做专业演出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要动动啊，拉拉筋啊，运动一下，有没有这样子？
1: 都会，但是我们上台的标准可不一样。像我跳孔雀，我多一斤肉都不行，拉链就拉不上。我昨天还量了一下，多了一公斤。
0: 反正最近不
1: 胖了一公斤，
0: 最近是总导演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多一公斤没关系。
0: 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啊，就是也是常常坐在办公桌，如果说他们要稍微动一下，能够保持生活的柔软度，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1: 非常重要，有很多方式。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练，你可以脚这样旋，因为你的脚里面有很多那个经脉，旋是吧，这边旋50下啊，这边旋50下，然后勾绷勾绷，在床上一清早醒来，还有揉腹，对吧，揉腹这边50下，这边太多了，我的方法很多，哪里不舒服你就补什么。你比如说你
0: 就是我肩颈，我容易肩颈，
1: 你肩颈你要练这个，这个和这个，你看嘎嘎响，嘎嘎响，哎，后然后左右看，哦，旋。
0: 您其实一直是性格非常鲜明的，妆容也是非常鲜明的。我们编导说，哎呀，杨丽萍老师就是一直是做人生的导演。但是其实您刚到北京的时候也学过芭蕾舞，也试着穿牛仔裤，就算是再不自在你还是去学了，最终你拒绝了。但是在拒绝之前，你是不是也跟那个时候20几岁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
1: 不应该说是迷茫，我觉得我一直说的一句话，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不是来简单的美食好不好吃，衣服好不好看，然后是不是这种角度，我是旁观者。
0: 20几岁就有这种领悟吗？
1: 我应该是懂事起，我就特别喜欢观察，我会很痴迷的去看那个向日葵，放牛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就看那个向日葵，太阳怎么转它就怎么转。
0: 对，
1: 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里面。
0: 向阳，
1: 对，向阳啊，看那云怎么飘哈，啊，河水怎么流，然后会起来看那个甘露怎么凝结，然后我看见那朵花怎么开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它要凋谢了。有生必有死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里面，都是自然法则。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啊，一只孔雀养了小孔雀，会要小孔雀来回报它，是吧？它就负责生育，让生命延续，啊，就我们人类就那种交换哈，那种意识太重，就是啊，欲望也好，这个索取也好，太多了。那你用智慧观察到、看懂了这些，你就不会去迷茫和痛苦，因为你知道你终究生命要逝去，你就不会恐惧。
0: 你说你是人生的旁观者，即使在北京，你觉得啊，自己的长项和弱项是什么，你非常的清楚。你自己开始编舞了，你就跟领导说，我不要跳

0: 蕾舞了，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底气能跟领导说，而且领导就说那你就不跳了。
1: 对，像你说的，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小时候是在我们大理嘛哈，那你到了北京对吧，你上了舞台，我还是把那个舞台当成是小时候那个跳舞的那个打鼓场，跟乡亲们一起丰收跳舞的感觉。然后越走得远，然后你越知道原来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教化的，是自己感知的。不是说芭蕾舞不好，芭蕾舞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个没有练过这些东西吧，是我的下半身抬腿啊那个没有这些技法，那我就穿个大裙子对吧，然后我就想孔雀怎么开屏，我就三裙子，它就很形象，然后就啊、哎、找到这个孔雀的这个哈这个嘴三根羽毛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自己的优点。你说那么遥远的山里面，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团体里面，啊，有维族人，有藏族人，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所以我不是说啊，我不要跳芭蕾，我不要干，我不是排斥，我是认定什么是我要的这个方向。
0: 但是在你2003年是吧？45岁你就选择退休了。歌舞团当时退休年龄是45吗？您为什么选择退休要回到？
1: 不是，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是多民族的一个团嘛，哈。那他又是在北京，但是我就越来越危急地感到，那些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都快消失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要去把它赶紧挖掘出来，然后我就回到了云南，然后我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走了很远很远。
0: 对，你退休之后回到了山野，反而发现了更大的舞台。

0: 啊，你从舞者、编舞啊到导演，而且在云南印象之后，你也成立了公司。其实作为一个民营经营者是特别不容易的。你这么多年下来了，你掌握了经营之道了没有？
1: 其实，就跟在家里面种田一样嘛，对吧？你什么季节播种，什么季节插秧，什么除草，对吧？除草就是把那些杂的东西拿掉，对吧？让稻子生长得更好。无非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里嘛，啊，你脑袋里有杂草，你要把它杂念，你要把它去掉。你感觉人们都在忘却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呈现出来。你感觉人家都在啊向东的时候，你向西，他就可能另辟蹊径，对吧？人家觉得这个赚钱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就要觉得钱是不能跪着赚的，要站着把钱赚，对吧？因为我们是搞艺术的，所以我们的艺术是有价值的，是有品相的，其实也不难。
0: 您害怕失败吗？
1: 一般做舞蹈我一般不会太失败，因为我天赋里面有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我一跳舞就非常有福气，我一点都不抱怨，我也不觉得这个难。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是社恐的，但是我会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要牺牲自我。后天的修炼其实挺重要，你不能说是啊，我娘生出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这样啊，这才叫直率，这才叫什么什么，对吧？都得要去判断去处理。
0: 三，虽然你是在上一辈的孔雀舞的基础上做了创新，你也希望孔雀舞像天鹅湖一样一直流传下去。

0: 有一些您在悉心培养的一些演员，能不能够很好的维持他们的生计？
1: 现在演员的条件太好了，都是聘请他们来，邀请他们来主演，啊，那你都是找到了最好的舞者。
0: 掐尖的，
1: 对，他其实非常能胜任，十面也是，啊，找的都是舞蹈界顶尖的舞者。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0: 所以没有所谓的需要传承的这个问题。
1: 是作品，作品要传承，而且每一个舞者来，你像那个乔粤语跳的孔雀舞，你要根据他的身体再创造一些，而不是一模一样的模仿舞，因为我腿抬不高，他腿很好，你像抬高一点，对吧？你现在你都不知道跳天鹅湖的第一个舞者是谁。但是这个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会留下来。你也没必要去苦恼说啊，我这孔雀这个舞剧能不能留下来？不用苦恼，它该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还希望有新的一个超越它的舞剧，对吧？
0: 你就尽管做好你的事儿，老天自有安排。
1: 对，
0: 你一直是乐观的人。
1: 我觉得这不叫乐观，这叫看清。用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悲观，因为悲观的事情是肯定存在的。那么你因为你看清了这个悲观，这个灾难一定是会降临的，对
0: 他
1: 吧？
0: 也会离开。
1: 对，你才会释怀嘛。你像我那个在孔雀之东，其实我们是用春夏秋冬来囊括人的这一生，或者是整个宇宙的这个过程。
0: 周而复始。
1: 对，周而复始，生命不是这样吗？那正好演到冬天，我就跳孔雀之死。但我跳的不是说只是这个肉体的死亡，我跳的是一个涅槃重生。特别是像我们这种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暮色将近，特别像我有舞蹈这样的一技之长，特别是有编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人去思考，那让人去感知到这些，不只是一个愉悦，不只是一个赏心悦目，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5: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6: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5: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6: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8: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当地时间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美期间，两国元首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及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9: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习近平访美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这一次访问的情况。
10: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 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11: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12: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含双方同意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认为，中美已步入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13: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14: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3: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14: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13: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2: 而有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此次国事访美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5: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9: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15: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

0: 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轨4个多月，上个星期在稳步推进太空站内的各项空间实验试验，常态化的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还完成载荷进出舱的工作。
4: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试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震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壁球混双代表邓明康和李佳儿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为港队夺得这一届的第5面金牌。那这场港队历史性包揽金银牌的混双决赛，由分别参加过3次亚运、经验比较丰富的李佳儿和邓明康对战第一次踏上亚运舞台的谢依霖和黎卓楠。那最终，邓明康、李佳儿连胜2局夺得金牌。黎卓楠和谢依霖则是为港队拿下了一面银牌。在击剑方面，港队也在男子团体重剑项目夺得一面铜牌。那这一届的击剑项目总共取得2银4铜。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

0: 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美，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面有哪些重点关注？
1: 要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当时是形成了共识，那么现在要落实的这个共识，把它这个新的定位、新的框架给它有具体的内容，给它充实。所以呢，这是习主席这次访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定位。
0: 新一轮经贸磋商中，人工智能话题被首次设为独立议题，中美人工智能竞争迎来新局面。
2: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0: 各界如何期待中美关系走向？
3: What we want is something that is predictable, that is transparent, and give us a clear line of sight, so we know what the conditions are we get to operate under.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读中美最新动态。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本周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访美行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迎接。这是特朗普本届任期内首次亲自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迎接外国领导人。在美国接待外国领导人的礼宾安排中并不常见，通常情况下美国总统会在白宫等候来访领导人。美国政治家网站认为，特朗普此举旨在向中方示好，从而推动美方在若干政策议题上取得成果。对此，中美关系学者认为，这种超规格礼遇不仅是特朗普个人风格的体现，还是美方在当前节点上确实需要向外界释放一种中美关系可控的预期信号。
1: 一方面，当然传递出的信息是他个人的一种那个风格，他非常重视和习主席之间的个人的关系，然后很重视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这个稳定中美关系的这个需要吧。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面临中期选举，有很多这个选举上的压力，特别是这个通货膨胀很厉害，能源价格很高，在这个国内有很多压力，所以他也希望通过这次习主席的访问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帮助。
0: 同样在本周，稍早于习近平主席访美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19日至23日率团提前赴美，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这是自2025年5月日内瓦会谈以来的第八轮中美经贸高层磋商，也是首次在美国主场进行。
5: 中美的贸易谈判的话呢，这一次不是在第三国举行的啊，这次是在纽约进行的。那和以往来讲的话呢，大部分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在3月份啊，就是在第一次峰会之前的话呢，我们放在巴黎。那这次地点的改变的话呢，我们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代表就是中美双方的贸易理事会啊开始真正的运作。因为贸易理事会的话呢是双边的谈判或者是交流的这种机制，那放在第三国的话呢其实是不合适的，它和以往的贸易谈判的话呢是我感觉是不

0: 什么的啊，这可能也预示了啊，目前来看的话呢，中美双方的话呢，整个的关系啊，它可能是一个新的啊一个起点。
1: 此前，中美两国元首于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举行峰会，达成临时关税休战协议，但期限只有一年，将于2026年11月到期。若届时未续签，美方加征的关税和中方反制措施将自动回摆。有经济学家直言，关税作为政策工具相当粗放，难以实现特朗普政府的两个目标，即缩小贸易逆差和推动制造业岗位回流。
2: Economists typically don't like tariffs, but it's a fairly blunt instrument, and you know, it's a blunt instrument in the sense of, you know, what is it trying to achieve? And if you look at the way in which President Trump has used tariffs, and of course not just against China, but against really the rest of the whole of the world, he has two objectives. One is to try to bring down the trade deficit that the U.S. runs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another is to bring manufacturing jobs back to revive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he U.S. You know, both of those objectiv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achieve with the blunt instrument of tariffs.
3: 就美国手里边有的牌仍然是利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迫使中国降低对于美国的出口。我们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方法是完全行不通的。最终可能美国还是要利用自己的市场，就所谓的 weaponize 它的市场，就把市场作为武器来限制中国的出口。
1: 同时有观点认为，关税走向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议题。比起短期关税升降，更值得观察的是双方去年达成的关税休战安排是否有可能转化为更长期的框架。
0: 我们现在把中国和美国经贸关系的话呢，我们比喻为一个分层的一个关系。那涉及到的商品和服务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非敏感性的可能是美国没法生产，但是中国又有比较优势，那必须要从中国进口，又不危害美国的一些安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关切的啊。那这些商品的话呢，是未来减税的一个方向。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对双方比较乐观的还是在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贸易方面。
2: You know, hopefully that truce now turns into some kind of longer term settlement where tariff rates are either, some of them are kept at current levels, which are already in some cases not too high, but where there is very high tariffs being put on, some of those tariffs are reduced. And the whole idea of reciprocal tariffs is perhaps put to one side. And can we start to move to a mor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ry to work out these issues longer term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way?
1: 对于中美经贸关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本周也表态，中美间经贸的任何进展都有可能影响到其他贸易伙伴。欧洲商界普遍希望看到一个透明、可预期的结果。
4: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ll eyes are on to what extent that the Busan agreement will get extended, and if it gets extended, what we all hoping, how long it will get extended. What we want is something that is predictable, that is transparent.And give us a clear line of sight, so we know what the conditions are we get to operate under.
1: 本次中美元首会晤释放什么新信号？会晤之后，中美关系走向如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调查，结果显示，有29%的人较为乐观，认为中美关系趋于缓和，未来合作面将逐步扩大。25%的人认为中美仍以竞争为主，缓和是阶段性的，战略博弈不会改变。33%的人认为应是合作与防范并存，希望合作共赢，但需保持战略定力。另有13%的人相对谨慎，认为互访难改根本矛盾，仍有诸多风险点。
5: 中美见面之后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的短期风险可能会下降。那我觉得包括股市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上升的这个迹象。但是其实长期来看呢，我觉得包括稀土啊 AI 之间的这个之后该怎么走，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6: 因为我自己是在一家外资企业，所以我肯定是希望它变得越来越好的。
7: 目前其实整个全球环境来说，局部的这种纠纷冲突必然是会存在的，但是整体大家还是以一种和平发展的方向在进行一个总体的互相的发展吧。
1: 中国大模型 DeepSeek 认为，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在一个全新的、更加对等的框架下，进行一场需要高度智慧和耐心的长期战略博弈。其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消除竞争，而在于能否建立并遵守一套有效的竞争管理机制，确保两国关系在可控的轨道上运行，避免滑向冲突。另外，本周的中美经贸磋商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人工智能被单独列为独立议题。此前的多次中美经贸磋商主要讨论关税、贸易投资和维护已有共识，而此次纽约会谈中

0: 人工智能从附带话题变成了核心议题。美方提出讨论开放权重与封闭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治理差异，并呼吁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护栏，防止高性能模型落入恶意行为体手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会后表示，希望美中双方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形成一种共同认识，并提议建立两国间的人工智能通报机制，将此前关于人工智能对话的设想转化为具体举措。
1: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0: 实际上，中美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对话并非始于此次磋商。当前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呈现一种罕见的结构性张力，在模型能力层面，两国已逼近势均力敌。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3月，美国顶尖模型的一楼评分为1503。中国顶尖模型紧追其后，差距仅有2.7%。Mozilla 发布的开源人工智能现状报告则指出，中国顶尖开放权重模型与美国前沿闭源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已缩短至4.4个月。对此，有学者指出，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加速的背景下，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对话不适合追求一个全面 AI 治理协议或所谓 AI 大交易，而是需要将不同议题分层次、分轨道，并依据对等原则进行讨论。
2: 在看 AI 问题的时候，中美双方现在处于一个完全竞争的状态，因为双方的 AI 模型还有 AI 应用场景完全不同。而且呢，对于美国来讲，他想保持自己在 AI 方面的影响力。我们也看到美国不止一次提出想和中国建立一个机制，一个预警机制，但是这其中就涉及到很多信息的交换。对于中国来讲呢，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因为这前提就是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于中国相关的 AI 管控，中国仍然无法获得最高端的 AI 芯片，而且呢，对于很多这个算力方面的获得它是有限制的，所以这个对话并不是完全的对等。
0: 事实上，美国商务部在2026年5月发布最新指导意见，重申并明确对华关联企业实体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许可要求持续生效，管控覆盖总部或母公司位于中国的所有实体，其境外运营实体仍强制适用，旨在堵塞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子公司获取美国先进芯片的监管漏洞。分析普遍认为，美国仍将持续收紧对中国高端芯片出口管制措施。
3: 我觉得总体上它的那个在 AI 领域的那个出口控制、出口管制，它不会放大，它不会放松的。然后哪怕它放松，也是放一些比较低端的，相对他觉得中国已经有了那么为什么不那个放或者适当的放开一些？如果刚才所说，因为它整个的目前的战略目标仍然是要赢得和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所以在这个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它在出口管制上面它会坚持，而且很可能越收越紧。
0: 从关税减免到扩大农产品采购，再到人工智能首次被摆上谈判桌，中美双方正逐步触及更为广泛同时更加敏感的领域。
4: 这些敏感领域呢，我觉得中方也一直是非常开放的，我们并不希望能够或者是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对抗，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当然了，如果说美方确实想要在某些领域去跟中国进行遏制打压，我们也绝对不会放弃我们自身的权利。所以我也希望美方在考虑所谓的这些敏感措施敏感领域的时候不要以短期的狭隘的方式去思考他们的技术的领先，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能够把控这个发展的规则。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事，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0: 当前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各界普遍期待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8: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
9: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7: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秋国庆双节相连，超长假期带动跨区域流动，文旅消费有何热点？
1: 这个限域游热从3-4年前就开始了，但是呢这两年就逐渐变成一个主流，
0: 吸引客流各出奇招，都有哪些看点？
2: 最创新的就是每一年的这个新生游园的项目里面，我们都会跟中国的新锐艺术家和这个非遗的一些机构去合作，带来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和艺术装置的呈现。
0: 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还有哪些困难？
1: 中国的这些旅游景点其实很难有二次消费，它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还是门票，在很多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上这些旅游景点是准备不足的。
0: 中国深度财经带您了解中国人旅消费新趋势。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仅隔3天，请3天连休13天成为不少打工人的选择，以获得全年最长出游假期。因此节前境内跨境旅游市场预订热度不断攀升。根据航旅纵横观察，双节假期内地民航出行呈现双高峰返程分散的鲜明特征。首批客流高峰出现在9月25日中秋当天，随后10月1日国庆第一天会迎来第二波出行高峰。返程方面，旅客不再集中扎堆单日返程，飞行热度均匀分散在10月4日至7日，整体返程峰值更平缓，假期客流运行更加从容平稳。
3: 出游时间一拉长，它整个预定的节奏呢跟往年比起来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比较鲜明的变化。第一个呢是出发时间更早了，大家呢更愿意提前走，错峰走。第二个呢表现的说是走得更远了，假期越长大家越想去更远的地方去看看。今年双节期间长线游客的平均行程应该是达到了11天以上。第三个呢也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呢，就是体验更深度了，游客他不再只看性价比，而是愿意为更稀缺的景观、专属的行程、舒适的服务和保障去买单。
0: 充裕的长假时长、灵活的拼假出行方式，不仅拓宽了游客的出行半径，更催生了多目的地串游的全新旅行潮流。双节期间分段出行、一站多游成为文旅消费新趋势，大量游客选择在单次长假中打卡多个城市，体验多元风光。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预订2个级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量同比提升25%，同一用户跨2座及以上城市预订民宿的订单占比接近30%，同比增长12.8%。与往年相比，2026年双节文旅市场最显著的特征是全方位格局分化。从空间维度来看，头部网红城市与特色县域旅游同步出圈，杭州、成都、西安等成熟网红文旅城市持续吸纳内地跨省长线客流，伊春、延吉、衢州等拥有差异化风土特色的小众县域也承接了大量分流游客，县域旅游彻底从往年的小众趋势升级为不少旅客的常态出游选择。
1: 这个县域游热从3-4年前就开始了，但是呢这两年就逐渐变成一个主流。我觉得跟几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就是大家手上的闲暇时间其实是变多了，中国的反内卷有一定的成效，同时呢经济活动有所放缓，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讲，他需要放松，而且呢就这种短途旅游的需求格外的格外的旺盛。同时呢汽车的拥有率在很多小城市是空前提高了，这跟国补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去年的数据，如果我们看的话，在很多小城市这种大的 SUV 级别的电动车就卖得非常好。
0: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42%，游客在县域的平均停留时长较去年增加3.2天。平潭、淳安、保亭、平遥、安吉等地跻身全国县域深度游前十榜单。县域文旅已然摆脱途经中转站的定位，升级为独立的核心出行目的地。游客出游节奏更舒缓，体验更深度。山野之外，城市度假同样火热。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依托文旅资源优势，叠加特色活动，吸引全国游客到访。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覆盖中秋国庆假期，将在17个会场举办100余场主题活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光影秀。与此同时，上海还将消费场景融入光影现场，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
4: 那我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公园的这些场地，我们办了光影的场景。那么这些光影的场景实际上它本身的一个消费的这个场景不是很够，那么我们就把市集请进了这个公园， 而且对这些这个市集也精心的去引进，我们引进一些非遗呀、引进一些比如话318国道，比如话盐湖林13个城市，那么把他们好吃好玩的都引到这个市集里面来。
0: 在消费层面，文旅市场 K 型分化态势持续加剧，高端品质消费、刚需基础消费同步扩容，传统终端观光型消费持续收缩。行业观点指出，当前文旅市场的结构性分化中，能够持续留住客流、形成口碑沉淀的是深耕文化内核、创新体验形式的沉浸式文旅创新。上海盘龙新天地推出的中秋月圆秋意暖星河入江南星号游园活动项目，携手当代纸雕艺术家，为盘龙水域量身定制专属艺术装置，以月宫中秋筹备为全新叙事视角，续写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传统神话新篇，打造极具氛围感的沉浸式打卡场景，
2: 带来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和艺术装置的呈现。那在盘龙的话，它的空间非常的有特色，我们有非常优美的街区水系，还有千年的这样的历史的石桥。那今年的整个的这个艺术家的创作，它有一组灯艺的装饰会点缀在就是盘龙的石桥上和我们的水系里面，就在这个灯光波影之间很多的消费者都反馈感觉这个天上的银河来到了地上，会打造一个非常唯美的、非常有记忆点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水系生活的场景。
0: 业态融合方面，活动依托盘龙水巷水系景观，打造赏灯、听曲、吃喜感及切磋五类体验项目，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中秋游玩场景。其中特色团圆长桌宴将江南围坐共识的传统民俗融入水岸公共空间，让游客在沉浸式共识共饮的场景中重拾中秋团圆的文化内涵，感知传统节日的情感连接与文化归属。
5: 我觉得应该就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比较强烈一点，就是有很多这种彩灯啊、花灯啊，还有一些动物的一些形象啊，就是能够想让我想到了以前就是神话故事的那种感觉，就里面有很多特色的一些东西，反正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这也是吸引这么多游客的一个原因吧。
0: 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究竟该聚焦哪些方向，突破哪些短板？对此，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专项民调，26%的人认为需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打造高辨识度文旅 IP， 30%的人倾向于创新内容表达形式，强化沉浸式游玩体验，17%的人提出要精准细分客群需求，推动产品分层迭代、业态深度融合。另有27%的人表示，应完善圈域服务配套，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提升消费粘性。
6: 各个旅游景点的话，这种体验式的活动，包括一些 AI 像照片啊之类的这种的设备以及服务都更多了，我觉得都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了。
7: 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消费券，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最直接的能够促进消费的一个方式。
8: 其实我们在对消费来说，如果说你针对特定的人群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优惠啊，一个力度上来的话，其实是促进大家去探索更多不同的领域。
0: 在双节以外，9月、10月同样是展会密集期。

0: 和规模，游客消费金额更值得关注。据联合国旅游组织数据，2025年中国国际旅游收入达到552亿美元，同比增长37.3%，较2019年同期高出54.2%，收入增速大幅领先入境人次增速，意味着中国入境游已从客流恢复阶段正式迈入消费深化提质阶段。但同时，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单次入境游客人均消费为357.3美元，而全球平均水平为1228.2美元。国内人均消费不足全球均值的30%，客流规模与消费金额的显著落差，成为当下及未来入境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注点。
1: 中国的这些旅游景点其实很难，有二次消费，它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还是门票，在很多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上，这些旅游景点是准备不足的。国外的游客来中国，他希望能看到，就是不一样的中国，因为很多人原来就是来看北京、上海，他现在希望看到一些小众的景点，但是小众景点呢，他现在做到的是基建，但是其他的服务配套，这还是需要一些年的建设。
0: 有观点认为，从供给端看，入境游的制约并非集中在单一环节，产品供给还不够多元，配套服务有断点，便利化标准和公共服务体系有待健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也没有真正建立。9月21日，共创酒店行业不草复用卫生倡议书在上海发布，强调酒店集团与洗涤企业要以标准共建、过程可控、结果可溯为基础，推动不草卫生质量提升。不草看似小事，却关系到旅客的住宿体验，是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的关键一环。
2: 目前呢，酒店不草洗涤过程中呢，也存在一些低价竞争、劣质竞争的这种不同环节的管理不到位，使酒店不草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这一次倡议呢，就是通过我们各地协会能够同酒店管理集团一起，把这个酒店不草洗涤的规范以及后续的各个方面的管理能够协同起来，共同发展，共同为酒店客户的入住能够提供一个满意的不草。
0: 根据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的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望从约0.5%逐步提升至国际成熟水平的1%至3%，对应带来约10000亿至30000亿元人民币的纯新增消费空间。值得关注的是，入境游的价值不止于传统文旅产业，更兼具服务贸易出口与国内消费扩容双重属性。境外游客入境后的住宿、餐饮、交通、购物、文娱等消费，既激活中国服务消费市场，也实现了旅行服务出口的贸易增量。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美高层会谈释放积极信号，对资本市场有何利好？
1: 两国领导人的会晤，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利于整体市场情绪的发酵。
0: AI 制药赛道海内外同时迎密集催化，前景如何评估？
2: 缩短它的研发周期呢？我觉得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好的辅助工具。
0: 四季度 A 股关注哪些机会？
3: 从今年底开始延续到明年春季，它有可能是一个跨年度的行情。那么十月来看呢，它整体可能还是一个以区间震荡为主。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日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而在本周，中美经贸团队纽约谈判也达成多项共识，提升资本市场风险偏好。原油价格下跌，美国股市大幅拉升，芯片股集体爆发，超威半导体总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
1: 其实对于整体科技股而言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来自于不断的一些事件性的催化。那当然了，美国的靴子落地它其实也是一个催化剂。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催化之外，那我觉得更加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分子端，也就是盈利端。短期之内我们觉得科技股应该还是可以维持强势的。
2: 海外央行的加息落地之后，全球的股市都上演了向上修复的行情，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也反映出来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心呢，也在逐步的减弱。国际油价又再度失守100美元每桶的价位。
0: 本周 A 股因为中秋节假期只有4个交易日， A 股也震荡反弹，科技股拉升，医药股集体爆发，房地产、白酒、旅游消费等板块也反复活跃。市场分析指出，美联储9月加息落地，全球主要市场随后走出利空出尽走势，科技板块迎来修复，短期看海外流动性不确定性阶段性消除，有业绩支撑的科技权重股或迎来补涨。不过临近长假假期，节前效应偏谨慎或对大盘构成压制，预计长假前市场向上弹性或受限，短期或难以形成持续性主线。不过中期看结构性机会仍在。
2: A 股市场啊，跟随全球股市是共同进入到这个修复性行情，而且 A 股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呢，也开始逐步的脱离地量地价的状态，这说明增量资金开始有进场的迹象，那么也预示着这个升势的持续性仍将保持下去啊，那么有希望能够站到4000点整数关口之上。
3: 这次反弹，我觉得它还真的只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反弹，就是不能期望值打得太高，就不能觉得它是一个新的行情的启动，因为事实呢就摆在这里，就十月份它还会受到美联储议息会议的困扰，那包括十月份还有其他很多事件啊，像那个三季报的落地，像美国的中期选举，按照日历效应来讲，美国中期选举的那个月全球股市一般都是调整的所以呢就这次反弹我觉得时间可能偏短，不会太长窗口期它其实是很有限的。
0: AI 技术加速进入制药行业，本周 AI 制药概念股走势活跃。消息面上，路透社报道称，美国 Anthropic 正自建师实验室，以推进 AI 制药师实验闭环。干师闭环是 AI 制药的核心运作逻辑，师实验不可替代。另一方面，字节跳动分拆的新生实验室完成2.9亿美元首轮融资，投后估值约15亿美元。研报指出 ，AI 制药有望重塑早期药物发现的流程，大大加速早期药物筛选的效率及成功率。实实验需求或迎来持续增长，也有机构认为全球科技巨头正加速向生命科学领域渗透， AI 制药行业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1: 因为大家其实也是看到创新药方面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其实也是比较的明显，那么我觉得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 AI 最主要还是可以在于去节约整体的一个研发的流程去控制整体研发的成本，我觉得这一块的一个成效呢可能会比较的显著一些。那我觉得 AI 加制药应该还是未来在投资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毕竟呢它具备了更多的一些创造性和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0: 中国产业化也在加速兑现，中国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将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升级列为25项重点任务之一。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人民币，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

0: 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规划提出加快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超级计算、计算医学等新技术赋能药物研发，重点开发应用 AI 赋能靶点筛选、药物分子设计与优化等应用场景。市场人士指出，规划对药物创新要求显著加强，为中国创新药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政策支持，利好相关上市公司。
1: 医药工业15规划当中呢，的确，一些政府部门在规划上呢，也对于医药，特别是创新药领域呢，也提出了这个非常高的要求啊。那么也意味着，中资企业呢，那么在医药研发领域呢，在全球的这个竞争优势啊，目前正在不断的提高，未来呢，前景也十分广阔。
2: 这份规划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就是帮市场更加确认，进一步确认目前创新药行业它的基本面是往上的，啊，这个是非常确定的，啊，因此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创新药方向吧，应该说在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应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的点，而且它是应该能够走长线行情的这种板块。
0: 当前 AI 技术正以大幅提升效率和成功率的核心优势，改写全球药物研发的产业格局。AI 制药成为全球产业资本、政策制定者与科研机构共同聚焦的战略高地，相关领域的合作及投融资事件也出现井喷。2026年一季度，全球医药交易总额880亿美元，同比增长30%，机构预判全年交易规模有望冲击1500亿美元。不过，分析指出，多数 AI 制药初创企业仍未形成稳定盈利的商业化路径，同时行业存在复合型人才缺口，落地标准与合作模式仍在探索。
3: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炒的更多是说我靶点方面进行一些突破，我整体在计算一些分子方面的一些方式可能会更加的便捷，但是呢，就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从整体的一种研发到最后的一种落地，它之间本身还是存在一个临床实验，所以临床实验的数据其实相当相当的一些重要的。那如果这方面的一些数据其实不佳的话，那其实还是会影响到最后整体的一些收入的一些收成，那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我们需要辩证去进行看待的。
0: 临近十一长假，持股还是持币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历史数据显示，自2000年至2025年，共计26次国庆节，上证指数18次上涨，胜率69%，平均涨0.69%；深证成指20次上涨，胜率77%。从节后来看，各大指数上涨的概率也均大于等于50%。因此十一长假持股过节的胜率较高。
3: 其实我们觉得其实进入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其实市场其实是处在一个反弹的窗口期，那既然处在一个反弹窗口期，不妨呢适当的把权益的仓位往上适当的提一提。那海外方面如果出现一些波动啊，尤其是美伊的局势现在还是存在非常明显的一些复杂性，那如果后期在长假期间油价再次出现一个上涨，那这显然就不太好的，有利于我们整体节后市场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仓位可以提，但是不太激进。
0: 针对今年长假持币还是持股过节，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3%的人认为今年选择持股过节，38%的人选择持币过节，29%的人认为要控制仓位，10%的人认为长线投资不做大规模调仓。
4: 长期来看，我一定会持股的，因为我相信这个慢牛还是会延续。
5: 我自己决定还是持股过节，比较看好我们股市现在的发展。
6: 总体来说，比较看好接下来的股市发展，我会保有一个继续持有的态度。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2026年十一长假海外不确定性偏高，不建议满仓持股，但也不建议一刀切全部空仓，短线优先降仓或持币，而长线则无需为长假大规模减仓。2026年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仅相隔3天，拼价方案打造出了全年最长出游窗口，不少消费者提前规划行程锁定机票，目前相关酒店机票预订量显著增长，受益于此 A 股旅游板块近期再度活跃。业内人士表示，双节是观察文旅企业下半年经营表现的重要节点，展望后市，多家机构认为旅游板块已进入旺季验证期，市场有望在总量继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结构性改善，也有分析预计超长假期或对长线游及核心景区客流形成正向支撑。
2: 今年的这个机票预订量呢是同比增长了40%，这个表现还是非常好。但是呢，你从这个总的消费金额来看呢，它总体的这个客单价啊，就人均在旅游上面的这个消费的金额，它可能还是会往下走一点啊。那所以呢，对于旅游这个板块来讲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行情吧，就是在长假到来前啊，可能火一下啊，炒作一下。但是呢，等到长假回来后需要验证数据的时候啊，它里面可能又会有分化。
0: 展望四季度行情，市场人士指出，在货币政策方面。

0: 中国九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连续16个月按兵不动，当前流动性处于较宽松区间。财政政策方面，后续有望加快支出进度，未来政策托底叠加基本面向好，为 A 股修复提供支撑。不过外部地缘局势可能会反复，存在不确定性，四季度市场可能表现为区间震荡与行业轮动为主。
1: 十月份它事件也比较多，有三季报的验证，有美国的中期选举啊，所以，展开在十月份展开一波大的行情，可能性并不太大。我反倒觉得呢，在十月份等到这些事件都影响落地之后，十一月份启动一波新的行情，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倒是比较高的。那么十月来看呢，它整体可能还是一个以区间震荡为主吧，啊，下方比如说我们讲上证指数3800啊，这些还是有支撑，上方4000点还是有阻力啊，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内保持一个震荡的行情。
0: 多家机构认为，十月三季报密集披露期将是下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分析指出，三季度科技股调整已较为充分，挤泡沫接近尾声，四季度大概率迎来一波反弹。AI 科技板块反弹与传统板块估值修复或值得重点关注。
2: 十月份，咱们还可以适当的以进攻品种为主。那比如说是对于像半导体设备啊，因为十月份还会有一些三季报会进行公布。那我觉得这对于整体半导体设备而言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刺激，但是到了十月份和十二月份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可能会比较偏向于一些高分红，那尤其是像电力啊或者是银行啊，可能这些比较传统的高分红的板块。
0: 中信建投半导体产业链定价权结构性上移，华泰证券反弹延续但需防节前扰动，银河证券震荡与轮动行情或延续，浙商证券估值有望向上挑战4000整数关口，兴业证券地产板块估值有望修复，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著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o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访美期间，两国元首为两国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
0: 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稻征收通行费。 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 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1: 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访美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访问的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 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 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 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 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3: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APEC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0: 美方介绍习近平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来代替"人工智能"的说法，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方尊重美方的提法。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两国元首会晤时，人工智能问题有深入讨论。人工智能表述方面，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的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而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的风险和会议。而大熊猫频频浮霜，今天凌晨2:55搭乘包机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两只大熊猫营造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美各方自2025年的12月就开始深入交流，积极推进各项准备工作。
0: 凌晨10分，载有大熊猫频频和浮霜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1年，耗资$6,000,000。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物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加倍扩建，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围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后，中方宣布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含双方同意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在北京，有学者分析，中美已经步入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3: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4: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3: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4: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3: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有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这一次访美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5: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5: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6: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阿曼外交大臣在第81届联大上致辞，表示阿曼会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口头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伊朗已经看到特朗普的初步反应，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的最终意见，并会据此做决定。他还重申，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伊朗的条件为前提。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向媒体表示，伊朗已获悉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他强调，唯有通过谈判才能打破僵局。
2: عدالت و با تأمین حقوق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تأمین خواسته های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خواسته های برحقی هست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فقط یک راه حل مذاکره شده میتونه اونها را از این بنبست خارج بکنه این موضع ماست
1: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他同时说，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权力。伊朗方面此前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伊朗的提议，又指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第81届联大上致辞表示，阿曼会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他指出，阿曼重申将继续依据国际法原则，还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他还在讲话中代表阿曼再次声明，支持包含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在内的所有邻国为维护自身安全、捍卫主权和保障领土安全所采取的正当措施。那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到原油的外运。伊朗和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与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英国警方今天表示，英国西南部一处由美国空军使用的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有多人因为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逮捕。英国格洛斯特郡警方发表声明，在宣布发生重大事件后，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并且逮捕多名涉嫌违反爆炸物法的男子。那英国军方爆炸物处理小组正在检查多辆汽车，附近的居民已被疏散。美国空军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第501战斗支援联队以及美方在英国的其他联队将保持警惕，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方的人员安全。而此前，英国政府已经授权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向伊朗的导弹阵地发动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警告，要英国不得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而英国7月份曾经表示，英国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攻击。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今天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任命哈萨克斯坦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防长。托卡耶夫当天签署总统令，任命梅尔扎赫梅托夫为哈萨克斯坦的新国防部长，免去他此前的职务。这一次哈萨克斯坦防长更替起因是几天前发生的海军演习事故。24号，哈萨克斯坦海军在里海沿岸的曼格斯套州演习期间，因为天气的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有多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成立专门的委员会，为军人死亡事件全面审查国防部。受到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泰国多地爆发洪灾。目前首都曼谷的洪水正在退去，而截至今天上午，全市大约有52000户家庭受灾，数千名居民转移到避难所。
3: 27日，近48小时不间断的强降雨暂时停歇，但曼谷街面仍然一片汪洋，多地水深及膝。许多民众乘坐自制的简易皮划艇或是徒步趟水出门采买食物。 当地媒体报道，多家便利店当天中午前已被抢购一空。由于强降雨导致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市政府26日晚间通报，当局正加快推进排水工作，目前已设立233处临时避难点，转移民众约4200人。政府已要求学校28日停课，而部分政府官员也被指示居家办公。近日，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持续遭暴雨袭击，21个府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泰国旅游警察与国家旅游局已启动应急措施，通过热线与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已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范洪涝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市政报告中提出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争取在香港的第一个5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5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为了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需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当局正在研究更快而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新建方案，希望尽快开始设计的工作。他还指出，重建时需要加建副场与练习场，但尽量不改动原有的游泳池以及硬地足球场。在重建期间，当局准备每一年划出香港大球场的一些档期，并且加设临时设施来举办大型网球赛。同样在香港，瑟瑟园今天举行成仙启航海上文化岛赏游，有参加者表示，恍如一场传承与穿越之文化体验。
4: 维港天际线、黄大仙、中式帆船鸭翎号，这些极具港风的元素共同在维港呈现。为庆祝赤松黄大仙师宝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瑟瑟园值今年创园10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与香港历史地标中式帆船鸭翎号合作，于本月23日至10月6日，在面积约70平方米的主帆两面展出黄大仙师宝像及赤松黄大仙师宝殿，并在27日举办公众场次，邀请105位市民登船参与海上文化岛上游。
5: 因为平时小朋友都忙碌，难得有呢个活动，又可以睇下唔同嘅文化啦，又可以了解一下啦。呢个都系我哋深究系我哋香港自己嘅文化，系啦。咁同埋咁靓嘅画面啦，咁一定要欣赏咯。
6: 因为我觉得喺呢度好系一个值得嘅体验，因为平时翻学好忙碌啦，咁都冇时间去感受下呢度坐船啦，同埋呢个文化，所以都要值得保存一下。
4: 黄大仙信仰与维港息息相关。黄大仙祠奠基者梁仁安道长在1915年乘船从广东南来，在当时的三角码头及经上环消防局和皇后街之间上岸，其后在港岛数迁，最后再由港岛出发渡海到九龙城码头，于1921年觅得黄大仙祠现址建祠。
7: 我哋體驗到就係話，當年我哋嘅前輩啊，咁山長水遠，即係由一個將一個信仰由一個內陸地方啦、廣州嘅地方，經過海路帶嚟香港，其實呢一個艱難嘅精神，其實都迎難而上，都值得我哋後人學習。咁所以我哋就亦都趁今年我哋息息園105周年嘅喜慶啦，咁我哋都辦一次呢個海上嘅文化遊，咁大家體驗一下喺海上邊波濤漂浮嘅時候，點樣可以一個穩定嘅心去安定一下自己。
4: 为加强推广黄大仙信仰，今年初成立的大仙文创品牌也走出黄大仙祠，进驻尖沙咀星光大道，展开为期1周的快闪活动。瑟瑟园希望通过新颖年轻化的方式推广黄大仙信俗与文化，将传统的美好祝福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中秋假期踏入尾声，大批香港市民准备返港。香港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在非常繁忙。那计划开车、开私家车到经过大桥回香港的市民，需要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轮候时保持忍让。市民可以在开始行程前通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 珠海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的情况。另外，根据香港入境处的数字，中秋节的第二天，录得总共有68万的出境人次，当中香港居民出境人次49万，入境方面共录得56万人次入境，当中内地访客占大约16万。今天是内地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流预计超过2亿1000万人次。而此前，中国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三天会总共达到6亿5000万人次。
8: 内地铁路客流26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此外，27日，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7万人次。为应对返程高峰，铁路方面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民航26日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陆26日预计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显著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9: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泽连斯基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了约40分钟会晤。美媒说，特朗普再次鼓励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但泽连斯基拒绝了。当记者问泽连斯基何时访问莫斯科时，他回答乘导弹去。特朗普为何要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与普京会面？40分钟会晤，双方都谈了什么？卢比奥日前宣布，美国已邀请普京赴美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让普京赴美参会有怎样的意图？另外，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公开表示，已将2名朝鲜俘虏移送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为何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这件事件会如何影响乌克兰和韩国的关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联大期间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再次劝说泽连斯基赴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乌克兰方面同日表示，这一报道不实。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拒绝了特朗普的提议，并对此感到不满。乌克兰媒体报道指，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5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称其是假消息。另有多名乌方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特朗普并未提议俄乌总统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此前曾多次表示，泽连斯基可以随时访问莫斯科，但泽连斯基拒绝这一提议，并主张在第三国举行会晤。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总部外被问及何时访问莫斯科，他气愤回应记者说：“坐导弹去。”
0: 张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美国媒体披露的一则消息啊，特朗普在联大会议期间再次劝说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跟普京会面，那泽连斯基对此呢非常不满，后续被媒体问到此事时，甚至说是爆粗口了啊，但乌克兰方面说报道不实。那就您的判断，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如何？特朗普为什么再次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跟普京会面呢？
2: 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消息源是来自于彭博社的引述的一些外交内部啊人员的一些消息来说的。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见面，谈起了关于建议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进行谈判。这可能是特朗普现在对于俄乌和谈的僵局无奈中的一种激发图像啊。也许啊，对现在呢，美国无法说服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但是呢，他会有一些新想法，试图来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毕竟俄乌冲突啊是影响全球政治、全球安全的一个大事，而对于特朗普来说呢，他要的是结果，希望呢是俄乌能够尽快达成停火协议，这对于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的外交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呢，也不排除特朗普啊突发奇想提出这样一种这个大胆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俄乌现在是交战的国家，那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互防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交战情况下进行外交谈判，去对方首都去谈判可能不符合外交的这种传统。也如果去莫斯科谈的话，无疑莫斯科俄罗斯就是主场，而乌克兰就让出了主场和主动权，所以这不符合外交和政治传统，所以这种建议大概率会被这个乌克兰拒绝。以往呢，俄罗斯多次发出邀请说来莫斯科谈，但是乌克兰是坚决拒绝，要坚持要在第三国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和谈，以保持俄乌在谈判上至少在这个姿态上的平等。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呢是有意啊这样是这个打破僵局，所以会提出一些奇特的这种想法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被拒绝。但是乌官方对这此消息是完全否认的，因为对于这个美乌关系来说呢，这个一旦一些细节被披露出来，可能会让各方具有外交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尴尬。在回答这个媒体啊何时去莫斯科的这个问题上，我要查了一下这个俄文媒体和乌克兰媒体，具体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俄罗斯媒体记者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你何时去莫斯科？”这个我觉得是从这个当场的这个气氛来说，确实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挑衅。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说坐火箭去，大概意思我觉得就是一种对俄。

0: 俄罗斯记者的一种这个回击啊，也可以说对挑衅的一种反击。那至于说爆不爆粗口，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视频，但我觉得如果是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的一些这个粗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毕竟呢人就是啊，政治家也是人啊，可能会在一些激动或情绪失控的情况下说一些粗口。
1: 我们再来将视线转回这次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举行的40分钟的会晤啊，那您观察双方都谈了哪些议题呢？
0: 的确，我们能看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啊，这个就泽连斯基跟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会谈，确实是见缝插针啊。但是我看，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俄乌和谈的问题，第二个是粮食与能源停火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美乌之间的军工和军售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和谈问题呢，肯定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题。那么现在俄乌双方呢，都表示有意恢复和谈，但是和谈的议程、和谈的一些这个地点，包括时间，这个双方呢，还是有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呢，是在不断的向俄罗斯、向乌克兰这个施压包括这个去提供一些建议。建议他们尽快的进行会谈。那过往1年多的时间，特朗普上第二任期，那他推动俄乌和谈呢，一般是美国更积极、更主动或甚至美国会介入其中来推动俄乌和谈，甚至提出一些和平方案，但效果不太好。现在特朗普更倾向于让俄乌直接谈，而美国只扮演一个这个搭台者只扮演一个中介，而不直接提出这个和平的一些具体方案。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这种做法可能也未必有效，因为毕竟现在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俄乌双方的立场分歧十分大，所以直接谈如果没有共识，或是没有这样一种妥协意愿的话，谈也是空谈。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现在在忙于中东事务中东事不结不明了，美国没有办法把精力转到俄乌冲突和俄乌和谈上，所以现在特朗普更多的可能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跟泽连斯基见一面，然后呢再展示一下他的外交努力至于结果是什么，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可能也不太重要，因为毕竟现在呢伊朗问题十分麻烦，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能源和这个粮食通道这个停火，现在特朗普在积极推动这个俄乌在冬季在某些领域，比如说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的停火这个也是美国的一种尝试还有就是美国担心呢，如果乌克兰持续的轰炸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输油设施，可能会引发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这对于美国中期选举来说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那至于军工合作呢，我觉得这是乌克兰一直所期想这个希望美国能够给予支持的，包括求售这个爱国者弹药，包括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这也都是这个美乌之间对话的一个议题虽然很琐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会谈的结果似乎没有太大的突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也都经常说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见面是形式大于实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1: 我们再来顺着他们这次会晤的内容来说，防空援助呢也是重点之一。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还没有决定今年冬天是否会提供更多的防空物资，但是呢已经同意了说向乌克兰授予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但也说预计一年内无法开始生产。所以特朗普为什么只愿意给出一个远期承诺呢？他是不是以冬季防空弹药作为杠杆，推动乌方在领土和谈判议题上让步？还有乌克兰要如何应对眼下的这个冬季危机？
0: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向美国索要爱国者弹药并且希望争取在乌克兰本土化生产。那这也是解决当前乌克兰防空弹药不足的一个最现实的可行的一个方法，因为美国自身的这个防空弹药导弹的这个库存已经严重不足在这个数月的这个美伊冲突过程中，美国大量的消耗了自身的库存，使得它在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弹药方面确实捉襟见肘。也因此呢，这个乌克兰是 找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跟美国商量啊，在美国公司授权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那但是这个过程啊，这个可能会很曲折，因为呢，毕竟呢，特朗普在这个今年的北约峰会的时候，当时他同意啊，说该

0: 弹药又缺这个装备啊，所以人力又不足，兵力也不足，所以乌克兰现在正在这个积极地向欧洲国家争取相应的弹药啊，包括啊是像这个韩国、日本啊等这样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啊，这个争取军备弹药的援助叙事。但是这个现在看来的进展也不是很大，所以今年冬天预计乌克兰的防空啊、国家安全，包括能源供应啊。可能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1: 那么，在防务安全之外，我们还关注到美方还试图推动暂停攻击能源资产。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官员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晤，敦促双方同意暂停攻击对方的能源资产，但是双方都没有接受。双方为什么不愿意暂停户籍能源设施呢？
0: 乌克兰和俄罗斯确实都有这个要维持能源和这个交通设施的安全的这样一些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需求，但是双方呢现在面临的这个战略博弈上的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正面战场上，俄乌实际上呢是处于僵局和拉锯战啊，俄军推进的速度很慢，乌军反攻也是仅仅是局部反攻，所以呢很难打破目前正面战场的军事平衡，都将打击对方的战略纵深作为施压的一种主要手段。那特别是乌克兰啊，他现在要想反制俄罗斯，那只能打击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纵深。

0: 民生啊基础设施，可能会让乌克兰的这种战争能力会大幅削弱啊啊。用普京的话说呢，是泽连斯基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过去呢，俄罗斯对打击乌克兰的民生和基础设施啊，还是有一些外交和政治上的禁忌。那现在呢，泽连斯基先行一步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开始打击乌克兰的这些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交通设施。所以现在呢，乌克兰的钢铁啊、炼冶金厂这炼钢厂，它的产能下降了三分之一。现在乌克兰的个海运啊，黑海沿岸的港口完全瘫痪了啊，包括现在的仓储物流啊，也是被受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所以现在啊，双方都认为啊，只要我持续的打击对方的这个能源设施、基础设施，最后会迫使对方经济崩溃，进而啊改变在俄乌谈判中的这种立场，让对方屈服。所以特朗普啊是劝说，希望呢这个减少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美好愿望。因为俄乌现在是没牌可打，能源和基础设施的互袭已经成为双方下一阶段博弈的一个重要手段。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更广泛的大国互动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宣布，美国已经邀请普京出席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那特朗普邀请普京参会的意图是什么？您认为普京真的会赴美参加吗？
0: 的确，我们看到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互动中啊，谈到了双边关系以及20国峰会这个邀请普京参会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从美国来说呢，维护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是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俄乌啊，用特朗普的话说，是欧洲的战争，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是拜登的战争，所以对美国来说呢，它对于美国本土安全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呢，由于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呢，导致的俄与北约之间对抗风险在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也可能会把北约和美国牵扯其中，甚至有可能引发战略战。所以美俄之间的这种高层互动，首先是要这个提升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性防止出现这个战略上的误判，防止美俄关系出现重大的危机啊，这是美俄之间领导人见面的首要的任务。其次呢，就是特朗普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啊，我觉得可能也是从美国主场外交的角度，他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些多边的场合，为俄罗斯与这个20国集团，特别是与欧洲国家，能够创造一些对话的机会。我们都知道最近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俄罗斯外长与德国外长进行了见面，这是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这个20国峰会可能也是为了缓和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创造一些机会。当然呢，普京去不去这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毕竟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是一个多边场合所有人都去这个孤立或者说不与俄罗斯互动的话，那可能对俄罗斯也来说未必是一种加分项。我们联系到前不久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就集体这个排斥与俄财长进行的互动，甚至合影都不带他说要不就全拒绝不参加。所以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美国发出邀请，普京是否参会还要取决于美俄关系的互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对于20国集团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问题能否取得一些突破，能否找到一些共识因此呢，这个邀请只是美国的一种愿望是否出席还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具体发展。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已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李在明回应说对泄密深感遗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
6: 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

0: 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1: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8: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就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公开其近期已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表达深感遗憾。
9: 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将给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韩国早前与乌克兰就采取非公开方式达成了共识，目前并不清楚乌方出于何种考虑公开战俘的去向，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就表示，乌克兰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若将乌军俘获的战俘秘密移送至某处，这反而会是可疑的事情。相关事宜的具体经过较为复杂，乌方仅公布了已将这两人送往韩国的事实。
8: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引发的争议啊。李在明说，乌克兰公开其近期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的这个消息啊，违背了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那乌总统办公室随后反驳说，否认存在保密协定。那据您观察，双方是否存在这个保密协定？乌克兰为什么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
10: 一般情况来讲呢，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那种外交，很多内容是不公开的啊，这是一种国际惯例，而不是一种条约。那比如说两国签署的一些条约，有一些附加条款、保密条款，但更多的时候是以基于共识的一种国际准则。那么当然了，我有些很多这个关于韩国朝鲜以及俄乌乌克兰与韩国之间的这个外交和军事合作，都属于这个不宜公开的这个范畴。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公布相关信息，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和质疑啊。这个实际上也说明呢，过去双方的这种合作是实际上一直在桌底下进行的啊，是不宜公开啊，特别是韩国方面不希望公开的。那我但是呢，这个泽连斯基可能在联大上的这种这个公开披露啊，确实让韩国面临着外交和安全上的风险。一直以来呢，韩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跟随西方啊对乌克兰进行支持援助，但是它更多的是忌惮于半岛的形势以及俄罗斯与韩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更多的是扮演着一个幕后的支持者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在韩国跟乌克兰有关于朝鲜战俘的问题的这种沟通过程中，它本身就很敏感啊，因为现在南北半岛上呢，朝鲜半岛啊，确实现在是关系不是特别好啊，特别是李在明上任之后，一直想推动与朝鲜的这种互动，并不顺利，所以呢，在有关于战俘问题这种敏感问题啊， 这个在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这个半岛安全啊，以及韩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面临一些挑战，所以等等的这样一种因素可以看出啊，现在是韩国是特别不想公开，但是乌克兰是希望公开来这个这个朝鲜战俘移交韩国这一事件来这个试图向这个俄罗斯施压啊，向这个朝鲜施压。甚至呢，想这个展示啊，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这样一种所谓胜利战果，这是实际上可能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一种差异，甚至呢，可能会打破以往的这样一种外交的默契。那鉴于泽连斯基的这样一种做法，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的这种公开反应，可以看出啊，未来，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合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那至于说这个消息是不是可信啊，是不是一种保密协定，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媒体还有一个细节上的报道，说这个乌克兰前总司令扎鲁日内现驻英国大使，他的助理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说据他所了解啊，这个韩国跟乌克兰之间关于朝鲜战俘的协议是有秘密的保密的这样一些默契在啊，但是泽连斯基很遗憾啊，如此高调的宣传，他认为这是一个过激的外交冒险啊，所以从这可以看出啊，这个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上公开朝鲜战俘移交韩国，不仅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在乌克兰国内也引发了质疑和各种的这种挑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未必是一条好的这个或者说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动作，它至少显示出乌克兰在危机之中啊，它的外交和它的政策可能存在着一些冒险偏激的方面。
8: 我们再来看这两名战俘，他们是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活捉的为俄军作战的朝鲜士兵啊。那乌克兰为什么要把朝鲜战俘送给韩国？韩国方面又为什么愿意接受？但是为什么又希望是双方保密的形式？
10: 首先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军俘获的这个朝鲜战俘他没有办法去这个是进行战俘交换。那我们都知道俄乌是交战，按照日内瓦公约呢，交战国可以把这个俘获的这种这个士兵这个进行战俘交换啊，以及提供相应的战俘保障。但是恰恰是乌军在库尔斯克，也就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俘获的朝鲜的士兵，他就不属于这个交战一方。那可以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第三国的这个军事人员他是不是这个参战方呢，这个是存疑的。所以呢这个在以往的交换战俘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资料显示似乎这个关于朝鲜战俘的处置在俄乌交换战俘过程中没有纳入其中。第二个就是按照韩国宪法啊，这个半岛的这个居民都可以视为韩国的公民。所以呢如果将这个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在国际法上或者说在韩国的国内法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他认为可以接收啊这个朝鲜战俘啊，甚至他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体系来接纳北方居民进入韩国啊，包括社会接纳、社会保障、社会融入等等。那第三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外交上的考量，因为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军事上的资源的外交上的资源，甚至是经济上的援助，那乌克兰也希望呢在这个外交上，在这个军事上有所表现啊，所以把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可能对于韩国了解朝军作战了解朝军这个在库尔斯克的作战情况以及最新的战力变化，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总之呢，就是移交朝鲜战俘给韩国可能在国际法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呢，对于韩国和乌克兰来说呢，他们是双方都有利的，所以双方都想通过这样一种战俘交换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些外交资源军事资源，甚至是一些经济援助。那至于结果如何，我觉得现在看来呢，由于泽连斯基掀盖子了哈，公开此事，那么这也让呢韩国让这个朝鲜、俄罗斯甚至是乌克兰面临一定的外交上的尴尬和外交上的一些争议。
8: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2: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3: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4: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1: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2: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了。
4: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2: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1: 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5: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6: You can read it.
5: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7: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5: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8: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今天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您收看赛乐论坛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美国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3: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记者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0: 大熊猫频频扶伤，从成都搭乘包机出发，于美国东部时间27日早上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凌晨时分，载有大熊猫平平和福双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一年，耗资600万美元。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物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加倍扩建，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围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4: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

0: 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对于习近平主席国事访问美国，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
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本次会面中美达成八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与不断创新的轨道上进足。至于十一国庆将至，陈茂波表示，国家始终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这进程在产业层面看得最清楚，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能源汽车、光伏、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国家拥有门类齐全、结构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为香港发挥自身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自身的长久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陈茂波又提到，科技创新尤其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香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42.5%。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到4.5%的经受定预测目标。他表示，人工智能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新赛道，香港需要懂得 AI 产业的人才，也需要敢于以 AI 探索应用的人才，以及 AI 再强也做不了的范畴里的人才。根据最新人力推算，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的13万人中，缺口集中在最依赖人际互动、现场判断和复杂工艺相关的工种。特区政府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万名雇员，当局也会设立3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帮助青年进入职场，提升 AI 素养，确保未来竞争力。凤凰卫视谢清亨香港报道。
4: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一起来看未来2天全国的主要天气。明后天华西到江淮降雨仍然持续，明天从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一直到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普遍都会被中到大雨覆盖。其中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还有安徽西部、浙江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另外，海南局地明天也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那后天呢？湖北南部和西部、湖南的西北部、重庆东部等地还会有暴雨。另外，东北一带后天降雨也会增多增强，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东部都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那雨大雨强的地方，请大家多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同时需要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多波动。9月底到10月初，我们国家有可能会遭遇下半年来的最强冷空气。因此，国庆节前后呢，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气温会大面积的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那在江南、华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继续掌控，大范围的闷热天气还会持续，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以及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未来2、3天都会有高温现身。城市当中，像福州，未来3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8度，最低气温都是在27度，暑热24小时待机，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武汉明天是有中雨的，气温是22到30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
2: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係俾個錢係食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1: 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點半，鳳凰衛視資訊台。
3: 誰走誰留？執政不到一年，高市早苗為何在此時改組內閣？日本政壇加速右傾，高市的人事洗牌是在為什麼做鋪墊？日本首相生于派阀，死于派阀。政治世家常年占据日本政治中心，主导着战后日本政治的演变轨迹。统治日本政坛的五大家族是如何形成的？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4: 各位，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外界都等着看一场大换血，没想到他来了个换汤不换药。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的新闻满天飞，人们以为他要大开大合，换掉旧班底。可是揭晓名单的那一刻，核心要诀几乎纹丝不动。高市是真的满意这些人，还是根本不敢动呢？早前就有日本媒体爆料，高市跟自己的恩人麻生太郎闹掰了。可是9月16日，自民党临时总务会开完，大爷还是你的大爷，麻生太郎继续当副总裁，铃木俊一继续当干事长。铃木俊一是麻生太郎的小舅子，管选举，管地方组织，管候选人。高市自己没派系，这是个老问题。日本媒体就评论过，说麻生和铃木是支撑高市的骨架，真把麻生和铃木动了，不定隔天党内各个委员会就要停摆。
3: 上任不到一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对他的班子来了个洗牌。高市的首次内阁改组基本维持了现有的政权核心框架，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身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以及负责日本成长战略的城内史等均留任。这意味着外交、安保、财政以及主要经济政策的负责人将不会出现大幅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去留备受关注的知华派总务大臣林方正不在阁僚名单之列。林方正去年曾与高市竞争自民党总裁，而明年将再次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有日媒认为，林方正毫不掩饰角逐高市的野心，为备战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准备。另外，本次改组最大的变局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局，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实现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从此前的阁外合作正式升级为阁内联合执政。在高市内阁改组前一天，9月16日，高市早苗刷新了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调会长小林英之等政权核心人物继续留任，自民党领导层整体框架基本保持不变。新一届自民党领导层当天举行记者会，干事长铃木俊一表示，自民党将继续推进修改宪法，并争取与支持修宪的其他政党加强合作。
5: 参議院のことを考えると、まあ、大変厳しい状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まあ、間違いないところかもしれませんが、一方においてですね、今多党化が進んでおります、そうした憲法改正に前向きな、新たにこの国会に進出されたようなですね、政党等とも連携を取る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と。
3: 有专家分析，高市早苗选择此时改组并非临时决策，而是基于支持率、国会议程、总裁选举三重考量的精准政治布局。首先，近期高市内阁民众支持率持续下滑，七月份的每日经文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单月暴跌10个百分点，跌至41%，不支持率反超支持率，出现罕见的死亡交叉。共同社最新调查也显示，其支持率跌至上台以来新低。其次，日本临时国会10月即将召开，本届临时国会将审议食品消费税法案，以及年底即将修订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高市早苗突击完成人事整合，为推进激进议案铺路。更重要的是，2027年将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早苗此次改组，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全方位布局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
4: 高市早苗先敲定自民党内高层，隔一天才公布内阁人事，一前一后的顺序并不是随意安排。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当首相才半个月，就抛出台湾有事就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引发中国强烈反弹，中日关系跌到冰点，到今天还没有回暖的迹象。可是麻生太郎力挺，公开为高市早苗撑腰，说既然生了就要养，他意思是高市早苗这个首相是他们生出来的，一定支持到底。麻生这番言论当时被广泛解读为自民党内大佬对高市早苗涉台风波以及强硬右翼路线的庇护与默认，同时也折射出日本政坛内部将国家治理与派系利益捆绑的现实。这一套派阀运作的套路不是这几年才冒出来，根子其实早就扎在二战之后日本重建的岁月里。
3: 1945年8月30日，日本战败投降两周之后，一架美军飞机降落在了东京，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走下舷梯，踏上日本土地的那一刻起，日本战后时代开始了。在东京被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出现了些许改革生机，随之复苏的还有大大小小的日本政党。1945年底，日本政坛陆续出现了五大政党，他们分别是属于保守势力的进步党、自由党、协同党，以及属于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然而在占领统治下，政治规则制定者还是美国。1946年，日本即将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但在大选前夕，盟军总部下了一道肃整令，将与军国主义有关的政治家官员一律开除公职。当时自由党以141个席次当选国会第一大党， 作为最大党的党魁，其总裁兼创始人鸠山一郎本应组阁出任首相，却被盟军总部化为了肃正目标。被迫离开政坛的鸠山一郎急于寻找自由党的接班人，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外务大臣吉田茂。阴差阳错之下，吉田茂成为日本战后第一任选举产生的首相。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合约正式生效，盟军对日本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宣告结束，原本被肃整的旧军国主义分子陆续获得解放，鸠山一郎重回政坛，却发现自由党已经成了吉田茂的自由党，并拒绝向他交出政权。于是鸠山一郎另起炉灶，1954年11月，他协同重光葵、岸信介等人成立了日本民主党，扛起了反吉田的大旗。保守党派的内斗给了社会党壮大力量的机会，长期分裂为左右两派的社会党逐步完成统一，这使得美国担心左派政党夺得日本政权，影响其在远东的冷战布局，于是开始施压，推动日本保守势力整合。就这样，在鸠山一郎的主导下，为了共同对抗左派势力，自由党和民主党于1955年11月15日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代表保守势力的自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与代表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在国会形成对峙局面，而自民党的力量一直是社会党的两倍，这便是此后主导日本政坛的五五体制。五五体制下，自民党长期稳坐执政党地位，自民党的政治家开始轮番登上政治舞台。1957年2月，政权落到了岸信介的手中。岸信介有两个最信任的跟班，福田赳夫和女婿安倍晋太郎。1960年，岸信介在辞去首相职务时，将岸派的嫡系人马托付给了福田赳夫，由此形成岸福田派，后来发展成以福田赳夫为首的福田派。岸信介的女婿安倍晋太郎早前是小泉纯一郎的政治导师，堪比仕途上的恩人。1988年，正是在他的推荐下，小泉纯一郎才得以进入竹下内阁任职。因此，小泉纯一郎在当选首相后，大力提携安倍晋太郎的儿子安倍晋三，也被视作小泉知恩图报的表现。至此，日本五大政治家族主要人物已全部露面。鸠山家族是日本世袭政治中的典型，有着日本的肯尼迪家族之称。鸠山一郎是日本自民党的创始人，曾任日本首相并连任3届，而他的孙子鸠山由纪夫曾脱离自民党，2009年带领民主党击败自民党上台执政，成为日本首相，终结了五五体制，打破了自民党长期垄断政权的局面。麻生家族被日本媒体称为操纵政坛的隐形帝王，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是麻生太郎的外祖父。麻生太郎父亲麻生太贺吉曾任众议员，麻生太郎的妻子是前首相铃木善信之女，而妹妹麻生幸子则嫁给了明仁天皇的堂弟宽仁亲王。麻生太郎本人不仅是日本第92任首相，还是自民党现存唯一完整派阀麻生派的领袖。安倍家族政治背景非常复杂，血缘关系跨越好几个日本政治大家族。安倍晋三外祖父岸信介是日本第56、57代首相，更是战后保守势力领军人物。岸信介的亲弟弟佐藤荣作是日本第61、62、63代首相。安倍晋三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外务大臣。1991年，安倍晋太郎在即将出任首相前夕病逝，所以安倍家族差点出现一门四首相。安倍晋三本人是日本第90代、第96至98代日本首相，也是任期最长的首相。福田家族，1980年，71岁高龄的福田赳夫当选日本首相。27年后的2007年，他的儿子71岁的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父子首相。小泉家族，小泉纯一郎是日本第87至89代首相，可以说权倾一时。目前小泉家族的接力棒交到了小泉纯一郎次子小泉进次郎的手中。今年2月起，小泉进次郎担任日本防卫大臣。
4: 二战之后，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首相宝座基本上就在自民党内轮换着坐来坐去， 而决定首相职位归属的往往不是自民党党员的选举，而是高层的权力游戏。曾经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时任首相突然重病倒下，自民党几个派阀大佬连夜躲进东京一间高级酒店，关上房门，你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钱，就敲定了接任首相的人选。而这位人选他自己就在场参与了密谋，他是谁呢？请看下节分解。
3: 2006年，小泉任满下台，推荐安倍晋三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各位，2000年4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突发脑梗昏迷入院，几小时之后，包括自民党干事长森喜朗派的森喜朗、官房长官小渊派的青木干雄，以及二阶派的江藤圭景派的一共5位大佬，躲进东京一间酒店进行密室密谋，最后敲定由森喜朗接下首相大位。这件酒店密室定大位的往事，正是自民党派阀政治的一个经典缩影。翻看日本首相履历，历代首相里执政时间最长久的是安倍晋三，他2次出任首相，第一次在任366天，第二次在任2822天，两段加起来一共是3188天。第二名是佐藤荣作，他连续当首相2798天，他们俩还有亲戚关系。佐藤荣作是安倍晋三外祖父岸信介的亲弟弟。
3: 自明治时代实行立宪的141年来，日本共产生105届内阁，66位首相，每届内阁的任职时间平均只有1年4个月，而做足。

0: 三年首相的仅有14位。在走马灯式的内阁和首相更替中，安倍晋三脱颖而出。他之所以能成为常胜将军，在日本政坛如鱼得水，和他的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Back in June 1957, Nobusuke Kishi, my grandfather.
0: 安倍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开篇提到了自己的外祖父，也就是绰号昭和之妖的铁腕首相岸信介。安倍晋三2006年担任首相之前，其家族共出过2名首相，一个是外祖父岸信介，另一个是岸信介的亲弟弟安倍晋三的外叔公佐藤荣作。岸信介是日本右翼政治家，长期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从事经济工作，战后被定为侵华战争甲级战犯，但后来侥幸逃过审判，还担任了日本首相一职。岸信介育有一子一女，他委托和他关系密切的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长坂庆一给女儿找对象，长坂庆一便推荐了自己的同事安倍晋太郎。通过与岸洋子的联姻，安倍晋太郎迅速在日本政坛打开局面。1956年，岸信介担任外相，安倍晋太郎出任他的秘书官。岸信介当上首相后，安倍晋太郎又成为首相秘书官，俨然是岸信介的心腹。当岸信介逐渐淡出政坛后，安倍晋太郎接过其衣钵，开始独立发展。20世纪80年代，安倍晋太郎是福田派内定的接班人，他与田中派继承人竹下登达成密约，先由竹下接过中曾根康弘的首相职位，然后再传给安倍晋太郎。不料1991年，安倍晋太郎在即将出任首相的前夕突然病逝，一门三首相的愿望只能通过安倍晋三来实现。在家族的政治渲染下，安倍晋三从小颇具领袖气质。成年后，安倍晋三选择在日本东京城西大学攻读政治学，其后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1982年，28岁的安倍晋三担任父亲的秘书，跟着父亲在政坛摸爬滚打，积攒了大量的人脉资源和从政经验。1993年，安倍晋三子承父业，当选众议院议员，从此正式走上从政之路。2001年，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安倍获得重用，曾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内阁官房长官等要职。2006年，小泉任满下台，推荐安倍晋三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同年9月，52岁的安倍晋三当选日本第90任首相，也是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
2: 看到没有，安倍晋太郎早年提携了小泉纯一郎，多年之后轮到小泉纯一郎提携安倍晋三，日本政坛就是这样一棒一棒传承下去。话说安倍晋三的从政道路从一开始就深受家族底色影响，他根本就是长在日本政坛的，从小就浸润在政坛资源与人脉关系中，他的起点远远不是一般从政者可以相比。
3: 美しい国づくり内閣を組織いたしました。
0: 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担任日本首相，采取了较为务实的对外姿态，修复对外关系。他在政治上更多地获得了日本国内保守势力政党的支持。但安倍首次首相任期的高光时刻很短暂，随着一些内阁阁僚和自民党高官政治资金收支天报不实，与婚外女子同居等丑闻不断，安倍在用人方面遭到广泛抨击，支持率大跌。2007年7月，自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丧失多数席位。2007年9月，安倍以健康问题为由宣布辞职，那一次他只当了1年01天首相。
3: 私は明日で内閣総理大臣の職を辞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が。
0: 但安倍可是政治世家，他怎么可能坐得住呢？在调养了身体、做足了准备的5年之后，安倍晋三又再度出山了。
4: 右の結果、安倍晋三君を衆議院規則第18条2項により、本院において内閣総理大臣に指名することに決まりました。
0: 2012年、安倍晋三。

0: 开二度再次出任首相，也开启了他近八年的长期执政。执政期间，安倍高喊经济最优先的口号，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中宽松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民间投资在内的结构性改革，被形象地比喻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1: アベノミクスで雇用を増やし、所得を増やし、地方を元気に。
0: 在安倍的操盘下，日本经济实现了二战结束后第二场扩张期。日本股市从他上任初期不到一万点，推高到他辞职当天22,800多的高点。外国游客访日人数从2012年的830多万人次跃升至2019年的3100多万人次，失业率从4.3%降至2019年的2.29%。但安倍经济学虽在总体上带动了日本经济发展，但并未改善日本经济结构性的顽疾。日本制造业老化，信息技术支撑的新经济发展滞后，加之社会老龄化严重，导致老百姓生活幸福感不断下跌，实际购买力也在下降。随后一场新冠疫情更是几乎抹去了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经济的所有增长。安倍上台后力推修宪，他想要修改规定禁止拥有军队的现有和平宪法，将日本自卫队写入宪法。在军事和安保方面，安倍政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多个安保相关法案，在较大程度上弱化了日本和平宪法对军事活动的限制。在外交上，安倍积极践行俯瞰地球仪外交。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文件显示，2013年1月至2020年1月，安倍先后对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访问，数量超过日本历任首相，累计飞行距离超过15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9圈。通过俯瞰地球仪外交，安倍与全球主要国家的首脑建立了联系，希望重拾日本的国际话语权。但安倍长期执政也带来不少政治弊病，除了强推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安保相关法案、共谋罪法案等做法遭到民众强烈质疑外，妻子安倍昭惠曾任职过的森友学园国有土地贱卖事件、安倍家计学员办学说谎事件、赏樱会等问题上的一系列丑闻，也沉重打击了安倍政权和自民党的形象。2020年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病辞去日本首相职务。
2: あり続けるべきではないと判断いたしました。
0: 卸任首相没几天，安倍晋三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举是为了向英灵报告自己卸任的事情。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安倍又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有专家分析，安倍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好感和支持，为日后东山再起积蓄力量。

0: 7:03去世，终年67岁。
1: 安倍晋三的政治人生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2006年第一次出任首相，闪电下台，无奈落幕。沉寂5年，2012年再度归来，开启日本历史上最长的首相执政时光。一般都认为他必将第三度出任首相，不料被人开枪夺了命。枪手山上彻也公称，他的母亲沉迷统一教，捐献巨款大约1亿日元，导致家庭破产，生活陷入绝境。1亿日元差不多是日本一个普通上班族25年的工资。今年1月，奈良地方法院一审判处山上彻也无期徒刑。母亲沉迷统一教，山上彻也干嘛来刺杀安倍呢？请看下节分解。
0: 小泉进次郎正将日本专守防卫的战后安全框架推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向。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痛恨统一教的山上彻也干嘛把枪口对着安倍晋三呢？山上彻也公认，因为安倍晋三是统一教的支持者和保护伞。山上彻也说，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当年把统一教引进日本的关键人物。安倍晋三本人支持统一教，为统一教公开站台。安倍遇刺之后，日本自民党做了个内部调查，当时379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中，有179人报告说跟统一教教会以及相关组织有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参加教会活动、接受捐款以及获得选举的支持等等。梳理完这段意外的政坛落幕，我们再回头看当年一手提拔安倍晋三、改变安倍政治命运的关键人物小泉纯一郎。
0: 2001年上台后，小泉纯一郎明确提出了3个信念，也是他不可动摇的3个公约：日本邮政民营化、砸烂自民党、参拜靖国神社。他喊出的口号是改变自民党，改变日本，并以没有胜利的改革为旗帜，宣称改革没有禁区。在所有改革中，邮政民营化是小泉纯一郎的核心与灵魂。日本邮政系统不仅承担邮件投递功能，还经营着

0: 邮政储蓄和简易保险。吸聚巨额民间资金被视为第二财政，它庞大的26万公务员规模超过警察和自卫队，被认为低效浪费，必须通过民营化来激活市场。但这个改革触动了自民党内部庞大的既得利益网络，邮政系统与自民党的地方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自民党议员的选举地盘就建立在邮政局长的支持网络之上。2005年8月8日，邮政民营化法案在参议院以108票赞成、125票反对被否决，自民党内部有30名议员造反。面对这一结果，小泉纯一郎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这一举动被媒体称为小泉纯一郎的政治豪赌。最具戏剧性的是，小泉纯一郎在随后的大选中拒绝提名那些投反对票的自民党议员，转而推举公开征募的新人作为刺客候选人，在反对派议员的选区与之正面对决。这场被称为邮政选举的大选，自民党获得大胜。在外交上，参拜靖国神社是小泉纯一郎最具争议的行为。2001年8月13日，他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浪，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此后他在任期内共6次参拜，令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一度降至冰点。日本国内也并非铁板一块，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干事长菅直人抨击小泉纯一郎的行为不可接受，将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将首相宝座让给安倍晋三，结束5年0.5个月的执政时期。卸任后的小泉并未真正淡出公众视野，其言行轨迹发生了显著转变。2011年，福岛核事故成为他政治立场的重要转折点。他曾是核电的推动者，事故后却彻底改变了立场，成为日本最引人注目的反核人物之一。2013年10月，小泉公开呼吁应该建立零核电的社会，并表示如果自民党改变能源政策，改用自然能源，大部分民众都会表示支持。
1: しかしここでもし安倍総理が原発ゼロに進めて自然を資源にする国家を作ろう方針を決めればね、反対派はねもうできませんよ反対。
0: 这与安倍政府重启核电的立场形成直接对立，两人的矛盾正式公开化。在修宪问题上，小泉同样与安倍政府保持距离。2016年，他明确表示，安倍力争修改宪法第9条的努力因不得民心而无法实现，并认为第9条以外的修宪没有意义。政治家族的衣钵终究要有人继承。小泉纯一郎卸任后，次子小泉进次郎2009年继承父亲选区当选众议员，沿着祖父和父亲走过的路，一步步走向权力舞台的中央。对于儿子的政治前程，小泉纯一郎态度矛盾，私下认为不到50岁不应该参加总裁选举。2025年儿子败选后更直言当首相还太早了，但公开场合又鼓励儿子既然决定要选就必须努力。这种矛盾或许源于他自己的经历，53岁首次竞选总裁，第3次才成功登顶。
2: 小泉纯一郎有2个儿子，长子小泉孝太郎不进政圈，进了演艺圈。2001年，他老爸当上首相的那一年，23岁的小泉孝太郎从大学休学，宣布进入演艺圈。他从跑龙套做起，现在算是日本观众非常熟悉的实力派熟面孔。据说小泉纯一郎退休之后还跟着这个儿子跑过几次片场。次子小泉进次郎接过了父亲的政治衣钵，他1981年在横须贺出生，2004年从关东学院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2006年拿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又进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当了1年兼职研究员。2007年他回国给他老爸当秘书。2008年小泉纯一郎退休，第2年28岁的小泉进次郎当选众议院议员， 是那一年当选的自民党籍议员里少数没有从政经验的新人之一。
0: 小泉进次郎的政治生涯从一开始就带着鲜明的家族印记。2009年，28岁的他继承父亲小泉纯一郎经营近半个世纪的神奈川县第11选区，以自民党候选人身份参选，首度进入国会。此后他仕途顺畅，在政界摸爬滚打10年后，2019年，38岁的小泉进次郎在安倍内阁中首次入阁，出任环境大臣，成为二战后日本第3年轻的内阁大臣。任内他推动了购物袋收费政策落地，但因核污染水排海期间拍摄冲浪照造势而引发争议。小泉在党内属于安倍派，但他主张打破自民党的派阀政治，被视为革新派人物。真正检验他的是2度冲击自民党总裁之位。2024年9月，43岁的小泉进次郎首次参选，被视为热门人选之一。为了拉选票，他更是首次谈及生母，说自己的父亲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任职期间就离婚了，43年来从未见过生母，直到自己组建家庭成为父亲后才第一次去看望生母。小泉进次郎表示，他会以一名政治家的身份生活，为每个人提供更多选择，创造一个宽容包容的家庭。但首轮投票中他仅获136票，位列第3，未能进入决选。2025年10月，他再度挑战，这次以农林水产大臣的身份闯入决胜轮，但最终他还是以156票对185票败给高市早苗。大选后，小泉进次郎出任防卫大臣，迅速成为日本安保政策激进化转型的核心推手。他将修订安保3文件视为首要任务，推动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防卫费及相关经费总计约10.6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2026年3月，他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和静冈县富士驻屯地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诱导弹、25式高速滑空弹。
3: これは国産スタンドオフミサイルとして初めての部隊配備となります。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力は戦後最も厳しく複雑な安全保障環境に直面する我が国にとって、隊員の安全を確保しつつ我が国に侵攻しようとする敵部隊の脅威圏の外から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能力であり、我が国の抑止力対処力を強化する上で極めて重要な取り組みです。防衛省としては引き続きこの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力の早期構築に向けてしっかりと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0: 对外，他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以共同发展之名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在涉核议题上明确表示对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2026年7月，他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呼吁北约与印太伙伴加强战略协调。他还首次与英国时任国防大臣贾维斯会谈，确认围绕日英意三国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机计划，深化防卫合作。2026年8月15日，他更以防卫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从修订安保文件到出口护卫舰，从北约峰会到新一代战机研发，小泉进次郎正将日本专守防卫的战后安全框架推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向。
2: 前面说过，是小泉纯一郎全力提携，把安倍晋三一步步送上首相大位。谁都以为两人会站在同一条阵线，延续同一套政治主张。福岛核灾之后一切都变了，曾经支持核电的小泉彻底转向，主张日本要走零核社会的道路，公开反对安倍政府重启核电厂。小泉批评安倍做不到的事他要做，能做到的事却不做。所谓能做到的事，指的就是不要重启核电厂。那什么是做不到的事呢？小泉说的是修宪。小泉说，安倍推动修宪的做法得不到民心，很难成功。昔日的政治导师在重大国策上面变成昔日弟子现任首相的反对者，这就是 自民党派阀政治很奇妙的地方，昔日提携是真的，后来路线分歧公开对立同样也是真的。政坛没有永久的盟友，只有不断变化的主张和时局。一场师徒从相扶到分道扬镳的过程，也道尽了日本战后政坛派阀与权力背后的真实游戏。这真是昔日相扶登权位，日后分道各浮沉。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丰富双边关系定位内涵。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正确之道。阿曼外相称将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亦即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

0: 对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访美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3: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记者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1: 大熊猫频频扶伤，从成都搭乘包机出发，于美国东部时间27日早上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给两只大熊猫营造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美有关方自2025年12月以来就开展了深入交流，积极推动多项准备工作。
0: 凌晨时分，载有大熊猫平平和扶霜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1年，耗资600万美元。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物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加倍扩建， 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围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

0: 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了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2: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3: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2: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3: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2: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4: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

0: 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年会在北京召开。美国媒体称 OpenAI 已经暂停最新一代 AI 模型的训练和评估。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7: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而南部战区表示，此次的演训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御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9: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8: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9: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及国合会的2026年年会今天在北京召开，围绕务实创新合作、携手绿色前行主题，来自多国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共同探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
10: 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持续加快绿色转型、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他提出三点建议，希望能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11: 一是呢，更加注重环保为民，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的优化，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二是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持续强化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三是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加快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效能。
10: 出席年会的国合会外方执行副主席、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达布鲁辛分享加拿大在清洁电力发展、能源转型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经验，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全球绿色经济、技术创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
12: We recognize that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s both a moral imperative and an economic and strategic necessity in a world that continues to decarbonize. Climate action helps drive growth, affordability, energy security, competitiveness, and long-term prosperity. Climate action also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trade, investment, and collaboration in clean technologies, positioning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energy security, modernize infrastructure, and adv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10: 会议期间还发布了多项政策研究成果，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绿色转型已跨越低垂果实阶段，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攻坚期。面对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推动电力系统由电源为主向多元协同转变。在国际合作方面，相关研究建议进一步推动碳足迹和标准互认，探索共建绿色数字走廊，分享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转型方案。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南部敖德萨州多地26日至27日再次遭到了空袭，乌方称袭击造成最少两死两伤。俄罗斯国防部在27日通报称，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再次打击了与乌军相关的数据中心和多处设施，以及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等目标。乌方发布基辅遭空袭后发生火灾的视频，俄军称打击了位于在基辅市的莫达丰公司数据处理中心，指相关数据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的一处储存和发放西方援乌军事物资的后勤物流中心，以及一艘前往敖德萨港的军用物资运输船等。同一时间，俄罗斯多地也持续受到了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在27日称，26日晚至27日清晨，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克里米亚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96架乌军无人机。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口头拒绝伊朗所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表示，伊朗已经看到特朗普的初步反应，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的最终意见，并且将会据此来做出决定。他并重申，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要以满足伊朗的条件为前提。此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的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向媒体表示，伊朗已获悉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他强调，唯有通过谈判才能打破僵局。
14: شرافت و عدالت و با تأمین حقوق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تأمین خواسته های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خواسته های برحقی هست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فقط یک راه حل مذاکره شده میتونه اونها رو از این بنبست خارج بکنه این موضع ماست
13: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他同时说，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权力。 第二方面，此前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伊朗的提议，又指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0: 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又被爆出了安全事件。一份独立研究报告26日披露，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今年6月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属网站发动了密集的搜索请求，并绕过了过滤器，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美媒27号称， OpenAI 已经暂停最新一代 AI 模型的训练和评估，有待部署安全措施之后再回复。
2: 这份由独立研究员霍华德·琼斯撰写，基于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Transluce 数据的研究报告显示，最近几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上出现了一连串异常行为。报告披露，今年4月至6月底期间， OpenAI 的智能体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属的一个公开在线数据中心进行了超过 1.6 万次扫描，并在获取数据遇到阻碍后采取了极端手段，绕过网站用于拦截其数据请求的过滤器，最终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有专家称，这种行为几乎可以算作黑客攻击。 OpenAI 早前也证实，其智能体在从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多个政府网站获取信息时存在不良行为。本周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政府称 OpenAI 的智能体入侵了其旗下的一个网站，政府官员已对此展开调查。据美媒27号报道， OpenAI 发言人表示，已暂停了最新一代 AI 模型的训练和评估等工作，并将在确信已部署额外安全措施之后才恢复。据报道， OpenAI 和另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正在调查数万起 AI 智能体行为异常事件。有消息人士认为，问题规模可能比公众所了解的更加严峻，两家公司完全控制其技术的能力越发受到质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120多个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各界人士700余人出席。俄罗斯常驻日内瓦代表向本台表示，希望中俄两国在日内瓦多边机构中继续的保持建设性合作。
3: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杰、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联合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招待会，120多个国际组织代表及各界人士700余人出席。贾桂德表示，77年来，中国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俄罗斯常驻日内瓦代表加基洛夫到场，并祝贺中国在国际各领域取得的成就。
4: China has magnificent achievements in all areas, economy, trade, social development everywhere. It's a great country.
3: 贾大使表示，中国将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为世界创造更多合作机遇，并希望同各方一道维护联合国地位和作用，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加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
4: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we understand our mutual goals, and we work together very well on a very constructive basis. We have very constructive relations an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ere in Geneva.
5: 在大国竞争与合作并存、国际机制承受压力的背景下，这既是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也是在全球治理变革中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一种体现。如何在日内瓦处理贸易、人权、卫生和发展等具体议题，正在成为外界观察中国多边外交走向的重要维度。换回是张波弟、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out of here.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一樣嘅。喂，你好。咁今日會有刺身啦，刺身就有五款嘢嘅，咁啊有個絲魚啦，有個鯛魚啊，另外仲有兩個貝類，海鮮會有個南龍蝦啦，跟住另外鮑魚嘅。食完海鮮即係龍蝦啊、鮑魚啊呢啲食完啦，跟住我哋就開始食個肉嘅。今日用嗰個牛肉就係一個 A5 嘅和牛牛柳，係比平時嗰啲 A5 嘅肉眼啊、西冷係會再名貴啲嘅。人均收費例如呢個價錢係大概1500左右一位啦。因為我哋有時會去啲客人度，佢係普通一個 office， 係乜都冇嘅，連 pantry 都可能冇。碗碟啊，所有嘢我哋都會全部嘢都係準備曬。之前試過係冇包到，就咁擺落箱咧，佢就會有時司機揸得可能燉啲咧，就會跌咯，跌爛。基本上我哋都同客人講，用我哋啲碗碟會好啲，佢哋啲碗碟未必係啱我哋嗰個菜式個賣相啦、大細啦。今日就會做四位客人啦，即正常就30零隻碟啦。咁因為有時有機會客人會多咗，咁啊就會預多少少，咁可能總數可能40零左右隻碟。咁我哋而家就準備攞啲爐啊、啲海鮮啊、食材同埋啲碗碟準備上車。香港多呢個搭 lift 嘅屋啊嘛，咁所以我哋嗰個爐一定係要能夠入到個 lift 嘅。我哋用嗰個鐵板燒爐咧，係自己揾廠去做嘅。今晚煮嗰部鐵板燒已經係第四代啦。而家租鋪去開一間鋪頭咧，好似賭博咁。正常一啲出品啊，一啲廚房內部嘢要估啦 ，supply 啊點樣去交收啊，即係好多文件嘢或者報税呢啲嘢，都係唔係廚師本身做開。而家個環境啦，經濟唔好啦，咁變咗你開餐廳其實好難計到條數。你想個爐今晚先喺邊度？
1: 先喺邊度啊？
0: 好啊。
1: 另外咧，如果我今晚多咗一位朋友，可唔可以啊？
0: 可以啊，我哋都有餘多一份嘅，通常都。咁呢個係一個抽油煙機啦。另外第二部嗰部係一個鐵板燒嘅主爐嚟。咁我會將呢個抽油煙機冚落去呢個爐度去用嘅，定啦。呢個鐵板燒啦。咁佢會同餐廳一樣，會有個抽油煙嘅系統啦。咁佢就會喺呢度吸風，呢幾個就係推啲風出嚟。咁啲嘢我哋喺度煮啦，咁啲油煙向上，咁佢就會推啲風，即係呢度吸，咁就會直入呢度。咁我哋有一個系統咧，叫做靜電過濾器，啲靜電就會黐住曬啲油啊、水啊，做一個過濾，之後先會喺個呢個風機度推翻出去。做都會係開心啲，我自己覺得，因為可以去到唔同嘅新地方做嘅嘢，個新鮮感多啲啦。成個過程咧係會開心啲，因為好近接觸客人。好，今晚咧我哋就會係食呢啲海鮮啦。我哋通常我哋會用啲海鮮，我哋開完啊魚啊龍蝦鮑魚，我哋會擺喺一個木盤度，好靚咁樣。俾個客好似禮盒咁樣，咁等佢哋可能開頭影下相啊、拍下片啊，知道自己今晚食咩啊，咁佢哋都會好開心。咁我係由2017年開始做道會啦，不過開頭就係每個月可能有2單、3單咁上下啦，咁去到疫情嘅時候係可以去到30單一個月。最高峰我試過係有80單嘅，嗰陣時啲人唔敢出街，嗰陣時萬事無。

0: 咗，咁好多師傅係冇嘢做，咁變咗就好多師傅就會想幫手啊，即係叫賺翻佢平時嘅錢，咁樣去維持住咯。到疫情過咗幾個月之後，全職會開鋪頭咁樣去做。呢座木呢隻碟好唔好啊
1: ？OK。
0: 咁你想配邊個會好睇啲啊？因為師傅你整。
1: 呢种配大字咯，
0: 配大字 ，OK， 咁即系池鱼。
1: 唔系依种木同埋丹虾好啲喎，撞色撞到色。
0: 咁依种木配牡丹虾，
1: 池鱼就
0: 大字。我有好多师兄啊、师傅啊，咁佢哋其实对日本餐呢行咧系好有热情，只不过可能时间啊、一啲日假期啊唔多，咁但系佢哋就开始有屋企啦、小朋友啊。咁可能想多啲時間去照顧屋企，咁變咗佢哋要選入轉行，可能做一啲地盤嘅工作啊。我做呢樣嘢都可以俾到呢啲師兄叫有個收入，又可以做到自己鍾意嘅嘢。咁呢個壽司師傅佢嘅技術啊、資歷都係好好嘅，佢做半個月就等於餐廳一個月人工啦。
2: 其實疫情嗰陣時咧，我就成日都叫外賣嘅。咁但係因為今日慶祝朋友升職，咁冇理由叫外賣噶嘛。咁所以我就諗住即係租個地方，可以大家即係私隱度高啲，咁大家嚟玩一下之餘，仲叫埋上門廚師，咁啊食餐好嘅慶祝一下，又幾有型咁樣咯。
0: 其實好多客人喺屋企食咧，好多都係第一次嘅，之前係唔會專登叫個師傅上去煮啦。咁佢哋通常體驗完都會覺得好過餐廳嘅。咁我之後就開始整個龍蝦俾你哋食啦。其實我覺得自己係唔好嘅口才，絕對係唔識傾偈嘅。咁但係即係你譬如好似講翻啲我知道嘅行內嘢啊，一啲我熟悉嘅嘢就可以。講得好多啲啦，咁呢個就係我教嘅龍蝦醬咯，咁裏邊就會有啲龍蝦嘅膏啦，落咗少少呢個達士，即係一啲木魚水，同埋一啲牛油、少少豉油、少少黑椒咁樣啦。

0: 師傅，你係咪好中意食鐵板燒㗎？點解你做鐵板燒嘅？
1: 係啊，因為細個屋企人媽咪帶我去一間喺太子嘅鐵板燒，咁我入到去見到啲師傅好犀利，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所以我就嗰一刻我已經係好想做呢行。我哋點樣決定同唔同個客去溝通呢？其實都好睇，即係呢啲客係本身個飯局係做啲咩嘅，普通朋友聚會呢啲我哋會即係師傅會溝通多啲傾偈，做下氣氛啊咁樣，咁就等個嗰件事開心啲。亦都有好多客係請客食飯，真係傾生意，傾啲正經嘢，咁我哋就會即係少啲去講啦。咁基本嘅交流有嘅，我哋保密係好做得好好，因為我要求啲師傅唔可以影客人相啦。就我哋自己都唔會鋪客人啲樣出嚟啊！好，跟住落嚟我就會煮個牛柳俾你哋食嘅。呢個日本嘅 A5 和牛牛柳，牛柳嗰個位係比較比個肉眼啊、西腩嗰啲位係少啊嘛，係啦。咁同埋佢肉味會重啲嘅。你哋想食生啲定熟啲？
0: 我喜歡生
1: 一點，但是 OK 的，生可以的，不過我也有一點點提議一下，因為牛柳呢熟一點點味道會出一點，即會濃一點。如果你們喜歡吃生，我都可以做生。
0: 那我就由得你發版了，你說最好的熟
1: 成度。 OK， 好，沒問題。到會就等於好似去餐廳包廂咁咯，得你哋冇其他外人，咁你個心情一定會再舒服啲。

0: 餐牌 menu 價錢去咯，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太多即係補租，咁變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錢落食物度。我覺得我哋除咗食飯之外咧，仲可以睇緊一個
1: show 咁樣啦。咁我嘅
0: 初衷就係會用多啲成本抌落去食物，等客人真係俾個錢啊食到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咧今日整意粉啦，咁呢只意粉，咁我而家首先剪开先。我不嬲都教开煮西餐嘅，点解我会咁中意煮西餐呢？主要咧有一次我入咗一间意大利 hostel 公司做，因为入边我哋每日都其实 hostel 紧唔同意大利嘅产区嘅产品啦，同埋我有意大利嘅同事再深入去讲解，所以我就会喺佢哋身上学到唔同咁嘅意大利菜，温柔地按摩佢，
1: 即系都系顺时针咁样按。
0: 系啦。跟住咧，由前面把佢中間再用個掌心推出去。
1: 我哋自己屋企做呢啲意粉，同出邊嗌嗰啲意粉有咩分別啊？
0: 咁咧，呢啲意粉咧就新鮮啦，知道佢咩成分啦。而家咧就擺落雪櫃啦，咁要醒面，咁大概半個鐘。我哋而家醒緊面團嘅時候，我哋就開始整個腸。咁我哋整咗蒜頭先啦。
2: 其實你都幾多嘢做喎，平時喺屋企見到你喺廚房就係整呢啲嘢啊。
0: 係啊，我好忙㗎，你睇下又要買啦，又要洗啦，又要搣喎。我身邊咧太多人知道我中意食，咁有個機會咧，我個朋友輾轉反側介紹我一間意大利嘅小店做小幫手啦。咁老闆係意大利人，佢同埋咧會帶自己嘅家鄉菜嘅 recipe 去擺喺唔同嘅食譜度啦。咁呢間小店咧好勁嘅，由零開始去製成一個作品啦。咁佢連蒜頭啦，蒜頭皮都要即刻剝，先會留住嗰個風味。所有嘢都要即刻整，咁先會覺得係家嘅感覺。咁咧，我哋有羅辣葉啦，有你哋嘅蒜頭啦，有鹽啦，有黑椒，同埋呢個 Parmesan cheese。咁咧，同埋我哋自己食一定用靚油啦，呢、這個咧就係初榨橄欖油嚟嘅。特別唔同味㗎，我想講咧 ，fried 三星米之前都冇咁嘅。我落咗蒜頭先，跟住落芝士。咁有一次老闆，我聽到佢傾電話嘅時候，佢就嚟翻意大利。咁我喺隔離就話：老闆，我可唔可以跟埋嚟翻意大利啊？佢話：冇問題，一齊啦，住可以住喺屋企。我哋可以開始整手工意粉啦。咁咧，我哋就拎個面團出嚟啦。咁我哋就切開佢先，搓咗長條先啦。跟住咧，我哋就搣啦，或者切一粒粒咁樣，將佢搓成一波。跟住咧，就用手指尾咁樣一拉，就會變一條嘢。佢爹哋媽咪其實喺當地意大利都係開餐廳嘅，咁我就話：哇，好正啊！咁我咪每日都去上 cooking class 咯。佢話：係啊，你可以入去廚房睇住佢哋點煮，我哋仲可以去超市去 shopping 睇到每日嘅新鮮嘢，我哋就揀，所以冇 menu 噶，係睇下今日有咩新鮮，翻去就煮。去咗18日嘅旅程裡面，每一日都係唔同，早午晚三餐都係不同嘅當地意大利人，好正宗。嘅菜式，
2: 點解你好似咁熟手嘅？
0: 因為咧，我去意大利嗰個人屋企，跟住見到，跟住學咗，跟住而家翻嚟香港再自己整。
2: 學咗幾耐？
0: 一日咯。
2: 一日就得㗎啦。
0: 佢教我整一次，跟住好似上堂咁學咗就食㗎。
2: 佢煮出嚟係咩
0: 啊？係啊，你而家摸佢係咩樣？你諗唔試一下？
3: 係咪好似我哋啲沙菜嚟？
0: 係係 ，exactly。佢咧咁樣。
4: 哇！你真係有眼光咯！
5: 哇！真
0: 係
5: 好
0: 嘢！哇！咁我跟老闆去完意大利旅行之後咧，咁我就翻香港之後就每個禮拜六日都會擺市集啦，賣意大利產品。但係可能大家出去食就食得多啦，咁我就可以再用我親身去學過嘅嘢去教翻大家咁點樣煮。咁所有食材咧，我都會揀最靚最上乘啦。所以其實你話賺錢就哈哈哈冇可能㗎啦。咁而家我哋整地中海烤雜菜啦，咁我哋就有好多唔同顏色啦，我哋一陣一齊切啦，咁切片嘅，咁大概咧就係1cm 到嘅厚薄，因為我哋覺得佢烤有啲蝦紋，如果太薄咧就好易乾。咁咧我本身個人咧做嘢就有頭冇尾啦，咁但係煮嘢食方面咧就要一氣呵成，咁我都好 enjoy 嘅，又買嘢食啦、切嘢啦、洗嘢啦，我都會好 enjoy。擺一個焗爐焗大概10分鐘度啦，令佢啲皮咧可以甩到就得。 我們現在做鷹嘴豆醬，首先我們下了鷹嘴豆，已經浸過蒸煮過，因為太硬了。

0: 好濕喎，我見佢。啊，諗到啦，我冇落油啊。
1: 妖，做咩落油噶？
2: 嗯，今次我哋上次去嗰間餐廳食嗰隻醬，
0: 係啊，就係想整啊，佢試完好好味啊嘛。
2: 哦，煮嘢食嚟講咧，我可以專注煮，唔記得曬今日嘅煩惱啦，同埋可以放低所有嘅壓力，因為都好有興趣去煮。因為我諗緊點樣去煮好呢碟餸啦，點去更好食啦，味道啦，各色菜啦，各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煮緊嘢食個人特別開心，
0: 好冇玩啊！

0: 我哋而家咧就整 cold cut palette 啦，不如你帮我哋 cut 咗四条边先啦。咁我觉得美食咧就是、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好似一道门咁。好似例如我砌一个 cold cut palette 啦，咁因为每样嘢得少少，咁可能我哋就可以 share 去分享同埋介绍翻。
1: 呢啲系 family ham 嚟
0: 噶嘛？系啊，你好中意食嗰啲。
1: 同嗰啲有咩分别啊？
0: 嗰、那个 copper 嚟噶，嗰、那个系猪颈肉。
2: 但我呢個紅紅地
0: 色
2: 咧，勁似牛肉。
0: 係牛肉嚟㗎，你咁叻㗎！佢叫 brisola， 佢咧係一個比較黏黏嘅地方啦，佢唔會好肥咯。同埋咧個肉味都好濃。
2: 你而家跟緊呢個咩？
0: 呢、這個酸瓜，因為大家可能食得太多呢啲嘢會好流啊嘛。咁呢個我哋擺咗 brisola 啦，咁我哋就會間住咯，因為你見咧三款都好紅啦，咁我哋就用啲紅色啊、黃色去間住。好中意擺盤，咁咧我就上網睇好多唔同嘅參考圖啦，咁我再用自己中意嘅方法去擺出嚟，咁我就會去揾唔同嘅顏色啦，可能比較繽紛啲啦，圓形啊、長條形咁樣擺出嚟個結構圖上面會同啲咁樣。可能都發自我自己本身的性格啦，我好中意開開心心、跳跳扎扎，每一日都是晴天、五顏六色，見到彩虹咁樣。每一款肉咧，佢哋意大利人都有一種擺法嘅，即係佢唔會揸埋一嚿咯，會即係好似呢啲一片片咁，可能會鬆散翻，咁樣即係擺落去，即係會咁樣攬埋住咯，即係會鬆散擺喺度，
2: 成朵花咁。
0: 係啦。我是一個很喜歡打卡的人，因為好像可以記錄自己的生活啦，等於舊時可能會上報，現在就會用 social media 去 upload 一些東西。我班閨蜜成日同我一起吃飯，大家都會打卡的，那他們鋪完之後呢，有些朋友會問我閨蜜，咦，你們去了哪間高級餐廳吃飯？那我的閨蜜就會說、我朋友煮的，然後閨蜜就會跟我說，就哈哈暗爽了一下。美食咧對我嚟講咧唔係填飽個肚啦，咁我都會想了解背後嘅文化故事啦，同埋我會可以好專注去煮嘢食。我嘅格言：好好食飯，好好生活。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9: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8: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0: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8: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8: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1: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8: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8: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0: 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抵达亚特兰大，开启十年的旅居生活。美国民众期待和大熊猫见面。
0: 特朗普拒绝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称若要海峡重开，必须满足条件。
1: 乌克兰基辅和敖德萨州再遭俄军空袭，俄境内多地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0: 强降雨导致泰国多地爆发洪灾，曼谷洪水减退，但是城区内涝仍然严重。
1: 内地中秋假期第二天，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1亿人次，今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3: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4: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 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5: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界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1: 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搭乘包机出发。于美国东部时间27日早上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在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而为了给两只大熊猫营造出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美有关方自2025年12月以来开展深入交流，积极推进多项准备工作。
3: 凌晨时分，载有大熊猫平平和福双的运输车队驶向成都双流机场，沿途有民众热情欢送。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行照料。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场馆设施、饲养管理等多项标准要求。美方按照方案对场馆进行改造、提升和优化，历时1年，耗资600万美元。具体改造包括优化室外活动场，填充原有沟渠，栽种植物花卉，使环境更丰富、更自然。搭建栖架，确保熊猫生活更舒适。此外，室内面积

0: 已加倍扩建，将原有区域及游客参观区域围入，改建为大熊猫室内宿舍，使面积成倍增加，并增设水池供大熊猫纳凉、冲澡、嬉戏玩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双方开启了新一轮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有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表示希望能够尽快的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2: 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见面。
3: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4: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2: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5: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6: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7: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定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1: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9: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9: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1: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1: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拓展多领域合作，象征着两国民间交流的频频不双。两只大熊猫也已经抵达亚特兰大。从经贸、人工智能到人文交流，中美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继续交流对话？
5: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来做点评和分析。关先生，您好。习近平这一次访美，双方达成了8项成果共识。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战略指引呢？
6: 首先这一次的会谈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对比，跟5月份的两国元首的会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双方发布的最后的声明与公告内容更加丰富，其中关键词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了，就是尊重、公平与对等。实际上这个就是对5月份中美新确定的关系的一个进一步的内涵内容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丰富，这实际上也为未来，特别是今后3年中美在具体特别是工作层面上如何沟通、如何交往，以及在一些全球关注的重大的安全经贸领域，实际上只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工作路线图。实际上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谈有几个内容值得我们关注啊，除了大家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安全经贸合作，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实际上在这次会谈当中，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将邀请10万美国青年访问中国。这个说明了什么？这个说明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关注现在，更着眼于未来。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之前2023年习近平主席宣布邀请5万美国青年访问中国，而这一计划提前完成了。而我们也能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青少年，聚焦青年交往，为未来的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实际上也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这一方面人文交流实际上也值得关注中美关系的各位今后继续关注。
5: 好的，感谢关兆宇先生的分析。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也门西南部爆发激战，跨境袭击引发地区局势升温。
5: 哈萨克斯坦人民特种部作战部队司令为新任防长，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口头拒绝伊朗所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表示，伊朗已经看到特朗普的初步反应，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的最终意见，并将据此做出决定。
1: 他并重申，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伊朗的条件为前提。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向媒体表示，伊朗已获悉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他强调，唯有通过谈判才能打破僵局。
3: عدالت و با تأمین حقوق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تأمین خواسته های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خواسته های برحقی هست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فقط یک راه حل مذاکره شده میتونه اونها رو از این بنبست خارج بکنه این موضع ماست
2: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他同时说，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权力。伊朗方面此前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伊朗的提议，又指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于美伊局势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大家你好，
1: 李瑞，关于特朗普的口头拒绝，伊朗表示仍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那么，伊朗各方是如何来解读美伊后续接触及变数呢？
4: 好，雅倩，现在可以看，伊朗还是一方面呢，通过外交渠道呢和美国的这些接触，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当前的纷争。但另一方面呢，伊朗国内呢现在也是在加大施压。那么施压的表面呢，表现方向一方面是军事，一方面呢就是政治。在军事上呢，就是今天呢，根据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再次捕获了一架无人的水下的潜艇。那么还有呢，就是伊朗呢，昨天呢，向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发射了无人机和这个攻击。那么今天呢，是有7艘的违规船只遭到袭击，这表明呢，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在伊朗的掌控当中，也向美国表明呢，没不通过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依然解决不了。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在政治上，今天的伊朗的议会已经宣布，通过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条案的这个法案的通过，那么这表明在法律上的进一步的支持了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绝对不会让步，这也是伊朗的一个红线。所以呢，现在呢就要看美国做出什么样的回应。而这次纽约的接触可以看作是伊朗的一次试探，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如果这次机会错过呢，那么以后伊朗和美国再次破冰呢非常难。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伊朗外长，据说呢将要一直停留在下周二，那么在这期间一定会和美国进行更多的讨价还价，那么结果如何呢？应该下周就能揭晓。杨倩，
1: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0: 再来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日宣布成功截获了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这是伊朗在9月份截获的第二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根据革命卫队的声明，伊朗海军利用情报优势和电子战能力，通过一次复杂的行动截获了这一艘潜航器。声明指，潜航器的型号为雷姆斯600，被诱捕时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革命卫队称，美军潜航器已被当作战利品扣押，目前正由技术专家提取数据。伊朗曾于9月8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截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称其专为搜集情报、监视、侦察与海底测绘等任务而设计。而也门局势正处于关键的临界点，不断升级的地面战、跨境空袭以及地区主要防卫联盟的介入， 正迅速将这场局部战争升级为更加广泛的地区危机。
5: 也门西南部塔伊兹、拉赫济两地爆发激战，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互相猛烈炮击。也门政府军宣称取得战略突破后，仍与胡塞武装激烈争夺努曼山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强调其部队成功击退攻势，冲夺努曼山的控制权，并在前线击落三架敌方无人机。
6: هناك معركة حامية اليوم يعني والمواجهة اليوم هي مواجهة أصبحت واضحة بين صنعاء والرياض وبالتالي هذه العمليات التي تنفذها قوات صنعاء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معركة اليوم يعني بدأت تتسع بدأت تأخذ خيارات أكبر طالما هناك أيضا تصعيد من قبل الرياض باتجاه صنعاء على مستوى الغارات الجوية على مستوى استهداف المدنيين وعلى مستوى أيضا يعني المواجهة البرية من خلال دفع بعدد من التحشيدات لذلك أنا أرى أنه اليوم هذه المعركة قد تأخذ أبعادا وأشكالا مختلفة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5: 军事行动升级同时引发激烈的政治对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利米呼吁立即全面动员阻止胡塞武装的攻势。对此，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以大赦为条件，呼吁政府军将士倒戈，同时将战事升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沙特。跨境袭击也进一步加剧冲突，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拦截两架针对利雅得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同时正密切防范针对沙特的导弹威胁。作为回应，沙特空袭也门多座城市，其中更是首次打击伊布省。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展开防务会谈，这促使胡塞武装发出警告，称将对外国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
7: What began as localized frontline clashes has quickly evolved into a high-stakes standoff, with mobilization underway and regional alliances forming. The risk of a wider regional conflict is now greater than ever. Al-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之后已经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经恢复。
8: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发布声明指，已恢复通过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输送原油。声明说，该公司已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的油田之一，其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该国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本月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根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自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南部敖德萨州等多地26日至27日再遭遇空袭，乌方称袭击造成最少两死两伤。俄罗斯国防部27日则通报称，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再次打击了与乌军相关的数据中心和多处设施，以及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等目标。乌方发布基辅遭遇空袭后发生火灾的视频，俄军称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数据处理中心，指相关数据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一处储存和分发西方援乌军事物资的后勤物流中心，以及一艘前往敖德萨港的军用物资运输船等。同一时间，俄罗斯多地也持续受到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7日称，26号晚至27日清晨，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克里米亚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96架乌军的无人机。
1: 综合俄罗斯多家媒体报道，俄外长拉夫洛夫在26号表示，俄罗斯可能同意将 S-400 防空系统从土耳其转让给第三个友好国家，但迄今为止尚未收到此类请求。而在被问及 S-400 防空系统是否转让给第三国时，拉夫罗夫的回应称，莫斯科愿意考虑此类提议，但前提是要保证这些武器不会被挪作他用。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今年7月，美方表示将会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而作为应对计划，土耳其据报正在考虑将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不过，鉴于军售协议中的最终用户条款，土耳其转售 S-400 必须要获得俄罗斯的正式同意。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日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并且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任国防部长。托卡耶夫当天签署总统令，任命梅尔扎赫梅托夫为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并免去其此前的职务。此次哈萨克斯坦防长的更替，起因是数日前发生的海军演习事故。24日，哈海军在里海沿岸的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多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成立专门委员会，就军人死亡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前外相岩屋义27日率领日本企业界代表访问北京，并寻求与中国政府官员举行会晤，旨在深化经贸交流，以改善两国关系。此次访华代表团是由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所组成，兼任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义与担任会长代行的众议院议员桥本月率领着日本企业代表约50人，一同是从羽田机场出发，预计会在北京停留4天。岩屋义在出发之前向记者表示，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之下，通过对话寻求改善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如果能够与中国政府官员会晤，将会坦诚交换意见。本月早些时候，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青年议员代表团访问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举行了会面。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多地爆发洪灾。目前，首都曼谷的洪水正在退去。截至27日上午，全市约有5.2万户家庭受灾，数千名居民转移至避难所。
2: 27日，近48小时不间断的强降雨暂时停歇，但曼谷街面仍然一片汪洋，多地水深及膝。许多民众乘坐自制的简易皮划艇或是徒步趟水出门采买食物。当地媒体报道，多家便利店当天中午前已被抢购一空。由于强降雨导致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市政府26日晚间通报，当局正加快推进排水工作， 目前已设立233处临时避难点，转移民众约4200人。政府已要求学校28日停课，而部分政府官员也被指示居家办公。近日，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持续遭暴雨袭击，21个府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泰国旅游警察与国家旅游局已启动应急措施，通过热线与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已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范洪涝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又被爆出了安全事件。一份独立研究报告26日披露，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在今年6月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属的网站发动了密集搜索请求，并且绕过过滤器，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
0: 美国媒体27日称， OpenAI 已暂停了最新一代 AI 模型的训练和评估，有待部署安全措施之后再恢复。
3: 这份由独立研究员霍华德·琼斯撰写，基于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Transluce 数据的研究报告显示，最近几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上出现了一连串异常行为。报告披露，今年4月至6月底期间， OpenAI 的智能体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属的一个公开在线数据中心进行了超过 1.6 万次扫描，并在获取数据遇到阻碍后采取了极端手段，绕过网站用于拦截其数据请求的过滤器，最终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有专家称，这种行为几乎可以算作黑客攻击。 OpenAI 早前也证实，其智能体在从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多个政府网站获取信息时存在不良行为。本周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政府称 OpenAI 的智能体入侵了其旗下的一个网站，政府官员已对此展开调查。据美媒27号报道， OpenAI 发言人表示，已暂停了最新一代 AI 模型的训练和评估等工作，并将在确信已部署额外安全措施之后才恢复。据报道， OpenAI 和另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正在调查数万起 AI 智能体行为异常事件。有消息人士认为，问题规模可能比公众所了解的更加严峻，两家公司完全控制其技术的能力越发受到质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警方27日表示，英国西南部一处由美国空军使用的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多人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逮捕。英国格洛斯特郡警方发表声明称，在宣布发生重大事件之后，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并且逮捕了多名涉嫌违反爆炸物法的男子。英国军方爆炸物处理小组正在检查多辆汽车，而附近的居民则是已被疏散。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第501战斗支援联队以及美方在英国的其他联队将会保持警惕，并且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有关人员的安全。此前，英国政府已经授权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则发出警告，要英国不得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而英国在7月曾表示，其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攻击。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演。
1: 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等多项工作。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解放军南部战区27日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
1: 南部战区表示，此次演训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御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3: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2: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27日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的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春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执法舰艇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展开演练。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2: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试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震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港府表示，中美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
1: 香港入境处统计，中秋节第二天录得约68万出境人次。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肝明目和心循下三曲，风热感冒和心循下三曲，咽喉肿痛和心循下三曲。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了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性、可预期性。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本次会面中美达成8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机遇尊重、共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与不断创新的轨道上进足。至于十一国庆将至，陈茂波表示，国家始终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这进程在产业层面看得最清楚，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能源汽车、光伏、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国家拥有门类齐全、结构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为香港发挥自身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自身的长久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陈茂波又提到，科技创新尤其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香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按年上升53%，首8个月合计上升42.5%。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到4.5%的经受定预测目标。他表示，人工智能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新赛道，香港需要懂得 AI 产业的人才，也需要敢于以 AI 探索应用的人才，以及 AI 再强也做不了的范畴里的人才。根据最新人力推算，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的13万人中，缺口集中在最依赖人际互动、现场判断和复杂工艺相关的工种。特区政府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万名雇员，当局也会设立3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帮助青年进入职场，提升 AI 素养，确保未来竞争力。凤凰卫视谢清亨向港报道。
0: 27日是内地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1亿人次。此前，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3天将达到6.5亿人次。
2: 内地铁路客流26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此外，27日，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7万人次。为应对返程高峰，铁路方面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民航26日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陆26日预计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显著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踏入尾声，大批市民准备返港。香港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计划驾驶私家车经由大桥回香港的市民需要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时保持忍让。市民可以于开始行程之前通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者是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

0: 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来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另外，根据香港入境处的数字，中秋节一日录得共约68万出境人次，其中香港居民出境人次约49万，而入境方面共录得约56万人次入境，其中内地访客占约16万人次。
1: 在关注名古屋亚运会27日进入第8个比赛日，截至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共摘得118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18金、48银、38铜共201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列2、3位，排在第4和第5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代表团。 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5铜共32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暂列第20位。
0: 香港壁球混双代表邓明康以及李佳儿在亚运会夺金。 这场港队历史性包揽金银牌的混双决赛，是由分别参加过3次亚运、经验较为丰富的李佳儿和邓明康对战首次踏入亚运舞台的谢依霖和李卓楠。而最终呢，邓明康以李佳儿是连胜2局夺得了金牌，而李卓楠和谢依霖则是为港队 取得了一面银牌，在击剑方面，港队也在男子团体重剑项目当中夺得了一面铜牌。本届击剑项目一共是取得了2银4铜。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7日，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往常啊，每到假期末尾，那种余额不足的落寞总会萦绕在身边。可今年呢，有点不一样，感觉身边的同事朋友这种小焦虑比往年是少了不少。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是日历上国庆长假就在不远处招手吧。更让人羡慕的是，不少朋友干脆动用了年假调休，把中秋和国庆这两段假期缝在了一起，串成了一段长长的休假。有人计划远行看山河，有人呢只想窝在家里补个好觉，也有人借这难得的长假想回一趟许久未归的故乡。无论怎么安排，眼底的那亮晶晶的期待是藏不住的。同时呢，了解天气也很关键，我们一起来看。明后天华西到江淮降雨仍然持续，需要警惕降雨的叠加致灾。明天强降雨范围仍然广泛，像陕西南部、重庆北部，还有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后天呢，湖北南部和西部，还有湖南西北部、重庆东部等地局地仍然是有暴雨，同时东北一带的降雨也会增多增强，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东部等地都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请往来于这些地方的朋友多注意出行安全。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看国内具体的气温的情况。

0: 国庆前，江南、华南大范围的闷热天气将持续，不少地方的高温日数会达到3天。城市中，福州未来3天将连续出现38度的高温，最低气温也都是在27度左右。广州未来3天也会有35、36度的连续的高温，最低气温是不低于25度的，可以说都是暑热24小时待机，请大家务必注意防暑降温。上海伴随着雨水，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7、28度，就是雨天出行呢，需要注意安全。杭州未来几天也都是雨水持续，阴雨甚至会一直延续到国庆假期。明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是28、29度。香港未来2天天气晴朗，最高气温是32、33度，会有一些闷热。9月底到10月初，我们国家有可能会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到长江中下游等地，气温还会大面积的创立秋之后的新低。北京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是24、25度，从30号开始，气温会逐渐的走低。预计10月3号，这里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请大家注意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保暖。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妙处啊，正在于一假未尽，一假又至，让人不必去想归期。我们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0: today,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

0: 越全球爆章，打破十亿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口头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周六表示，伊朗已经看到特朗普的初步反应，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并且将会据此来做出决定。他并重申，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要以满足伊朗的条件为前提。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向媒体表示，伊朗已获悉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他强调，唯有通过谈判才能打破僵局。
3: عدالت و با تأمین حقوق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تأمین خواسته های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خواسته های برحقی هست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فقط یک راه حل مذاکره شده میتونه اونها را از این بنبست خارج بکنه این موضع ماست
2: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他同时说，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权力。伊朗方面此前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伊朗的提议，又指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周日宣布成功截获了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而这是伊朗在9月截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根据革命卫队的声明，伊朗海军利用情报优势和电子战能力，通过一次复杂的行动截获了这艘潜航器。声明指，潜航器的型号为雷姆斯600，而被诱捕时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间谍任务。革命卫队称，美军潜航器已经被当作战利品扣押，目前正由技术专家提取数据。伊朗曾约9月8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截获了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称其专为搜集情报、监视、侦察以及海底测绘等任务而设计。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南部敖德萨州多地在26日至27日再次遭受空袭，乌方称袭击造成至少有两死两伤。俄罗斯国防部27日则通报称，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再次打击与乌军相关的数据中心和多处设施，以及乌克兰基利亚港口的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等目标。乌方发布基辅遭空袭后发生火灾的视频，俄军称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数据处理中心，指相关的数据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一处储存和分发西方援乌军事物资的后勤物流中心，以及一艘前往敖德萨港的军用物资运输船等。同一时间，俄罗斯多地也持续受到了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27号称，26日晚至27号清晨，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克里米亚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96架乌军无人机。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6日称，阿塔强烈地谴责巴基斯坦持续的跨境空袭行为，表示此举不仅是严重侵犯阿领土主权完整，也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阿塔武装部队将在适合时机进行坚决回击。
1: 穆贾希德表示，阿塔临时政府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军方在阿富汗库纳尔省、帕克蒂卡省、霍斯特省及坎大哈省等阿富汗领土持续发动的跨境空袭与无人机袭击行为，强调此举严重侵犯了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严重破坏了区域和平与稳定。穆贾希德警告称，巴基斯坦军方的轻率与敌对行径已激怒了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临时政府有决心和能力对巴基斯坦的侵略行为给予适当且坚决的回应，而巴方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
2: پاکستان رژیم په دروغه غدا بونی کی چې مو نظامی دین او ویستل نظامی دین دا روشي ودا اکسی دی میج اجرا د خپل اجرا د میش خپل دغه تر زمان خپل پردای غون په ددی کی کنا。
1: 巴基斯坦军方称，军方日前在西南部古里斯坦边境地区同阿塔武装人员发生交火，至少13名阿塔成员被打死，并造成多人受伤。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解放区南部战区周日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而南部战区表示，此次的演训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4: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3: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周日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以及应急处置能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将会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春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执法舰艇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展开演练。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

0: 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同步开展维权执法演练。专家表示，解放军和海警在中秋假期开展演训，反映出全时待战的强大能力，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确保任何挑衅无处遁形，始终能对态势进行严密掌控。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选择中秋假期举行演训，反映出解放军和海警长期保持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可以转入实战。
2: 我们选择在中秋假期期间开展的这个演训活动，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军警长期以来保持了高度的战备状态。我们海警和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转入实战的这样的能力。
0: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张驰指出，军队主要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和战略威慑作用，海警则发挥海上执法力量优势，专注日常执法与情况处置，两者结合实现了从战略高压威慑到精确战术执法的全面覆盖。
3: 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处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谢林鹏在周日就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论坛期间所发表的涉华消极言论表明立场。谢林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攻击抹黑，企图要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制造对立，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美东时间的周日清晨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中美双方开启了新一轮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而这一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也表示希望能尽快的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见面。
5: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6: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4: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7: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8: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9: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

0: 穿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李雅倩。我们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英国警方在周日表示，英国西南部的一处由美国空军使用的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而根据最新的消息指，有5人因为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逮捕，事件怀疑涉及恐怖袭击，警方也正在进一步调查。英国格洛斯特郡警方发表了声明称，在宣布发生重大事件之后，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并且逮捕5名涉嫌违反爆炸物法的男子。英国军方爆炸物处理小组正在检查多辆汽车，附近有85户被疏散。美国空军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第501战斗支援联队以及美方在英国的其他联队将会保持警惕，并且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国军方等有关人员的安全。此前，英国政府已经授权美国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则发出警告，要英国不得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菲尔福德基地起飞。英国7月曾表示，其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攻击。好，更多相关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英国记者曹杰。曹杰，你好。
4: 小杰，你好。
3: 好，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空军基地附近发生了重大事件，有多人被捕，当局是否公布了事件的调查情况？目前您所掌握还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4: 除了刚才新闻里所说的呢，现在英国的警方还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当地我们知道涉及这次受到影响的区域大概有85户家庭，仍然是被紧急的疏散，找到当地的市中心临时安置。到现在为止，应该今天当地时间的晚上是不可能回去。那另外呢，当地也拉起了长达400米的警戒线。英国警方表示呢，目前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说现在只是初阶段。从之前英国媒体公布的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呢，这次呢英国安全部门认为呢是一次涉及到恐怖袭击的事件。因为这次事件呢其实是结合了多方面的消息，英国官方现在迟迟没有做进一步的公开，也是态度比较谨慎。但是英国的媒体之前说，英国的情报部门早前在当地时间的27号的凌晨大概0:45的时候，通知了警方说有3辆可疑车辆是行驶前往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那在之后才是警方安全部门才是及时的扣留住了这次涉事的人员，是5个人。那现在呢，虽然警方并没有对外公布更多的这个被扣人员的细节，但是英国的媒体已经是广泛的在说这次事件呢很有可能是和伊朗方面有关系。那之前我们所说到英国在3月份开始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只是一方面。那除此之外，英国这段时间在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态度呢，也被认为呢一直去靠拢。英国首相早前呢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伯纳姆同特朗普呢也是在纽约见了面。那除此之外呢，英国的军方也一直在强调说呢，对于中东的局势，英方呢不可能是完全的漠视，因为这对英国的经济会造成影响。所以各种形势加上之前英国同

0: 伊朗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日趋的紧张，所以呢，英国的舆论现在认为这次事件很有可能是和伊朗有关系，但是究竟是如何策划，如何来行，如何来这个实施，以及当地的地区是有还有有没有其他的可疑人员呢？现在英国警方显然还是在进行调查当中。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这次菲尔福德基地呢，其实当地呢，也是和英国的安全方面呢是非常的有紧密的关系，因为当地不仅有这个现被美军使用的这空军基地，同时当地还有英国的情报机构，重要的情报机构。它也是，所以格罗斯特郡呢，在英国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所以这一次的事件呢，显然也对英国的安全，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提醒，认为呢，这个地方呢，可能真的像之前早前所猜测一样，会面临更多的这种袭击的风险。那另外，今天呢，也是英国的执政工党在召开年会，所以这次的事件呢，属于突发事件，所以相信，英国的执政工党方面呢，也会陆续做出更多的回应的表现。
1: 好的，谢谢曹杰带给我们来自于英国方面的最新观察和报道。那么究竟与伊朗有没有关，现在还在持续的调查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维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好，王先生，我们看到整件事件呢，是此前英方授权美空军使用这个基地而打击伊朗的导弹阵地，但如今呢，在基地附近有多人涉恐西北部，您预测到底跟伊朗有没有关联呢？
2: 的确，以前英国时不时会发生一些报复事件了，包括伦敦街头，过去就是什么北爱尔兰的兴奋党啊，因为他需要那个脱离英国啊。那么今天发生在军事基地，显然不是这样的事件，不是一般的报复事件啊。所以有新闻所说，很有可能确实跟伊朗的报复有关系。如果确实是如此的话，那证明两点：第一，伊朗不仅能够报复在中东的美国的军事基地，甚至能够报复在英国的，那么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已经是不可低估了。第二，我觉得美国的盟友以前更多的是受到美国的保护，那么现在呢，显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呢，英国过去想不让美国人使用他的这些空军基地对伊朗发起攻击，顶住了美国的巨大压力但是现在呢，还是胳膊扭了个大腿吧，所以我觉得美国的盟友可能更加感觉到不安全，尤其是他如果实质性的转入了对伊朗的打击，或者跟这个美伊战争有关系的情况下，所以这世界变得更加不太平。
1: 如您刚刚所说，这个突发事件呢，其实会造成盟友之间的一种恐慌不安哦。那我们看到这个英方授权美方使用基地打击伊朗，您怎么来看？这将会如何影响伊朗与英国，乃至于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2: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美国所谓的盟友的话，现在独立自主性是很成问题的。一方面呢，他又长期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必须配合美国，尤其遇到特朗普总统这样一个睚眦必报的，如果不配合的话，美国可能会报复他。但是呢，如果一旦配合美国呢，伊朗又会报复他。所以他现在夹在这个两难之中看看如何抉择。所以最终我们还是希望呢，这个中东的冲突也好，世界的这个动荡尽早平息下来，使得这样英国或者这样一些国家不必要在这两边做出为难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才是世界的普遍的这样一个期待。
1: 确实哦，世界期待就是说能够呢和平落幕。但是我们来看这事件，如果真的与伊朗有关的话，您认为这欧洲国家会不会出兵中东，卷入中东战事，战火有没有可能因此有升级的风险呢？
2: 当然这种肯定性是不大的，包括说这个俄乌冲突，说这个北约也好，或者欧洲攻击俄罗斯本土，实际上也就是说说而已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们已经深陷到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泥潭里面去，他想击垮俄罗斯，打赢这场战争好像也是希望渺茫，所以大家都有点骑虎难下的感觉另外呢，就是中东它毕竟不是乌克兰，只是欧洲的这个邻居，没有那么切实的利益，所以他我觉得也很难直接的转入到这个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冲突。更重要的，在欧洲内部有大量的穆斯林，包括伊朗的移民，如果他真正的深入转。

0: 陆这种军事冲突，它可能啊国内就不稳，所以我觉得它一定会慎重。
1: 好的，谢谢王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让我们再来带大家关注这起事件的一个最新发展。英国警方在周日表示，位于在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那么根据所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是有五名男子因为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警方表示，在当天凌晨0:40左右接获到了报警，称有三辆可疑的车辆开往到了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那么根据现场所航拍的画面显示，三辆白色货车是停在开往空军基地的路途当中，车辆周围400米都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拆弹小组则使用机器人检查，至于附近85户居民则已经被疏散。警方表示，这五名男子因为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之后又因为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而被进一步的逮捕。当天早前，美国空军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美方在英国的联队将会保持警惕，并且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人员的安全。而此前，英国政府授权美国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就曾经警告说，会将美军使用的基地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而英国回应称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袭击。以上就是这一节突发事件直播，下一节新闻我们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泽连斯基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了约40分钟会晤。美媒说，特朗普再次鼓励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但泽连斯基拒绝了。当记者问泽连斯基何时访问莫斯科时，他回答乘导弹去。特朗普为何要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与普京会面？40分钟会晤，双方都谈了什么？卢比奥日前宣布，美国已邀请普京赴美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让普京赴美参会有怎样的意图？另外，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公开表示，已将2名朝鲜俘虏移送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为何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这件事件会如何影响乌克兰和韩国的关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联大期间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再次劝说泽连斯基赴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乌克兰方面同日表示，这一报道不实。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拒绝了特朗普的提议，并对此感到不满。乌克兰媒体报道指，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5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称其是假消息。另有多名乌方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特朗普并未提议俄乌总统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此前曾多次表示，泽连斯基可以随时访问莫斯科，但泽连斯基拒绝这一提议，并主张在第三国举行会晤。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总部外被问及何时访问莫斯科，他气愤回应记者说：“坐导弹去。”
0: 张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美国媒体披露的一则消息啊，特朗普在联大会议期间再次劝说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跟普京会面，那泽连斯基对此呢非常不满，后续被媒体问到此事时，甚至说是爆粗口了啊，但乌克兰方面说报道不实。那就您的判断，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如何？特朗普为什么再次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跟普京会面呢？
2: 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消息源是来自于彭博社的引述的一些外交内幕啊人员的一些消息来说的，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见面，谈起了关于建议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进行谈判。这可能是特朗普现在对于俄乌和谈的僵局无奈中的一种激发图像啊，我也许啊，对现在呢，美国无法说服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但是呢，他会有一些新想法，试图来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毕竟俄乌冲突啊，是影响全球政治、全球安全的一个大事。而对于特朗普来说呢，他要的是结果，希望呢是俄乌能够尽快达成停火协议。这对于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的外交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呢也不排除特朗普啊突发奇想提出这样一种这个大胆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俄乌现在是交战的国家，那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互防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交战情况下进行外交谈判，去对方首都去谈判可能不符合外交的这种传统，也如果去莫斯科谈的话，无疑莫斯科俄罗斯就是主场，而乌克兰就让出了主场和主动权。

0: 所以这不符合外交和政治传统，所以这种建议大概率会被这个乌克兰拒绝。以往呢，俄罗斯多次发出邀请说来莫斯科谈，但是乌克兰是坚决拒绝，要坚持要在第三国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和谈，以保持俄乌在谈判上至少在这个姿态上的平等。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呢是有意啊，这样是这个打破僵局，所以会提出一些奇特的这种想法，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被拒绝。但是乌官方对这个此消息是完全否认的，因为对于这个美乌关系来说呢，这个一旦一些细节被披露出来，可能会让各方具有外交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尴尬。在回答这个媒体啊何时去莫斯科的这个问题上，我要查了一下这个俄文媒体和乌克兰媒体，具体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俄罗斯媒体记者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你何时去莫斯科？”这个我觉得是从这个当场的这个气氛来说，确实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挑衅。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西方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说坐火箭去，大概意思我觉得就是一种对俄罗斯记者的一种这个回击也可以说对挑衅的一种反击。那至于说爆不爆粗口，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视频，但我觉得如果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的一些这个粗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毕竟呢人就是政治家也是人可能会在一些激动或情绪失控的情况下说一些粗口。
1: 我们再来将视线转回这次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举行的40分钟的会晤啊，那您观察双方都谈了哪些议题呢？
0: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就泽连斯基跟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会谈，确实是见缝插针啊。但是我看，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俄乌和谈的问题，第二个是粮食与能源停火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美乌之间的军工和军售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和谈问题呢肯定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题。那么现在俄乌双方呢都表示有意恢复和谈，但是和谈的议程、和谈的一些这个地点包括时间，这个的双方呢还是有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呢是在不断的向俄罗斯、向乌克兰这个施压包括这个去提供一些建议，建议他们尽快的进行会谈。那过往一年多的时间，特朗普上第二任期，那他推动俄乌和谈呢，一般是美国更积极、更主动，或甚至美国会介入其中来推动俄乌和谈，甚至提出一些和平方案，但效果不太好。现在特朗普更倾向于让俄乌直接谈，而美国只扮演一个这个搭台者只扮演一个中介，而不直接提出这个和平的一些具体方案。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这种做法可能也未必有效，因为毕竟现在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俄乌双方的立场分歧十分大，所以直接谈如果没有共识或是没有这样一种妥协意愿的话，谈也是空谈。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现在在忙于中东事务中东事不结不明了，美国没有办法把精力转到俄乌冲突和俄乌和谈上，所以现在特朗普呢更多的可能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跟泽连斯基见一面，然后呢再展示一下他的外交努力至于结果是什么，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可能也不太重要，因为毕竟现在呢伊朗问题十分麻烦，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能源和这个粮食通道这个停火，现在特朗普在积极推动这个俄乌在冬季在某些领域，比如说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的停火，这个也是美国的一种尝试还有就是美国担心呢，如果乌克兰持续的轰炸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输油设施，可能会引发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这对于美国中期选举来说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那至于军工合作呢，我觉得这是乌克兰一直所希望美国能够给予支持的，包括求售这个爱国者弹药，包括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这也都是这个美乌之间对话的一个议题虽然很琐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会谈的结果似乎没有太大的突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也都经常说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见面是形式大于实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0: 我们再来顺着他们这次会晤的内容来说，防空援助呢也是重点之一。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还没有决定今年冬天是否会提供更多的防空物资，但是呢已经同意了说向乌克兰授予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但也说预计一年内无法开始生产。所以特朗普为什么只愿意给出一个远期承诺呢？他是不是以冬季防空弹药作为杠杆，推动乌方在领土和谈判议题上让步？还有乌克兰要如何应对眼下的这个冬季危机？
1: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向美国索要爱国者弹药啊，并且希望争取在乌克兰本土化生产。那这也是解决当前乌克兰防空弹药不足的一个最现实的可行的一个方法，因为美国自身的这个防空弹药导弹的这个库存已经严重不足啊，在这个数月的这个美伊冲突过程中，美国大量的消耗了自身的库存，使得他在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弹药方面确实捉襟见肘啊，也因此呢这个乌克兰是找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跟美国商量啊，在美国公司授权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那但是这个过程啊，这个可能会很曲折，因为呢毕竟呢特朗普在这个今年的北约峰会的时候，当时他同意啊说给乌克兰的相关的这个生产许可，但是后来到了九月份又说不同意啊，美国公司也拒绝。那现在呢，我想到了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的这次会面呢，美国再次松口。但是短期之内啊，美国即便是同意给乌克兰生产许可，要想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流程、产业链、供应链啊重新搭建起来，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所以对于今年冬天乌克兰的防空来说，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弹药授权不会起到任何的积极的直接的作用啊，可能会对2027年甚至2028年的这个防空啊乌克兰的国防安全才会发挥作用。
0: 嗯，
1: 那乌克兰如何过冬呢？我觉得现在乌克兰确实这个既缺弹药又缺这个装备啊，所以人力又不足，兵力也不足，所以乌克兰现在正在这个积极的向欧洲国家争取相应的弹药啊，包括啊是向这个韩国日本啊等这样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啊这个争取军备弹药的援助需求。但是这个现在看来的进展也不是很大，所以今年冬天预计乌克兰的防空啊国家安全包括能源供应啊可能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0: 那么在防务安全之外，我们还关注到美方还试图推动暂停攻击能源资产。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官员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晤，敦促双方同意暂停攻击对方的能源资产，但是双方都没有接受。双方为什么不愿意暂停户籍能源设施呢？
1: 乌克兰和俄罗斯确实都有这个要维持能源和这个交通设施的安全的这样一些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需求，但是双方呢现在面临的这个战略博弈上的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正面战场上，俄乌实际上呢是处于僵局和拉锯战啊，俄军推进的速度很慢，乌军反攻也是仅仅是局部反攻，所以呢很难打破目前正面战场的军事平衡，都将打击对方的战略纵深作为施压的一种主要手段。那特别是乌克兰啊，他现在要想反制俄罗斯，那只能打击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纵深啊，通过使用廉价的巡飞弹啊、远程的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军工厂啊、后勤补给线，来向这个俄罗斯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那同样的，俄罗斯呢也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他发现打击乌克兰的这种民生啊基础设施，可能会让乌克兰的这种战争能力会大幅削弱啊。用普京的话说呢，是泽连斯基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过去呢，俄罗斯对打击乌克兰的民生和基础设施还是有一些外交和政治上的禁忌。那现在呢，泽连斯基先行一步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开始打击乌克兰的这些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交通设施。所以现在呢，乌克兰的钢铁啊、炼冶金厂、这炼钢厂，它的产能下降了1/3。现在乌克兰的个海运啊，黑海沿岸的港口完全瘫痪了啊，包括现在的仓储物流啊，也是被受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所以现在啊，双方都认为啊，只要我持续的打击对方的这个能源设施、基础设施，最后会迫使对方经济崩溃，进而啊改变在俄乌谈判中的这种立场，让对方屈服。所以特朗普啊是劝说，希望呢这个减少打击能源基础设施。

0: 俄乌啊，用特朗普的话说是欧洲的战争，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是拜登的战争，所以对美国来说呢，它对于美国本土安全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呢，由于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呢，导致的俄与北约之间对抗风险在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也可能会把北约和美国牵扯其中，甚至有可能引发战略战。所以，美俄之间的这种高层互动，首先是要这个提升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性防止出现这个战略上的误判，防止美俄关系出现重大的危机这是美俄之间领导人见面的首要的任务。其次呢，就是特朗普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我觉得可能也是从美国主场外交的角度，他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些多边的场合，为俄罗斯与这个20国集团，特别是与欧洲国家，能够创造一些对话的机会。我们都知道，最近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俄罗斯外长与德国外长进行了见面，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这个20国峰会可能也是为了缓和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创造一些机会。当然呢，普京去不去这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毕竟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是一个多边场合所有人都去这个孤立或者说不与俄罗斯互动的话，那可能对俄罗斯也来说未必是一种加分项。我们联系到前不久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就集体这个排斥与俄财长进行的互动，甚至合影都不带他说要不就全拒绝不参加。所以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美国发出邀请，普京是否参会还要取决于美俄关系的互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对于20国集团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问题能否取得一些突破，能否找到一些共识因此呢，这个邀请只是美国的一种愿望是否出席还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具体发展。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已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李在明回应说对泄密深感遗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就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公开其近期已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表达深感遗憾。
7: 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将给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韩国早前与乌克兰就采取非公开方式达成了共识，目前并不清楚乌方出于何种考虑公开战俘的去向，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将2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就表示，乌克兰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0: 国家若将乌军俘获的战俘秘密移送至某处，这反而会是可疑的事情。相关事宜的具体经过较为复杂，乌方仅公布了已将这两人送往韩国的事实。
1: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引发的争议啊。李在明说，乌克兰公开其近期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的这个消息啊，违背了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那乌总统办公室随后反驳说，否认存在保密协定。那据您观察，双方是否存在这个保密协定？乌克兰为什么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
2: 一般情况来讲呢，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外交，很多内容是不公开的啊，这是一种国际惯例，而不是一种条约。那比如说两国签署的一些条约，有一些附加条款、保密条款，但更多的时候是以基于共识的一种国际准则。 那么当然了，有些很多这个关于韩国、朝鲜以及俄乌乌克兰与韩国之间的这个外交和军事合作，都属于这个不宜公开的这个范畴。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公布相关信息，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和质疑啊。这个实际上也说明呢，过去双方的这种合作是实际上一直在 桌底下进行的，是不宜公开，特别是韩国方面不希望公开的。但是呢，这个泽连斯基可能在联大上的这种公开披露确实让韩国面临着外交和安全上的风险。 一直以来呢，韩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跟随西方对乌克兰进行支持援助，但是他更多的是忌惮于半岛的形势以及俄罗斯与韩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更多的是扮演着一个幕后的支持者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在韩国跟乌克兰有关于朝鲜战俘的问题的这种沟通过程中，他本身就很敏感因为现在南北 半岛上呢，朝鲜半岛确实现在是关系不是特别好特别是李在明上任之后，一直想推动与朝鲜的这种互动并不顺利，所以呢，在有关于战俘问题这种敏感问题，这个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半岛安全以及韩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面临一些挑战。 所以等等的这样一种因素可以看出现在韩国是特别不想公开，但是乌克兰是希望公开来朝鲜战俘移交韩国这一事件来这个试图向俄罗斯施压，向这个朝鲜施压，甚至呢想这个展示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这样一种所谓胜利战果，这是实际上可能 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一种差异，甚至呢，可能会打破以往的这样一种外交的默契。那鉴于泽连斯基的这样一种做法，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的这种公开反应，可以看出未来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合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那至于说这个消息是不是可信，是不是一种保密协定？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媒体还有一个细节上的报道，说乌克兰前总司令扎鲁日内现驻英国大使，他的助理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说，据他所了解，这个韩国跟乌克兰之间关于朝鲜战俘的协议是有秘密的保密的这样一些默契在，但是泽连斯基很遗憾 如此高调的宣传，他认为这是一个过激的外交冒险所以从这可以看出，这个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上公开朝鲜战俘移交韩国，不仅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在乌克兰国内也引发了质疑和各种的这种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未必是一条好的或者说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动作，它至少显示出乌克兰在危机之中，它的外交和它的政策可能存在着一些冒险偏激的方面。
1: 我们再来看这两名战俘，他们是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活捉的为俄军作战的朝鲜士兵。那乌克兰为什么要把朝鲜战俘送给韩国？韩国方面又为什么愿意接受？但是为什么又希望是双方保密的形式？
2: 首先，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军俘获的这个朝鲜战俘，他没有办法去进行战俘交换。那我们都知道，俄乌是交战，按照日内瓦公约呢，交战国可以把这个俘获的这种士兵进行战俘交换以及提供相应的

0: 政府保养保障，但是恰恰是乌军在库尔斯克，也就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俘获的朝鲜的士兵，他就不属于这个交战一方。那可以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第三国的这个军事人员，他是不是这个参战方呢？这个是存疑的。所以呢，这个在以往的交换战俘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资料显示，似乎这个关于朝鲜战俘的处置，在俄乌交换战俘过程中没有纳入其中。第二个就是，按照韩国宪法啊，这个半岛的这个居民都可以视为韩国的公民。所以呢，如果将这个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在国际法上或者说在韩国的国内法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他认为可以接收啊这个朝鲜战俘啊，甚至他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体系来接纳北方居民进入韩国啊，包括社会接纳、社会保障、社会融入等等。那第三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外交上的考量，因为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军事上的资源的外交上的资源，甚至是经济上的援助，那乌克兰也希望呢在这个外交上，在这个军事上有所表现啊，所以把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可能对于韩国了解朝军作战了解朝军这个在库尔斯克的作战情况以及最新的战力变化，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总之呢，就是移交朝鲜战俘给韩国可能在国际法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呢，对于韩国和乌克兰来说呢，他们是双方都有利的，所以双方都想通过这样一种战俘交换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些外交资源军事资源，甚至是一些经济援助。那至于结果如何，我觉得现在看来呢，由于泽连斯基掀盖子了哈，公开此事，那么这也让呢韩国让这个朝鲜、俄罗斯甚至是乌克兰面临一定的外交上的尴尬和外交上的一些争议。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曾遇到这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I will wait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新的关注，在美伊通过中间人恢复接触之际，伊朗军方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的军事局势发出强硬信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伊朗仍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警告美方不要试图介入海峡的管理，同时并警告地区国家不应该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领空和军事设施针对伊朗。
1: 谢卡尔奇26日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尽管美国不断宣称正在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但伊朗仍然掌握海峡管理的主动权。
2: ما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داریم مدیریت میکنیم. مهم اینه که ابتکار عمل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ست. مثلا شناوری رو بل اجبار مجبور میکنن سامانش رو خاموش کنه، تهدید میکنن، در واقع تطمیع میکنن با روش های گوناگون یک کشتی رو مثلا خارج از مدیریت و ترتیباتی که ایران برای تنگه هرمز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عبور بدن، هیچ کس نمیتونه ضمانت کنه که اون شناور خواهد توانست سالم.
1: 谢卡尔奇同时把警告指向美国在地区的盟友，他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领空和机场对伊朗发动攻击，要求这些国家与美国和以色列拉开距离，并警告不能一方面允许本国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期待伊朗不做出回应。对于美国可能进一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谢卡尔奇表示，美方不可能从伊朗手中取得海峡管理权，如果进行军事干预，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伊朗军方此前也多次公开表示，不会接受美国改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
2: بعدی که میخوایم عرض بکنیم، آمریکایی‌ها باید خواب این رو ببینند که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دخالت کنند. هیچ وقت اونها نخواهند توانس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دخالت بکنند و در صورت دخالت باز با سیلی‌ها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روبرو خواهند شد.
1: 谢卡尔奇还谈到伊朗军方在战争后的军事调整，他表示，伊朗正在进一步从传统作战模式转向不对称战争，并称伊朗军队吸取了两伊战争以及近期战争的经验，利用成本较低、更加灵活的武器和战术应对美国拥有的高成本传统军事装备。在美伊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之际，伊朗军方连续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安全发出强硬表态，显示伊朗一方面继续保留外交渠道，另一方面仍通过海峡控制权和军事能力维持对美国的压力。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也继续成为美伊能否进一步推动谈判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李瑞正、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最新的消息指，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英国格洛斯特郡警方称，当天凌晨的0:45左右，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开往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现场的航拍画面显示，三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的路途中，车辆周围400米已经拉起警戒线，拆弹小组使用机器人检查，附近85户居民已被疏散。警方称，五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后又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而被进一步逮捕。当天早前，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美方在英国的联队将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人员安全。此前，英国政府授权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经警告，会将美军使用的基地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回应称，已准备好随时应对任何的袭击。在巴沙尔政权垮台之后，叙利亚新政府曾试图与以色列就戈兰高地问题达成协议，但是种种努力始终未能成功。在日前举行的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 我们来看凤凰卫视记者发自叙利亚的报道。
3: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示，戈兰高地永远是叙利亚领土。他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形式的吞并行为均属无效。
4: ووسط هذه التطورات تزداد ثوابتنا الوطني رسوخا بقوة القانون وإرادة الشعب فلا يمكن لأي محاولات أمر واقع أن تمس شرعية دولتنا وسيادة قانوننا ونفاذ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فالجولان سيبقى أرضا سورية وجميع إجراءات الضم باطلة وملغية بقوة قرار مجلس الأمن 497وقد قالت هذه الجمعية ب123 صوتا
3: 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戈兰高地，但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2024年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后，以色列进一步占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而叙利亚在与以色列和平解决有关问题上毫无进展。
5: مسألة الكي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تحديدا مسألة التماس مع إسرائيل مسألة المنطقة العازلة هذه الأمور يمكن أن يعني يتم بحثها لكن إلى أي مدى يمكن ل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ولا للهيئ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أن تضغط على إسرائيل هذا الأمر مشكوك منه يعني لم يكن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أدوار سابقة قوية ولا حتى عندما قام مجلس الأمن باتخاذ قرارات مثل 242 مثلا لم يؤدي إلى أي شيء
3: 叙利亚将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视为重中之重，但戈兰高地是无法回避的议题。尽管两国在美国斡旋下有时举行会谈，但军事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6: The Golan Heights have returned to the center of Syria's foreign policy. The immediate dispute is increasingly about Israeli military incursion in southern Syria.While the longer-term dispute remains Israel's control of the Golan itself, and how this long-standing issue will be resolved.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瑞士27日就是否采取更严格的中立政策举行公投。瑞士国家广播公司当天公布的最新公投预测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选民反对将严格定义的中立原则写入瑞士的宪法。本轮公投将于当地时间28日中午结束，最终官方计票结果将于当晚公布。这一项由右翼阵营瑞士人民党推动的提案，旨在推动严格落实瑞士的中立政策。提案如获通过，将禁止瑞士实施经济制裁或与北约开展合作。瑞士人民党此前表示，在瑞士政府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瑞士传统的中立立场已经被削弱，而包括瑞士联邦政府在内和议会在内的反对声音认为，宪法已赋予联邦政府必要的灵活性，以维护国家利益。据悉，瑞士自19世纪中叶便将中立政策写入宪法，而对于中立政策的真正定义，多年以来一直是存在争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号就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论坛期间所发表的涉华消极立场表明了中方立场。纪凌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这一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日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同步开展维权执法演练。专家表示，解放军和海警在中秋假期开展演训，反映出全时待战的强大能力，从战略和战术两大方面，确保任何挑衅无处遁形，始终能够对态势进行严密掌控。
7: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选择中秋假期举行演训，反映出解放军和海警长期保持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可以转入实战。
8: 我们选择在中秋假期期间开展的这个演训活动，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军警 长期以来保持了高度的战备状态，我们海警和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转入实战的这样的能力。
7: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张驰指出，军队主要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和战略威慑作用，海警则发挥海上执法力量优势，专注日常执法与情况处置，两者结合实现了从战略高压威慑到精确战术执法的全面覆盖。
9: 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处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南非在周末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南非警方通报，西开普省斯兰特兰地区卢万德尔镇一家经营烧烤的娱乐场所，27日凌晨遭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连开数枪，导致5人当场死亡，另有5人送医不治身亡，11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此前26日21时30分左右，8名枪手闯入豪腾省西兰德地区韦德拉镇一座酒吧，对在场人员进行无差别射击之后乘车逃离，造成至少17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这两起枪击事件嫌疑人行凶的动机。豪腾、西开普两省警方已经立案，并且开展追捕。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概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0: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1: 好，准备，
2: 一、二、三、
3: 一、
2: 七、
3: 一。
4: 你的成功赢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0: 没有，不是，
4: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0: 一定
4: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

0: 哋熱烈歡迎張雪基姐張總，
1: 謝謝
0: 歡迎。
2: 来，你过来拍个照。
3: 好，下场机，一二三，过来。
0: 好，来，先生，先生，这个。
4: 好 ，OK。
0: 好，
4: 来，
0: 国宾。
5: 这台车子值钱了，有了这个性命。
3: 我们照拍照照。好，看这里，下场机。好，一二三。
5: 中国人的骄傲。
3: 好，我们先拍照啊。
0: 第一次
3: 嚟
0: 南香港，我哋掌声欢迎。好啦，今日係2026年嘅8月30日，我哋咧會喺香港有個簡單而隆重嘅交車儀式，因為第一架張雪基車咧就登陸咗香港啦。我們現在熱烈歡迎，衷心的感謝張雪先生親自來到香港履行承諾，把中國製造的張雪基車正式交到香港新車的車主手上，謝謝張總。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朱先生，飞天朱有请。
6: 现在有请前立法会议员，今年82岁的朱友麟先生。
0: 我们先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
7: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0: 好，准备，一、二、一、七。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先生讲几句话。
5: 首先，非常感谢张雪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冯王伟士，因为冯王伟士的节目。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雪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8: 哎，张雪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你，你有什么感受？
9: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雪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8: 张雪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推荐给张雪？
9: 在香港的石澳海边，最好的飞车的地方。
8: 那你有什么话对张雪说？
9: 祝贺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
10: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真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造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我。

0: 天可以称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叫你就叫我爷爷大哥，我说那好叫爷爷，尊贵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1: 朱佑林先生，他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也是经常骑摩托车，然后有你有什么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在香港骑摩托的这个享受？
2: 好啊，我特别享受哦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3: 张学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4: 说儿
3: 我爸少岁，你爸爸多少岁？
5: 应该是孙子。
3: 你爸爸多少岁？
0: 这个孙子不是骂人的，这个已经到这个地方去了，真孙子，真孙子，不是骂人的，不是骂人的。
3: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多谢你。
0: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说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就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6: 他要站坐上去，
0: 好，
6: 他要站上去，来，
3: 没有问题。
4: 唔怕好稳嘅，我帮你扶住。
0: 奶奶要不？
3: 没有问题，
4: 放回，
0: 可以好。
6: 放回，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7: 慢慢来，
6: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7: 好，扶住。
4: 好 ，OK， 好，冇用 ，OK。
3: 到。
4: 哇！
3: 其实我买张学的车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0: 朱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更好。
3: 你这样谦虚是美的，是个美的。听总听总，你的成功离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0: 没有，不是，
3: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0: 一定
3: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所以你的责任，背心上的责任很大，你要做好自己做人，你要做好，摩托车要造好，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住你啊。
0: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得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3: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恭喜你。
0: 谢谢。

0: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嘅，因為佢用三個氣缸，其他嘅摩托車一係兩個，一係四個，佢係三個，所以個聲好特別。對我嚟講好好聽。
1: 相信嚟香港交車俾你啦，呢件事都成為一個網絡熱點啦。其實你自己都變咗一個網紅，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別感受，不過我好為張雪為國家開心，因為今天我哋國家出咗一個咁樣嘅人才，從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國家嘅將來。道理好簡單，我哋國家起碼有幾千幾萬張雪咁樣嘅年輕人，到嗰啲年輕人發揮嗰時，我哋個國家一定好好噶啦。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呢？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樣。張雪佢嘅年紀、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內地嘅年輕人有好大嘅共鳴，所以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的榜樣是非常好的。

0: 上個禮拜咧傾個計劃，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一下啦。
1: 距離幾多？
0: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大概1500公里啦。係啊，咁15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唔好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咯。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铺广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久没来山里来了。也一样，
1: 可以去逛街了。
0: 以前我们一到星期六就来过。在2015年单身以后，时隔10年，然后再次来到北京。
2: 好，谢谢杨老师，
3: 太好看了。哇
4: 哦！你们来吧，
5: 你来。
6: 走。
5: 白头吗？甩一甩。
6: 美一点。
5: 哎，不能上去吧？
0: 不知道。
2: 哎，好像可以，保安都在楼下。
0: 好，上去吧。我在舞台上已经50多年了，起起伏伏，看过了所有的光环和灰暗和跌落，才会用智者的眼睛认定什么是我们的舞台艺术。先锋的视角，哦，勇敢的去创造，
4: 它是一个玻璃建筑，杨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4: 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拥抱一下，
0: 拥抱拥抱。很高兴见到你，
4: 谢谢你。
0: 哇，这个建筑
4: 叫做莫比乌斯环，
0: 我第一次来。
4: 它是整个这个钢
0: 很震撼，
4: 它是一直可以转，
0: 它像一条龙哎，它像一条龙这样卷来卷去，看见没有？嗯，
4: 对，你是特别喜欢美的东西。
0: 我喜欢形象。你像孔雀，对吧？嗯，像这个蛇舞，像凤凰，
4: 你今天就到了凤凰，
0: 对，
4: 我们称为凤巢，
0: 哦，对对对，凤巢，哎，
4: 你知道我看了你的视频哈，你在杭州那场，
0: 哦，你关注我们了
4: 啊，然后你结束之后即兴跳了一个舞。我的印象中，这种专业的舞蹈者一定要很完备的那种准备才会上场，但您越来越放松了。
0: 观众他不走嘛，所以我只能这个出来即兴跳。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田埂上，在稻田里都跳舞的。
4: 对啊，
0: 其实你只要投入。哎，我那天跳了跟羽毛那种，像身上的血在喷涌，好多人哭了。
4: 那是第二段对吗？
0: 对。
7: 我是烟头加上些许温度，像飞鸟划过天空。

0: 因为那个红色的羽毛哈，整个舞台都是，就像2000多年前那场战争，血流成河。你在里面，你不单是觉得那个羽毛美，我们古人说的，生命有时候重如泰山，有时候轻如鸿毛，它像鲜血一样。你会觉得，那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些魂魄。
1: 哇，你一下连接了，
0: 然后你对，然后观众，他们其实需要你给他一种，就是这种沉浸在内心里面的那种意象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肢体有多漂亮。
2: 古往今来，从未停止过那十面地马。

0: 杨老师，你刚才说啊，十面埋伏再度来到北京，你有点感慨，感慨什么呀？
1: 感慨时间过得快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就几十年，那你说十面这个故事，那也是2000多年前，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在继续延续这个故事，传颂，警示。
0: 2014年接到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还有伦敦艺术节的违约，让您做一个有东方故事但是要有国际视野的作品。有一个报道说，当时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还有叙利亚的内战，很多人流亡失所，所以你很有感慨，想做一个战争题材。
1: 对，我觉得楚汉相争这个特别戏剧性，2000多年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它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项羽、刘邦、韩信、萧何，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虞姬这个角色，我们是用男生来扮演。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还生活在我们现在人里面。
2: 我是从小就特别热爱戏曲和京剧，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乐器都是代表中国的，像一种圆舞的一种灵魂。反正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被召唤。
1: 传统的东西其实它古老，但是你要唤醒它，它不是说停在那个时间，它是要不停地有人去一直创造。
0: 你说10年也不觉得它陈旧，而且主题仍然是存在。
1: 对，
0: 2026年战争的阴影是更大的，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啊。
1: 是，
0: 您看这些新闻和消息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在2026年的十面里面会增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情绪吗？
1: 本来我们是要去沙特演的，哎，幸亏没出发，要出发的话就回不来了，他那个是吧，他就打仗了，差不多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我们就去不了了。我觉得很遗憾嘛，就是这个战争啊，这种伤害很恐怖。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比较警惕性很高的人，知道我每次出门啊，每次做什么事我都会有警觉啊，都觉得自己要小心。你哪怕你开个车也会出车祸，你哪怕坐飞机也会掉下，反正你就觉得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埋伏。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内心的自我的伤害，不单是一个舞台的作品，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哈，这个过程中也是要处处的，不一定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对吧？才会被伤害。
0: 你说的很深刻啊，就是十面埋伏，不见得真的是外面刀枪剑戟，有的时候是你内心万马奔腾的那种十面埋伏。您的观众有人跟您说他理解吗？
1: 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让我很吃惊。这次复演以后，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离历史、离什么，你感觉他们遥远，其实他们现在可能各种信息量比你那时候去读一本历史的书啊，或者还要更
0: 丰富，
1: 涉猎的比较更丰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理解力更厉害。就我们不是有一个角色黑韩信和白韩信，他们说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两个灵魂，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两个灵魂，就是一个黑一个白。

0: 英雄是什么。然后现在的观众看项羽，他不是原来的那种了，他觉得项羽虽然是输了，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是像英雄一样的，可歌可泣。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2: 那你觉得外国人看得懂吗？
0: 我们在国外都不打字幕的，而且他们要求我们不打字幕，他们也不认识我，因为我在国外没有名，不像在中国你到哪他们都会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一看这个指甲就知道我是谁。他们都盛装来的，他们看演出鸦雀无声，然后最后演出结束，报以热烈的起立鼓掌，然后第二天的评论看到都五颗星。
2: 有人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唾手可得，但是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愿意买票到剧场去看您的作品，您觉得是为什么？
0: 其实观众他需要一个舞台让他做梦。
2: 你说你小时候在田埂里头跳舞啊，现在呢？现在会不会有即兴的时候？除了舞台之外，也会想要跳舞的时候？
0: 舞蹈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第一个语言。
3: 对，
0: 你像这小孩刚生下来，他不会讲话，但是他用肢体，来表达他的情绪。不管你到任何国家，你如果这样，他就知道哦，这是翅膀。
2: 哎，
0: 对不对？我不用讲话，
2: 对
0: 吧？然后我说这个，哎，他就知道这是鸟，孔雀。我说这个，他说哎，火苗是吧？你看树叶，哇，打拍打，他就有了些动作，是吧？然后节奏快的他就激烈，节奏慢的他就特别优美，对吧？是人根据生活观察，比如说蜻蜓怎么点水打。然后他就有了这样的舞蹈。
3: 哎呀，真好看！
0: 这样的舞蹈是吧？蜻蜓点水。

歌就是跳舞嘛，打歌打的太阳升，打起的黄灰能做药，因为你情绪到了嘛，你跳得大汗淋漓，虽然那个黄灰冒起来，但是你吸到肺里，它可能不一定是伤害。

0: 然后打歌打到太阳落，只见黄灰不见脚，跳三天三夜。当时你看很多鞋掉在那里，
1: 找不到主
0: 了。对，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

0: 时候，大家说跳舞跳舞跳舞，然后呢您就说哎呀，我从春节到现在没有好好练舞。
1: 对，我很忙啊。
0: 但是如果你不做专业演出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要动动啊，拉拉筋啊，运动一下，有没有这样子？
1: 都会，但是我们上台的标准可不一样。嗯，像我跳孔雀，我多一斤肉都不行，拉练就拉不上。我昨天还量了一下，多了一公斤。
0: 反正最近不
1: 胖了一公斤，
0: 最近是总导演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多一公斤没关系。
0: 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啊，就是也是常常坐在办公桌，如果说他们要稍微动一下，能够保持生活的柔软度，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1: 非常重要，有很多方式。嗯，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练，你可以脚这样旋，因为你的脚里面有很多那个经脉旋，是吧？这边旋50下啊，这边旋50下，然后勾绷勾绷，在床上一清早醒来，你还有揉腹，对吧？揉腹这边50下，这边太多了。我的方法很多，哪里不舒服你就读什么。你比如说你
0: 就是我肩颈，
1: 对，
0: 我容易肩颈，
1: 你肩颈，你要练这个，这个和这个，你看嘎嘎响，嘎嘎响，哎后，然后左右看，哦旋。
0: 其实一直是性格非常鲜明的，妆容也是非常鲜明的。嗯，我们编导说哎呀，杨丽萍老师就是一直是做人生的导演，但是其实您刚到北京的时候也学过芭蕾舞，也试着穿牛仔裤，就算是再不自在你还是去学了，最终你拒绝了。但是在拒绝之前，你是不是也跟那个时候20几岁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
1: 不应该说是迷茫，我觉得我一直说的一句话，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不是来简单的美食好不好吃，衣服好不好看，然后什么，不是这种角度，我是旁观者。
0: 20几岁就有这种领悟吗？
1: 我应该是懂事起，我就特别喜欢观察，我会很痴迷的去看那个向日葵，放牛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就看那个向日葵，太阳怎么转它就怎么转。
0: 对，
1: 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里面。
0: 向阳。
1: 对，向阳啊，看那云怎么飘哈，啊，河水怎么流，然后会起来看那个甘露怎么凝结，然后我看见那朵花怎么开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它要凋谢了。有生必有死，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里面，都是自然法则。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啊，一只孔雀养了小孔雀，会要小孔雀来回报它，是吧？它就负责生育，让生命延续，啊，就我们人类就那种交换哈，那种意识太重，就是啊，欲望也好，这个索取也好，太多了。那你用智慧观察到看懂了这些，你就不会去迷茫和痛苦，因为你知道你终究生命要逝去，你就不会恐惧。
0: 你说你是人生的旁观者，即使在北京你觉得啊自己的长项和弱项是什么你非常的清楚，你自己开始编舞了，你就跟领导说我不要跳芭蕾舞了，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底气能跟领导说，而且领导就说那你就不跳了？
1: 对，像你说的，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小时候是在我们大理嘛哈，那你到了北京对吧，你上了舞台，我还是把那个舞台当成是小时候那个跳舞的那个打鼓场，跟千千们一起丰收跳舞的感觉。然后越走得远，然后你越知道原来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教化的，是自己感知的。不是说芭蕾舞不好，芭蕾舞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个没有练过这些东西吧，是我的下半身抬腿啊，那个没有这些技法，那我就穿个大裙子对吧，然后我就想孔雀怎么开屏，我就扇裙子，它就很形象，
2: 然后就哎。

0: 找到这个孔雀的这个哈，这个嘴三根羽毛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自己的优点。你从那么遥远的山里面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团体里面，啊，要有维族人，有藏族人，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所以我不是说啊，我不要跳芭蕾，我不要干，我不是排斥，我是认定什么是我要的这个方向。
1: 但是在你2003年是吧，45岁你就选择退休了，歌舞团当时退休年龄是45吗？您为什么选择退休要回到云南？
0: 不是，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

0: 东西要去把它赶紧挖掘出来，然后我就回到了云南，然后我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走了很远很远。
1: 对，你退休之后回到了山野，反而发现了更大的舞台。

0: 啊，你从舞者编舞啊到导演，而且在云南印象之后，你也成立了公司。其实做一个民营经营者是特别不容易的。你这么多年下来了，你掌握了经营之道了没有？
1: 其实，就跟在家里面种田一样嘛，对吧？你什么季节播种，什么季节插秧，什么除草，对吧？除草就是把那些杂的东西拿掉，对吧？让稻子生长得更好。无非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里嘛，啊，你脑袋里有杂草，你要把它杂念，你要把它去掉。你感觉人们都在忘却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呈现出来。你感觉人家都在啊向东的时候，你向西，他就可能另辟蹊径，对吧？人家觉得这个赚钱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就要觉得钱是不能跪着赚的，要站着把钱赚，对吧？因为我们是搞艺术的，所以我们的艺术是有价值的，是有品相的。其实也不难。
0: 您害怕失败吗？
1: 一般做舞蹈，我一般不会太失败，因为我天赋里面有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我一跳舞，就非常有福气，我一点都不抱怨，我也不觉得这个难。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是社恐的，但是我会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要牺牲自我。后天的修炼其实挺重要，你不能说是啊，我娘生出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这样，啊，这才叫直率，这才叫什么什么，对吧？都得要去判断，去处理。好了。
2: 好，三。
0: 虽然你是在上一辈的孔雀舞的基础上做了创新，你也希望孔雀舞像天鹅湖一样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您在悉心培养的一些演员，能不能够很好的维持他们的生计？
1: 现在演员的条件太好了，都是聘请他们来，邀请他们来主演，啊，那你都是找到了最好的舞者，
0: 掐尖的。
1: 对，他其实非常能胜任，十面也是，啊，找的都是舞蹈界顶尖的舞者，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0: 所以没有所谓的需要传承的这个问题。
1: 是作品要传承，而且每一个舞者来，你像那个乔粤语跳的孔雀舞，你要根据他的身体再创造一些，而不是一模一样的模仿我，因为我腿抬不高，他腿很好，你像抬高一点，对吧？你现在你都不知道跳天鹅湖的第一个舞者是谁，但是这个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会留下来。你也没必要去苦恼说啊，我这孔雀这个舞剧能不能留下来，不用苦恼，它该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还希望有新的一个超越它的舞剧，对吧？
0: 你就尽管做好你的事儿，老天自有安排。
1: 对。
0: 你一直是乐观的人。
1: 我觉得这不叫乐观，这叫看清，用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悲观。因为悲观的事情是肯定存在的，那么你因为你看清了这个悲观，这个灾难一定是会降临的，
0: 他也会离开，
1: 对，你才会释怀嘛。你像我那个在孔雀之冬，其实我们是用春夏秋冬来囊括人的这一生，或者是整个宇宙的这个过程，
0: 周而复始。
1: 对，周而复始，生命

不是这样吗？那正好演到冬天，我就跳《孔雀之死》，但我跳的不是说啊，只是这个肉体的死亡，我跳的是一个涅槃重生。特别是像我们就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啊，暮色将近，特别像我有舞蹈这样的一技之长，特别是有编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的话，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人去思考，那让人去感知到这些，不只是一个愉悦，不只是一个赏心悦目，我觉得这个就挺好，嗯。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好莱坞影院。
1: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2: I'm your professor.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3: Are you alright?
2: No.
4: It's your health.
2: I didn't need to be facetious.
3: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2: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10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榮感喺度噶，見到香港咁靚啫。
0: 這裡日出而作，從不歇息，
7: 係好辛苦，洗濕咗個頭冇辦法。
0: 孜孜不倦，延續歷史痕跡。
8: 我哋喺學師嗰陣時，師傅都唔會教你嘅。
0: 昼夜拼搏，為夢想衝擊。
9: 我哋希望有機會踢到女子嘅亞冠杯。
0: 細查身邊每個平凡身影，發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英国授权给美国军方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的事件，五人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捕。伊朗称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军方已补充和升级装备，并进行相应的训练。乌克兰基辅及敖德萨州多地再次遭到空袭，俄罗斯拦截并摧毁近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英国警方周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英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

0: 被建议撤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英国警方的逮捕行动表示赞赏，称嫌疑人企图对基地造成重大的损害。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当地时间27日凌晨0:45左右，格洛斯特郡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菲尔福德基地。警方通报称，5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后又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而被进一步逮捕。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务处长埃文斯表示，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警方在可疑的3辆车周围拉起400米警戒线。现场航拍画面显示，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的路途中，拆弹小组使用机器人检查。警方称，正在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在现场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基地附近85户居民已被转移至一处休闲中心，事件据报已得到控制。格洛斯特郡议员对此次事件表示担忧，并称撤离的居民可能需要在外过夜，当地政府将为这些居民提供用于过夜的物资。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美方在英国的联队将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人员安全。此前，英国政府授权美国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警告会将美军使用的基地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英国记者杨慧琛。慧琛，你好。
2: 你好，科夫。
0: 目前这一起事件调查有什么新的进展吗？被捕人员的身份是否已经被确认呢？
2: 现在呢，英国警方是已经逮捕了5名男子，但是现在警方还没有公布这5名男子的身份。这5人呢，除了最初涉嫌违反了这个爆炸物法之外呢，现在还被正式怀疑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并且警方正在怀疑，他们是可能是与伊朗有关。在这附近的菲尔福德附近的有85户的居民是已经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庇护的临时庇护中心了。现在是英国的警方，包括这个爆炸物的处理专家，还有英国的反恐人员，也都是已经介入调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85户居民被疏散是预防性的措施。那在今天早上早些时候呢，在附近的一个居民就已经向警方通报说，有怀疑有3辆汽车在附近是比较可疑的。那现在英国警方呢，正在排查这3辆汽车到底有没有，里面是否有炸弹或者是其他的爆炸装饰。但是呢，现在警方还没有公布车内到底发现了什么，或者是这五名的男子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场事件到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定性，而且也没有正式的去遭到爆炸或者说破坏，只是说英国警方去有这种预防性的针对措施，并且是抓到了5个人而已。以上就是我在英国了解到的情况，科夫。
0: 好的，感谢在英国的慧琛。发生重大事件的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常年有美国空军人员驻扎于此，同时也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轰炸机前沿基地。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格洛斯特郡，拥有一条3045米的跑道，可以支撑任何类型负载的飞机，也可以供航天飞机着陆。同时，它也是美国空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并定期支持轰炸机特遣部队的行动。作为美国空军 B-52 的机场，曾参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1999年的盟军行动和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今年4月26号，基地内一座单层的工业仓库建筑曾经发生火灾。7月1号，部署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分2批起飞返回美国。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口头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六表示，伊朗已看到特朗普的初步反应，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的意见，并将据此做出决定。他并重申，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必须以满足伊朗的条件为前提。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南部阿尔德萨州多地26号至27号再次遭到空袭，乌军称袭击造成最少两死两伤。俄罗斯国防部27号则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天里再次打击了和乌军相关的数据中心和多处的设施，以及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等目标。乌方发布基辅遭空袭之后发生火灾的视频，俄军称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达沃丰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指相关的数据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一处存储和分发西方援乌军事物资的后勤物流中心，以及一艘前往敖德萨港的军用物资运输船只等。同一时间，俄罗斯多地也持续受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7日称，26日晚至27日清晨，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克里米亚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96架乌军的无人机。再来看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美东时间周日清晨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涯。中美双方开启了新一轮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这一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和两只大熊猫见面。
1: 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见面。
2: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3: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1: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4: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5: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6: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海公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5: 攻入加沙
1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解放军南部战区周日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南部战区表示，此次演训有效检验了部队的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御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3: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2: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中国海警周日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的海域维权执法的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权益。
5: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春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执法舰艇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展开演练。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周日就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尔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论坛期间所发表的涉华消极言论表明立场。纪凌鹏说，特尔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的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特尔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泰国首都曼谷上周五起的强降雨尽管已经减弱，但是截至本周日，曼谷部分的城区积水仍未完全消退，交通尚未全部恢复。来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船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rung Thamse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7: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

0: 讲什么算的语言？
1: 哇，中文吗？
2: 泡泡吗？
3: 我靠！
1: 我靠！对吧？
0: 对。美啦！
4: 我这个泡泡是爱。
5: 哇！泡粉吗？
6: 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7: 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6: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7: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下，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块。
6: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8: 南非在周末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南非警方通报，南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的卢万德尔镇一家经营烧烤的娱乐场所，周日凌晨遭遇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连开数枪，导致5人当场死亡，另有5人送医不治身亡，11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此前周六的21点30分左右，8名枪手闯入了豪腾省的西兰德地区韦德拉镇一家酒吧，对在场人员进行无差别射击后乘车逃离，造成至少17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这2起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两个省份的警方已经立案，并且展开追捕。再来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周日进入第8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摘得118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队目前以119金48银38铜，共205枚奖牌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同道处日本和韩国分列2、3位，排在第4、5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中国香港以5金12银15铜，共32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11位。中国澳门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暂列第20位。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9: 韩国女团 Kaplan 内地成员沈小婷到香港出席一个舞蹈大赛活动，她受访时向大家预告 Kaplan 接下来的动向。
10: 接下来我们 Kaplan 会有粉丝演唱会，从11月开始，然后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然后有空的话就过来玩。
11: 有没有再来香港的机会？你们 Kaplan 一起？
10: 想来呀，多多邀请我们一下嘛。有机会的话肯定会过来的。
9: 内地演员朱一龙、香港演员魏诗雅、李诗画等到香港一间电影院出席主演的电影首映礼活动。朱一龙表示，与魏诗雅合作很有火花，大赞对方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演员，而且为人很好，在他苦练广东话时帮他不少，就算他发音不纯正也称赞他说得很好，让他减轻了不少压力。朱一龙更几场清唱广东歌《分分钟需要你》送给魏诗雅。
12: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都一般生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13: 尽量鼓足勇气跟诗雅在现场的时候用广东话去交流，但我知道自己说的不标准，但诗雅每次都跟我说，
14: 哇你好叻仔，
13: 你好叻仔啊，哇你好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泽连斯基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了约40分钟会晤。美媒说，特朗普再次鼓励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但泽连斯基拒绝。

0: 特朗普让普京赴美参会有怎样的意图？ 另外，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公开表示，已将两名朝鲜俘虏移送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为何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这件事件会如何影响乌克兰和韩国的关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联大期间，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再次劝说泽连斯基赴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乌克兰方面同日表示，这一报道不实。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拒绝了特朗普的提议，并对此感到不满。 乌克兰媒体报道指，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5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称其是假消息。另有多名乌方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特朗普并未提议俄乌总统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此前曾多次表示泽连斯基可以随时访问莫斯科，但泽连斯基拒绝这一提议，并主张在第三国举行会晤。
0: 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总部外被问及何时访问莫斯科，他气愤回应记者说：“做导弹去。”张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美国媒体披露的一则消息啊，特朗普在联大会议期间再次劝说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跟普京会面。那泽连斯基对此呢非常不满，后续被媒体问到此事时，甚至说是爆粗口了啊。但乌克兰方面说报道不实，那就您的判断，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如何？特朗普为什么再次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跟普京会面呢？
2: 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消息源是来自于彭博社的引述的一些外交内部人员的一些消息来说的，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见面，谈起了关于建议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进行谈判。这可能是特朗普现在对于俄乌和谈的僵局。 无奈中的一种奇葩突显啊，也许啊，对现在呢，美国无法说服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但是呢，他会有一些新想法，试图来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毕竟俄乌冲突啊，是影响全球政治、全球安全的一个大事。而对于特朗普来说呢，他要的是结果，希望呢是俄乌能够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这对于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的外交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呢，也不排除特朗普突发奇想提出这样一种大胆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俄乌现在是交战的国家。那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互访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交战情况下进行外交谈判，去对方首都去谈判，可能不符合外交的这种传统。如果去莫斯科谈的话，无疑莫斯科俄罗斯就是主场，而乌克兰 就让出了主场和主动权，所以这不符合外交和政治传统，所以这种建议大概率会被这个乌克兰拒绝。以往呢，俄罗斯多次发出邀请说，来莫斯科谈，但是乌克兰是坚决拒绝，要坚持要在第三国，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和谈，以保持俄乌在谈判上至少在这个姿态上的平等。 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呢是有意啊，这样是这个打破僵局，所以会提出一些奇特的这种想法，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被拒绝。但是乌方对这次消息是完全否认的，因为对于这个美乌关系来说呢，这个一旦一些细节被披露出来，可能会让各方具有外交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尴尬。在回答这个媒体啊何时去莫斯科的这个问题上，我要查了一下这个俄文媒体和乌克兰媒体，具体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俄罗斯媒体记者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你何时去莫斯科？”这个我觉得是从这个当场的这个气氛来说，确实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挑衅。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西方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说坐火箭去，大概意思我觉得就是一种对俄罗斯记者的一种回击也可以说对挑衅的一种反击。 那至于说爆不爆粗口，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视频。但我觉得，如果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的一些这个粗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毕竟呢，人就是啊，政治家也是人啊，可能会在一些激动和情绪失控的情况下说一些粗口。
0: 我们再来将视线转回这次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举行的40分钟的会晤啊。那您观察双方都谈了哪些议题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啊，这个就泽连斯基跟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会谈，确实是见缝插针啊。但是我看，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俄乌和谈的问题，第二个是粮食与能源停火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美乌之间的军工和军售问题。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呢，核谈问题呢，肯定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题。那么现在俄乌双方呢，都表示有意恢复核谈，但是核谈的议程、核谈的一些这个地点，包括时间，这个双方呢还是有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呢是在不断的向俄罗斯、向乌克兰啊，这个施压啊，包括也是个去提供一些建议，建议他们尽快的进行会谈。 那过往啊，一年多的时间，特朗普上第二任期，那他推动俄乌和谈呢，一般是美国啊更积极、更主动，或甚至啊，美国会介入其中来推动俄乌和谈，甚至提出一些和平方案，但效果不太好。现在特朗普更倾向于让俄乌直接谈，而美国只扮演一个这个搭台者啊，只扮演一个中介。 而不直接提出啊这个和平的一些具体方案，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这种做法可能也未必有效，因为毕竟现在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俄乌双方的立场分歧十分大，所以直接谈如果没有共识，或者说没有这样一种妥协意愿的话，谈也是空谈。 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现在在忙于中东事务啊，中东事不结不明了。 美国没有办法把精力转到俄乌冲突和俄乌和谈上，所以现在特朗普呢，更多的可能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跟泽连斯基见一面，然后呢，再展示一下他的外交努力，至于结果是什么，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可能也不太重要，因为毕竟现在呢，伊朗问题十分麻烦，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能源和这个粮食通道啊，这个停火，现在特朗普在积极推动啊，这个俄乌在冬季，在某些领域，比如说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的停火啊，这个也是美国的一种尝试啊。还有就是美国担心呢，如果乌克兰持续的轰炸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输油设施，可能会引发国际油价啊持续处于高位，这对于美国中期选举来说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那至于军工合作呢？我求售啊，这个希望美国能够给予支持的，包括求售啊，这个爱国者弹药，包括希望美国授权啊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这也都是这个美乌之间对话的一个议题。虽然很琐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会谈的结果似乎没有。 太大的突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也都经常说啊，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见面是形式大于实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0: 我们再来顺着他们这次会晤的内容来说，防空援助呢也是重点之一。泽连斯基透露。 特朗普还没有决定今年冬天是否会提供更多的防空物资，但是呢，已经同意了说向乌克兰授予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但也说预计一年内无法开始生产。所以，特朗普为什么只愿意给出一个远期承诺呢？他是不是以冬季防空弹药作为杠杆，推动乌方在领土和谈判议题上让步？还有乌克兰要如何应对眼下的这个冬季危机？
2: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向美国索要爱国者弹药啊，并且希望争取在乌克兰本土化生产。那这也是解决了当前乌克兰防空弹药不足的一个最现实的可行的一个方法，因为美国自身的这个防空弹药导弹的库存已经严重不足啊，在这个数月的这个美伊冲突过程中，美国大量的消耗了自身的库存，使得它在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弹药方面确实捉襟见肘，因此呢，这个乌克兰是。 找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跟美国商量啊，在美国公司授权，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 那但是这个过程啊，这个可能会很曲折，因为呢，毕竟呢，特朗普在这个今年的北约峰会的时候，当时他同意啊，说给乌克兰的相关的这个生产许可，但是后来到了九月份又说不同意。啊，美国公司也拒绝。那现在呢？我想到了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的这次会面呢，美国再次松口。但是短期之内啊，美国即便是同意给乌克兰生产许可，要想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流程、产业链、供应链啊重新搭建起来，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所以对于今年冬天乌克兰的防空来说，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弹药授权不会起到任何的积极的直接的作用啊，可能会对2027年甚至2028年的这个防空啊乌克兰的国防安全才会发挥作用。
0: 嗯，
2: 那乌克兰如何过冬呢？我觉得现在乌克兰确实，这个既缺弹药，又缺这个装备啊，所以人力又不足，兵力也不足，所以乌克兰现在正在这个积极的向欧洲国家争取相应的弹药啊，包括啊是向这个韩国、日本啊等这样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啊这个争取军备弹药的援助需求，但是这个现在看来的进展也不是很大，所以今年冬天预计乌克兰的防空啊、国家安全，包括能源供应啊，可能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0: 那么在防务安全之外，我们还关注到美方还试图推动暂停攻击能源资产。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官员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晤，敦促双方同意暂停攻击对方的能源资产，但是双方都没有接受。双方为什么不愿意暂停户籍能源设施呢？
2: 乌克兰和俄罗斯确实都有这个要维持能源和这个交通设施的安全的这样一些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需求，但是双方呢现在面临的这个战略博弈上的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正面战场上，俄乌实际上呢是处于僵局和拉锯战啊，俄军推进的速度很慢，乌军反攻也是仅仅是局部反攻，所以呢很难打破目前正面战场的军事平衡，都将打击对方的战略纵深作为施压的一种主要手段。那特别是乌克兰啊，他现在要想反制俄罗斯，那只能打击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纵深啊，通过使用廉价的巡飞弹啊、远程的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军工厂啊、后勤补给线，来向这个俄罗斯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那同样的，俄罗斯呢也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他发现打击乌克兰的这种民生啊基础设施，可能会让乌克兰的这种战争能力会大幅削弱用普京的话说呢，是泽连斯基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过去呢，俄罗斯对打击乌克兰的民生和基础设施还是有一些外交和政治上的禁忌。那现在呢，泽连斯基先行一步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开始打击乌克兰的这些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交通设施。所以现在呢，乌克兰的钢铁啊、炼冶金厂、这炼钢厂，它的产能下降了1/3。现在乌克兰的个海运啊、黑海沿岸的港口完全瘫痪了啊，包括现在的仓储物流啊，也是被受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所以现在啊，双方都认为啊，只要我持续的打击对方的这个能源设施、基础设施，最后会迫使对方经济崩溃，进而改变在俄乌谈判中的这种立场，让对方屈服。所以特朗普是劝说，希望呢这个减少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美好愿望，因为俄乌现在是没牌可打，能源和基础设施的互袭已经成为双方下一阶段博弈的一个重要手段。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更广泛的大国互动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宣布，美国已经邀请普京出席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那特朗普邀请普京参会的意图是什么？您认为

0: 牵扯其中，甚至有可能引发战略战。所以，美俄之间的这种高层互动，首先是要这个提升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性防止出现这个战略上的误判，防止美俄关系出现重大的危机这是美俄之间领导人见面的首要的任务。其次呢，就是特朗普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我觉得可能也是从美国主场外交的角度，他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些多边的场合，为俄罗斯与这个20国集团，特别是与欧洲国家，能够创造一些对话的机会。我们都知道，最近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俄罗斯外长与德国外长进行了见面，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这个20国峰会可能也是为了缓和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创造一些机会。当然呢，普京去不去这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毕竟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是一个多边场合所有人都去这个孤立或者说不与俄罗斯互动的话，那可能对俄罗斯也来说未必是一种加分项。我们联系到前不久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就集体这个排斥与俄财长进行的互动，甚至合影都不带他说要不就全拒绝不参加。所以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美国发出邀请，普京是否参会还要取决于美俄关系的互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对于20国集团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问题能否取得一些突破，能否找到一些共识因此呢这邀请只是美国的一种愿望是否出席还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具体发展。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已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李在明回应说对泄密深感遗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就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公开其近期已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表达深感遗憾。
5: 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将给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韩国早前与乌克兰就采取非公开方式达成了共识，目前并不清楚乌方出于何种考虑公开战俘的去向，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将2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

0: 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就表示，乌克兰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若将乌军俘获的战俘秘密移送至某处，这反而会是可疑的事情。相关事宜的具体经过较为复杂，乌方仅公布了已将这两人送往韩国的事实。
1: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引发的争议啊。李在明说，乌克兰公开其近期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的这个消息啊，违背了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那乌总统办公室随后反驳说，否认存在保密协定。那据您观察，双方是否存在这个保密协定？乌克兰为什么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
2: 一般情况来讲呢，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那种外交，很多内容是不公开的啊，这是一种国际惯例，而不是一种条约。那比如说两国签署的一些条约，有一些附加条款、保密条款，但更多的时候是以基于共识的一种国际准则。那么当然了，有些很多这个关于韩国朝鲜以及俄乌乌克兰与韩国之间的这个外交和军事合作，都属于这个不宜公开的这个范畴。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公布相关信息，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和质疑啊。这个实际上也说明了过去双方的这种合作是实际上一直在桌底下进行的啊，是不宜公开特别是他韩国方面不希望公开的。那我但是呢，这个泽连斯基可能在联大上这种这个公开披露啊，确实让韩国面临着外交和安全上的风险。一直以来呢，韩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跟随西方啊对乌克兰进行支持援助，但是它更多的是忌惮于半岛的形势以及俄罗斯与韩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更多的是扮演着一个幕后的支持者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在韩国跟乌克兰有关于朝鲜战俘的问题的这种沟通过程中，它本身就很敏感啊，因为现在南北半岛上呢，朝鲜半岛啊，确实现在是关系不是特别好啊，特别是李在明上任之后，一直想推动与朝鲜的这种互动，并不顺利，所以呢，在有关于战俘问题这种敏感问题啊。在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这个半岛安全啊，以及韩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面临一些挑战。所以等等的这样一种因素可以看出啊，现在是韩国是特别不想公开，但是乌克兰是希望公开来这个朝鲜战俘移交韩国这一事件，来这个试图向这个俄罗斯施压啊，向这个朝鲜施压。甚至呢，想这个展示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这样一种所谓胜利战果，这是实际上可能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一种差异，甚至呢，可能会打破以往的这样一种外交的默契。那鉴于泽连斯基的这样一种做法，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的这种公开反应，可以看出啊，未来，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合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那至于说这个消息是不是可信啊，是不是一种保密协定，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媒体还有一个细节上的报道，说这个乌克兰前总司令扎鲁日内现驻英国大使，他的助理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说据他所了解啊，这个韩国跟乌克兰之间关于朝鲜战俘的协议是有秘密的保密的这样一些默契在啊，但是泽连斯基很遗憾啊，如此高调的宣传，他认为这是一个过激的外交冒险啊，所以从这可以看出啊，这个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上公开朝鲜战俘移交韩国，不仅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在乌克兰国内也引发了质疑和各种的这种挑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未必是一条好的这个或者说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动作，它至少显示出乌克兰在危机之中啊，它的外交和它的政策可能存在着一些冒险偏激的方面。
1: 我们再来看这两名战俘，他们是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活捉的为俄军作战的朝鲜士兵啊。那乌克兰为什么要把朝鲜战俘送给韩国？韩国方面又为什么愿意接受？但是为什么又希望是双方保密的形式？
2: 首先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军俘获的这个朝鲜战俘，他没有办法去这个是进行战俘交换。那我们都知道俄乌是交战，按照日内瓦公约呢，交战国可以把这个俘获的这种这个士兵

0: 这个进行战俘交换啊，以及提供相应的战俘保养保障。但是恰恰是乌军在库尔斯克，也就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俘获的朝鲜的士兵，他就不属于这个交战一方。那可以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第三国的这个军事人员，他是不是这个参战方呢？这个是存疑的。所以呢，这个在以往的交换战俘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资料显示，似乎这个关于朝鲜战俘的处置，在俄乌交换战俘过程中没有纳入其中。第二个就是，按照韩国宪法啊，这个半岛的这个居民都可以视为韩国的公民。所以呢，如果将这个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在国际法上，或者说在韩国的国内法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他认为可以接收啊这个朝鲜战俘啊，甚至他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体系来接纳北方居民啊进入韩国啊，包括社会接纳、社会保障、社会融入等等。那第三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外交上的考量，因为韩国啊向乌克兰提供啊某种军事上的资源的啊外交上的资源，甚至是经济上的援助，那乌克兰也希望呢在这个外交上，在这个军事上啊有所表现啊，所以把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可能对于韩国了解朝军作战啊，了解朝军啊这个在库尔斯克的作战情况以及最新的战力变化，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总之呢，就是移交朝鲜战俘给韩国啊，可能在国际法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呢，对于韩国和乌克兰来说呢，他们是双方都有利的，所以双方都想通过这样一种战俘交换，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些外交资源啊、军事资源，甚至是一些经济援助。那至于结果如何，我觉得现在看来呢，由于泽连斯基掀盖子了哈，公开此事，那么这也让呢韩国啊，让这个朝鲜、俄罗斯甚至是乌克兰面临一定的外交上的尴尬和外交上的一些争议。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英国授权给美国军方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伊朗警告美国不要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瑞士举行空投，否决更加严格的中立政策。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

0: 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当地时间27日凌晨0:45左右，格洛斯特郡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通报称，5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后又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而被进一步逮捕。 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务处长埃文斯表示，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警方在可疑的3辆车周围拉起400米警戒线。现场航拍画面显示，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的路途中。拆弹小组使用机器人检查。警方称，正在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 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在现场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基地附近85户居民已被转移至一处休闲中心，事件据报已得到控制。格洛斯特郡议员对此次事件表示担忧，并称撤离的居民可能需要在外过夜。当地政府将为这些居民提供用于过夜的物资。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
0: 美方在英国的联队将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人员安全。此前，英国政府授权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警告会将美军使用的基地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针对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的涉及爆炸物的恐怖主义活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高度赞扬美英的执法合作。他指出，美方早已长期监控并调查嫌疑人，指控其企图对基地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但是，英方此前表示，行动是源于当地居民的举报。
2: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0: 发生重大事件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常年有美国空军人员驻扎于此，同时也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轰炸机前沿基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 格洛斯特郡拥有一条3045米长的跑道，可以支撑任何类型负载的任何飞机，也可以供航天飞机着陆。同时，它也是美国空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场，并长期的支持轰炸机特遣部队的行动。作为美国空军 B-52的机场，曾参与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1999年的盟军行动和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 今年的4月26日，基地内一座单层的工业仓库建筑曾经发生火灾。7月1日，部署于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军空军 B-52轰炸机分两批起飞返回美国。在美伊通过中间人恢复接触之际，伊朗军方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军事局势发出强硬信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尔·卡尔奇。
3: 26号表示，伊朗仍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警告美方勿试图介入海峡的管理，同时并警告地区国家不应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领空和军事设施针对伊朗。谢卡尔奇26日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尽管美国不断宣称正在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但伊朗仍然掌握海峡管理的主动权。
4: ما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داریم مدیریت میکنیم. مهم اینه که ابتکار عمل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ست. مثلا شناوری رو بل اجبار مجبور میکنن سامانش رو خاموش کنه، تهدید میکنن، در واقع تطمیع میکنن با روش های گوناگون یک کشتی رو مثلا خارج از مدیریت و ترتیباتی که ایران برای تنگه هرمز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عبور بدن. هیچ کس نمیتونه ضمانت کنه که اون شناور خواهد توانست سالم
3: 谢卡尔奇同时把警告指向美国在地区的盟友。他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领空和机场对伊朗发动攻击，要求这些国家与美国和以色列拉开距离，并警告不能。

19世纪中叶便将中立政策写入宪法，而对于中立政策的真正定义，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曼谷内涝情况缓解。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泰国首都曼谷25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尽管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至到27日，曼谷部分城区的积水仍未完全消退，交通尚未全面恢复。来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船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rung Thamse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7: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6: 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7: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6: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下，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款。
7: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

0: 围绕务实创新合作、携手绿色前行主题，来自多国及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共同探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
1: 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持续加快绿色转型、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他提出三点建议，希望能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2: 一是呢，更加注重环保为民，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的优化，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二是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持续强化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三是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加快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效能。
1: 出席年会的国合会外防执行副主席、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达布鲁辛分享加拿大在清洁电力发展、能源转型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经验，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全球绿色经济、技术创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
3: We recognize that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s both a moral imperative and an economic and strategic necessity in a world that continues to decarbonize. Climate action helps drive growth, affordability, energy security, competitiveness, and long-term prosperity. Climate action also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trade, investment, and collaboration in clean technologies, positioning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energy security, modernize infrastructure, and adv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1: 会议期间还发布了多项政策研究成果。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绿色转型已跨越低垂果实阶段，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攻坚期。面对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推动电力系统由电源为主向多元协同转变。在国际合作方面，相关研究建议进一步推动碳足迹和标准互认，探索共建绿色数字走廊，分享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转型方案。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0: 在香港，吝啬园周日举行成仙启航海上文化岛赏游，有参加者表示，恍如一场传承与穿越之文化体验。
4: 维港天际线、黄大仙、中式帆船鸭翎号，这些极具港风的元素共同在维港呈现。为庆祝赤松黄大仙师宝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瑟瑟园值今年创园10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与香港历史地标中式帆船鸭翎号合作，于本月23日至10月6日，在面积约70平方米的主帆两面展出黄大仙师宝像及赤松黄大仙师宝殿，并在27日举办公众场次，邀请105位市民登船参与海上文化。岛上游，
5: 因为平时小朋友都忙碌，难得有呢个活动，又可以睇下唔同嘅文化啦，又可以了解一下啦。呢个都系我哋深究系我哋香港自己嘅文化，系啦。咁同埋咁靓嘅画面啦，咁一定要欣赏咯。
6: 因为我觉得喺呢度好系一个值得嘅体验，因为平时翻学好忙碌啦，咁都冇時間去感受下呢度坐船啦，同埋呢個文化，所以都要值得保存一下。
4: 黄大仙信仰与维港息息相关。黄大仙祠奠基者梁仁安道长在1915年乘船从广东南来，在当时的三角码头及经上环消防局和皇后街之间上岸，其后在港岛数千，最后再由港岛出发渡海到九龙城码头，于1921年觅得黄大仙祠现址建祠。
7: 我哋體驗到就係話，當年我哋嘅前輩啊，咁山長水遠，即係由一個將一個信仰由一個內陸地方啦，廣州嘅地方，經過海路帶嚟香港，其實呢一個艱難嘅精神，其實都迎難而上，都值得我哋後人學習。咁所以我哋就亦都趁今年我哋息息園105周年嘅喜慶啦，咁我哋都辦一次呢個海上嘅文化遊，咁大家體驗一下喺海上邊波濤漂浮嘅時候，點樣可以一個穩定嘅心去安定一下自己。
4: 为加强推广黄大仙信仰，今年初成立的大仙文创品牌也走出黄大仙祠，进驻尖沙咀星光大道，展开为期一周的快闪活动。瑟瑟园希望通过新颖年轻化的方式推广黄大仙信俗与文化，将传统的美好祝福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

0: 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谁走谁留？执政不到一年，高市早苗为何在此时改组内阁？日本政坛加速右倾，高市的人事洗牌是在为什么做铺垫？日本首相生于派阀，死于派阀，政治世家常年占据日本政治中心，主导着战后日本政治的演变轨迹。统治日本政坛的五大家族是如何形成的？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4: 各位，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外界都等着看一场大换血，没想到他来了个换汤不换药。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的新闻满天飞，人们以为他要大开大合，换掉旧班底，可是揭晓名单的那一刻，核心要诀几乎纹丝不动。高市是真的满意这些人，还是根本不敢动呢？早前就有日本媒体爆料，高市跟自己的恩人麻生太郎闹掰了。可是9月16日，自民党临时总务会开完，大爷还是你的大爷，麻生太郎继续当副总裁，铃木俊一

0: 继续当干事长。铃木俊一是麻生太郎的小舅子，管选举，管地方组织，管候选人。高氏自己没派系，这是个老问题。日本媒体就评论过，说麻生和铃木是支撑高氏的骨架，真把麻生和铃木动了，不定隔天党内各个委员会就要停摆。
1: 上任不到一年，日本首相高氏早苗就对他的班子来了个洗牌。高氏的首次内阁改组基本维持了现有的政权核心框架，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身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以及负责日本成长战略的城内史等均留任。这意味着外交、安保、财政以及主要经济政策的负责人将不会出现大幅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去留备受关注的知华派总务大臣林方正不在阁僚名单之列。林方正去年曾与高氏竞争自民党总裁，而明年将再次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有日媒认为，林方正毫不掩饰角逐高氏的野心，为备战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准备。另外，本次改组最大的变局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局，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实现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从此前的阁外合作正式升级为阁内联合执政。在高氏内阁改组前一天，9月16日，高氏早苗刷新了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调会长小林英之等政权核心人物继续留任，自民党领导层整体框架基本保持不变。新一届自民党领导层当天举行记者会，干事长铃木俊一表示，自民党将继续推进修改宪法，并争取与支持修宪的其他政党加强合作。
2: 参議院のことを考えると、まあ、大変厳しい状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まあ、間違いないところかもしれませんが、一方においてですね、今多党化が進んでおります、そうした憲法改正に前向きな、新たにこの国会に進出されたようなですね、政党等とも連携を取る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と。
1: 有专家分析，高氏早苗选择此时改组并非临时决策，而是基于支持率、国会议程、总裁选举三重考量的精准政治布局。首先，近期高氏内阁民众支持率持续下滑，七月份的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单月暴跌10个百分点，跌至41%，不支持率反超支持率，出现罕见的死亡交叉。共同社最新调查也显示，其支持率跌至上台以来新低。其次，日本临时国会10月即将召开，本届临时国会将审议食品消费税法案，以及年底即将修订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高氏早苗突击完成人事整合，为推进激进议案铺路。更重要的是，2027年将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氏早苗此次改组，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全方位布局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
0: 高氏早苗先敲定自民党内高层，隔一天才公布内阁人事，一前一后的顺序并不是随意安排。2025年11月7日，高氏早苗当首相才半个月，就抛出台湾有事就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引发中国强烈反弹，中日关系跌到冰点，到今天还没有回暖的迹象。可是麻生太郎力挺，公开为高氏早苗撑腰，说既然生了就要养，他意思是高氏早苗这个首相是他们生出来的，一定支持到底。麻生这番言论当时被广泛解读为自民党内大佬对高氏早苗涉台风波以及强硬右翼路线的庇护与默认，同时也折射出日本政坛内部将国家治理与派系利益捆绑的现实。这一套派阀运作的套路不是这几年才冒出来，根子其实早就扎在二战之后日本重建的岁月里。
1: 1945年8月30日，日本战败投降两周之后，一架美军飞机降落在了东京。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走下舷梯，踏上日本土地的那一刻起，日本战后时代开始了。在东京被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出现了些许改革生机。随之复苏的还有大大小小的日本政党。1945年底，日本政坛陆续出现了五大政党，他们分别是属于保守势力的进步党、自由党、协同党，以及属于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然而，在占领统治下，政治规则制定者还是美国。1946年，日本即将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但在大选前夕，盟军总部下了一道肃整令，将与军国主义有关的政治家官员一律开除公职。当时，自由党以141个席次当选国会第一大党。作为最大党的党魁，其总裁兼创始人鸠山一郎本应组阁出任首相，却被盟军总部划为了肃整目标。被迫离开政坛的鸠山一郎急于寻找自由党的接班人，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外务大臣吉田茂。阴差阳错之下，吉田茂成为日本战后第一任选举产生的首相。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合约正式生效，盟军对日本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宣告结束。原本被肃整的旧军国主义分子陆续获得解放，鸠山一郎重回政坛，却发现自由党已经成了吉田茂的自由党，并拒绝向他交出政权。于是鸠山一郎另起炉灶。1954年11月，他协同重光葵、岸信介等人成立了日本民主党，扛起了反吉田的大旗。保守党派的内斗给了社会党壮大力量的机会，长期分裂为左右两派的社会党逐步完成统一，这使得美国担心左派政党夺得日本政权，影响其在远东的冷战布局，于是开始施压，推动日本保守势力整合。就这样，在鸠山一郎的主导下，为了共同对抗左派势力，自由党和民主党于1955年11月15日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代表保守势力的自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与代表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在国会形成对峙局面，而自民党的力量一直是社会党的两倍，这便是此后主导日本政坛的五五体制。五五体制下，自民党长期稳坐执政党地位，自民党的政治家开始轮番登上政治舞台。1957年2月，政权落到了岸信介的手中。岸信介有两个最信任的跟班，福田赳夫和女婿安倍晋太郎。1960年，岸信介在辞去首相职务时，将岸派的嫡系人马托付给了福田赳夫，由此形成岸福田派，后来发展成以福田赳夫为首的福田派。岸信介的女婿安倍晋太郎早前是小泉纯一郎的政治导师，堪比仕途上的恩人。1988年，正是在他的推荐下，小泉纯一郎才得以进入竹下内阁任职。因此，小泉纯一郎在当选首相后，大力提携安倍晋太郎的儿子安倍晋三，也被视作小泉知恩图报的表现。至此，日本五大政治家族主要人物已全部露面。鸠山家族是日本世袭政治中的典型，有着日本的肯尼迪家族之称。鸠山一郎是日本自民党的创始人，曾任日本首相并连任3届，而他的孙子鸠山由纪夫曾脱离自民党，2009年带领民主党击败自民党上台执政，成为日本首相，终结了五五体制，打破了自民党长期垄断政权的局面。麻生家族被日本媒体称为操纵政坛的隐形帝王。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是麻生太郎的外祖父。麻生太郎父亲麻生太贺吉曾任众议员，麻生太郎的妻子是前首相铃木善信之女，而妹妹麻生幸子则嫁给了明仁天皇的堂弟宽仁亲王。麻生太郎本人不仅是日本第92任首相，还是自民党现存唯一完整派阀麻生派的领袖。安倍家族政治背景非常复杂，血缘关系跨越好几个日本政治大家族。安倍晋三外祖父岸信介是日本第56、57代首相，更是战后保守势力领军人物。岸信介的亲弟弟佐藤荣作是日本第61、62、63代首相。安倍晋三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

0: 外务大臣。1991年，安倍晋太郎在即将出任首相前夕病逝，所以安倍家族差点出现一门四首相。安倍晋三本人是日本第90代、第96至98代日本首相，也是任期最长的首相。福田家族，1980年，71岁高龄的福田赳夫当选日本首相。27年后的2007年，他的儿子71岁的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父子首相。小泉家族，小泉纯一郎是日本第87至89代首相，可以说权倾一时。目前小泉家族的接力棒交到了小泉纯一郎次子小泉进次郎的手中。今年2月起，小泉进次郎担任日本防卫大臣。
1: 二战之后，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首相宝座基本上就在自民党内轮换着坐来坐去，而决定首相职位归属的往往不是自民党党员的选举，而是高层的权力游戏。曾经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时任首相突然重病倒下，自民党几个派阀大佬连夜躲进东京一间高级酒店，关上房门，你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钱，就敲定了接任首相的人选。而这位人选他自己就在场参与了密谋，他是谁呢？请看下节分解。
0: 2006年，小泉任满下台，推荐安倍晋三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g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2000年4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突发脑梗昏迷入院。几小时之后，包括自民党干事长森喜朗派的森喜朗、官房长官小渊派的青木干雄，以及二阶派的江藤圭景派的一共5位大佬，躲进东京一间酒店进行密室密谋，最后敲定由森喜朗接下首相大位。这件酒店密室定大位的往事，正是自民党派阀政治的一个经典缩影。翻看日本首相履历，历代首相里执政时间最长久的是安倍晋三，他2次出任首相，第一次在任366天，第二次在任2822天，两段加起来一共是3188天。 第二。

0: 57. Nobusuke Kishi, my grandfather.
1: 安倍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开篇提到了自己的外祖父，也就是绰号昭和之妖的铁腕首相岸信介。安倍晋三2006年担任首相之前，其家族共出过两名首相，一个是外祖父岸信介，另一个是岸信介的亲弟弟安倍晋三的外叔公佐藤荣作。岸信介是日本又一政治家，长期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从事经济工作，战后被定为侵华战争甲级战犯。 但后来侥幸逃过审判，还担任了日本首相一职。岸信介育有一子一女，他委托和他关系密切的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长坂庆一给女儿找对象。长坂庆一便推荐了自己的同事安倍晋太郎。通过与岸阳子的联姻，安倍晋太郎迅速在日本政坛打开局面。1956年，岸信介担任外相，安倍晋太郎出任他的秘书官。 岸信介当上首相后，安倍晋太郎又成为首相秘书官，俨然是岸信介的心腹。当岸信介逐渐淡出政坛后，安倍晋太郎接过其衣钵，开始独立发展。20世纪80年代，安倍晋太郎是福田派内定的接班人，他与田中派继承人竹下登达成密约，先由竹下接过中曾根康弘的首相职位，然后再传给安倍晋太郎。 不料，1991年，安倍晋太郎在即将出任首相的前夕突然病逝，一门三首相的愿望只能通过安倍晋三来实现。在家族的政治渲染下，安倍晋三从小颇具领袖气质。成年后，安倍晋三选择在日本东京城西大学攻读政治学，其后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1982年，28岁的安倍晋三担任父亲的秘书，跟着父亲在政坛摸爬滚打。 积攒了大量的人脉资源和从政经验。1993年，安倍晋三子承父业当选众议院议员，从此正式走上从政之路。2001年，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安倍获得重用，曾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内阁官房长官等要职。2006年，小泉任满下台，推荐安倍晋三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2: 同年9月，52岁的安倍晋三当选日本第90任首相，也是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看到没有，安倍晋太郎早年提携了小泉纯一郎，多年之后轮到小泉纯一郎提携安倍晋三，日本政坛就是这样一棒一棒传承下去。话说，安倍晋三的从政道路从一开始就深受
1: 家族底色影响，他根本就是长在日本政坛的，从小就浸润在政坛资源与人脉关系中。他的起点远远不是一般从政者可以相比。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担任日本首相，采取了较为务实的对外姿态，修复对外关系。 他在政治上更多的获得了日本国内保守势力政党的支持，但安倍首次首相任期的高光时刻很短暂。随着一些内阁阁僚和自民党高官政治资金收支天报不实，与婚外女子同居等丑闻不断，安倍在用人方面遭到广泛抨击，支持率大跌。2007年7月，自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丧失多数席位。 2007年9月，安倍以健康问题为由宣布辞职。那一次，他只当了1年0.1天首相。但安倍可是政治世家，他怎么可能坐得住呢？在调养了身体、做足了准备的5年之后，安倍晋三又再度出山了。
3: 2012年，安倍晋三梅开二度再次出任首相，也开启了他近8年的长期执政。执政期间，安倍高喊"经济最优先"的口号。
1: 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中宽松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民间投资在内的结构性改革。

0: 被形象地比喻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1: アベノミクスで雇用を増やし、所得を増やし、地方を元気に。
0: 在安倍的操盘下，日本经济实现了二战结束后第二场扩张期。日本股市从他上任初期不到一万点，推高到他辞职当天22800多的高点。外国游客访日人数从2012年的830多万人次跃升至2019年的3100多万人次，失业率从4.3%降至2019年的2.29%。但安倍经济学虽在总体上带动了日本经济发展，但并未改善日本经济结构性的顽疾。日本制造业老化，信息技术支撑的新经济发展滞后，加之社会老龄化严重，导致老百姓生活幸福感不断下跌，实际购买力也在下降。随后一场新冠疫情更是几乎抹去了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经济的所有增长。安倍上台后力推修宪，他想要修改规定禁止拥有军队的现有和平宪法，将日本自卫队写入宪法。在军事和安保方面，安倍政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多个安保相关法案，在较大程度上弱化了日本和平宪法对军事活动的限制。在外交上，安倍积极践行俯瞰地球仪外交。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文件显示，2013年1月至2020年1月，安倍先后对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访问，数量超过日本历任首相，累计飞行距离超过15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9圈。通过俯瞰地球仪外交，安倍与全球主要国家的首脑建立了联系，希望重拾日本的国际话语权。但安倍长期执政也带来不少政治弊病，除了强推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安保相关法案、共谋罪法案等做法遭到民众强烈质疑外，妻子安倍昭惠曾任职过的森友学园国有土地贱卖事件、安倍家计学员办学说谎事件、赏樱会等问题上的一系列丑闻，也沉重打击了安倍政权和自民党的形象。2020年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病辞去日本首相职务。
2: あり続けるべきではないと判断いたしました。
0: 卸任首相没几天，安倍晋三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举是为了向英灵报告自己卸任的事情。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安倍又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有专家分析，安倍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好感和支持，为日后东山再起积蓄力量。但是随着两声枪响，安倍已经没有再复出的机会了。
3: 彼はできない理由を考えたことがない。
0: 2022年7月8日上午，当地时间11:30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为自民党的参议院选举进行街头演讲时，在安倍身后约5米处，突然有人向他开枪。随着两声枪响后，聚集的人群发出尖叫，硝烟在四周弥漫。随后，安倍左手捂胸，缓缓倒地。经过4个小时的抢救，于当地时间17:03去世。终年67岁。
4: 安倍晋三的政治人生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2006年第一次出任首相，闪电下台，无奈落幕。沉寂5年，2012年再度归来，开启日本历史上最长的首相执政时光。一般都认为他必将第三度出任首相，不料被人开枪夺了命。枪手山上彻也供称，他的母亲沉迷统一教，捐献巨款大约1亿日元，导致家庭破产，生活陷入绝境。1亿日元差不多是日本一个普通上班族25年的工资。今年1月，奈良地方法院一审判处山上彻也无期徒刑。母亲沉迷统一教，山上彻也干嘛来刺杀安倍呢？请看下节分解。
0: 小泉进次郎正将日本专守防卫的战后安全框架推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向。
5: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痛恨统一教的山上彻也，干嘛把枪口对着安倍晋三呢？山上彻也公认，因为安倍晋三是统一教的支持者和保护伞。山上彻也说，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当年把统一教引进日本的关键人物。安倍晋三本人支持统一教，为统一教公开站台。安倍遇刺之后，日本自民党做了个内部调查，当时379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中，有179人报告说跟统一教教会以及相关组织有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参加教会活动、接受捐款以及获得选举的支持等等。梳理完这段意外的政坛落幕，我们再回头看当年一手提拔安倍晋三、改变安倍政治命运的关键人物小泉纯一郎。
2: 2001年上台后，小泉纯一郎明确提出了三个信念，也是他不可动摇的三个公约：日本由政民营化、砸烂自民党、参拜靖国神社。他喊出的口号是改变自民党，改变日本，并以没有胜利的改革为旗帜，宣称改革没有禁区。在所有改革中，邮政民营化是小泉纯一郎的核心与灵魂。日本邮政系统不仅承担邮件投递功能，还经营着邮政储蓄和简易保险，吸聚巨额民间资金，被视为第二财政。他庞大的26万公务员规模超过警察和自卫队，被认为低效浪费，必须通过民营化来激活市场。但这个改革触动了自民党内部庞大的既得利益网络，邮政系统与自民党的地方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自民党议员的选举地盘就建立在邮政局长的支持网络之上。2005年8月8日，邮政民营化法案在参议院以108票赞成、125票反对被否决，自民党内部有30名议员造反。面对这一结果，小泉纯一郎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这一举动被媒体称为

0: 小泉纯一郎的政治豪赌。最具戏剧性的是，小泉纯一郎在随后的大选中拒绝提名那些投反对票的自民党议员，转而推举公开征募的新人作为刺客候选人，在反对派议员的选区与之正面对决。这场被称为邮政选举的大选，自民党获得大胜。在外交上，参拜靖国神社是小泉纯一郎最具争议的行为。2001年8月13日，他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浪，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此后他在任期内共六次参拜，令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一度降至冰点。日本国内也并非铁板一块，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干事长菅直人抨击小泉纯一郎的行为不可接受，将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将首相宝座让给安倍晋三，结束5年零5个月的执政时期。卸任后的小泉并未真正淡出公众视野，其言行轨迹发生了显著转变。2011年，福岛核事故成为他政治立场的重要转折点。他曾是核电的推动者，事故后却彻底改变了立场，成为日本最引人注目的反核人物之一。2013年10月，小泉公开呼吁应该建立零核电的社会，并表示如果自民党改变能源政策，改用自然能源，大部分民众都会表示支持。
1: ここでもし安倍総理が原発ゼロにすべて自然を資源にする国家を作ろう方針を決めればね、反対派はね、もうできませんよ反対。
0: 这与安倍政府重启核电的立场形成直接对立，两人的矛盾正式公开化。在修宪问题上，小泉同样与安倍政府保持距离。2016年，他明确表示，安倍力争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努力因不得民心而无法实现，并认为第九条以外的修宪没有意义。政治家族的衣钵终究要有人继承。小泉纯一郎卸任后，次子小泉进次郎2009年继承父亲选区当选众议员，沿着祖父和父亲走过的路，一步步走向权力舞台的中央。对于儿子的政治前程，小泉纯一郎态度矛盾，私下认为不到50岁不应该参加总裁选举。2025年儿子败选后，更直言当首相还太早了。但公开场合又鼓励儿子，既然决定要选，就必须努力。这种矛盾或许源于他自己的经历，53岁首次竞选总裁，第三次才成功登顶。
2: 小泉纯一郎有两个儿子，长子小泉孝太郎不进政圈，进了演艺圈。2001年，他老爸当上首相的那一年，23岁的小泉孝太郎从大学休学，宣布进入演艺圈。他从跑龙套做起，现在算是日本观众非常熟悉的实力派熟面孔。据说小泉纯一郎退休之后，还跟着这个儿子跑过几次片场。次子小泉进次郎接过了父亲的政治衣钵。他1981年在横须贺出生，2004年从关东学院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2006年拿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又进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当了一年兼职研究员。2007年他回国给他老爸当秘书。2008年小泉纯一郎退休，第二年28岁的小泉进次郎当选众议院议员，是那一年当选的自民党籍议员里少数没有从政经验的新人之一。
0: 小泉进次郎的政治生涯从一开始就带着鲜明的家族印记。2009年，28岁的他继承父亲小泉纯一郎经营近半个世纪的神奈川县第11选区，以自民党候选人身份参选，首度进入国会。此后他仕途顺畅，在政界摸爬滚打10年后，2019年，38岁的小泉进次郎在安倍内阁中首次入阁，出任环境大臣，成为二战后日本第三年轻的内阁大臣。任内他推动了购物袋收费政策落地，但因核污染水排海期间拍摄冲浪照造势而引发争议。

0: 小泉在党内属于安倍派，但他主张打破自民党的派阀政治，被视为革新派人物。真正检验他的是两度冲击自民党总裁之位。2024年9月，43岁的小泉进次郎首次参选，被视为热门人选之一。为了拉选票，他更是首次谈及生母，说自己的父亲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任职期间就离婚了，43年来从未见过生母，直到自己组建家庭成为父亲后才第一次去看望生母。小泉进次郎表示，他会以一名政治家的身份生活，为每个人提供更多选择，创造一个宽容包容的家庭。但首轮投票中，他仅获136票，位列第三，未能进入决选。2025年10月，他再度挑战，这次以农林水产大臣的身份闯入决胜轮，但最终他还是以156票对185票败给高市早苗。大选后，小泉进次郎出任防卫大臣，迅速成为日本安保政策激进化转型的核心推手。他将修订安保三文件视为首要任务，推动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防卫费及相关经费总计约10.6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2026年3月，他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和静冈县富士驻屯地，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诱导弹、25式高速滑空弹。
1: これは国産スタンドオフミサイルとして初めての部隊配備となります。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力は戦後最も厳しく複雑な安全保障環境に直面する我が国にとって、隊員の安全を確保しつつ、我が国に侵攻しようとする敵部隊の脅威圏の外から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能力であり、我が国の抑止力、対処力を強化する上で極めて重要な取り組みです。防衛省としては引き続きこの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力の早期構築に向けてしっかりと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0: 对外，他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以共同发展之名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在涉核议题上明确表示对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2026年7月，他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呼吁北约与印太伙伴加强战略协调。他还首次与英国时任国防大臣贾维斯会谈，确认围绕日英裔三国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机计划，深化防卫合作。2026年8月15日，他更以防卫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从修订安保文件到出口护卫舰，从北约峰会到新一代战机研发，小泉进次郎正将日本专守防卫的战后安全框架推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向。
2: 前面说过，是小泉纯一郎全力提携，把安倍晋三一步步送上首相大位。谁都以为两人会站在同一条阵线，延续同一套政治主张。福岛核灾之后，一切都变了。曾经支持核电的小泉彻底转向，主张日本要走零核社会的道路，公开反对安倍政府重启核电厂。小泉批评安倍，做不到的事他要做，能做到的事却不做。所谓能做到的事，指的就是不要重启核电厂。那什么是做不到的事呢？小泉说的是修宪。小泉说，安倍推动修宪的做法得不到民心，很难成功。昔日的政治导师在重大国策上面变成昔日弟子现任首相的反对者，这就是自民党派阀政治很奇妙的地方。昔日提携是真的，后来路线分歧公开对立同样也是真的。政坛没有永久的盟友，只有不断变化的主张和时局。一场师徒从相扶到分道扬镳的过程，也道尽了日本战后政坛派阀与权力背后的真实游戏。这真是昔日相扶登权位，日后分道各浮沉。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美，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面有哪些重点关注？
1: 要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当时是形成了共识，那么现在要落实的这个共识，把它这个新的定位、新的框架给它有具体的内容，给它充实。所以呢，这是习主席这次访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定位。
0: 新一轮经贸磋商中，人工智能话题被首次设为独立议题，中美人工智能竞争迎来新局面。
2: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0: 各界如何期待中美关系走向？
3: What we want is something that is predictable, that is transparent, and give us a clear line of sight so we know what the conditions are we get to operate under.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读中美最新动态。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本周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访美行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迎接。这是特朗普本届任期内首次亲自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迎接外国领导人，在美国接待外国领导人的礼宾安排中并不常见。通常情况下，美国总统会在白宫等候来访领导人。美国政治家网站认为，特朗普此举旨在向中方示好，从而推动美方在若干政策议题上取得成果。对此，中美关系学者认为，这种超规格礼遇不仅是特朗普个人风格的体现，还是美方在当前节点上确实需要向外界释放一种中美关系可控的预期信号。
1: 一方面当然传递出的信息是他个人的一种那个风格，他非常重视和习主席之间的个人的关系，然后很重视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这个稳定中美关系的这个需要吧。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面临中期选举，有很多这个选举上的压力，特别是这个通货膨胀很厉害，能源价格很高，在这个国内有很多压力，所以他也希望通过这次习主席的访问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帮助。
0: 同样在本周，稍早于习近平主席访美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19日至23日率团提前赴美，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这是自2025年5月日内瓦会谈以来的第八轮中美经贸高层磋商，也是首次在美国主场进行。
5: 中美的贸易谈判的话呢，这一次不是在第三国举行的啊，这次是在纽约进行的。那和以往来讲的话呢，大部分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在3月份啊，就是在第一次峰会之前的话呢，我们放在巴黎。那这次地点的改变的话呢，我们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代表就是中美双方的贸易理事会啊开始真正的运作。因为贸易理事会的话呢是双边的谈判或者是交流的这种机制，那放在第三国的话呢其实是不合适的，它和以往的贸易谈判的话呢是我感觉是不同的啊，这可能也预示了啊，目前来看的话呢，中美双方的话呢整个的关系啊，它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
0: 此前，中美两国元首于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举行峰会，达成临时关税休战协议，但期限只有一年，将于2026年11月到期。若届时未续签，美方加征的关税和中方反制措施将自动回摆。有经济学家直言，关税作为政策工具相当粗放，难以实现特朗普政府的两个目标，即缩小贸易逆差和推动制造业岗位回流。
6: Economists typically don't like tariffs, but it's a fairly blunt instrument. It's a blunt instrument in the sense of, you know, what is it trying to achieve? And if you look at the way in which President Trump has used tariffs, and of course not just against China, but against really the rest of the whole of the world, he has two objectives. One is to try to bring down the trade deficit that the U.S. runs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another is to bring manufacturing jobs back, to revive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he U.S. You know, both of those objectiv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achieve with the blunt instrument of tariffs.
7: 就美国手里边有的牌仍然是利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迫使中国降低对于美国的出口。我们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方法是完全行不通的。最终可能美国还是要利用自己的市场，就所谓的 weaponize 它的市场，就把市场作为武器来限制中国的出口。
0: 同时有观点认为，关税走向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议题。比起短期关税升降，更值得观察的是双方去年达成的关税休战安排是否有可能转化为更长期的框架。
5: 我们现在把中国和美国经贸关系的话呢，我们比喻为一个分层的一个关系。那涉及到的商品和服务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非敏感性的可能是美国没法生产，但是中国又有比较优势，那必须要从中国进口，又不危害美国的一些安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关切的啊。那这些商品的话呢，是未来减税的一个方向。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对双方比较乐观的还是在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贸易方面。
6: You know, hopefully that truce now turns into some kind of longer term settlement where tariff rates are either, some of them are kept at current levels, which are already in some cases not too high, but where there is very high tariffs being put on, some of those tariffs are reduced, and the whole idea of reciprocal tariffs is perhaps put to one side. And can we start to move to a mor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ry to work out these issues longer term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way?
0: 对于中美经贸关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本周也表态，中美间经贸的任何进展都有可能影响到其他贸易伙伴。欧洲商界普遍希望看到一个透明、可预期的结果。
3: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ll eyes are on to what extent that the Busan agreement will get extended, and if it gets extended, what we all hoping, how long it will get extended. What we want is something that is predictable, that is transparent.And give us a clear line of sight so we know what the conditions are we get to operate under.
0: 本次中美元首会晤释放什么新信号？会晤之后中美关系走向如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调查，结果显示有 29% 的人较为乐观，认为中美关系趋于缓和，未来合作面将逐步扩大。25% 的人认为中美仍以竞争为主，缓和是阶段性的，战略博弈不会改变。33%的人认为应是合作与防范并存，希望合作共赢，但需保持战略定力。另有13%的人相对谨慎，认为互访难改根本矛盾，仍有诸多风险点。
8: 中美见面之后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的短期风险可能会下降。那我觉得包括股市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上升的这个迹象。但是其实长期来看呢，我觉得包括稀土啊 AI 之间的这个之后该怎么走，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9: 因为我自己是在一家外资企业，所以我肯定是希望它变得越来越好的。
10: 目前其实整个全球环境来说，局部的这种纠纷冲突必然是会存在的，但是整体大家还是以一种和平发展的方向在进行一个总体的互相的发展吧。
0: 中国大模型 DeepSeek 认为，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在一个全新的、更加对等的框架下，进行一场需要高度智慧和耐心的长期战略博弈。其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消除竞争，而在于能否建立并遵守一套有效的竞争管理机制，确保两国关系在可控的轨道上运行，避免滑向冲突。另外，本周的中美经贸磋商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人工智能被单独列为独立议题。此前的多次中美经贸磋商主要讨论关税、贸易投资和维护已有共识，而此次纽约会谈中，人工智能从附带话题变成了核心议题。美方提出讨论开放权重与封闭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治理差异，并呼吁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护栏，防止高性能模型落入恶意行为体手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会后表示，希望美中双方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形成一种共同认识，并提议建立两国间的人工智能通报机制，将此前关于人工智能对话的设想转化为具体举措。
2: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0: 实际上，中美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对话并非始于此次磋商。当前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呈现一种罕见的结构性张力，在模型能力层面，两国已逼近势均力敌。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 截至2026年3月，美国顶尖模型的一楼评分为1503，中国顶尖模型紧追其后，差距仅有2.7%。Mozilla 发布的开源人工智能现状报告则指出，中国顶尖开放权重模型与美国前沿闭源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已缩短至4.4个月。对此，有学者指出，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加速的背景下，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对话不适合追求一个全面 AI 治理协议或所谓 AI 大交易，而是需要将不同议题分层次、分轨道，并依据对等原则进行讨论。
7: 在看 AI 问题的时候，中美双方现在处于一个完全竞争的状态，因为双方的 AI 模型还有 AI 应用场景完全不同。而且呢，对于美国来讲，他想保持自己在 AI 方面的影响力。我们也看到美国不止一次提出想和中国建立一个机制，一个预警机制，但是这其中就涉及到很多信息的交换。对于中国来讲呢，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因为这前提就是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于中国相关的 AI 管控，中国仍然无法获得最高端的 AI 芯片，而且呢，对于很多这个算力方面的获得它是有限制的，所以这个对话并不是完全的对等。
0: 事实上，美国商务部在2026年5月发布最新指导意见，重申并明确对华关联企业实体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许可要求持续生效，管控覆盖总部或母公司位于中国的所有实体，其境外运营实体仍强制适用，旨在堵塞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子公司获取美国先进芯片的监管漏洞。分析普遍认为，美国仍将持续收紧对中国高端芯片出口管制措施。
1: 我觉得总体上它的那个在 AI 领域的那个出口控制、出口管制，它不会放大，它不会放松的。然后哪怕它放松，也是放一些比较低端的，相对他觉得中国已经有了那么为什么不那个放或者适当的放开一些。如果刚才所说，因为它整个的目前的战略目标仍然是要赢得和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所以在这个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它在出口管制上面它会坚持，而且很可能越收越紧。
0: 从关税减免到扩大农产品采购，再到人工智能首次被摆

0: 摆上谈判桌。中美双方正逐步触及更为广泛同时更加敏感的领域。
1: 这些敏感领域呢，我觉得中方也一直是非常开放的，我们并不希望能够或者是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对抗，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当然了，如果说美方确实想要在某些领域去跟中国进行遏制打压，我们也绝对不会放弃我们自身的权利。所以我也希望美方在考虑所谓的这些敏感措施敏感领域的时候不要以短期的狭隘的方式去思考他们的技术的领先，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能够把控这个发展的规则。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事，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0: 当前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各界普遍期待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秋国庆双节相连，超长假期带动跨区域流动，文旅消费有何热点？
1: 这个限域游热从3-4年前就开始了，但是呢这两年就逐渐变成一个主流，
0: 吸引客流各出奇招，都有哪些看点？
2: 最创新的就是每一年的这个新生游园的项目里面，我们都会跟中国的新锐艺术家和这个非遗的一些机构去合作，带来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和艺术装置的呈现。
0: 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还有哪些困难？
1: 中国的这些旅游景点其实很难有二次消费，它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还是门票，在很多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上这些旅游景点是准备不足的。
0: 中国深度财经带您了解中国人旅消费新趋势。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仅隔3天，请3天连休13天成为不少打工人的选择，以获得全年最长出游假期。因此节前境内跨境旅游市场预订热度不断攀升。根据航旅纵横观察，双节假期内地民航出行呈现双高峰返程分散的鲜明特征。首批客流高峰出现在9月25日中秋当天，随后10月1日国庆第一天会迎来第二波出行高峰。返程方面，旅客不再集中扎堆单日返程，飞行热度均匀分散在10月4日至7日，整体返程峰值更平缓，假期客流运行更加从容平稳。
3: 出游时间一拉长，它整个预定的节奏呢跟往年比起来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比较鲜明的变化。第一个呢是出发时间更早了，大家呢更

0: 愿意提前走，错峰走。第二个呢，表现的说是走得更远了，假期越长，大家越想去更远的地方去看看。今年双节期间，长线游客的平均行程应该是达到了11天以上。第三个呢，也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呢，就是体验更深度了。游客他不再只看性价比，而是愿意为更稀缺的景观、专属的行程、舒适的服务和保障去买单。
1: 充裕的长假时长，灵活的拼假出行方式，不仅拓宽了游客的出行半径，更催生了多目的地串游的全新旅行潮流。双节期间分段出行、一站多游成为文旅消费新趋势，大量游客选择在单次长假中打卡多个城市，体验多元风光。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量同比提升25%，同一用户跨两座及以上城市预订民宿的订单占比接近30%，同比增长12.8%。与往年相比，2026年双节文旅市场最显著的特征是全方位格局分化。从空间维度来看，头部网红城市与特色县域旅游同步出圈，杭州、成都、西安等成熟网红文旅城市持续吸纳内地跨省长线客流，伊春、延吉、衢州等拥有差异化风土特色的小众县域也承接了大量分流游客，县域旅游彻底从往年的小众趋势升级为不少旅客的常态出游选择。
2: 这个县域游热从3-4年前就开始了，但是呢这两年就逐渐变成一个主流。我觉得跟几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就是大家手上的闲暇时间其实是变多了，中国的反内卷有一定的成效，同时呢经济活动有所放缓，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讲，他需要放松，而且呢就这种短途旅游的需求格外的就是格外的旺盛。同时呢汽车的拥有率在很多小城市是空前提高了，这跟国补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去年的数据，如果我们看的话，在很多小城市这种大的 SUV 级别的电动车就卖得非常好。
1: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42%，游客在县域的平均停留时长较去年增加3.2天。平潭、淳安、保亭、平遥、安吉等地跻身全国县域深度游前十榜单。县域文旅已然摆脱途经中转站的定位，升级为独立的核心出行目的地。游客出游节奏更舒缓，体验更深度。山野之外，城市度假同样火热。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依托文旅资源优势，叠加特色活动，吸引全国游客到访。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覆盖中秋国庆假期，将在17个会场举办100余场主题活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光影秀。与此同时，上海还将消费场景融入光影现场，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
3: 那我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公园的这些场地，我们办了光影的场景。那么这些光影的场景，实际上它本身的一个消费的这个场景不是很够，那么我们就把市集请进了这个公园，而且对这些这个市集也精心的去引进，我们引进一些非遗呀，引进一些比如话318国道，比如话盐湖林13个城市，那么把他们好吃好玩的都引到这个市集里面来。
1: 在消费层面，文旅市场 K 型分化态势持续加剧，高端品质消费、刚需基础消费同步扩容，传统终端观光型消费持续收缩。行业观点指出，当前文旅市场的结构性分化中，能够持续留住客流、形成口碑沉淀的是深耕文化内核、创新体验形式的沉浸式文旅创新。上海盘龙新天地推出的中秋月圆秋意暖、星河入江南星号游园活动项目，携手当代纸雕艺术家，为盘龙水域量身定制专属艺术装置，以月宫中秋筹备为全新叙事视角，续写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传统神话新篇，打造极具氛围感的沉浸式打卡场景，
4: 带来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和艺术装置的呈现。那在盘龙的话，它的空间非常的有特色，我们有非常优美的街区、水系，还有千年的这样的历史的石桥。那今年的整个的这个艺术家的创作，它有一组灯艺的装饰，会点缀在就是盘龙的石桥上和我们的水系里面，就在这个灯光波影之间，很多的消费者都反馈感觉这个天上的银河来到了地上，会打造一个非常唯美的、非常有记忆点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水系生活的场景。
1: 业态融合方面，活动依托盘龙水巷水系景观，打造赏灯、听曲、吃席感及切磋5类体验项目，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中秋游玩场景。其中特色团圆长桌宴将江南围坐共识的传统民俗融入水岸公共空间。

0: 让游客在沉浸式共食共饮的场景中重拾中秋团圆的文化内涵，感知传统节日的情感连接与文化归属。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比较强烈一点，就是有很多这种彩灯啊、花灯啊，还有一些动物的一些形象啊，就是能够想让我想到了以前就是神话故事的那种感觉，就里面有很多特色的一些东西，反正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这也是吸引这么多游客的一个原因吧。
0: 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究竟该聚焦哪些方向，突破哪些短板？对此，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专项民调，26%的人认为需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打造高辨识度文旅 IP， 30%的人倾向于创新内容表达形式，强化沉浸式游玩体验，17%的人提出要精准细分客群需求，推动产品分层迭代，业态深度融合。另有27%的人表示，应完善圈域服务配套，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提升消费粘性。
2: 各个旅游景点的话，这种体验式的活动，包括一些 AI 像照片啊之类的这种的设备以及服务都更多了，我觉得都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了。
3: 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消费券，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最直接的能够促进消费的一个方式。
4: 其实我们在对消费来说，如果说你针对特定的人群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优惠啊，一个力度上来的话，其实是促进大家去探索更多不同的领域。
0: 在双节以外，9月、10月同样是展会密集期，入境中国的商务旅游需求旺盛。随着中国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跨境支付与离境退税环境持续优化，入境游正式迈入新一轮扩张周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数量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幅超20%，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5: It's awesome. So I've been impressed so far. I've only been here for 2 days, but I love it. It's like China lives in the future. Cleanness, first of all. Everything is in order. Everything is super connected and easy to find. I want to make a gift for my daughter.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local with a local flavor, and I think that she would appreciate that.
0: 不过相比入境客流规模，游客消费金额更值得关注。据联合国旅游组织数据，2025年中国国际旅游收入达到552亿美元，同比增长37.3%，较2019年同期高出54.2%，收入增速大幅领先入境人次增速，意味着中国入境游已从客流恢复阶段正式迈入消费深化提质阶段。但同时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单次入境游客人均消费为357.3美元，而全球平均水平为1228.2美元。国内人均消费不足全球均值的30%，客流规模与消费金额的显著落差，成为当下及未来入境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注点。
6: 中国的这些旅游景点其实很难，有二次消费，它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还是门票，在很多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上，这些旅游景点是准备不足的。国外的游客来中国，他希望能看到，就是不一样的中国，因为很多人原来就是来看北京上海，他现在希望看到一些小众的景点，但是小众景点呢，他现在做到的是基建，但是其他的服务配套这还是需要一些年的建设。
0: 有观点认为，从供给端看，入境游的制约并非集中在单一环节，产品供给还不够多元，配套服务有断点，便利化标准和公共服务体系有待健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也没有真正建立。9月21日，共创酒店行业不草复用卫生倡议书在上海发布，强调酒店集团与洗涤企业要以标准共建、过程可控、结果可溯为基础，推动不草卫生质量提升。不草看似小事，却关系到旅客的住宿体验，是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的关键一环。
7: 目前呢，酒店不草洗涤过程中呢，也存在一些低价竞争、劣质竞争的这种不同环节的管理不到位，使酒店不草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这一次倡议呢，就是通过我们各地协会能够同酒店管理集团一起，把这个酒店不草洗涤的规范以及后续的各个方面的管理能够协同起来，共同发展，共同为酒店客户的入住能够提供一个满意的不草。
0: 根据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的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望从约 0.5% 逐步提升至国际成熟水平的 1% 至 3%， 对应带来约10,000亿至30,000亿元人民币的纯新增消费空间。值得关注的是，入境游的价值不止于传统文旅产业，更兼具服务贸易出口与国内消费扩容双重属性。境外游客入境后的住宿、餐饮、交通、购物、文娱等消费，既激活中国服务消费市场，也实现了旅行服务出口的贸易增量。
8: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美高层会谈释放积极信号，对资本市场有何利好？
13: 两国领导人的会晤，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利于整体市场情绪的发酵。
0: AI 制药赛道海内外同时迎密集催化，前景如何评估？
14: 缩短它的研发周期呢，我觉得也是有比较好的辅助工具。
0: 四季度 A 股关注哪些机会？
15: 从今年底开始延续到明年春季，它有可能是一个跨年度的行情。那么十月来看呢，它整体可能还是一个以区间震荡为主。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日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而在本周，中美经贸团队纽约谈判也达成多项共识，提升资本市场风险偏好。原油价格下跌，美国股市大幅拉升，芯片股集体爆发，超威半导体总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
13: 其实对于整体科技股而言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来自于不断的一些事件性的催化。那当然了，美国的靴子落地它其实也是一个催化剂。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催化之外，那我觉得更加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分子端，也就是盈利端。短期之内我们觉得科技股应该还是可以维持强势的。
14: 海外央行的加息落地之后，全球的股市都上演了向上修复的行情，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也反映出来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心呢，也在逐步的减弱。国际油价又再度失守100美元每桶的价位。
0: 本周 A 股因为中秋节假期只有4个交易日， A 股也震荡反弹，科技股拉升，医药股集体爆发，房地产、白酒、旅游消费等板块也反复活跃。市场分析指出，美联储九月加息落地，全球主要市场随后走出利空出尽走势，科技板块迎来修复，短期看海外流动性不确定性阶段性消除，有业绩支撑的科技权重股或迎来补涨。不过临近长假假期，节前效应偏谨慎或对大盘构成压制，预计长假前市场向上弹性或受限，短期或难以形成持续性主线。不过中期看结构性机会仍在。
14: A 股市场啊，跟随全球股市是共同进入到这个修复性行情，而且 A 股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呢，也开始逐步的脱离地量地价的状态，这说明增量资金开始有进场的迹象，那么也预示着这个升势的持续性仍将保持下去啊，那么有希望能够站到 4000点整数关口之上。
15: 这次反弹我觉得它还真的只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反弹，就是不能期望值打得太高，就不能觉得它是一个新的行情的启动，因为事实呢就摆在这里，就10月份它

0: 药物发现的流程，大大加速早期药物筛选的效率及成功率，使实验需求或迎来持续增长。也有机构认为，全球科技巨头正加速向生命科学领域渗透， AI 制药行业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1: 因为大家其实也是看到创新药方面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其实也是比较的明显。那么我觉得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 AI 最主要还是可以在于去节约整体的一个研发的流程啊，去控制整体研发的成本，我觉得这一块的一个成效呢可能会比较的显著一些。那我觉得 AI 加制药应该还是未来在投资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毕竟呢它具备了更多的一些创造性和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0: 中国产业化也在加速兑现，中国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将生化人工智能赋能升级列为25项重点任务之一。规划提出15-5-17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人民币，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规划提出加快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超级计算、计算医学等新技术赋能药物研发，重点开发应用 AI 赋能靶点筛选、药物分子设计与优化等应用场景。市场人士指出，规划对药物创新要求显著加强，为中国创新药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政策支持，利好相关上市公司。
2: 医药工业15规划当中呢，的确，一些政府部门在规划上呢，也对于医药，特别是创新药领域呢，也提出了这个非常高的要求啊。那么也意味着，中资企业呢，那么在医药研发领域呢，在全球的这个竞争优势啊，目前正在不断的提高，未来呢前景也十分广阔。
3: 这份规划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就是帮市场更加确认，进一步确认目前创新药行业它的基本面是往上的啊，这个是非常确定的啊。因此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创新药方向吧，应该说在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应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的点，而且它是应该能够走长线行情的这种板块。
0: 当前 AI 技术正以大幅提升效率和成功率的核心优势，改写全球药物研发的产业格局。 AI 制药成为全球产业资本、政策制定者与科研机构共同聚焦的战略高地，相关领域的合作及投融资事件也出现井喷。2026年一季度，全球医药交易总额880亿美元，同比增长30%，机构预判全年交易规模有望冲击1500亿美元。不过分析指出，多数 AI 制药初创企业仍未形成稳定盈利的商业化路径，同时行业存在复合型人才缺口，落地标准与合作模式仍在探索。
1: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讨的更多是说我靶点方面进行一些突破，我整体在计算一些分子方面的一些方式可能会更加的便捷，但是呢，就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从整体的一种研发到最后的一种落地，它之间本身还是存在一个临床实验，所以临床实验的数据其实是相当相当的一些重要的。那如果这方面的一些数据其实不佳的话，那其实还是会影响到最后整体的一些收入的一些收成。那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我们需要辩证去进行看待的。
0: 临近十一长假，持股还是持币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历史数据显示，自2000年至2025年，共计26次国庆节，上证指数18次上涨，胜率69%，平均涨0.69%；深证成指20次上涨，胜率77%。从节后来看，各大指数上涨的概率也均大于等于50%，因此十一长假持股过节的胜率较高。
1: 其实我们觉得，其实进入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其实市场其实是处在一个反弹的窗口期。那既然处在一个反弹窗口期，不妨呢适当的把全体的仓位往上适当的提一提。那海外方面如果出现一些波动啊，尤其是美伊的局势，现在还是存在非常明显的一些复杂性。那如果后期在长假期间油价再次出现一个上涨，那这显然就不太好的有利于我们整体节后市场的表现了。所以我觉得仓位可以提，但是不宜太激进。
0: 针对今年长假持币还是持股过节，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3%的人认为今年选择持股过节，38%的人选择持币过节，29%的人认为要控制仓位，10%的人认为长线投资不做大规模调仓。
4: 长期来看，我一定会持股的，因为我相信这个慢牛还是会延续。
5: 我自己决定还是持股过节，比较看好我们股市现在的发展。
6: 总体来说比较看好接下来的股市发展。 我会保有一个继续持有的态度。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2026年十一长假海外不确定性偏高，不建议满仓持股，但也不

0: 建议一刀切全部空仓，短线优先降仓或持币，而长线则无需为长假大规模减仓。2026年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仅相隔三天，拼价方案打造出了全年最长出游窗口。不少消费者提前规划行程，锁定机票。目前相关酒店机票预订量显著增长，受益于此 ，A 股旅游板块近期再度活跃。业内人士表示，双节是观察文旅企业下半年经营表现的重要节点。展望后市，多家机构认为，旅游板块已进入旺季验证期，市场有望在总量继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结构性改善。也有分析预计，超长假期或对长线游及核心景区客流形成正向支撑。
1: 今年的这个机票预订量呢是同比增长了40%，这个表现还是非常好。但是呢，你从这个总的消费金额来看呢，它总体的这个客单价啊，就人均在旅游上面的这个消费的金额，它可能还是会往下走一点啊。那所以呢，对于旅游这个板块来讲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行情吧，就是在长假到来前啊，可能火一下啊，炒作一下。但是呢，等到长假回来后需要验证数据的时候啊，它里面可能又会有分化。
0: 展望四季度行情，市场人士指出，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九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连续16个月按兵不动，当前流动性处于较宽松区间。财政政策方面，后续有望加快支出进度，未来政策托底叠加基本面向好，为 A 股修复提供支撑。不过外部地缘局势可能会反复，存在不确定性，四季度市场可能表现为区间震荡与行业轮动为主。
1: 十月份它事件也比较多，有三季报的验证，有美国的中期选举啊，所以，展开在十月份展开一波大的行情可能性并不太大。我反倒觉得呢，在十月份等到这些事件都影响落地之后，十一月份启动一波新的行情，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倒是比较高的。那么十月来看呢，它整体可能还是一个以区间震荡为主吧，啊，下方比如说我们讲上证指数3800啊，这些还是有支撑，上方4000点还是有阻力啊，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内保持一个震荡的行情。
0: 多家机构认为，十月三季报密集披露期将是下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分析指出，三季度科技股调整已较为充分，挤泡沫接近尾声，四季度大概率迎来一波反弹。AI 科技板块反弹与传统板块估值修复或值得重点关注。
2: 十月份，咱们还可以适当的以进攻品种为主。那比如说是对于像半导体设备啊，因为十月份还会有一些三季报会进行公布。那我觉得这是对于整体半导体设备而言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刺激，但是到了十月份和十二月份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可能会比较偏向于一些高分红，那尤其是像电力啊或者是银行啊，可能这些比较传统的高分红的板块。
0: 中信建投半导体产业链定价权结构性上移，华泰证券反弹延续但需防节前扰动，银河证券震荡与轮动行情或延续，浙商证券估值有望向上挑战4000整数关口，兴业证券地产板块估值有望修复，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真的。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0: 防卫室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3: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4: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2: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5: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3: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5: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2: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国授权给美国军方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伊朗警告美国不要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瑞士举行空投，否决更加严格的中立政策。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当地时间27日凌晨0:45左右，格洛斯特郡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通报称，五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后又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而被进一步逮捕。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务处长埃文斯表示，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警方在可疑的3辆车周围拉起400米警戒线。现场航拍画面显示，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的路途中，拆弹小组使用机器人检查。警方称，正在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在现场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基地附近85户居民已被转移。基地附近85户居民已被转移至一处休闲中心，事件据报已得到控制。格洛斯特郡议员对此次事件表示担忧，并称撤离的居民可能需要在外过夜，当地政府将为这些居民提供用于过夜的物资。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美方在英国的联队将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人员安全。此前，英国。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

0: 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泰国首都曼谷25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尽管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至到27日，曼谷部分城区的积水仍未完全消退，交通尚未全面恢复。来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船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rung Thamsa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4: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3: 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3: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下，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块。
4: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林鹏27号就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个论坛期间所发表的言论，涉华消极的立场，表明了中方的立场。纪林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的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中国驻英国使馆日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英国各界人士、多国驻英使节以及在英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人员和留学生代表等500多人出席活动。
5: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在会上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中国也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方愿

0: 愿同英方一起推动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We should enhance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trust.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our common interests far outweigh our differences, and focus on expand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0: 英国外交发展部政务次官温特顿女男爵也出席现场，代表英国政府致辞。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美国，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吴思甜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尽管英国与美国有紧密关系，但英国仍会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与中国建立务实的商业合作关系。
2: Well, we have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to the UK. But we also have our own interests, ou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our own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we will have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but we're also looking to build a strong and pragmat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has a big business element, because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s so important.
0: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麦克莱恩认为，未来中英两国可在金融、医疗、人工智能、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双方在差异中寻找共赢机会。
3: New relationships and understanding. So from us, let's say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kind of health, life sciences, advanced engineering. Obviously, in terms of AI, that's very much on, as a topic, because the great thing about China is, you know, China's speed and also the scale and the kind of the desire to improve life significantly.
0: 对于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英国的态度是希望中美两国之间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毕竟大国之间稳定的外交关系也有助于英国的经济发展，甚至是全球贸易。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4: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美东时间27日清晨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这一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高兴，表示希望能够尽快的和两只大熊猫见面。
5: 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的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见面。
6: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7: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5: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8: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9: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10: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环境和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27日在北京召开，围绕务实创新合作、携手绿色前行主题，来自多国及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共同探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
11: 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任秋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持续加快绿色转型、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他提出三点建议，希望能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12: 一是呢，更加注重环保为民，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的优化，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二是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持续强化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三是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加快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效能。
11: 出席年会的国合会外防执行副主席、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达布鲁辛分享加拿大在清洁电力发展、能源转型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经验，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全球绿色经济、技术创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
13: We recognize that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s both a moral imperative and an economic and strategic necessity in a world that continues to decarbonize. Climate action helps drive growth, affordability, energy security, competitiveness, and long-term prosperity. Climate action also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trade, investment, and collaboration in clean technologies, positioning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energy security, modernize infrastructure, and adv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11: 会议期间还发布了多项政策研究成果，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绿色转型已跨越低垂果实阶段，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攻坚期。面对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推动电力系统由电源为主向多元协同转变。在国际合作方面，相关研究建议进一步推动碳足迹和标准互认，探索共建绿色数字走廊，分享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转型方案。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4: 在香港吝啬园周日举行成仙启航海上文化导赏游，有参加者表示，恍如一场传承与穿越之文化体验。
14: 维港天际线、黄大仙、中式帆船鸭翎号，这些极具港风的元素共同在维港呈现。为庆祝赤松黄大仙师宝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瑟瑟园值今年创园10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与香港历史地标中式帆船鸭翎号合作，于本月23日至10月6日，在面积约70平方米的主帆两面展出黄大仙师宝像及赤松黄大仙师宝殿，并在27日举办公众场次，邀请105位市民登船参与海上文化。岛上游，
15: 因为平时小朋友都忙碌，难得有呢个活动，又可以睇下唔同嘅文化啦，又可以了解一下啦，呢个都系我哋深究系我哋香港自己嘅文化，系啦，咁同埋咁靓嘅画面啦，咁一定要欣赏咯。
16: 因为我觉得喺呢度好系一个值得嘅体验，因为平时翻学好忙碌啦，咁都冇时间去感受一下呢度坐船啦，同埋呢个文化，所以都要值得保存一下。
14: 黄大仙信仰与维港息息相关。黄大仙祠奠基者梁仁安道长在1915年乘船从广东南来，在当时的三角码头及经上环消防局和皇后街之间上岸，其后在港岛数迁，最后再由港岛出发渡海到九龙城码头，于1921年觅得黄大仙祠现址建祠。
17: 我哋體驗到就係話，當年我哋嘅前輩啊，咁山長水遠，即係由一個將一個信仰由一個內陸地方啦，廣州嘅地方，經過海路帶嚟香港，其實呢一個艱難嘅精神，其實都迎難而上，都值得我哋後人學習。咁所以我哋就亦都趁今年我哋息息園105周年嘅喜慶啦，咁我哋都辦一次呢個海上嘅文化遊，咁大家體驗一下喺海上邊波濤漂浮嘅時候，點樣可以一個穩定嘅心去安定一下自己。
14: 为加强推广黄大仙信仰，今年初成立的大仙文创品牌也走出黄大仙祠，进驻尖沙咀星光大道，展开为期1周的快闪活动。瑟瑟园希望通过新颖年轻化的方式推广黄大仙信俗与文化，将传统的美好祝福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0: 州院洞庭湖一线，
1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国授权给美国军方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伊朗警告美国不要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瑞士举行空投，否决更加严格的中立政策。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当地时间27日凌晨0:45左右，格洛斯特郡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通报称，五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后又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而被进一步逮捕。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务处长埃文斯表示，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警方在可疑的3辆车周围拉起400米警戒线。现场航拍画面显示，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的路途中，拆弹小组使用机器人检查。警方称，正在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在现场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基地附近85户居民已被转移至一处休闲中心，事件据报已得到控制。格洛斯特郡议员对此次事件表示担忧，并称撤离的居民可能需要在外过夜，当地政府将为这些居民提供用于过夜的物资。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美方在英国的联队将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人员安全。此前，英国政府授权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警告会将美军使用的基地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的涉及爆炸物的恐怖主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高度赞扬美英的执法合作。他指出，美方早已长期监控并调查嫌疑人，指控其企图对基地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但是英方此前表示行动是源于当地居民的举报。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0: 发生重大事件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常年有美国空军人员驻扎于此，同时也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轰炸机前沿基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格洛斯特郡，拥有一条3045米长的跑道，可以支撑任何类型负载的任何飞机，也可以供航天飞机着陆。同时，它也是美国空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并长期的支持轰炸机特遣部队的行动。作为美国空军 B-52 的机场，曾参与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1999年的盟军行动和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今年的4月26日，基地内一座单层的工业仓库建筑曾经发生火灾。7月1日，部署于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军空军 B-52 轰炸机分2批起飞返回美国。在美伊通过中间人恢复接触之际，伊朗军方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军事局势发出强硬信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尔卡尔奇26号表示，伊朗仍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警告美方勿试图介入海峡的管理，同时并警告地区国家不应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领空和军事设施针对伊朗。
3: 谢卡尔奇26日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尽管美国不断宣称正在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但伊朗仍然掌握海峡管理的主动权。
4: ما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داریم مدیریت میکنیم. مهم اینه که ابتکار عمل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ست. مثلا شناوری رو بل اجبار مجبور میکنن سامانش رو خاموش کنه، تهدید میکنن در واقع تطمیع میکنن با روش های گوناگون یک کشتی رو مثلا خارج از مدیریت و ترتیباتی که ایران برای تنگه هرمز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عبور بدن هیچ کس نمیتونه ضمانت کنه که اون شناور خواهد توانست سالم
3: 谢卡尔奇同时把警告指向美国在地区的盟友，他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领空和机场对伊朗发动攻击，要求这些国家与美国和以色列拉开距离，并警告不能一方面允许本国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期待伊朗不做出回应。 对于美国可能进一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谢卡尔基表示，美方不可能从伊朗手中取得海峡管理权。如果进行军事干预，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伊朗军方此前也多次公开表示，不会接受美国改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
4: نخواهند توانس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دخالت بکنند و در صورت دخالت باز با سیلی‌ها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روبرو خواهند شد.
3: 谢卡尔奇还谈到，伊朗军方在战争后的军事调整。他表示，伊朗正在进一步从传统作战模式转向不对称战争，并称伊朗军队吸取了两伊战争以及近期战争的经验，利用成本较低、更加灵活的武器和战术，应对美国拥有的高成本传统军事装备。 在美伊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之际，伊朗军方连续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安全发出强硬表态，显示伊朗一方面继续保留外交渠道，另一方面仍通过海峡控制权和军事能力维持对美国的压力。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也继续成为美伊能否进一步推动谈判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李瑞正、卡姆森的荷兰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结束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并于26号晚间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佩泽西奇扬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阐述伊朗在战争和地区局势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谈及团队仍留在纽约，美伊通过中间人展开的接触仍在继续。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佩泽西奇扬26日晚乘专机抵达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他在机场表示，伊朗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是为了捍卫伊朗人民的尊严，并向国际社会说明伊朗的立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联大的有关言论，佩泽西奇扬再次作出强硬回应。
5: اونا ما را تحریک کردن کسانی که تروریستن به ما میگن تروریستی کسانی که بچه رو میکشن مریض رو میکشن زن رو میکشن پیرمرد رو میکشن به دانشمندان حمله میکنن به زیر ساخته حمله میکنن به دیگران میگن اینا مخربند و ناآرامی ایجاد کردن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面对外部压力，需要保持内部团结，并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
5: و ما باید تلاش کنیم سربلندتر و قویتر بلند شیم و در مقابلشون بیستیم و با امید خدا این کار رو با کمک مردم و با رهبریت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انجام خواهیم داد اون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رو همیشه سعی خواهیم کرد پاس بده
3: 佩泽西奇扬回国当天，支持和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声音同时出现在机场。有很多民众前往机场迎接总统，欢迎并感谢他在联大发出了伊朗的声音。与此同时，一批身穿白色裹尸布的保守派女性也在机场集会，抗议总统外长与美国妥协，高呼叛徒。这显示伊朗国内围绕对美接触仍存在不同意见。 虽然目前美伊双方接触尚未被伊朗定义为正式重启谈判，接下来美方对伊朗方案的最终回应将成为判断此次纽约接触能否继续推进的重要观察点。凤凰卫视李瑞正、卡姆森，德黑兰报道。瑞士在27日就是否采取更加严格的中立政策举行公投，结果显示未能通过。
0: 本轮公投将于当地时间28日中午结束，官方计票结果于当晚公布。 最终以大约70%的反对票被否决。这项由右翼阵营瑞士人民党推动的提案，旨在推动严格落实瑞士的中立政策。提案如获通过，将禁止瑞士实施经济制裁或与北约展开合作。瑞士人民党此前表示，在瑞士政府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瑞士传统的中立立场已经被削弱，而包括瑞士联邦政府和议会在内的反对声音认为，宪法已赋予联邦政府必要的灵活性，以维护国家的利益。据悉，瑞士自19世纪中叶便将中立政策写入宪法，而对于中立政策的真正定义，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曼谷内涝情况缓解。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泰国首都曼谷25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尽管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至到27日，曼谷部分城区的积水仍未完全消退，交通尚未全面恢复。来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船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long San Sa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3: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2: 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2: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下，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款。
3: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号就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个论坛期间所发表的言论，涉华消极的立场，表明了中方的立场。纪凌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的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中国驻英国使馆日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英国各界人士、多国驻英使节以及在英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人员和留学生代表等500多人出席活动。
4: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在会上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中国也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方愿同英方一起推动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5: We should enhance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trust.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our common interests far outweigh our differences, and focus on expanding.
4: 英国外交发展部政务次官温特顿女男爵也出席现场，代表英国政府致辞。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美国，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吴思甜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尽管英国与美国有紧密关系， 但英国仍会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

0: 在维港呈现。为庆祝赤松黄大仙师宝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瑟瑟园值今年创园10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与香港历史地标中式帆船鸭翎号合作，于本月23日至10月6日，在面积约70平方米的主帆两面展出黄大仙师宝像及赤松黄大仙师宝殿，并在27日举办公众场次，邀请105位市民登船参与海上文化。岛上游，
1: 因为平时小朋友都忙碌，难得有呢个活动，又可以睇下唔同嘅文化啦，又可以了解一下啦，呢个都系我哋深究系我哋香港自己嘅文化，系啦，咁同埋咁靓嘅画面啦，咁一定要欣赏咯。
2: 因为我觉得喺呢度好系一个值得嘅体验，因为平时翻学好忙碌啦，咁都冇时间去感受一下呢度坐船啦，同埋呢个文化，所以都要值得保存一下。
0: 黄大仙信仰与维港息息相关。黄大仙祠奠基者梁仁安道长在1915年乘船从广东南来，在当时的三角码头及经上环消防局和皇后街之间上岸，其后在港岛数千，最后再由港岛出发渡海到九龙城码头，于1921年觅得黄大仙祠现址建祠。
3: 我哋體驗到就係話，當年我哋嘅前輩啊，咁山長水遠，即係由一個將一個信仰由一個內陸地方啦，廣州嘅地方，經過海路帶嚟香港，其實呢一個艱難嘅精神，其實都迎難而上，都值得我哋後人學習。咁所以我哋就亦都趁今年我哋息息園105周年嘅喜慶啦，咁我哋都辦一次呢個海上嘅文化遊，咁大家體驗一下喺海上邊波濤漂浮嘅時候，點樣可以一個穩定嘅心去安定一下自己。
0: 为加强推广黄大仙信仰，今年初成立的大仙文创品牌也走出黄大仙祠，进驻尖沙咀星光大道，展开为期1周的快闪活动。瑟瑟园希望通过新颖年轻化的方式推广黄大仙信俗与文化，将传统的美好祝福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卢希文向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1: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1: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1: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十月四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国授权给美国军方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伊朗警告美国不要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瑞士举行公投，否决更加严格的中立政策。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当地时间27日凌晨0:45左右，格洛斯特郡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通报称，五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后又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而被进一步逮捕。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务处长埃文斯表示，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警方在可疑的3辆车周围拉起400米警戒线。现场航拍画面显示，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的路途中，拆弹小组使用机器人检查。警方称，正在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在现场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基地附近85户居民已被转移至一处休闲中心，事件据报已得到控制。格洛斯特郡议员对此次事件表示担忧，并称撤离的居民可能需要在外过夜，当地政府将为这些居民提供用于过夜的物资。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美方在英国的联队将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人员安全。此前，英国政府授权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警告会将美军使用的基地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的涉及爆炸物的恐怖主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高度赞扬美英的执法合作。他指出，美方早已长期监控并调查嫌疑人，指控其企图对基地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但是英方此前表示行动是源于当地居民的举报。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0: 发生重大事件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常年由美国空军人员驻扎于此，同时也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轰炸机前沿基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格洛斯特郡，拥有一条3045米长的跑道，可以支撑任何类型负载的任何飞机，也可以供航天飞机着陆。同时，它也是美国空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并长期的支持轰炸机特遣部队的行动。作为美国空军 B-52 的机场，曾参与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1999年的盟军行动和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今年的4月26日。基地内一座单层的工业仓库建筑曾经发生火灾。7月1日，部署于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军空军 B-52 轰炸机分2批起飞返回美国。在美伊通过中间人恢复接触之际，伊朗军方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军事局势发出强硬信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尔卡尔奇26号表示，伊朗仍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警告美方勿试图介入海峡的管理，同时并警告地区国家不应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领空和军事设施针对伊朗。
3: 谢卡尔奇26日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尽管美国不断宣称正在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但伊朗仍然掌握海峡管理的主动权。
4: ما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داریم مدیریت میکنیم. مهم اینه که ابتکار عمل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ست. مثلا شناوری رو بل اجبار مجبور میکنن سامانش رو خاموش کنه، تهدید میکنن در واقع تطمیع میکنن با روش های گوناگون یک کشتی رو مثلا خارج از مدیریت و ترتیباتی که ایران برای تنگه هرمز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عبور بدن هیچ کس نمیتونه ضمانت کنه که اون شناور خواهد توانست سالم
3: 谢卡尔奇同时把警告指向美国在地区的盟友。他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领空和机场对伊朗发动攻击，要求这些国家与美国和以色列拉开距离，并警告不能一方面允许本国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期待伊朗不做出回应。 对于美国可能进一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谢卡尔基表示，美方不可能从伊朗手中取得海峡管理权。如果进行军事干预，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伊朗军方此前也多次公开表示，不会接受美国改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
4: نخواهند توانس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دخالت بکنند و در صورت دخالت باز با سیلی ها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روبرو خواهند شد.
3: 谢卡尔奇还谈到，伊朗军方在战争后的军事调整。他表示，伊朗正在进一步从传统作战模式转向不对称战争，并称伊朗军队吸取了两伊战争以及近期战争的经验，利用成本较低、更加灵活的武器和战术，应对美国拥有的高成本传统军事装备。 在美伊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之际，伊朗军方连续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安全发出强硬表态，显示伊朗一方面继续保留外交渠道，另一方面仍通过海峡控制权和军事能力维持对美国的压力。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也继续成为美伊能否进一步推动谈判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李瑞正、韩木森、德克兰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结束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并于26号晚间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佩泽西奇扬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阐述伊朗在战争和地区局势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谈及团队仍留在纽约，美伊通过中间人展开的接触仍在继续。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佩泽西奇扬26日晚乘专机抵达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他在机场表示，伊朗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是为了捍卫伊朗人民的尊严，并向国际社会说明伊朗的立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联大的有关言论，佩泽西奇扬再次作出强硬回应。
5: اونا ما را تحریک کردن کسانی که تروریست هم به ما میگن تروریستی کسانی که بچه رو میکشن مریض رو میکشن زن رو میکشن پیرمرد رو میکشن به دانشمندا حمله میکنن به زیر ساخته حمله میکنن به دیگران میگن اینا مخربند و ناآرامی ایجاد کردن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面对外部压力，需要保持内部团结，并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و اینا
5: دارن تلاش میکنن اینو بشکنن و ما باید تلاش کنیم سربلندتر و قویتر بلند شیم و در مقابلشون بیستیم و با امید خدا این کار رو با کمک مردم و با رهبریت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انجام خواهیم داد اون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رو همیشه سعی خواهیم کرد پاس بده
3: 佩泽西奇扬回国当天，支持和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声音同时出现在机场。有很多民众前往机场迎接总统，欢迎并感谢他在联大发出了伊朗的声音。与此同时，一批身穿白色裹尸布的保守派女性也在机场集会，抗议总统外长与美国妥协，高呼叛徒。这显示伊朗国内围绕对美接触仍存在不同意见。 虽然目前美伊双方接触尚未被伊朗定义为正式重启谈判，接下来美方对伊朗方案的最终回应将成为判断此次纽约接触能否继续推进的重要观察点。凤凰卫视李维正、卡木森、德克兰报道。瑞士在27日就是否采取更加严格的中立政策举行公投，结果显示未能通过。
0: 本轮公投将于当地时间28日中午结束，官方计票结果于当晚公布。 最终以大约70%的反对票被否决。这一项由右翼阵营瑞士人民党推动的提案，旨在推动严格落实瑞士的中立政策。提案如获通过，将禁止瑞士实施经济制裁或与北约展开合作。瑞士人民党此前表示，在瑞士政府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瑞士传统的中立立场已经被削弱，而包括瑞士联邦政府和议会在内的反对声音认为，宪法已赋予联邦政府必要的灵活性，以维护国家的利益。据悉，瑞士自19世纪中叶便将中立政策写入宪法，而对于中立政策的真正定义，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曼谷内涝情况缓解，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泰国首都曼谷25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尽管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至到27日，曼谷部分城区的积水仍未完全消退，交通尚未全面恢复。来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船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rung Thamse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8: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7: 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8: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7: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下，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款。
8: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6: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号就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个论坛期间所发表的言论，涉华消极的立场，表明了中方的立场。纪凌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的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 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中国驻英国使馆日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英国各界人士、多国驻英使节以及在英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人员和留学生代表等500多人出席活动。
9: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在会上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中国也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方愿同英方一起推动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0: We should enhance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trust.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our common interests far outweigh our differences, and focus on expand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9: 英国外交发展部政务次官温特顿女男爵也出席现场，代表英国政府致辞。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美国，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吴思甜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尽管英国与美国有紧密关系，但英国仍会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与中国建立务实的商业合作关系。
11: Well, we have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to the UK. But we also have our own interests, ou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our own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we will have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But we're also looking to build a strong and pragmat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has a big business element, because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s so important.
9: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麦克莱恩认为，未来中英两国可在金融、医疗、人工智能、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双方在差异中寻找共赢机会。
12: New relationships and understanding. So from us, let's say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Kind of health, life sciences, advanced engineering. Obviously, in terms of AI, that's very much as a topic, because the great thing about China is, you know, China's speed and also the scale and the kind of the desire to improve life significantly.
13: 对于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英国的态度是希望中美两国之间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毕竟大国之间稳定的外交关系也有助于英国的经济发展，甚至是全球贸易。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6: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美东时间27日清晨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这一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高兴，表示希望能够尽快的和两只大熊猫见面。
14: 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的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见面。
15: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16: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17: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14: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18: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19: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20: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1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环境和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27日在北京召开，围绕务实创新合作、携手绿色前行主题，来自多国及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共同探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
21: 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任秋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持续加快绿色转型、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他提出3点建议，希望能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22: 一是呢，更加注重环保为民，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的优化， 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二是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持续强化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三是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加快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效能。
21: 出席年会的国合会外防执行副主席、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达布鲁辛分享加拿大在清洁电力发展、能源转型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经验，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全球绿色经济、技术创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
1: We recognize that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s both a moral imperative and an economic and strategic necessity in a world that continues to decarbonize. Climate action helps drive growth, affordability, energy security, competitiveness, and long-term prosperity. Climate action also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trade, investment, and collaboration in clean technologies, positioning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energy security, modernize infrastructure, and adv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21: 会议期间还发布了多项政策研究成果。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绿色转型已跨越低垂果实阶段，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攻坚期。面对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推动电力系统由电源为主向多元协同转变。在国际合作方面，相关研究建议进一步推动碳足迹和标准互认，探索共建绿色数字走廊，分享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转型方案。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0: 在香港，吝啬园周日举行承先启航海上文化导赏游，有参加者表示，恍如一场传承与穿越之文化体验。
1: 维港天际线、黄大仙、中式帆船鸭翎号，这些极具港风的元素共同在维港呈现。为庆祝赤松黄大仙师宝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瑟瑟园值今年创园10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与香港历史地标中式帆船鸭翎号合作，于本月23日至10月6日，在面积约70平方米的主帆两面展出黄大仙师宝像及赤松黄大仙师宝殿，并在27日举办公众场次，邀请105位市民登船参与海上文化。岛上游，
2: 因为平时小朋友都忙碌，难得有呢个活动，又可以睇下唔同嘅文化啦，又可以了解一下啦，呢个都系我哋深究系我哋香港自己嘅文化，系啦，咁同埋咁靓嘅画面啦，咁一定要欣赏咯。
3: 因为我觉得喺呢度好系一个值得嘅体验，因为平时翻学好忙碌啦，咁都冇时间去感受一下呢度坐船啦，同埋呢个文化，所以都要值得保存一下。
1: 黄大仙信仰与维港息息相关。黄大仙祠奠基者梁仁安道长在1915年乘船从广东南来，在当时的三角码头及经上环消防局和皇后街之间上岸，其后在港岛数迁，最后再由港岛出发渡海到九龙城码头，于1921年觅得黄大仙祠现址建祠。
4: 我哋體驗到就係話，當年我哋嘅前輩啊，咁山長水遠，即係由一個將一個信仰由一個內陸地方啦，廣州嘅地方，經過海路帶嚟香港，其實呢一個艱難嘅精神，其實都迎難而上，都值得我哋後人學習。咁所以我哋就亦都趁今年我哋息息園105周年嘅喜慶啦，咁我哋都辦一次呢個海上嘅文化遊，咁大家體驗一下喺海上邊波濤漂浮嘅時候，點樣可以一個穩定嘅心去安定一下自己。
1: 为加强推广黄大仙信仰，今年初成立的大仙文创品牌也走出黄大仙祠，进驻尖沙咀星光大道，展开为期一周的快闪活动。瑟瑟园希望通过新颖年轻化的方式推广黄大仙信俗与文化，将传统的美好祝福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卢希文向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国授权给美国军方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伊朗警告美国不要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瑞士举行空投，否决更加严格的中立政策。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当地时间27日凌晨0:45左右，格洛斯特郡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通报称，五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后又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而被进一步逮捕。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务处长埃文斯表示，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警方在可疑的3辆车周围拉起400米警戒线。现场航拍画面显示，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的路途中，拆弹小组使用机器人检查。警方称，正在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在现场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基地附近85户居民已被转移至一处休闲中心，事件据报已得到控制。格洛斯特郡议员对此次事件表示担忧，并称撤离的居民可能需要在外过夜，当地政府将为这些居民提供用于过夜的物资。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美方在英国的联队将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人员安全。此前，英国政府授权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警告会将美军使用的基地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的涉及爆炸物的恐怖主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高度赞扬美英的执法合作。他指出，美方早已长期监控并调查嫌疑人，指控其企图对基地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但是英方此前表示行动是源于当地居民的举报。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0: 发生重大事件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常年由美国空军人员驻扎于此，同时也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轰炸机前沿基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格洛斯特郡，拥有一条3045米长的跑道，可以支撑任何类型负载的任何飞机，也可以供航天飞机着陆。同时，它也是美国空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并长期的支持轰炸机特遣部队的行动。

0: 内部团结，并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佩泽西强回国当天，支持和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声音同时出现在机场，有很多民众前往机场迎接总统，欢迎并感谢他在联大发出了伊朗的声音。与此同时，一批身穿白色裹尸布的保守派女性也在机场集会，抗议总统外长与美国妥协，高呼叛徒。这显示伊朗国内围绕对美接触仍存在不同意见。虽然目前美伊双方接触尚未被伊朗定义为正式重启谈判，接下来美方对伊朗方案的最终回应将成为判断此次纽约接触能否继续推进的重要观察点。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瑞士在27日就是否采取更加严格的中立政策举行公投，结果显示未能通过。本轮公投将于当地时间28日中午结束，官方计票结果于当晚公布，最终以大约70%的反对票被否决。这一项由右翼阵营瑞士人民党推动的提案，旨在推动严格落实瑞士的中立政策。提案如获通过，将禁止瑞士实施经济制裁或与北约展开合作。瑞士人民党此前表示，在瑞士政府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瑞士传统的中立立场已经被削弱，而包括瑞士联邦政府和议会在内的反对声音认为，宪法已赋予联邦政府必要的灵活性，以维护国家的利益。据悉，瑞士自19世纪中叶便将中立政策写入宪法，而对于中立政策的真正定义，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曼谷内涝情况缓解，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3: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欢迎回来。泰国首都曼谷25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尽管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至到27日，曼谷部分城区的积水仍未完全消退，交通尚未全面恢复。来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船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rung Thamse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9: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

0: 车辆停放在里面。
1: 哇，你帮我看看，看看吗？
2: 我靠，
1: 我靠，对吧？
0: 哎，美啦！
2: 我这个超靠山，
1: 哇，超美吗？
3: 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0: 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0: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上，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块。
3: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4: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号就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个论坛期间所发表的言论，涉华消极的立场，表明了中方的立场。纪凌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的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中国驻英国使馆日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英国各界人士、多国驻英使节以及在英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人员和留学生代表等500多人出席活动。
5: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在会上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中国也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方愿同英方一起推动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6: We should enhance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trust.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our common interests far outweigh our differences, and focus on expand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5: 英国外交发展部政务次官温特顿女男爵也出席现场，代表英国政府致辞。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美国，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吴思甜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尽管英国与美国有紧密关系，但英国仍会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与中国建立务实的商业合作关系。
7: Well, we have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to the UK. But we also have our own interests, ou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our own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we will have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But we're also looking to build a strong and pragmat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has a big business element, because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s so important.
5: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麦克莱恩认为，未来中英两国可在金融、医疗、人工智能、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双方在差异中寻找共赢机会。
8: New relationships and understanding. So from us, let's say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Kind of health, life sciences, advanced engineering. Obviously, in terms of AI, that's very much as a topic, because the great thing about China is, you know, China's speed, and also the scale and the kind of the desire to improve life significantly.
9: 对于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英国的态度是希望中美两国之间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毕竟大国之间稳定的外交关系也有助于英国的经济发展，甚至是全球贸易。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4: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

0: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1: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2: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环境和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27日在北京召开，围绕务实创新合作、携手绿色前行主题，来自多国及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共同探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
5: 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任秋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持续加快绿色转型、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他提出三点建议，希望能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6: 一是呢，更加注重环保为民，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的优化，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二是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持续强化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三是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加快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效能。
5: 出席年会的国合会外防执行副主席、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达布鲁辛分享加拿大在清洁电力发展、能源转型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经验，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全球绿色经济、技术创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
7: We recognize that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s both a moral imperative and an economic and strategic necessity in a world that continues to decarbonize. Climate action helps drive growth, affordability, energy security, competitiveness, and long-term prosperity. Climate action also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trade, investment, and collaboration in clean technologies, positioning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energy security, modernize infrastructure, and adv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5: 会议期间还发布了多项政策研究成果，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绿色转型已跨越低垂果实阶段，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攻坚期。面对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推动电力系统由电源为主向多元协同转变。在国际合作方面，相关研究建议进一步推动碳足迹和标准互认，探索共建绿色数字走廊，分享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转型方案。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4: 在香港，吝啬园周日举行成仙启航海上文化导赏游，有参加者表示，恍如一场传承与穿越之文化体验。
8: 维港天际线、黄大仙、中式帆船鸭翎号，这些极具港风的元素共同在维港呈现。为庆祝赤松黄大仙师宝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瑟瑟园值今年创园10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与香港历史地标中式帆船鸭翎号合作，于本月23日至10月6日，在面积约70平方米的主帆两面展出黄大仙师宝像及赤松黄大仙师宝殿，并在27日举办公众场次，邀请105位市民登船参与海上文化岛上游。
9: 因为平时小朋友都忙碌，难得有呢个活动，又可以睇下唔同嘅文化啦，又可以了解下啦，呢个都系我哋深究系我哋香港自己嘅文化，系啦，咁同埋咁靓嘅画面啦，咁一定要欣赏咯。
10: 因为我觉得喺呢度好系一个值得嘅体验，因为平时翻学好忙碌啦，咁都冇时间去感受下呢度坐船啦，同埋呢个文化，所以都要值得保存一下。
8: 黄大仙信仰与维港息息相关。黄大仙祠奠基者梁仁安道长在1915年乘船从广东南来，在当时的三角码头及经上环消防局和皇后街之间上岸，其后在港岛数千，最后再由港岛出发渡海到九龙城码头，于1921年觅得黄大仙祠现址建祠。
11: 我哋體驗到就係話，當年我哋嘅前輩啊，咁山長水遠，即係由一個將一個信仰由一個內陸地方啦，廣州嘅地方，經過海路帶嚟香港，其實呢一個

0: 個艱難嘅精神其實都迎難而上，都值得我哋後人學習。咁所以我哋就亦都趁今年我哋息息完105周年嘅喜慶啦，咁我哋都辦一次呢個海上嘅文化遊，咁大家體驗一下喺海上邊波濤漂浮嘅時候，點樣可以一個穩定嘅心去安定一下自己。
1: 为加强推广黄大仙信仰，今年初成立的大仙文创品牌也走出黄大仙祠，进驻尖沙咀星光大道，展开为期一周的快闪活动。色色园希望通过新颖年轻化的方式推广黄大仙信俗与文化，将传统的美好祝福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3: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3: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3: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国授权给美国军方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伊朗警告美国不要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瑞士举行空投，否决更加严格的中立政策。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当地时间27日凌晨0:45左右，格洛斯特郡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通报称，五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后又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而被进一步逮捕。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务处长埃文斯表示，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警方在可疑的3辆车周围拉起400米警戒线。现场航拍画面显示，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的路途中，拆弹小组使用机器人检查。警方称，正在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在现场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基地附近85户居民已被转移至一处休闲中心，事件据报已得到控制。格洛斯特郡议员对此次事件表示担忧，并称撤离的居民可能需要在外过夜，当地政府将为这些居民提供用于过夜的物资。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美方在英国的联队将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人员安全。此前，英国政府授权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警告会将美军使用的基地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的涉及爆炸物的恐怖主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高度赞扬美英的执法合作。他指出，美方早已长期监控并调查嫌疑人，指控其企图对基地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但是英方此前表示行动是源于当地居民的举报。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0: 发生重大事件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常年由美国空军人员驻扎于此，同时也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轰炸机前沿基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格洛斯特郡，拥有一条3045米长的跑道，可以支撑任何类型负载的任何飞机，也可以供航天飞机着陆。同时，它也是美国空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并长期的支持轰炸机特遣部队的行动。作为美国空军 B-52 的机场，曾参与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1999年的盟军行动和1991年。

0: سربلندتر و قویتر بلند شیم و در مقابلشون بیستیم و با امید خدا این کار رو با کمک مردم و با رهبریت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انجام خواهیم داد، اون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رو همیشه سعی خواهیم کرد پاس بده.
1: 佩泽西前往回国当天，支持和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声音同时出现在机场，有很多民众前往机场迎接总统，欢迎并感谢他在联大发出了伊朗的声音。与此同时，一批身穿白色裹尸布的保守派女性也在机场集会，抗议总统外长与美国妥协，高呼叛徒。这显示伊朗国内围绕对美接触仍存在不同意见。 虽然目前美伊双方接触尚未被伊朗定义为正式重启谈判，接下来美方对伊朗方案的最终回应将成为判断此次纽约接触能否继续推进的重要观察点。凤凰卫视记者感木森，德黑兰报道。
2: 瑞士在27日就是否采取更加严格的中立政策举行公投，结果显示未能通过。 本轮公投将于当地时间28日中午结束，官方计票结果于当晚公布。最终以大约70%的反对票被否决。这一项由右翼阵营瑞士人民党推动的提案，旨在推动严格落实瑞士的中立政策。提案如获通过，将禁止瑞士实施经济制裁或与北约展开合作。瑞士人民党此前表示。 在瑞士政府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瑞士传统的中立立场已经被削弱，而包括瑞士联邦政府和议会在内的反对声音认为，宪法已赋予联邦政府必要的灵活性，以维护国家的利益。据悉，瑞士自19世纪中叶便将中立政策写入宪法，而对于中立政策的真正定义，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泰国曼谷内涝情况缓解，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泰国首都曼谷25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尽管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至到27日，曼谷部分城区的积水仍未完全消退，交通尚未全面恢复。来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船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rung Thamsa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6: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5: 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6: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5: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下，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款。
6: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4: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号就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个论坛期间所发表的言论，涉华消极的立场，表明了中方的立场。纪凌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的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 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中国驻英国使馆日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英国各界人士、多国驻英使节以及在英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人员和留学生代表等500多人出席活动。
7: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在会上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中国也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方愿同英方一起推动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8: We should enhance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trust.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our common interests far outweigh our differences, and focus on expand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7: 英国外交发展部政务次官温特顿女男爵也出席现场，代表英国政府致辞。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美国，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吴思甜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尽管英国与美国有紧密关系，但英国仍会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与中国建立务实的商业合作关系。
9: Well, we have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to the UK. But we also have our own interests, ou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our own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we will have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But we're also looking to build a strong and pragmat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has a big business element, because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s so important.
7: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麦克莱恩认为，未来中英两国可在金融、医疗、人工智能、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双方在差异中寻找共赢机会。
10: New relationships and understanding. So from us, let's say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Kind of health, life sciences, advanced engineering. Obviously, in terms of AI, that's very much as a topic, because the great thing about China is, you know, China's speed, and also the scale and the kind of the desire to improve life significantly.
11: 对于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英国的态度是希望中美两国之间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毕竟大国之间稳定的外交关系也有助于英国的经济发展，甚至是全球贸易。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4: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美东时间27日清晨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这一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高兴，表示希望能够尽快的和两只大熊猫见面。
12: 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的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见面。
13: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14: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12: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15: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16: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17: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1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环境和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27日在北京召开。围绕务实创新合作、携手绿色前行主题，来自多国及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共同探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
18: 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持续加快绿色转型、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他提出3点建议，希望能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19: 一是呢，更加注重环保为民。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和生态系统的优化，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二是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持续强化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三是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加快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效能。
18: 出席年会的国合会外防执行副主席、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达布鲁辛分享加拿大在清洁电力发展、能源转型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经验，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全球绿色经济、技术创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
16: We recognize that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s both a moral imperative and an economic and strategic necessity in a world that continues to decarbonize. Climate action helps drive growth, affordability, energy security, competitiveness, and long-term prosperity. Climate action also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trade, investment, and collaboration in clean technologies, positioning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energy security, modernize infrastructure, and adv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18: 会议期间还发布了多项政策研究成果，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绿色转型已跨越低垂果实阶段，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攻坚期。面对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推动电力系统由电源为主向多元协同转变。在国际合作方面，相关研究建议进一步推动碳足迹和标准互认，探索共建绿色数字走廊，分享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转型方案。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4: 在香港，吝啬园周日举行成仙启航海上文化导赏游，有参加者表示，恍如一场传承与穿越之文化体验。
20: 维港天际线、黄大仙、中式帆船鸭翎号，这些极具港风的元素共同在维港呈现。为庆祝赤松黄大仙师宝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瑟瑟园值今年创园10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与香港历史地标中式帆船鸭翎号合作，于本月23日至10月6日，在面积约70平方米的主帆两面展出黄大仙师宝像及赤松黄大仙师宝殿，并在27日举办公。

0: 场次，邀请105位市民登船参与海上文化岛上游。
1: 因为平时小朋友都忙碌，难得有呢个活动，又可以睇下唔同嘅文化啦，又可以了解一下啦。呢个都系我哋深究系我哋香港自己嘅文化，系啦。咁同埋咁靓嘅画面啦，咁一定要欣赏咯。
2: 因为我觉得喺呢度好系一个值得嘅体验，因为平时翻学好忙碌啦，咁都冇时间去感受下呢度坐船啦，同埋呢个文化，所以都要值得保存一下。
0: 黄大仙信仰与维港息息相关。黄大仙祠奠基者梁仁安道长在1915年乘船从广东南来，在当时的三角码头及经上环消防局和皇后街之间上岸，其后在港岛数千，最后再由港岛出发渡海到九龙城码头，于1921年觅得黄大仙祠现址建祠。
3: 我哋體驗到就係話，當年我哋嘅前輩啊，咁山長水遠，即係由一個將一個信仰由一個內陸地方啦，廣州嘅地方，經過海路帶嚟香港，其實呢一個艱難嘅精神，其實都迎難而上，都值得我哋後人學習。咁所以我哋就亦都趁今年我哋息息完105周年嘅喜慶啦，咁我哋都辦一次呢個海上嘅文化遊，咁大家體驗一下喺海上邊波濤漂浮嘅時候，點樣可以一個穩定嘅心去安定一下自己。
0: 为加强推广黄大仙信仰，今年初成立的大仙文创品牌也走出黄大仙祠，进驻尖沙咀星光大道，展开为期一周的快闪活动。色色园希望通过新颖年轻化的方式推广黄大仙信俗与文化，将传统的美好祝福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卢希文向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泽连斯基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了约40分钟会晤。美媒说，特朗普再次鼓励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但泽连斯基拒绝了。当记者问泽连斯基何时访问莫斯科时，他回答乘导弹去。特朗普为何要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与普京会面？40分钟会晤，双方都谈了什么？卢比奥日前宣布，美国已邀请普京赴美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让普京赴美参会有怎样的意图？另外，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公开表示，已将2名朝鲜俘虏移送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为何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这件事件会如何影响乌克兰和韩国的关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联大期间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再次劝说泽连斯基赴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乌克兰方面同日表示，这一报道不实。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拒绝了特朗普的提议，并对此感到不满。乌克兰媒体报道指，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5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称其是假消息。另有多名乌方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特朗普并未提议俄乌总统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此前曾多次表示，泽连斯基可以随时访问莫斯科，但泽连斯基拒绝这一提议，并主张在第三国举行会晤。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总部外被问及何时访问莫斯科，他气愤回应记者说：“坐导弹去。”
0: 张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美国媒体披露的一则消息啊，特朗普在联大会议期间再次劝说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跟普京会面，那泽连斯基对此呢非常不满，后续被媒体问到此事时，甚至说是爆粗口了啊，但乌克兰方面说报道不实。那就您的判断，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如何？特朗普为什么再次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跟普京会面呢？
2: 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消息源是来自于彭博社的引述的一些外交内部啊人员的一些消息来说的，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见面，谈起了关于建议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进行谈判。这可能是特朗普现在对于俄乌和谈的僵局无奈中的一种激发图像啊，我也许啊，对现在呢，美国无法说服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但是呢，他会有一些新想法，试图来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毕竟俄乌冲突啊，是影响全球政治、全球安全的一个大事。而对于特朗普来说呢，他要的是结果，希望呢是俄乌能够尽快达成停火协议。这对于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的外交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呢，也不排除特朗普啊突发奇想提出这样一种这个大胆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俄乌现在是交战的国家，那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互防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交战情况下进行外交谈判，去对方首都去谈判，可能不符合外交的这种传统。也如果去莫斯科谈的话，无疑莫斯科俄罗斯就是主场，而乌克兰就让出了主场和主动权，所以这不符合外交和政治传统，所以这种建议大概率会被这个乌克兰拒绝。以往呢，俄罗斯多次发出邀请说来莫斯科谈，但是乌克兰是坚决拒绝，要坚持要在第三国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和谈，以保持俄乌

0: 在谈判上，至少在这个姿态上的平等。但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呢是有意啊，这样是这个打破僵局，所以会提出一些奇特的这种想法啊、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被拒绝。但是啊、官方对这此消息是完全否认的，因为对于这个美乌关系来说呢，这个一旦一些细节被披露出来，可能会让各方具有外交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尴尬。在回答这个媒体啊何时去莫斯科的这个问题上，我要查了一下这个俄文媒体和乌克兰媒体，具体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俄罗斯媒体记者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你何时去莫斯科？”啊，这个我觉得是从这个当场的这个气氛来说，确实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挑衅。所以啊，这个我们看到，西方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说坐火箭去，大概意思我觉得就是一种对俄罗斯记者的一种这个回击啊，也可以说对挑衅的一种反击。那至于说爆不爆粗口，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视频，但我觉得如果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的一些这个粗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毕竟呢人就是啊，政治家也是人啊，可能会在一些激动或情绪失控的情况下说一些粗口。
1: 我们再来将视线转回这次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举行的40分钟的会晤啊，那您观察双方都谈了哪些议题呢？
0: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啊，这个就泽连斯基跟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会谈，确实是见缝插针啊。但是我看，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俄乌和谈的问题，第二个是粮食与能源停火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美乌之间的军工和军售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和谈问题呢，肯定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题。那么现在俄乌双方呢，都表示有意恢复和谈，但是和谈的议程、和谈的一些这个地点，包括时间，这个的双方呢，还是有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呢，是在不断的向俄罗斯、向乌克兰啊，这个施压啊，包括这个去提供一些建议。建议他们尽快的进行会谈。那过往啊一年多的时间，特朗普上第二任期，那他推动俄乌和谈呢，一般是美国啊更积极、更主动，啊，或甚至啊美国会介入其中来推动俄乌和谈，甚至提出一些和平方案，但效果不太好。现在特朗普更倾向于让俄乌直接谈，而美国只扮演一个这个搭台者啊，只扮演一个中介，而不直接提出啊这个和平的一些具体方案。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这种做法可能也未必有效，因为毕竟现在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俄乌双方的立场分歧十分大，所以直接谈如果没有共识，或是没有这样一种妥协意愿的话，谈也是空谈。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现在在忙于中东事务啊，中东事不结不明了，美国没有办法把精力转到俄乌冲突和俄乌和谈上，所以现在特朗普的啊，更多的可能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啊，跟泽连斯基见一面，然后呢，再展示一下他的外交努力啊。至于结果是什么，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可能也不太重要，因为毕竟现在呢，伊朗问题十分麻烦，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能源和这个粮食通道啊，这个停火，现在特朗普在积极推动啊，这个俄乌在冬季，在某些领域，比如说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啊进行的停火啊，这个也是美国的一种尝试啊。还有就是美国担心的，如果乌克兰持续的轰炸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输油设施，可能会引发国际油价啊持续处于高位，这对于美国中期选举来说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那至于军工合作呢，我觉得这是乌克兰一直所希望美国能够给予支持的，包括求售啊这个爱国者弹药，包括希望美国授权啊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啊，这也都是这个美乌之间对话的一个议题啊。虽然很琐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会谈的结果似乎没有太大的突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也都经常说啊，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见面是形式大于实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1: 我们再来顺着他们这次会晤的内容来说，防空援助呢也是重点之一。泽连斯基透露， 特朗普还没有决定今年冬天是否会提供更多的防空物资，但是呢，已经同意了说向乌克兰授予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但也说预计一年内无法开始生产。所以特朗普为什么只愿意给出一个远期承诺呢？他是不是以冬季防空弹药作为杠杆，推动乌方在领土和谈判议题上让步？还有乌克兰要如何应对眼下的这个冬季危机？
0: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向美国索要爱国者弹药啊，并且希望争取在乌克兰本土化生产。那这也是解决当前乌克兰防空弹药不足的一个最现实的可行的一个方法，因为美国自身的这个防空弹药导弹的这个库存已经严重不足啊，在这个数月的这个美伊冲突过程中，美国大量的消耗了自身的库存，使得它在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弹药方面确实捉襟见肘啊，也因此呢这个乌克兰是找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跟美国商量啊，在美国公司授权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那但是这个过程啊，这个可能会很曲折，因为呢，毕竟呢，特朗普在这个今年的北约峰会的时候，当时他同意啊，说给乌克兰的相关的这个生产许可，但是后来到了九月份又说不同意啊，美国公司也拒绝。那现在呢，我想到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的这次会面呢，美国再次松口。但是短期之内啊，美国即便是同意给乌克兰生产许可，要想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流程、产业链、供应链啊重新搭建起来，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所以对于今年冬天乌克兰的防空来说，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弹药授权不会起到任何的积极的直接的作用啊，可能会对2027年甚至2028年的这个防空啊乌克兰的国防安全才会发挥作用。那乌克兰如何过冬呢？我觉得现在乌克兰确实这个既缺弹药又缺这个装备啊，所以人力又不足，兵力也不足，所以乌克兰现在正在这个积极地向欧洲国家争取相应的弹药啊，包括啊是向这个韩国日本啊等这样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啊这个争取军备弹药的援助需求。但是这个现在看来的进展也不是很大，所以今年冬天预计乌克兰的防空啊国家安全包括能源供应啊可能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1: 那么在防务安全之外，我们还关注到美方还试图推动暂停攻击能源资产。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官员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晤，敦促双方同意暂停攻击对方的能源资产，但是双方都没有接受。双方为什么不愿意暂停户籍能源设施呢？
0: 乌克兰和俄罗斯确实都有这个要维持能源和这个交通设施的安全的这样一些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需求，但是双方呢现在面临的战略博弈上的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正面战场上，俄乌实际上呢是处于僵局和拉锯战啊，俄军推进的速度很慢，乌军反攻也是仅仅是局部反攻，所以呢很难打破目前正面战场的军事平衡，都将打击对方的战略纵深作为施压的一种主要手段。那特别是乌克兰啊，他现在要想反制俄罗斯，那只能打击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纵深啊，通过使用廉价的巡飞弹啊、远程的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军工厂啊、后勤补给线，来向这个俄罗斯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那同样的，俄罗斯呢也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他发现打击乌克兰的这种民生啊基础设施，可能会让乌克兰的这种战争能力会大幅削弱用普京的话说呢，是泽连斯基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过去呢，俄罗斯对打击乌克兰的民生和基础设施还是有一些外交和政治上的禁忌。那现在呢，泽连斯基先行一步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开始打击乌克兰的这些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交通设施。所以现在呢，乌克兰的钢铁炼冶金厂这炼钢厂它的产能下降了1/3，现在乌克兰的个海运黑海沿岸的港口完全瘫痪了包括现在的仓储物流也是被受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所以现在双方都认为只要我持续的打击对方的这个能源设施、基础设施，最后会迫使对方 经济崩溃，进而啊改变在俄乌谈判中的这种立场，让对方屈服。所以特朗普啊是劝说，希望呢这个减少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美好愿望。因为俄乌现在是没牌可打，能源和基础设施的互袭已经成为双方下一阶段博弈的一个重要手段。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更广泛的大国互动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宣布，美国已经邀请普京出席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

0: 二十国集团峰会，那特朗普邀请普京参会的意图是什么？您认为普京真的会赴美参加吗？
1: 的确，我们看到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互动中谈到了双边关系以及二十个峰会，这个邀请普京参会的这样一些事件。从美国来说呢，维护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是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俄乌啊，用特朗普的话说是欧洲的战争，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是拜登的战争。 所以对美国来说呢，它对于美国本土安全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呢，由于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呢，导致的俄与北约之间对抗风险在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也可能会把北约和美国牵扯其中，甚至有可能引发战略战，所以美俄之间的这种高层互动，首先是要这个提升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性，防止出现这个战略上的误判，防止美俄关系出现重大的危机，这是美俄之间领导人见面的首要的任务。其次呢，就是特朗普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我觉得可能也是从美国主场外交的角度，他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些多边的场合，为俄罗斯与这个二十国集团，特别是与欧洲国家，能够创造一些对话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最近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俄罗斯外长与德国外长进行了见面，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这个二十国峰会可能也是为了缓和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创造一些机会。当然呢，普京去不去这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毕竟对俄罗斯来说，如果是一个多边场合所有人都去这个孤立或者说不与俄罗斯互动的话，那可能对俄罗斯也来说未必是一种加分项。
0: 联系到前不久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就集体这个排斥与俄财长进行的互动，甚至合影都不带他，说要不就全拒绝不参加。所以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美国发出邀请，普京是否参会还要取决于美国关系的互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对于二十国集团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问题能否取得一些突破，能否找到一些共识。
1: 因此呢，邀请只是美国的一种愿望，是否出席还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具体发展。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0: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已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李在明回应说对泄密深感遗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一粒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工作可不停，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一粒药业莲花系列，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
3: 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 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就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公开其近期已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表达。

0: 人送往韩国的事实。
1: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引发的争议啊。李在明说，乌克兰公开其近期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的这个消息啊，违背了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那乌总统办公室随后反驳说，否认存在保密协定。那据您观察，双方是否存在这个保密协定？乌克兰为什么要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
2: 一般情况来讲呢，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那种外交，很多内容是不公开的啊，这是一种国际惯例，而不是一种条约。那比如说两国签署的一些条约，有一些附加条款、保密条款，但更多的时候是以基于共识的一种国际准则。那么当然了，有些很多这个关于韩国朝鲜以及乌克兰与韩国之间的这个外交和军事合作，都属于这个不宜公开的这个范畴。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公布相关信息，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和质疑啊。这个实际上也说明呢，过去双方的这种合作是实际上一直在桌底下进行的是不宜公开特别是他韩国方面不希望公开的。那我这但是呢，这个泽连斯基可能在联大上的这个公开披露啊，确实让韩国面临着外交和安全上的风险。一直以来呢，韩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跟随西方啊对乌克兰进行支持援助，但是它更多的是忌惮于半岛的形势以及俄罗斯与韩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更多的是扮演着一个幕后的支持者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在韩国跟乌克兰有关于朝鲜战俘的问题的这种沟通过程中，它本身就很敏感啊，因为现在南北半岛上呢，朝鲜半岛啊，确实现在是关系不是特别好啊，特别是李在明上任之后，一直想推动与朝鲜的这种互动，并不顺利，所以呢，在有关于战俘问题这种敏感问题啊。在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这个半岛安全啊，以及韩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面临一些挑战。所以等等的这样一种因素可以看出啊，现在是韩国是特别不想公开，但是乌克兰是希望公开来这个朝鲜战俘移交韩国这一事件，来这个试图向这个俄罗斯施压啊，向这个朝鲜施压。甚至呢，想这个展示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这样一种所谓胜利战果，这是实际上可能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一种差异，甚至呢，可能会打破以往的这样一种外交的默契。那鉴于泽连斯基的这样一种做法，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的这种公开反应，可以看出啊，未来，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合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那至于说这个消息是不是可信啊，是不是一种保密协定，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媒体还有一个细节上的报道，说这个乌克兰前总司令扎鲁日内现驻英国大使，他的助理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说据他所了解啊，这个韩国跟乌克兰之间关于朝鲜战俘的协议是有秘密的保密的这样一些默契在啊，但是泽连斯基很遗憾啊，如此高调的宣传，他认为这是一个过激的外交冒险啊，所以从这可以看出这个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上公开朝鲜战俘移交韩国，不仅引发了韩国的反弹，在乌克兰国内也引发了质疑和各种的这种挑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未必是一条好的这个，或者说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动作。它至少显示出乌克兰在危机之中啊，它的外交和它的政策可能存在着一些冒险偏激的方面。
1: 我们再来看这两名战俘，他们是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活捉的为俄军作战的朝鲜士兵啊。那乌克兰为什么要把朝鲜战俘送给韩国？韩国方面又为什么愿意接受？但是为什么又希望是双方保密的形式？
2: 首先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军俘获的这个朝鲜战俘，他没有办法去这个是进行战俘交换。那我们都知道俄乌是交战，按照日内瓦公约呢，交战国可以把这个俘获的这个士兵这个进行战俘交换啊，以及提供相应的战俘保障。但是恰恰是乌军在库尔斯克，也就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俘获的朝鲜的士兵，他就不属于这个交战一方。

0: 所以，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第三国的这个军事人员，他是不是这个参战方呢？这个是存疑的。所以呢，这个在以往的交换战俘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资料显示，似乎这个关于朝鲜战俘的处置，在俄乌交换战俘过程中没有纳入其中。第二个就是，按照韩国宪法啊，这个半岛的这个居民都可以视为韩国的公民。所以呢，如果将这个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在国际法上，或者说啊，在韩国的国内法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他认为可以接收啊，这个朝鲜战俘啊，甚至他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体系来接纳北方居民啊进入韩国啊，包括社会接纳、社会保障、社会融入等等。那第三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外交上的考量，因为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军事上的资源的外交上的资源，甚至是经济上的援助，那乌克兰也希望呢，在这个外交上，在这个军事上有所表现啊，所以把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可能对于韩国了解。朝军作战，了解朝军这个在库尔斯克的作战情况，以及最新的战力变化，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总之呢，就是移交朝鲜战俘给韩国可能在国际法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呢，对于韩国和乌克兰来说呢，他们是双方都有利的，所以双方都想通过这样一种战俘交换，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些外交资源军事资源。甚至是一些经济援助。那至于结果如何，我觉得现在看来呢，由于泽连斯基掀盖子了哈，公开此事，那么这也让呢韩国让这个朝鲜、俄罗斯甚至是乌克兰面临一定的外交上的尴尬和外交上的一些争议。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nun denkbar? Drei Sekunden.
1: Bei mir mit dem Wissen ja gut, ne? Wo war der Lager?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5: 我爱你。
4: Let'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国授权给美国军方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伊朗警告美国不要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瑞士举行空投，否决更加严格的中立政策。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当地时间27日凌晨0:45左右，格洛斯特郡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通报称，五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后又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而被进一步逮捕。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务处长埃文斯表示，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警方在可疑的3辆车周围拉起400米警戒线。现场航拍画面显示，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的路途中，拆弹小组使用机器人检查。警方称，正在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在现场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基地附近85户居民已被转移至一处休闲中心，事件据报已得到控制。格洛斯特郡议员对此次事件表示担忧，并称撤离的居民可能需要在外过夜，当地政府将为这些居民提供用于过夜的物资。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美方在英国的联队将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美军方等人员安全。此前，英国政府授权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导弹阵地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警告会将美军使用的基地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的涉及爆炸物的恐怖主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高度赞扬美英的执法合作。他指出，美方早已长期监控并调查嫌疑人，指控其企图对基地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但是英方此前表示行动是源于当地居民的举报。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0: 发生重大事件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常年由美国空军人员驻扎于此，同时也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轰炸机前沿基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格洛斯特郡，拥有一条3045米长的跑道，可以支撑任何类型负载的任何飞机，也可以供航天飞机着陆。同时，它也是美国空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并长期的支持轰炸机特遣部队的行动。作为美国空军 B-52 的机场，曾参与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1999年的盟军行动和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今年的4月26日。基地内一座单层的工业仓库建筑曾经发生火灾。7月1日，部署于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军空军 B-52 轰炸机分2批起飞返回美国。在美伊通过中间人恢复接触之际，伊朗军方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军事局势发出强硬信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尔卡尔奇26号表示，伊朗仍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警告美方勿试图介入海峡的管理，同时并警告地区国家不应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领空和军事设施针对伊朗。
3: 谢卡尔奇26日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尽管美国不断宣称正在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但伊朗仍然掌握海峡管理的主动权。
4: ما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داریم مدیریت میکنیم. مهم اینه که ابتکار عمل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ست. مثلا شناوری رو بل اجبار مجبور میکنن سامانش رو خاموش کنه، تهدید میکنن در واقع تطمیع میکنن با روش های گوناگون یک کشتی رو مثلا خارج از مدیریت و ترتیباتی که ایران برای تنگه هرمز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عبور بدن هیچ کس نمیتونه ضمانت کنه که اون شناور خواهد توانست سالم
3: 谢卡尔奇同时把警告指向美国在地区的盟友。他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领空和机场对伊朗发动攻击，要求这些国家与美国和以色列拉开距离，并警告不能一方面允许本国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期待伊朗不做出回应。 对于美国可能进一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谢卡尔基表示，美方不可能从伊朗手中取得海峡管理权。如果进行军事干预，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伊朗军方此前也多次公开表示，不会接受美国改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
4: نخواهند توانس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دخالت بکنند و در صورت دخالت باز با سیلی‌ها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روبرو خواهند شد.
3: 谢卡尔奇还谈到，伊朗军方在战争后的军事调整。他表示，伊朗正在进一步从传统作战模式转向不对称战争，并称伊朗军队吸取了两伊战争以及近期战争的经验，利用成本较低、更加灵活的武器和战术，应对美国拥有的高成本传统军事装备。 在美伊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之际，伊朗军方连续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安全发出强硬表态，显示伊朗一方面继续保留外交渠道，另一方面仍通过海峡控制权和军事能力维持对美国的压力。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也继续成为美伊能否进一步推动谈判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李瑞正、卡姆森的荷兰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结束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并于26号晚间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佩泽西奇扬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阐述伊朗在战争和地区局势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谈及团队仍留在纽约，美伊通过中间人展开的接触仍在继续。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佩泽西奇扬26日晚乘专机抵达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他在机场表示，伊朗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是为了捍卫伊朗人民的尊严，并向国际社会说明伊朗的立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联大的有关言论，佩泽西奇扬再次作出强硬回应。
5: اونا ما را تحریک کردن کسانی که تروریست هم به ما میگن تروریستی کسانی که بچه رو میکشن مریض رو میکشن زن رو میکشن پیرمرد رو میکشن به دانشمندان حمله میکنن به زیر ساخته حمله میکنن به دیگران میگن اینا مخربند و ناآرامی ایجاد کردن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面对外部压力，需要保持内部团结，并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و
5: اینا دارن تلاش میکنن اینو بشکنن و ما باید تلاش کنیم سربلندتر و قویتر بلند شیم و در مقابلشون بیستیم و با امید خدا این کار رو با کمک مردم و با رهبریت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انجام خواهیم داد اون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رو همیشه سعی خواهیم کرد پاس بده
3: 佩泽西奇扬回国当天，支持和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声音同时出现在机场。有很多民众前往机场迎接总统，欢迎并感谢他在联大发出了伊朗的声音。与此同时，一批身穿白色裹尸布的保守派女性也在机场集会，抗议总统外长与美国妥协，高呼叛徒。这显示伊朗国内围绕对美接触仍存在不同意见。 虽然目前美伊双方接触尚未被伊朗定义为正式重启谈判，接下来美方对伊朗方案的最终回应将成为判断此次纽约接触能否继续推进的重要观察点。凤凰卫视李瑞正、卡姆森，德黑兰报道。瑞士在27日就是否采取更加严格的中立政策举行公投，结果显示未能通过。
0: 本轮公投将于当地时间28日中午结束，官方计票结果于当晚公布。 最终以大约70%的反对票被否决。这项由右翼阵营瑞士人民党推动的提案，旨在推动严格落实瑞士的中立政策。提案如获通过，将禁止瑞士实施经济制裁或与北约展开合作。瑞士人民党此前表示，在瑞士政府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瑞士传统的中立立场已经被削弱，而包括瑞士联邦政府和议会在内的反对声音认为，宪法已赋予联邦政府必要的灵活性，以维护国家的利益。据悉，瑞士自19世纪中叶便将中立政策写入宪法，而对于中立政策的真正定义，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曼谷内涝情况缓解。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泰国首都曼谷25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尽管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至到27日，曼谷部分城区的积水仍未完全消退，交通尚未全面恢复。来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船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rung Thamse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3: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2: 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2: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下，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款。
3: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号就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个论坛期间所发表的言论，涉华消极的立场，表明了中方的立场。纪凌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的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中国驻英国使馆日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英国各界人士、多国驻英使节以及在英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人员和留学生代表等500多人出席活动。
4: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在会上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中国也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方愿同英方一起推动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5: We should enhance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trust. Always bear in mind They got common interests, far away our differences, and focus on expand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4: 英国外交发展部政务次官温特顿女男爵也出席现场，代表英国政府致辞。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美国，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吴思甜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尽管英国与美国有紧密关系，但英国仍会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与中国建立务实的商业合作关系。
6: Well, we have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to the UK. But we also have our own interests, ou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our own foreign policy. So I think we will have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but we're also looking to build a strong and pragmat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has a big business element, because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s so important.
4: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麦克莱恩认为，未来中英两国可在金融、医疗、人工智能、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双方在差异中寻找共赢机会。
7: New relationships and understanding. So from us, let's say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kind of health, life sciences, advanced engineering. Obviously, in terms of AI, that's very much as a topic, because the great thing about China is, you know, China's speed and also the scale and the kind of the desire to improve life significantly.
8: 对于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英国的态度是希望中美两国之间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毕竟大国之间稳定的外交关系也有助于英国的经济发展，甚至是全球贸易。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美东时间27日清晨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这一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高兴，表示希望能够尽快的和两只大熊猫见面。

0: 黄大仙信仰与维港息息相关。黄大仙祠奠基者梁仁安道长在1915年乘船从广东南来，在当时的三角码头及经上环消防局和皇后街之间上岸，其后在港岛数千，最后再由港岛出发渡海到九龙城码头。于1921年觅得黄大仙祠，现址建祠。
1: 我哋體驗到就係話，當年我哋嘅前輩啊，咁山長水遠，即係由一個將一個信仰由一個內陸地方啦、廣州嘅地方，經過海路帶嚟香港，其實呢一個艱難嘅精神，其實都迎難而上，都值得我哋後人學習。咁所以我哋就亦都趁今年我哋七夕完105周年嘅喜慶啦，咁我哋都辦一次呢個海上嘅文化遊，咁大家體驗一下喺海上邊波濤漂浮嘅時候點樣可以一個穩定嘅心去安頓一下自己。
2: 为加强推广黄大仙信仰，今年初成立的大仙文创品牌也走出黄大仙祠，进驻尖沙咀星光大道，展开为期1周的快闪活动。色色源希望通过新颖、年轻化的方式推广黄大仙信俗与文化，将传统的美好祝福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6: 军方攻入加沙城，
7: 见到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咁我哋今晚會有個鐵板燒同刺身到會嘅服務啦。今晚嘅食材會有南龍蝦啦、鮑魚、和牛咁樣啦。咁我哋就訂飛機貨翻嚟嘅，啲貨嚟到公司大概兩點零、三點呢啲時間咯。好，今日就係食呢個英國南龍蝦嘅，佢個特色係佢個龍蝦個肉係比較多油，煎出嚟咧會香好多。咁呢啲就係佢嘅膏啦，煮出嚟係會橙色嘅。南龍蝦有兩隻好大嘅鉗嘅，咁我哋就會喺公司度開咗先，咁就會方便去煮咯。因為有時可能客人嗰度唔方便，因為佢個殼會多碎啊嘛，驚可能整到佢哋嗰啲水喉啊。刺身啦，刺身我哋開魚咧，咁因為佢係原條嚟嘅，有內臟嘅，咁所以我哋開嘅時候佢會有好多血壓、內臟污糟嘢又會腥嘅，所以好多客人都未必想喺佢屋企度做呢件事，咁我哋就會開埋呢啲魚過去啦。都會鐵板燒嘅餐單，其實我哋同餐廳係基本上都一樣嘅。喂，你好。咁今日會有刺身啦，刺身就有五款嘢嘅，咁啊有個絲魚啦，有個鯛魚啊。另外仲有兩個貝類，海鮮會有個南龍蝦啦，跟住另外鮑魚嘅。食完海鮮即係龍蝦啊、鮑魚啊呢啲食完啦，跟住我哋就開始食個肉嘅。今日用嗰牛肉就係一個 A5 嘅和牛牛柳，係比平時嗰啲 A5 嘅肉眼啊、西冷係會再名貴啲嘅。人均收費例如呢個價錢係大概1500左右一位啦。因為我哋有時會去啲客人度，佢係普通一個 office， 係乜都冇嘅，連 pantry 都可能冇，碗碟啊，所有嘢我哋都會全部嘢都係準備曬。之前試過係冇乜冇包到，就咁擺落箱咧，佢就會有時司機揸得可能燉啲咧，就會跌咯，跌爛。基本上我哋都同客人講，可能用我哋啲碗碟會好啲。佢哋啲碗碟未必係啱我哋嗰個菜式個賣相啦、大細啦。今日就會做四位客人啦，即正常就三十零隻碟啦。咁因為有時有機會客人會多咗，咁啊就會預多少少。咁可能總數可能40多左右隻碟。咁我哋而家就準備攞啲爐啊、啲海鮮啊、食材同埋啲碗碟準備上車。香港多呢個搭 lift 嘅屋啊嘛，咁所以我哋嗰個爐一定係要能夠入到個 lift 嘅。我哋用嗰個鐵板燒爐咧，係自己揾廠去做嘅。今晚煮嗰部鐵板燒已經係第四代啦。而家租鋪去開一間鋪頭咧，好似賭博咁。正常一啲出品啊，一啲廚房內部嘢要估啦 ，supplier 點樣去交收啊，即係好多文件嘢或者報税呢啲嘢，都係唔係廚師本身做開。而家個

0: 環境啦、經濟唔好啦，咁變咗你開餐廳其實好難計到條數。你想個爐今晚先喺邊度好？
1: 先喺呢度啊。
0: 好啊。
1: 另外咧，如果我今晚多咗一位朋友，可唔可以啊？
0: 可以啊，我哋都有餘多一份嘅，通常都。咁呢個係一個抽油煙機啦。另外第二部嗰部係一個鐵板燒嘅主爐嚟。咁我會將呢個抽油煙機嵌落去呢個爐度去用嘅，定啦。呢個鐵板燒啦。咁佢會同餐廳一樣，會有個抽油煙嘅系統啦。咁佢就會喺呢度吸風，呢幾個就係推啲風出嚟。咁啲嘢我哋喺度煮啦，咁啲油煙向上，咁佢就會推啲風，即係呢度吸，咁就會直入呢度。咁我哋有一個系統咧，叫做靜電過濾器，啲靜電就會黐住曬啲油啊、水啊，做一個過濾，之後先會喺個呢個風機度推翻出去。做都會係開心啲，我自己覺得，因為可以去到唔同嘅新地方做嘅嘢，個新鮮感多啲啦。成個過程咧係會開心啲，因為好近接觸客人。好，今晚咧我哋就會係食呢啲海鮮啦。我哋通常我哋會用啲海鮮，我哋開完啊魚啊龍蝦鮑魚，我哋會擺喺一個木盤度，好靚咁樣。俾個客好似禮盒咁樣，咁等佢哋可能開頭影下相啊、拍下片啊，知道自己今晚食咩啊，咁佢哋都會好開心。咁我係由2017年開始做道會啦，不過開頭就係每個月可能有兩單、三單咁上下啦。咁去到疫情嘅時候係可以去到30單一個月。最高峰我試過係有80單嘅，嗰陣時啲人唔敢出街，嗰陣時晚市冇咗，咁好多師傅係冇嘢做，咁變咗有好多師傅就會想幫手啊，即係叫賺翻佢平時嘅錢，咁樣去維持住咯。到疫情過咗幾個月之後，全職會開鋪頭咁樣去做。依座木呢隻碟好唔好啊
2: ？OK。
0: 咁你想配邊個會好睇啲啊？因為師傅你整
2: 呢種配帶子咯，
0: 配帶子 OK。咁即係池魚，
2: 唔係依種木牡丹蝦好啲喎，撞色撞到色。
0: 咁依種木配牡丹蝦，池魚就帶子。我有好多師兄啊、師傅啊，咁佢哋其實對日本餐呢行咧係好有熱誠，只不過可能時間啊、一啲日假期啊。不多，但是他們就開始有家裡小朋友，可能想多些時間去照顧家裡，變成他們要選擇轉行，可能做一些地盤的工作。我做這件事都可以給到這些師兄叫有個收入，又可以做到自己喜歡的事。這個壽司師傅他的技術資歷都是很好的，他做半個月就等於餐廳一個月人工啦。
3: 其實疫情嗰陣時咧，我又成日都叫外賣嘅。咁但係因為今日慶祝朋友升職，咁冇理由叫外賣噶嘛。咁所以我就諗住即係租個地方，可以大家即係私隱度高啲，咁大家嚟玩下之餘，仲叫埋上門廚師，咁啊食餐好嘅慶祝下，又幾有型咁樣咯。
0: 其實好多客人喺屋企食咧，好多都係第一次嘅，之前係唔會專登叫我師傅上去煮啦，咁佢哋通常體驗完都會覺得好過餐廳嘅。咁我之後就開始整個龍蝦俾你哋食啦。其實我覺得自己係唔好嘅口才，絕對係唔識傾偈嘅。咁但係即係你譬如好似講翻啲我知道嘅行內嘢啊，一啲我熟悉嘅嘢就可以。講得好多啲啦，咁呢個就係我教嘅龍蝦醬咯，咁裏邊就會有啲龍蝦嘅膏啦，落咗少少呢個達士，即係一啲木魚水，同埋一啲牛油、少少豉油、少少黑椒咁樣啦。

0: 師傅，你係咪好中意食鐵板燒㗎？點解你做鐵板燒嘅？
1: 係啊，因為細個屋企人媽咪帶我去一間喺太子嘅鐵板燒，咁我入到去見到啲師傅好犀利，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樣，所以我就嗰一刻我已經係好想做呢行。我哋點樣決定同唔同個客去溝通呢？其實都好睇，即係呢啲客係本身個飯局係做啲咩嘅，普通朋友聚會呢啲我哋會即係師傅會溝通多啲，傾偈做下氣氛啊咁樣，咁就等個嗰件事開心啲。亦都有好多客係請客食飯，真係傾生意，傾啲正經嘢，咁我哋就會即係少啲去講啦。咁基本嘅交流有嘅，我哋保密係好做得好好，因為我要求啲師傅唔可以影客人相啦。就我哋自己都唔會鋪客人啲樣出嚟啊。好，跟住落嚟我就會煮個牛柳俾你哋食嘅。呢個日本嘅 A5 和牛牛柳，牛柳嗰個位係比較比個肉眼啊、西冷嗰啲位係少啊嘛，係啦。咁同埋佢肉味會重啲嘅。你哋想食生啲定熟啲？
0: 我喜歡生一
1: 點，但是 OK 的，生可以的，不過我也有一點點提議一下，因為牛柳呢熟一點點味道會出一點，即會濃一點，如果你們喜歡吃生我都可以做生，
0: 那我就留得你發版了，你說最好的
1: 熟
0: 成度
1: OK， 好，沒問題。到會就等於好似去餐廳包廂咁咯，得你哋冇其他外人，咁你個心情一定會再舒服啲。屋企都有小朋友，就有姐姐照顧佢哋，中意飲酒嘅，通常屋企中意飲酒嗰啲人都會有自己中意嘅酒啦。咁但係如果你餐廳飲咧，你需要開瓶費，飲多咗食多咗，你咁你可以即刻就攤落梳化瞓又好，床瞓都好，咁你就即係成件

0: 以升職啊，火都放埋啊。
1: 到會咧，譬如你可能食一個千五蚊嘅餐，就等於其實食緊餐廳可能千百蚊未計加一嘅價錢嘅嘢，因為好多時餐廳都係會好多成本都要落出去，鋪租啊、人工方面啊嘛，咁變咗可能佢哋個食材就要就翻個餐牌 menu 價錢去咯。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太多，即係鋪租，咁變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錢落食物度。
0: 我覺得我哋除咗食飯之外咧，仲可以睇緊一個 show 咁樣啊。
1: 咁我嘅初衷就係會用多啲成本抌落去食物，等客人真係俾個錢啊食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啊，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家本身咧就係一個 slasher 啦，咁我又做會計，又教班，同埋又做 kitchen hand 啦，咁同埋而家我讀緊花藝同埋中醫。我最中意就係食嘢啦，成日個腦都就係掛住食食食食。今日咧，我哋就嚟咗呢間樓上鋪啦，就買麵粉。咁佢嘅意大利麵粉咧就係專做手工意粉嘅，連意大利人都會用。Hello， 唔該，我琴日訂咗包麵粉噶。手工意大利嗰啲整麵粉。好啊，我去睇下嘢先啊。哦，好啊，好，唔該曬，就係呢包係咪啊？啱啱咧，我哋就去買完麵粉，而家咧就嚟到買啲新鮮食材。
1: 蒸焗炉啦，微波炉啦，焗炉啦。
0: 我想问咧，使唔使洗碗噶？
1: 哦，唔使啊，你食完嘢可以走得噶啦。
0: 我平時咧，一放假得閒咧，就會約曬成班閨蜜過嚟我屋企食飯啦。咁屋企咧就地方比較細啦，同埋有啲隔膜，因為我喺廚房整嘢，佢哋就係聽。今次咧，我哋就租咗呢個小廚房啦。呢度所以工具咧再更加全面啲，煮嘅餸咧仲可以多啲。
2: 喂 ，Hello！
0: 我哋咧今日整意粉啦，咁呢只意粉，咁我而家首先剪開先。我不嬲都教開煮西餐嘅，點解我會咁中意煮西餐呢？主要咧有一次我入咗一間意大利 wholesale 公司做，因為入面我哋每日都其實 wholesale 緊唔同意大利嘅產區嘅產品啦，同埋我有意大利同事再深入去講解，所以我就會喺佢哋身上學到唔同咁嘅意大利菜，
3: 温柔地按摩佢，即係都係順時針咁樣按。
0: 係啦。跟住咧，由前面擺去中間，再用個掌心推出去。
4: 我哋自己屋企做呢啲意粉，同出邊嗌嗰啲意粉有咩分別啊？
0: 咁咧，呢啲意粉咧就新鮮啦，知道佢咩成分啦。而家咧就擺落雪櫃啦，咁要醒面，咁大概半個鐘。我哋而家醒緊面團嘅時候，我哋就開始整個腸。咁我哋整咗蒜頭先啦。
5: 其實你都幾多嘢做喎，平時喺屋企見到你喺廚房就係整呢啲嘢。
0: 係啊，我好忙㗎，你睇下又要買啦，又要洗啦，又要搣喎。我身邊咧太多人知道我中意食，咁有個機會咧，我個朋友輾轉反側介紹我一間意大利嘅小店做小幫手啦。咁老闆係意大利人，佢同埋咧會帶自己嘅家鄉菜嘅 recipe 去擺喺唔同嘅食譜度啦。咁呢間小店咧好勁嘅，由零開始去製成一個作品啦。咁佢連蒜頭啦。蒜頭皮都要即刻剝，先會留住嗰個風味。所有嘢都要即刻整，咁先會覺得係家嘅感覺。咁咧，我哋有羅辣葉啦，有你哋嘅蒜頭啦，有鹽啦，有黑椒，同埋呢個 Parmesan cheese。咁咧，同埋我哋自己食一定用靚油啦。呢個咧就係初榨橄欖油嚟嘅，特別唔同味噶。我想講咧 ，fine dine 三星米之前都冇咁。我落咗蒜頭先，跟住落芝士。咁有一次老闆，我聽到佢傾電話嘅時候，佢就係翻意大利。咁我喺隔離就話：老闆，我可唔可以跟埋你翻意大利啊？佢話冇問題，一齊啦，住可以住喺屋企。

0: 今日有咩新鮮，翻去就煮。去咗18日嘅旅程裏面，每一日都係唔同，早午晚三餐都係不同嘅當地意大利人好正宗嘅菜式。
1: 點解你好似咁熟手嘅？
0: 因為咧，我去意大利嗰個人屋企，跟住見到，跟住學咗，跟住而家翻嚟香港再自己整。
1: 學咗幾耐？
0: 一日。
1: 一日就得㗎啦。
0: 佢教我整一次，跟住。好像上堂學了就吃了。
1: 他煮出來是不
0: 是這些人？是啊，你現在摸它是什麼樣子？你想不試一下？
2: 是不是好像我們的生菜
0: 是不是？是exactly。
2: 他呢這樣。
3: 哇，你真的有眼光了。
4: 哇，真的好厲
0: 害。哇。那我跟老闆去完意大利旅行之後，那我就回香港。之後就每個禮拜六日都會擺市集啦，賣意大利產品。但可能大家出去食就食得多啦，咁我就可以再用我親身去學過嘅嘢去教翻大家咁點樣煮。咁所有食材咧都會揀最靚最上乘啦，所以其實你話賺錢就哈哈哈冇可能噶啦。咁而家我哋整地中海烤雜菜啦，咁我哋就有好多唔同顏色啦，我哋一陣。一起切啦，咁切片嘅，咁大概咧就係1 cm 到嘅厚薄，因為我哋要咧佢烤有啲蝦紋，如果太薄咧就好易乾。咁咧我本身個人咧做嘢就有頭冇尾啦，咁但係煮嘢食方面咧就要一氣呵成。咁我都好 enjoy 嘅，又買嘢食啦、切嘢啦、洗嘢啦，我都會好 enjoy。擺一個焗爐焗大概10分鐘度啦，令佢啲皮咧可以甩到就得。我哋而家整鷹嘴豆醬，咁首先咧，我哋落咗啲鷹嘴啦，咁咧已經浸過蒸煮過，因為咧太硬了。好熟喎，見佢啊，諗到啦，我冇落油啊，點
1: 解咁樣落油噶？
5: 今次我哋上次去嗰間餐廳食嗰隻醬，
0: 係啊，我就想整啊，佢試完好好味啊嘛。
5: 哦，
0: 煮嘢食嚟講咧，我可以專注煮，唔記得曬今日嘅煩惱啦，同埋可以放低所有嘅壓力，因為都好有興趣去煮。因為我諗緊點樣去煮好呢碟餸啦，點樣可以更好食啦，味道啦，各色菜啦，各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煮緊嘢食個人特別開心，
1: 好唔好玩啊？

0: 我哋而家咧就整 cocoa palette 啦，不如你幫我哋 cut 咗四條邊先啊。咁我覺得美食咧就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好似一道門咁。好似例如我砌一個 cocoa palette 啦，咁因為每樣嘢得少少，咁可能我哋就可以 share 去分享同埋介紹翻。
1: 呢啲係 family ham 嚟
0: 㗎嘛？係啊，你好中意食嗰啲。
1: 同嗰啲有咩分別啊？
0: 嗰個 copa 嚟㗎，嗰個係豬頸肉。
2: 但我呢個紅
0: 紅
2: 地色咧，勁似牛肉。
0: 係牛肉嚟㗎，你咁叻㗎？佢叫 brisola， 佢咧係一個比較黏黏嘅地方啦，佢唔會好肥咯。同埋咧個肉味都好濃。
2: 你有跟緊呢個
0: 咩？呢個酸瓜，因為大家可能食得太多呢啲嘢會好流啊嘛。咁呢個我哋擺咗 brisola 啦，咁我哋就會間住咯，因為你見咧三款都好紅啦。咁我就用啲紅色啊、黃色去間住，好中意擺盤。咁咧我就上網睇好多唔同嘅參考圖啦。咁我再用自己中意嘅方法去擺出嚟。咁我就會去揾唔同嘅顏色啦，可能比較繽紛啲啦，圓形啊、長條形咁樣擺出嚟個結構圖上面會唔同啲咁樣。可能都發自我自己本身嘅性格啦，我好中意開開心心、跳跳扎扎，每一日都係晴天。萬綠色見到彩虹咁樣，每一款肉咧，佢哋意大利人都有一種擺法嘅，即係佢唔會揸埋一嚿咯，會即係好似呢啲一片片咁，可能會鬆散翻咁樣。

0: 即係擺落去，即係會咁樣攬埋住啊，即係會鬆曬擺喺度，
1: 成朵花咁。
0: 係啦。我是一个很喜欢打卡的人，因为好像可以记录自己的生活，等于旧时可能会上报，现在就会用 social media 去 upload 一些东西。我班闺蜜成日同我一起吃饭，大家都会打卡的，他们铺完之后呢，有些朋友会问我闺蜜，咦，你们去了哪间高级餐厅吃饭？那我的闺蜜就会说，啊，我朋友煮的，然后闺蜜就会跟我说，就哈哈暗爽了一下。美食咧對我嚟講咧唔係填飽我肚啦，咁我都會想了解背後嘅文化故事啦，同埋我會可以好專注去煮嘢食。我嘅格言：好好食飯，好好生活。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国授权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为涉嫌策划恐袭被捕。
1: 特姆称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打击，预计本周将会继续的对伊朗谈判，那伊朗方面是否认的。
0: 也门塔伊兹省遭袭，造成至少有七人死亡，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并指沙特空袭也门。
1: 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演练侦察预警等实战化科目。
0: 塞尔维亚总统27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准备参加选举，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1: 法国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说，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门槛。
0: 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奥翔。一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在英国的这起事件。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当时有五名男子因为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且疏散周边的居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出，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的破坏，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则是强调，保障公众的安全为首要任务。
2: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三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五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3: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27号发生了重大事件之后，我们的记者马上赶往当地，见到警方目前是在严密的控制事发的区域，而有当地的居民很担心恐袭威胁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有关情况，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4: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
5: 这里呢，也已经是到了当地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门口了。从这里到当地的小镇，我们刚才开车过来呢，大概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所以距离当地的居民生活地区呢是很近的。现在当地的这个军事基地的门口呢，是基本上除了我们的一少数的媒体记者在这里的话，是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等了。这里有警察在这里执勤，因为还是有一些进出的车辆在基地的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当地的这个居民生活区，所以他们来往的话要经过检查。 这边呢，就是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外界所了解更多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入口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丝网的后面呢，其实就是基地的所在地了。在远处树后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叉车在这里。

0: 在这里作为一个障碍物吧，算是防止任何有可能的这种袭击。在此前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10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1: I know we'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stances like this before, 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2: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1: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here.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Riyadh, 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0: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3: 本次发生重大事件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常年有美国空军人员驻扎于此，同时也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轰炸机前沿基地。而根据英国媒体和美国五角大楼披露的消息，目前有超过12000名的美军驻扎在英国，在至少15个基地和设施当中开展军事行动。此外，还有6处小规模的美军基地。报道也指出，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军对伊朗打击行动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4: 在美军驻扎英国的15个基地中，除了在苏格兰设有1处美军驻军基地外，其余14个基地都位于英格兰。报道指，这些设施涉及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位于欧洲的前沿基地，以及美军间谍通信活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格洛斯特郡，是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的战术前沿起降与部署基地，也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其拥有长达3公里左右的跑道，且跑道经过加固，可供美军 B-1 和 B-52 等重型战略轰炸机起降。在美伊战史期间，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B-1 和 B-52 轰炸机曾携带包括所谓的钻地炸弹等大量武器，参与对伊朗的空袭。而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4.5小时。今年3月，美国向费尔福德基地部署15架 B-1 轰炸机和6架 B-52 轰炸机。有报道指，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费尔福德基地罕见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机集结。位于萨福克郡的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英国最大的空军基地，驻扎有6000多名美军人员，同时也是多个战斗机中队的驻地。配备有 F-35 和 F-15 战斗机，拉肯西斯空军基地曾作为美国向中东地区调动飞机的中转站。英国国防部去年公布的一份文件中证实，英国采购的 F-35 战斗机携带美国核武器一并交付给莱肯西斯基地。据报道，莱肯西斯基地建有专门的核炸弹储存设施。在相隔直线距离仅约11公里处，则设有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驻扎有约4000名美军人员，主要配备空中加油机和特种作战机群。 被美空军称为力量投送平台。加油机队在支援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加油机从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飞往地中海附近，为其他美军飞机往返伊朗途中实施空中加油。位于北安普顿郡的克劳顿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一个核心通信与情报枢纽，负责向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传递绝密信息。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克劳顿基地传递从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监听站截获的信息。另一处大型电子情报枢纽则是位于约克郡的门威斯希尔皇家空军基地，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营，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基地驻扎有约1000名美军人员，负责卫星监听与通信拦截。据报道，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中东地区的通信。基地很可能在监听伊朗政治和军事高层的谈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特朗普在27号就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于伊朗的发动打击，并说预计本周美方将会继续的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而最快可能在28号就会举行。不过，伊朗的消息人士同一天就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而目前正在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表示，伊朗愿意与美国讨论有关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伊朗军方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他也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反击将会比此前更加的猛烈和广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就表示，目前战争尚未结束，伊朗仍然需要保持高度战备。
7: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7日报道，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在地区面临不利局面，因此可能试图通过新的军事行动改变现状。他表示，伊朗军方已经补充和升级装备，并进行相应训练，目前在人员、士气、心理准备和武器装备方面都比战争开始时准备得更加充分。
8: آغاز جنگ و تجاوز نهم اسفند هستیم هم به لحاظ روحی و آمادگی های در واقع انگیزشی و روانی و اعتماد به نفس البته و هم به لحاظ تجهیزات
7: 阿克拉米亚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战争和动荡可能进一步向地区扩散，周边国家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
8: و اگر هم دشمن دست به تعرض و تجاوزی بزنه، حتما منطقه بیش از گذشته درگیر جنگ و ناآرامی و خشونت خواهد شد.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حتما آسیب‌های بیشتری خواهند دید و حتما ملت ایران تنفرشون نسبت به آمریکا و رئیس جمهور فعلی امریکا بیشتر خواهد شد.
7: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方届时将采取比此前更大的范围、更加强硬的反击。
8: و اگر تعرض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امروز ما در صحنه میبینی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در میادین، در اجتماعات شبانه میبینیم، با انگیزه بیشتری ا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یخوان و ما هم انجام وظیفه میکنیم. حتما دشمن رو کوبنده تر، گسترده تر و قاطع تر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خواهد.
7: 同一天，哈塔米也对伊朗媒体表示，当前战争仍处于关键阶段。他称，虽然伊朗认为已经在此前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但战争尚未结束，军方仍需为新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哈塔米同时再次把霍尔木兹海峡与地区安全联系起来，表示如果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其他国家也无法正常贸易。他警告地区国家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无法为自身带来安全。外界分析，伊朗军方的最新表态显示，在等待美方对伊朗最新方案做出最终回应的同时，伊朗仍在为外交基础失败以及军事冲突再次升级做准备。凤凰卫视李瑞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就宣布成功截获了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而这也是伊朗在9月截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根据革命卫队的声明，伊朗海军利用了情报的优势跟电子的作战能力系统，通过了一次复杂的行动，截获了这艘潜航器。声明指出，潜航器的型号是雷穆斯600，被诱捕的时候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而革命卫队就说了，美军的潜航器已经被当作战利品扣押，而目前正由技术专家提取数据。伊朗曾经在9月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截获了一架，这是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也说它专为搜集情报、还有监视、侦察与海底测绘等任务而设计的。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结束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并且于26号的晚间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佩泽西奇扬就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国际社会来阐述伊朗在战争和地区局势问题上的立场。
5: 同一个时间点，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与谈判团队还是留在纽约，梅伊通过中间人展开的接触还在继续。
7: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佩泽西奇扬26日晚乘专机抵达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他在机场表示，伊朗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是为了捍卫伊朗人民的尊严，并向国际社会说明伊朗的立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联大的有关言论，佩泽西奇扬再次做出强硬回应。
9: اونا ما را تحریک کردن کسانی که تروریست هم به ما میگن تروریستی کسانی که بچه رو میکشن مریض رو میکشن زن رو میکشن پیرمرد رو میکشن به دانشمندان حمله میکنن به زیر ساخته حمله میکنن به دیگران میگن اینا مخربند و ناآرامی ایجاد کردن
7: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面对外部压力需要保持内部团结，并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
9: و اینا دارن تلاش میکنن اینو بشکنن و ما باید تلاش کنیم سربلندتر و قویتر بلند شیم و در مقابلشون بایستیم و با امید خدا این کار رو با کمک مردم و با رهبریت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انجام خواهیم داد اون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رو همیشه سعی خواهیم کرد پاس بده
7: 佩泽西将回国当天，支持和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声音同时出现在机场，有很多民众前往机场迎接总统，欢迎并感谢他在联大发出了伊朗的声音。与此同时，一批身穿白色裹尸布的保守派女性也在机场集会，抗议总统外长与美国妥协，高呼叛徒。这显示伊朗国内围绕对美接触仍存在。

0: 不同意见。虽然目前没与双方接触，尚未被伊朗定义为正式重启谈判，接下来美方对伊朗方案的最终回应将成为判断此次纽约接触能否继续推进的重要观察点。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也门塔伊兹省27号遭到空袭，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40人受伤。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互相指责空袭是对方所为。胡塞武装同日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并且指沙特空军24小时之内对也门的多地发动了密集袭击。伊朗总统贝泽西强就表示愿意促成胡塞武装与沙特和谈。
2: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7日遭到空袭，当地一处集市严重受损，现场满目疮痍，烟雾弥漫，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指责沙特及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并称死伤者均为平民。也门政府军则发表声明回应称，其战机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这一地区的军营、装甲车辆及军用物资。一名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则表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也门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4名专门负责无人机和导弹操作与发射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击毙。地面与空中交火不断，双方在多条战线上的对抗范围正持续扩大。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其防空部队27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沙特方面的卡利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涉事无人机被击落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此外，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对塔伊兹、焦夫、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6次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袭击次数已达1085次。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则表示，自与沙特的战事升级以来，累计已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事务，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
3: ما آماده این بشینیم این روند رو با عربستان و با یمن کمک کنیم که حل بشه.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沙特人和也门人都是穆斯林，是不应交战的兄弟，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塞尔维亚的总统宣布辞职，要准备参加下个月的议会选举。待会见。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号就非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论坛期间所发表的涉华消极言论表明立场。纪凌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
1: 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是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而南部战区就表示，这一次的演训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的能力。而战区部队时刻保持着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3: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2: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27号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检验多艘多舰的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表示，中国海警将会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的管控力度，要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春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执法舰艇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展开演练。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同步开展维权执法演练。专家表示，解放军和海警在中秋假期开展演训，反映出全时待战的强大能力，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确保任何的挑衅无处遁形，始终能够对态势进行严密掌控。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选择中秋假期举行演训，反映出解放军和海警长期保持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可以转入实战。
6: 我们选择在中秋假期期间开展的这个演训活动，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军警长期以来保持了高度的战备状态。我们海警和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转入实战的这样的能力。
5: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张驰指出，军队主要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和战略威慑作用，海警则发挥海上执法力量优势，专注日常执法与情况处置，两者结合实现了从战略高压威慑到精确战术执法的全面覆盖。
7: 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从装备上看， 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处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前外相岩屋义27号是率领日本企业界的代表访问北京，并且寻求与中国政府的官员举行会晤，用意是要深化经贸交流以及改善两国的关系。这次访华的代表团是由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所组成的，而兼任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义与担任会长代行的众议院议员桥本月率领了日本的企业代表大约50人一同从羽田机场出发，预计在北京会停留4天。岩屋义在出发前向记者表示，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当前，通过对话寻求改善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如果能够与中国政府的官员会晤的话，将会坦诚交换意见。本月的稍早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青年议员代表团也访问了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杨万明举行会面。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的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的职务，准备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来参加下个月25号所举行的议会选举，来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日晚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在记者会上，武契奇宣读了辞职声明，并现场签署辞呈，随后交由国民议会议长正式完成了辞职程序。他表示，接下来将以普通公民身份投入选战。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递交书面辞呈后，任期即告终止，由国民议会议长代行总统职权，议长需在3个月内宣布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此前，武契奇已接受执政党推举，并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他计划在议会选举后全力争取成为新一任政府总理。武契奇于2017年4月首次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并于2022年5月成功连任。根据塞国宪法，总统任期为5年，且仅可连任一次。算上此前担任总理的时间，武契奇在塞尔维亚核心政坛已掌权约12年。27日当晚，武契奇还出席了在总统府前举行的支持者集会。他在现场情绪高昂地表态称，自己任内忠诚地服务了国家与人民，并对共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8: Hvala vam mnogo. Živela Srbija. I sve ovo vreme bio sam jedan od vas, a od sutra i formalno jedan od vas i jedan zajedno sa vama u borbi za pristojnu, uspešnu i normalnu Srbiju. Živela Srbija.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Idemo da ih pobedimo！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27号就举行了参议院的部分改选，参议院是有348个议席，当中是有178席进行换届，1686名的候选人参选。而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表示，首次达到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的门槛。
9: 截至27日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法国国民联盟预计将可以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最终席位分布仍有待全部计票结果确认。法国参议院长期由共和党及中右翼力量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参议员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间接选出，参议院政治力量变化通常与各党在地方市镇的政治基础密切相关。此次改选是今年3月法国市镇选举后首次参议院换届，其结果将进一步反映各政治力量在地方层面的力量变化，同时也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首都曼谷25号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尽管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至27号，曼谷的部分城区积水仍然没有完全消退，交通也尚未全面恢复。

0: 来看一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船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rung Thensa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2: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
1: 水位超过了膝盖的位置，而我看到仍然有因洪水损坏的车辆停靠在里边。
3: 哇，好可怕！好可怕！我靠！我靠！我靠！
4: 哎，妹子，
3: 我这个超可怕！哇，超可怕！
2: 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1: 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1: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下，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款。
2: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5: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跟福霜，在美东的时间27号的清晨抵达了美国的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顺利转运到了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大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
0: 那目前平平和福霜健康状况良好，这一消息让不少的美国民众非常的兴奋，表示希望能够尽快的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6: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运送平平和福霜的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热烈欢迎平平和福霜。动物园已对场馆进行升级改造，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后与游客正式见面。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霜见面。
7: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8: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6: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霜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9: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10: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11: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待会来看到是第48届的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待会见。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授权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为涉嫌策划恐袭被捕。
6: 特朗普说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打击，预计本周将继续伊朗谈判，而伊朗方面否认。
5: 也门塔伊兹省遭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无人机，并指沙特空袭也门。
6: 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的周边海空域组织了海空联合演训，演练侦察预警等实战化科目。
5: 塞尔维亚总统27号的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准备参加选举，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6: 法国举行参议院的部分改选，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表示，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门槛。接下来看到是第48届的世界技能大赛，27号的晚间在上海圆满闭幕，而中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也刷新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闭幕式是在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各项目的获奖选手、各代表团的最佳选手、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获得选手上台领奖。而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的金牌、11枚的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还有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其中在数控险的项目实现了6连冠，气足时装技术项目是实现了5连冠，而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等项目都实现了4连冠。
5: 中秋假期踏入尾声，有大批的市民返港。香港运输署就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一度非常繁忙。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回香港的市民需要妥善的规划行程，来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时要保持忍让。市民可以于开始行程之前通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是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来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另外，根据香港入境处的数字，中秋节第二天录得一共大约68万出境人次，其中香港居民出境人次大约49万，而入境方面一共录得大约56万人次入境，其中内地访客占大约16万人次。
6: 待会来关注美股，本周关注通胀跟非农就业，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接下来看到香港股市在上周是跌多升少，恒指创下了7月13号以来的新低点。上周初港股承接了涨势，连涨是两天，但随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哦是再度的攀升，而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而且内地的中秋假期没有杯水流入，港股的量能进一步的萎缩，而恒指连跌三天，失守25000点关口，并创下了7月13号以来的新低。总结全周来看，恒指收报在24510点，累计下跌240点，跌幅0.97%。展望本周，而市场将会重点关注内地制造业的最新数据，以及美国非农就业和重要的通胀数据，也将会在本周就会密集出炉。
6: 美股市场在上周展现出了韧性，三大指数集体收高，当中纳指再度刷新了历史高位。那展望本周，市场在关注关键的通胀数据和最新的非农就业报告。
7: 尽管美联储政策决议一度打压市场气氛，但随着国际原油价格自高位回落，加上 AI 板块龙头和半导体板块的强劲反弹，带动成长股大盘上扬。市场情绪逐渐平复，美股三大股指在上周五反弹拉升，周线集体收高。总结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累计上涨0.28%，标普500指数收涨超过1%，纳斯达克指数在上周再创历史新高，全周累计上涨超过2%。进入九月末与十月初，市场将迎来极其关键的数据超级周。市场本周关注周三将公布美联储决策的重要依据八月 PCE 物价指数、美国第二季实际 GDP 终值和九月 ADP 就业人数。九月 ISM 制造业指数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将在周四公布。周五将公布九月非农就业报告和九月失业率。此外，美光科技与耐克也会在本周公布财报，将分别为芯片行业和全球消费需求提供相关指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他并不担忧人工智能出现失控的问题。特朗普说，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的产业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不应该仅仅因为风险就放弃一个潜在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的产业。他主张企业必须要在问题出现时加以解决，同时政府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介入。另外，根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的网站的报道，特朗普在27号晚间将于白宫设私人晚宴，要款待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这也是两个人首次的单独会面，而被视为 Anthropic 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而特朗普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计划在29号在白宫与多名人工智能的企业高管进行会面。
6: 美国媒体报道称，谷歌、OpenAI 还有 Anthropic 正在推出一项计划，希望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之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 AI 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年底或是2027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这个自律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 那相关的讨论呢，已经闭门进行了数个月，接近可以退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经考虑邀请多位的知名人士来担任首席执行官，

0: 风暴也导致439趟的航班被取消，超过2000趟的航班因此延误。另外，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新泽西州多地都出现了洪水，而范围从北部一直延伸到新泽西州的最南端。部分的沿海社区也启动了自愿疏散。美国国家气象局就表示，这场强烈的东北风暴会持续的影响大西洋中部和新英格兰的地区，带来这沿海的洪水、离岸流跟强阵雨和暴雨，影响会持续到当地的28号。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拒绝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7天计划，稍后见。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为涉嫌策划恐袭被捕。
1: 特朗普称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打击，预计本周将继续伊朗谈判，而伊朗方面否认。
0: 也门塔伊兹省遭袭，造成至少七人死亡，胡塞武装成击落一架沙特无人机，并指沙特空袭也门。
1: 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演练侦察预警等实战化科目。
0: 塞尔维亚总统27号的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准备参加选举，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1: 法国举行参议院的部分改选，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表示，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门槛。
0: 欢迎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英国警方27号就表示，位于英国的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在5号发生一起重大事件，当时有五名男子因为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也疏散周边的居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出，嫌犯是意图制造重大的破坏，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则强调，保障公众的安全为首要任务。
2: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三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五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3: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27号发生这一起的重大事件，当时五名男子涉嫌在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策划恐怖袭击。我们的记者在事发后也马上赶往当地，见到警方目前仍然在严密的监控事件的区域，而当地的居民担心恐袭威胁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有关情况，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4: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
5: 这里呢，也已经是到了当地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门口了。从这里到当地的小镇，我们刚才开车过来呢，大概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所以距离当地的居民生活地区呢是很近的。现在当地的这个军事基地的门口呢，是基本上除了我们的一少数的媒体记者在这里的话，是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等了。这里有警察在这里执勤，因为还是有一些进出的车辆在基地的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当地的这个居民生活区，所以他们来往的话要经过检查。这边呢，就是在这次事情。